0: 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白眉大侠徐良跟彭之花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武，可吓坏了老寨主插翅虎康殿臣。他为什么害怕呢？第一，他替徐良担心呢。他光听过徐良名望挺高，也知道他有两下子，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敢断言徐良绝不是彭之花的对手。而且这位铁观音心黑手狠呐，跟徐良要一伸手，恐怕这白眼眉就凶多吉少。这么好个人要死在自己的眼前，他有些于心不忍。另外，他得罪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南海的一仙二圣，这要翻脸动了手，在他小孤山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怎么交代？因此康殿臣跳过去把俩人给拦住了。二位等一等。徐良压金丝大环宝刀退到一旁，铁观音彭之花手擎仙鹤掌也倒退了几步，甩脸问康殿臣：怎么，你为什么拦着？哎呀，老剑客，我先说几句，说完了之后您听听有没有道理，再动武也不迟。说吧。事到如今，我看你还要怎样巧言狡辩。康殿臣没办法，就跟着彭之花讲道理。老剑客呀，水有源，树有根，万事得有个原因。跟你跟徐良动手为什么呢？据我所知，他在中原，你在南海，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根本就没有冤仇啊。今日动手是不是叫人感觉到莫名其妙呢？当然了，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朋友，您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就为这个你才要拿徐良。徐良呢，为了不叫你拿住，所以这才动手。但是这些道理啊，都难以服人呐。据我所知，金灯剑客夏随良做事做得不对呀，他偏听偏信，

0: 昆仑僧不服气儿，到处谣言惑众，鼓动是非，结果把金灯剑客夏遂良给请出来了。先在三教堂要摆一座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以这个为名，想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一网打尽，其目的要给郭长达报仇。从这根本上来讲，就是大错而特错呀。昆仑僧咱不说，金灯剑客夏遂良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误信谗言呢？我为他深感到痛心呐。后来夏遂良感觉到在三教堂对他不利，又跑到三仙岛撒请帖传请柬，跟南海的三位道人萧道成等人狼狈为奸，在三仙观布下天罗地网，还要跟开封府的决斗。彭老剑客，您是明白人，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不对，犯不犯法，这样做的本身就大大的离了格了，这不是门户之间的事情，已经超越了国法。徐良作为开封府的官人，国家二品的将军，抓差办案，这是理所应该的，可你们拦着本身就不对。我看呢，徐良应当见着夏遂良，见着卧佛昆仑僧，他们当面去讲理。您也好，我也好，咱们都是局外的人，我们何必趟这个浑水？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身败名裂呀？彭老剑客，我可不是吓唬你啊！放下徐良咱不说，上三门的人你得罪得起吗？如果激怒了峨眉四大名剑，柏陵女剑客尚云凤来了怎么办？一字峨眉女马凤姑来了怎么办？白云剑客小剑魔白衣子来了怎么办？再往上说，倘若激怒了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前来问罪，你怎么承担？我跟徐良，我们俩是私人的感情，因为呢我装病要死，徐良出于怜悯之心把我救了，我看这个人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对他尊重，我这才把他请到我家来。跟门户之间的仇恨没有什么联系呀，请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不您到了我家了吗？您是客人，我摆一桌酒席盛情款待，咱把话说清了，让徐良去找夏遂良，去找萧道成和昆仑僧，你我最好是少管闲事，不知老剑客肯听否？呸！康殿臣，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啊！哦，怪不得你不去三仙观，闹了半天，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你为什么款待徐良呢？就因为你惧怕上三门，你给人家打溜须，你给人家拍马屁。在我的面前你还敢胡说，瞪眼说谎啊！康殿臣，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我先把这丑鬼抓住，交给金灯大剑，然后咱们俩再了结。总而言之一句话，康殿臣怎么讲，这彭之花也不听啊。 把个白眼没气的，肺都要炸了。徐良本来是一个最能忍耐的人，现在忍不了了。老仙儿拎着刀过来了，康老寨主，多谢你老人家的盛情。不过这个事情，我看你不要插手了。他彭志华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商先生就要斗一斗南海一枝花，我瞅瞅怎么样一个铁观音。请请，咻咻咻咻咻咻咻，干什么？都跳院里去了，屋里都打不开呀。康殿臣暗自叫苦，完喽完喽，这仗是非打不可了。他大儿子康永在后边过来，偷偷的跟他爹说：“爹，怕什么？到哪河咱脱哪鞋，没什么可怕的。既然已经抓破脸了，就打吧。难道咱们康家帮还怕他一个铁观音不成？”事到如今，也只好逆水行舟了。康殿臣这阵儿也不那么害怕了，怕也不行了。率领众人也到了院里，他四个儿子手提八只大锤，站在东方。小孤山的大小头领各拿利刃，帮兵助阵。这铁观音彭志花领来八大高手，站到西边，把架势就拉好了。还没等这铁观音伸手呢，他后边这八大高手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杀鸡焉用牛刀啊？不就是这个丑鬼徐良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莫非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不是那么回事吧？不就是个白眼眉三道弯的丑鬼吗？交给我们哥八个算了。铁观音一拨了脑袋，各位休要轻敌呀、啊！这个丑鬼果然是厉害，你们能行？哎呀，老剑客您放心，我们把它剁成肉馅儿。这八个人一咬耳朵，蹭蹭蹭过来了，唰，拽出八条长剑，就摆了一座阵。这座阵就叫剑阵。按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站了个八卦形，点手唤徐良：“你过来！你要能把我们这座剑阵给攻破，你是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要攻不破，小子，这块小天地就是你葬身之处。”原来徐良啊，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也不懂得什么叫剑阵，他对宝剑上没什么研究。自从他遇上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的剑术，龙云凤曾经教给过他。打那之后，徐良这能耐噌一声长了挺大一块呀。老仙儿今天一时的高兴，也要骗骗自己这两下子，把大环刀环鞘从腰里一伸手，嘎嘣长啷，拽出青龙剑。您看，这白眉大侠还两件家伙呢，明的是刀，暗中是剑呢。老仙儿心说，我也试一试。徐良拎着青龙剑打量打量剑阵，心里盘算着。这是按八卦摆的，分牵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惊开，阴阳八卦。我呀，从前门往里攻，这是生门；从死门往外杀，我看看能不能破得了这座剑阵。方才咱说了， 这都是飞天魔女传授给他的。再看山县徐良，奔其中的一个高手挥剑就刺，那个高手唰啦一闪身，徐良进了阵了。也就是说，到了八个人的中间。再看这八大高手，一看徐良进了阵了，舞动长剑，真是万点烟星啊！唰，抽撤连环，向徐良发动进攻。康殿臣在旁边一看，哎呀，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心说：徐三将军，你怎么不使刀，换了宝剑了？你怎么进了阵了？你还出得来吗？完喽，看来是完喽。这康殿臣呢，汗都下来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可是徐良心里可有底。别看被八条长剑给围住，徐良心里的一点都不慌啊。按着自己的步骤，剑招一变，使出魔光宝剑的第一招，叫天河道泄。这一招分着八招，紧跟着唰啦剑锋一转，又使第二路，叫霹雳狂风。但见剑锋凛冽，夺人的耳目啊！一个徐良几乎就变成了八个徐良，舞动的跟剑山相似。南海这个地方没见过这种剑术，人家这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独家研究的，就是徐良得到身上的。老心的宝剑套路太新颖，招法也太快，最后他一个人把这八个人给圈在里头了。铁观音一看，哟，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宝剑起处是红光崩现，啪！啪！哎啊！噗噗噗！一眨眼的功夫，八具尸体横躺竖卧呀，让老心儿全给包圆了。康殿臣一拨了脑袋，也行哎。哎呀，我还替徐良担心呢，闹了半天他这能耐这么高啊，要这样说到了南海他不会吃大亏的。哦，他不仅会刀，宝剑的招数还这么精。小孤山的人是鼓掌喝彩，好，杀的好。徐良抖擞精神，抬靴子底儿，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净，是点手唤铁观音：“你过来，不服气儿就跟白眼眉比一比，啊，撒西人奉陪。”哟，铁观音气得好像没躺下，来九个，现在剩老哥一个了。当然了，这八大高手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铁观音一只膀子。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剩了自己一个人，觉着人单势孤啊。这铁观音嗷嗷怪叫，晃动掌中一对仙鹤掌，是直奔徐良。丑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走不了了！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 铁观音这对家伙很难对付。什么叫仙鹤掌呢？其实它这个形状就像人的两只手，伸着是巴掌，五指并拢，在手腕这是杆儿，那杆儿都有鸭卵粗细，长3尺3，完全是夹钢制造的。这仙鹤掌也不例外。在这巴掌的下边贴着手腕的这儿有一对仙鹤的翅膀，也是钢的。这种东西是专裸别人的兵刃，只要叫他夹上卡住，那你的兵刃就得撒手啊。他这对家伙上秤称一称，足有120斤挂铃，抡圆了1两就变成了1斤，你想有多大的分量？徐良使的是刀，从分量上比较吃着大亏呢，不敢碰人家的家伙，碰上就得撒手。因此徐良就夹着120分的小心，这就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不行，他是急于求成，恨不能一仙鹤掌把徐良给拍烂了，那能拍得着吗？那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这个打仗讲究心血的平稳，由于他过于激动了，操之过急，就显着不那么稳重。徐良多有经验，老心儿一想，行了，你这叫一力降十会，我呀给你使个一巧破千金，你急我不急，我来个以柔克刚，等有了机会我再炒冷的收拾你。因此这徐良一边打着一边冒坏水儿，他就跟这铁观音闲谈。老人家，瞅您这个意思，您还不到50岁吧？今年究竟多大岁数了？有老伴儿没有啊？你的老伴儿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跟我讲讲，家里的一共几口人？
1: 啊呸！丑鬼呀，少耍贫，我没工夫搭理你。
0: 他是招数加紧呐，打斗到80个回合，还没分出胜败来。康殿臣的心就有了底了。嗯，这回我才了解徐良
1: 够个剑客呀，
0: 什么白眉大侠，将来应当变一变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文书，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三教圣人聚会，真给徐良提了格了。那阵平定武林之中15家大高手，其中就有徐良一个呀。那么现在他这个能耐达到了，但是三教圣人还没正式公布。闹了半天，这武林之中也分3、6、9等，给人送绰号也好，那得经过允许。说没事关上门在家炕头自个儿给自己起个外号，谁承认呢？那不行，得武林81门大家公认。闲言少叙，单说徐良跟铁观音打的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铁观音一想不好，这康殿臣带着儿子都拉好架子了，一会儿我体力衰弱，他们在趁火打劫帮着徐良，我岂不要吃大亏？干脆得了，我把这丑鬼打发了就算了。那边说他怎么打发呀？闹了半天，他这对兵刃里头暗藏着暗器，你从外表你看不出来，这对家伙才厉害。他大拇手指头只要一摁崩簧，那两只巴掌就耷了下来，光剩这杆儿，这杆儿里头暗藏着12颗铁莲花，
1: 这铁莲花完全是用毒都喂好了，打的人身上非得中毒身亡。想到这儿，他冷不丁抽身往外一纵，蹭直奔西北。徐良压大环刀在后头就追，啊，等一等，你走不了了，撑！这一纵正好纵到铁观音身后，两个人相距也就在八九尺远。铁观音心中高兴，徐良啊，该着你死了。再看那两只大拇指一摁，崩狂，啪嗒啪嗒，这俩巴掌的头当啷下来了，消息就犯了。冷不丁他一回身跟徐良来个照面，把正手一扬，对准徐良的面门一摁，崩狂，啪啪啪啪啪啪啪，六颗铁莲花是直击徐良。你看这种东西它是暗器，里头有崩狂啊，属于机械，因此速度相当快，要换个旁人准死无疑。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算计错了，他就忘了跟他动手的这位白眼眉打暗器那是祖宗啊。徐良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专研究这玩意儿，想伤他谈何容易。别看徐良追，徐良可就发觉了对面的敌人没安好心，很可能要用败中取胜的招数。为什么呢？因为他招数不乱，根本没有打败仗的迹象，他为什么要败？大概要使特殊的手段，因此徐良就加着小心。在后头追的时候眼珠不错盯着他，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铁观音冷不丁一转身，啪，把仙鹤掌举起来了，黑咚咚的管子从里边冒出几道寒光来，徐良就知道是暗器来了。要换旁人，那你就趴下或者跳起来躲了就得了。徐良骨子里也挺骄傲啊。老仙儿一想，我要那么躲太俗气了，那算什么能耐？别的我不敢比，比暗器呀，大概你还不行。今儿个我来点花活，叫你看看我是何许人也。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儿打头一颗铁莲花，啊，嘡一声把铁莲花崩出去了。徐良心说，哦，跟我使这玩意儿你算倒了霉了，我这些零碎干脆都抖了抖了吧，因此才要戏耍铁观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眉大侠徐良与铁观音展开搏斗，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就应了那句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山西燕徐良从内心挑大指称赞这南海飞仙铁观音名不虚传。别忘了，她是个女子，女子跟男人不一样，她能练就这一身好功夫真是难能可贵呀。可这铁观音别看骂徐良丑鬼长丑鬼短，恨不能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但是她也称赞徐良名不虚传。咱们前文书说他打暗器，这铁观音呢错走了一步棋，他要凭着真功夫未必输给徐良，可一使这玩意儿倒了霉了。他使用12颗铁莲子，刚打出6颗去，不但没伤着徐良，结果把徐良的暗器给引出来了。再看山县，哎，把金丝大环刀往嘴里头一叼，腾出2只手来了。徐良身上啊，狮子插花的表囊，里边全是零碎。再看他一伸手，掏出2把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就是墨玉飞黄石，徐良给他起个名儿，叫曹志高。您说得什么牙口能咬得动这玩意儿？老邪徐良一抖手，这墨玉飞黄石就好像下雨一样，啊，操着高，操着高，操着高！铁观音一看不好，哎呦，是闪展腾挪，真不善。徐良的飞黄石几乎都打尽了。慢说打着人，连人家衣服边儿也没沾上，全躲过去了。再看徐良，左右胳膊一抬，咔吧，把袖剑打出去了。啊，江米条，江米条，哪有这种江米条？6支袖剑也落空了。紧跟着徐良一伸手，拽出6支镖来，扬手。奔铁观音就打去了，就见这铁观音忽而蹦起2-3丈高来，忽而趴在地上，忽左忽右，这身子像闪电一般，徐良的6支镖也打空了，钉在对面的墙皮上打碎了几块砖。徐良一抖了手，不打了，罢了，全抖了光了，佩服佩服。他倒没事儿，再看铁观音通身是汗，隐隐约约发现他这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一个了，是又怕又气，外加又累。这铁观音站好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丑鬼，你还有什么零碎你往外抖了，要没有了我告诉你，我这儿还有6支铁莲子给你准备着呢。哎，这回好， 把实底全交给人家了。徐良心说，等他再打出来，我一旦躲不开，岂不吃亏？不行，不能留喘气儿的机会。老邪够多坏，往前紧走了两步，一抱拳：“老将客，名不虚传，我算佩服你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咱两个人比了多时了，都累得不轻，我看算了吧。咱们到屋里喝点水，休息休息，休息够了愿意比，咱们再接着比。如果您不进屋子，从哪儿来你就回到哪儿去，撒气上绝不难为你。”“呸！臭鬼，咱俩的账还没结清呢，我还得要儿子狗命。”“是吗？你太客气一点了。既然如此，老家客，我呀就这么点能耐，全都抖了干净了，我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您就高个手把我饶了就得了。”“不行，说好话也不行，我非把你抓住，亲手交给金灯大剑前去秦宫受赏。你也太狠了。这么，爸爸，我给您做个揖得了。”“不行，磕头也不行。”“那真是没办法，我就得给您磕头了。老家客，高个手吧。”徐良说着往前一迈步，身子一哈，不知道的寻思他要来个单腿跪给这铁观音磕头，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徐良还有个压箱底儿的，后背上背着暗器叫锦背低头花装弩。可徐良打出世以来，这个暗器一般不使用，算这回大概是第四次。为了圣铁观音，没有办法了。再看徐良往下一哈腰，左手伸到后头一拽千斤坠，嘎巴哧，这只袖剑从耳边打出去。铁观音是毫无防备，他认为徐良没有暗器了，也不知道这暗器在后背背着呢，一时苏神可了不得了，这只袖剑正钉他肩头上头，耳轮中就听“哎呦”，铁观音身子一摘，被吭哧一声坐在地上，仙鹤掌也撒手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左手这仙鹤掌一落地，正好碰到消息上，里边藏的那六颗铁莲花啪啪啪啪全打出来了，没伤着人，都打地上了。这回也甭伤徐良了，如果徐良往前一跟步，手起刀落，铁观音的命就交代了。要换成白云瑞，非这么办不可，绝不能留情。徐良不行，老仙儿一看把人打上了，就算了吧，又没有什么冤仇。徐良赶紧把大环刀环鞘往前紧走两步，一躬到地：“啊，实在是对不起，老将可您受伤了吧，全怪我一时的冒昧，哎呀，我有点失手了。”这铁观音是咬牙切齿，又羞又愧。这个他腾出手来，噗，把这只袖剑拔出来，嘡啷扔到地上。疼是疼，没有别的危险，一不是致命伤，二人家徐良打暗器没有埋汰东西，从来不使带毒的，这就是上三门正宗正令传授的。要换成下五门，其他门户不管这个。徐良赶紧又找解药，又要给人家包扎，同时一再解释：“老将客，咱们这是误会，请老人家千万原谅，你我素无仇恨，我看咱们的冤就解了就得了。老将客，我这给您赔礼了。”这铁观音也不理他， 晃晃悠悠站起来，强忍着伤痛，把仙鹤掌捡起来，冲着徐良。

0: 冷笑了一声。徐良，你要我的命不？我哪能呢？好，你不要我的命，我可走了。这事儿可完不了，我是非报复不可，是吗？你非要报复，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只有恭候大驾了。行嘞。铁观音一转脸，看着康殿臣，老康头，你真够个人物。你这马没白拍，你这须没白溜啊，我服了你了。今日今时的账，咱们等着之后再算。说完了一晃身他走了。徐良没闲着，把暗器得捡起来啊，你都打光了，下回使什么呢？连曹子高、江米瓢、大了话都捡起来，都带好了。同时把锦被、低头花妆弩捡起来，擦干了血迹，也装好了。这时康殿臣才过来，恭喜恭喜，哈哈哈哈，白眉大侠，老朽算开了眼了，你打暗器简直都打神了，哈哈，快请到屋里休息。手下的人收尸打扫血迹，咱不必细说。等到了屋里坐下，徐良发现插翅虎康殿臣是皮儿笑肉不笑，表现得非常不自然呢。徐良就猜透了，这老头现在有点害怕了，他怕铁观音报复。因此徐良就问老人家，我在这儿可给你闯了祸了，我觉着于心不忍，您是不是怕这个铁观音回来报复？
1: 哎，一切由他吧。据我所知，他完不了啊。他在南海横行了数载，没人动他一根汗毛啊。如今当众丢丑，他岂能善罢甘休？可能他到二圣庄请他俩师兄去了，如果把南北二圣人请出来，三将军，这边可够呛啊。我倒不怕，我替你担心。这样吧，我可不是撵你啊，你休息休息，吃饱了之后，我准备一只船把你送离小孤山，赶紧回开封府搬兵去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
0: 老寨主，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呢？那铁观音真要报复，一看我没了，岂不是拿你撒气？
1: 那也讲说不起了，事到如今，我只有豁出这条老命。
0: 不行，我惹的祸我怎么能留给你呢？我还不走了，我就在这等着，我看看他铁观音用什么方法来报复。
1: 不行不行，三将军，你是非走不可。
0: 我是非不走不可。
1: 这个事儿就闹成僵局了。哎呀，康殿臣一瞅徐良是好心呐，他这个不走是担心小孤山众人的安全。后来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过来给打圆场，爹，既然三将军不走，那就不走呗，他老人家真要走了，咱们父子还真没法收拾这个结局。我看把他留下，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怎么对付的办法。就这样，徐良没走。头一天没事儿，第二天没事儿，第三天的晚上出了事儿，突然小孤山的内宅起了火了。不用人问，这火是人放的。康殿臣也做好了一切准备， 大小头目全都分成三波值班呢。山上的庄客最少的八个人一帮，四个人一伙，也轮流着巡逻，但是就不知道放火的人是谁，谁也没发现。为什么这火单在内宅起来的？等比基大家赶到内宅把火救灭了，一看只烧坏两间配房，人员没有受伤，康殿臣这才放心，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内宅有人来禀报来了，坏了，虽然东西没受什么损伤，把个老夫人沈氏给丢了。沈氏是谁呀？康殿臣的老伴儿，四个儿子的亲娘啊。老太太今年70岁挂零了，丢了。这还不说，从他屋里发现一封信。康殿臣把信打开一看，当时哆嗦，汗也下来了。闹了半天，信是铁观音写的，火是铁观音放的。上头公开叫号，说我之所以这么办，把你老伴给背走，我就是对付徐良。我限你3天，把徐良绳捆传送，送到我家万仙岛，然后把你老伴给你。咱们这叫祸患祸两头乐。3天之内，你胆敢不按我话去做，那你这老伴儿可就废了。不信咱走着瞧。康殿臣看完这信，往椅子上一坐，脑袋耷拉了。四个儿子掩面痛哭，这娘落到魔掌之中，那还有个好啊。这下可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把这封信反复地看了几遍，一看大伙都难过的这个样子，心呢好像刀扎的似的。本来嘛，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徐良跟康殿臣商议：“老寨主，哎，我是祸头，一切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对不起你们全家。这么办吧，为了使老夫人安全无恙，您就按着信上办，用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万仙岛吧。可能他在那儿等着呢，千万不要犹豫。”康殿臣一听这话，把头抬起来：“三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您拿我姓康的当了什么人了？要说不难过，那叫骗人。我们是抓己的夫妻呀，他给我生儿育女，如今落到魔掌之中，我能不难过吗？但是要想叫我屈从他，把你送到万仙岛，门儿都没有。我宁愿老伴儿不要了，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徐良一听是颇受感动啊，啊，怎么劝康殿臣也不答应。最后康殿臣急眼了：“三将军，你要再往下说，你是见外的，这怎么能怨你呢？我把你接到小孤山来的，要怨应该怨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您受了我的牵连，我还觉着对不起您呢，此事不要再提。我就看看3天之后他敢把我老伴如何，真要敢下毒手，我就跟他拼了。”“不行，人都死了，你拼有什么用啊？要不然的话，这么办吧，你不忍心把我送到万星岛，我自己去。你告诉我万星岛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才能找这个铁观音，我去换你的老伴
2: 儿。”“啊，不不不不不，远了，万仙岛是万水千山呐，我就告诉你，你也找不着，拉倒拉倒拉倒吧。”他还闭口不说。这徐良没到过南海，
1: 也不知道有多少岛屿。他要不说，徐良就真不知道。哎呀，把老心儿给急的。这康殿臣出于一片好心，让他二儿子，也就是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他怕徐良自己溜走了，冒冒再上万仙岛去找这一仙二圣，那还活得了吗？所以把徐良看个登登紧。就这样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喽啰兵进来了，报有人坐小船给送了一样东西。康殿臣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脸变色了。什么呢？是他老伴儿一绺头发。警告信上说的清楚，这是头一天送头发，第二天再不给送来，你接十个手指。您说这招够损的不？按现在的名词说，这就叫绑票，拿人质要挟人呢，这招够损的。徐良实在撑不住了，非要去万仙岛不可。康殿臣真够意思，说什么也不答应。他们只记过到一天，等到晚上掌灯了，康殿臣告诉二儿子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千万别叫他离开小孤山，咱们宁愿自己的人受点损失，也不能让徐良出了危险。可徐良在屋里头坐着，心里头反来覆去一想，这铁观音可够阴的，明天真要把手指子给送来，还不得疼死这一家子。我于心何忍呢？不行，我非去不可。哎呀，又不知道这万仙岛在哪儿，我找谁去？别瞎撞笼子，撞几天再把这老妇人这条命给搭上。想的是他开门要出去，刚一开门，外边有把椅子，拦路虎康猛在这坐着。你看徐良出来了，康猛站起来了，哎，三将军，您到哪儿去？
3: 屋里太憋得慌了，我到外边透透空气。
1: 哎，三将军，我奉我爹所差，在这陪伴您，这外边海风大，您呢最好在屋待着，用什么您只管吩咐。徐良一看这多好，把我软禁起来了，还派个人看着我。哎，有主意了，我一个人在屋里太闷得慌了。我说康二公子，来来，你到里边来，咱俩唠唠闲嗑，
2: 合适吗？那样
3: 合适，你来吧。
1: 康猛也怪闷得慌的，心里头净想他娘的事儿了，这阵是魂不守舍呀。一看徐良有这种意思，所以他也就跟着进了屋了，把长把紫金瓜往地上一戳，两个人坐了个面对面。徐良一瞅这家伙身高一丈二尺挂铃，跟金甲天神相似，就知道是一员猛将。但是也发现这个人呢，口快心直，转轴不多。因此徐良就问
3: 二公子，你想念你的老娘不？
2: 哎，那当然是想了，想有什么办法呀？
3: 你愿意不愿意把你母亲救回来，一家人团聚？
2: 鬼才不愿意呢，但是我爹说了不能冒险，所以现在只好平天由命了。
3: 不行，事在人为，那怎么能平天由命？这叫混账话。二公子，你告诉告诉我，这万仙岛在什么地方好不好？我去好好跟铁观音讲一讲，把你母亲放回来，你看这样怎么样？
2: 不不不，不行，我爹说了，那个地方可不是好去的。
0: 谁去了也活不了，所以才派我看着你。你想踏我的话呀，没门，我不知道万仙岛在哪儿。
1: 徐良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傻蛋真是知道，只是他爹告诉他了，他不说。徐良就拿话套他，
3: 二公子，其实我这是试探试探你实在不实在。那个望乡岛我认的，我要想去我早走了。
0: 哦，你去过万仙岛？
3: 去过，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0: 那有什么变化呀，还是那样子呗。
3: 当初啊，我游山玩水的时候到过万仙岛，哎呦，我发现那里的风景可真是美呀。不知道这个南海一带有几个万仙岛？
0: 就那一个呗，万仙岛还能出来俩吗？
3: 离着你们这块可能是有八里还是十里？
0: 十二里地呢，八里呢。从咱们这儿奔东去吧，十二里地头一个大岛子那就是万仙岛。他不，哎，
1: 康猛一听，我怎么自个儿叨咕出来了？他赶紧把后半截话又咽下去了，但是也交给徐良底了。啊，徐良一听，哦，离着十二里奔东走，
0: 差不多了，我就闭眼睛摸，我也能摸去。徐良跟这二公子又谈了一会儿，二公子站起来，不行啊，一会儿我爹要来了，一看我在屋坐着，非骂我不可，我们家的家规可严了。嗯，三将军，您歇着吧，我到外边转转。
1: 拎着长把紫金褂，他出去了。徐良把门关上，在里头插好了，假装的打了几个哈欠。实在是有点困倦了，早早的歇着吧。
0: 把灯吹了。
1: 二公子一看屋黑了，认为徐良睡了。
0: 徐良能睡吗？
1: 在屋里边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该带的东西全带好了，轻轻的把窗户撬开，他从窗户出去了，慢慢的又掩上，转到前面一看，二公子傻乎乎在椅子上坐着呢。徐良心里话，对不起，我走也，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沈氏老太太救出来，不然的话我太对不起朋友了，我要看着人家掉十个手指我就不能活。徐良越想心里他越着急呀，脚下加紧直奔港口。您说怪事儿吧，徐良正走着呢，就发现眼前一道白光，徐良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快，难道打闪了？没有，满天的星斗哪来的闪光啊。
0: 哦，
1: 我眼离了，要是人不能这么快。徐良接茬还往前走，突然在自己的正前方唰又是一道白光，这回徐良可看清楚了，是个人，可能穿的是白衣服。心说话，究竟这是谁？莫非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刺客，还是铁观音派来的人？无论如何我也得弄个水落石出。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10: 嫌疑人就好比狼一样的群情围住了，
9: 一个电话让他家财散尽。
11: 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9: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电话那头到底是谁？
12: 在柬埔寨金边市组织了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集团。
9: 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家庭主妇盛某，她呢丈夫也是做着本分的生意，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而她呢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闹过矛盾，根本就没有去过法院，怎么突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呢？慌乱之中，她按照对方的要求啊把电话回拨了过去，可是就是这个回拨电话让她现在无比的悔恨。
9: 家住安徽省和县的盛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2013年4月13日下午，盛某刚刚做完家务，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一接通，还没等到盛某开口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有一张法院传票，下午4点前必须去取。”
13: 今天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的梁艳法官。您好，梁法官。
14: 主持人你好。
13: 我们了解到这个盛某呢，可以说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哈。而且呢，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那么盛某怎么就突然会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4: 盛某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在家里面主要就是做做家务，带小孩。
13: 嗯。
14: 那天呢，她忙完了家务以后，接到了一个电话。
13: 嗯。
14: 当时她自己也感到很诧异，说有一张法院的传票，让她在指定的时间去法院领取。
13: 嗯。
14: 当时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她也感到很慌乱，所以呢，她就按照电话语音电话里面的提示回拨了电话。
9: 盛某正想要问个究竟，电话那头却对她厉声呵斥，还核实了她的个人信息。被吓懵了的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按了一下9号键，断断续续中，盛某才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公安局。
13: 怎么对方又变成了公安局呢？
14: 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名自称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他的身份信息可能泄露，涉嫌犯罪，让他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并且告知他可以直接帮他转接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所以呢，盛某就按照他的指示，就是回拨了电话以后呢，自动转接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公安局就说盛某是涉嫌信用卡诈骗，涉嫌到洗黑钱犯罪，要对他进行拘捕。然后盛某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资金打入到一个他们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公证。
9: 这个电话让盛某心惊胆战，在通话中， 他不停。

0: 流水线它是经过专业培训，经过一整套这个流水线测验，被害人就如这个羊羔一样，一旦接通电话以后，就被这个嫌疑人啊，就好比狼一样的群情围住了，就很难脱身。
1: 紧接着，这个所谓的刘科长，不仅告诉盛某一个公安内部的安全账户，还命令盛某，如果想查明真相，还自己清白，就必须在今天把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以供调查。同时，案子是国家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
2: 对方告诉我说，我家的银行卡及身份被盗用，并要求我立即将账户上的存款转移到由国家提供的一个安全账户上，并给了我一个北京的账户。
3: 真是听得越来越复杂哈，从这个一个语音来电，就涉及到了一个盛某一个本本分分的家庭主妇啊，涉嫌洗黑钱这么大的罪名。
4: 对
3: 啊，究竟发生了什么？
4: 盛某呢，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账户上面的资金打入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上面去。
1: 在刘科长的遥控指挥下，在两天之内，盛某悄悄地把家里几张银行卡上的所有钱都转到了安全账户上。
3: 那么这个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一共打了多少钱，汇了几次款？
4: 盛某在两天的时间内，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银行的柜台啊汇了三笔，一笔是100万，一笔是400万，最后一笔是130万。然后通过那个银行的自动转款机，第一次汇了是17000元，第二次呢是汇了6笔，每一笔是5000元。嗯，两天合计在一起给对方共打去了634.7万元。
1: 忙碌完之后，他赶紧给刘科长打电话确认。刘科长也安慰他，公安那边正在调查真相，并将会对事实进行公证，等公证结束会立马把这些钱转到他的卡里。听到这些，盛某在银行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家等待着公安局的公证消息。
3: 那么最后公证的结果是什么呢？
4: 其实根本就没有公证这回事。只是犯罪分子利用这种诈骗手段啊，诱骗被害人将资金打入到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账号里面去。
3: 嗯，骗子所说这个公证金账户其实就是他们设的这个套，就是他们的账户。
4: 对。
3: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被骗的呢？他和这个家人说了这个详细的经过之后，家人有什么反应？
4: 他和对方联系的时候呢，发现对方的电话打不通。
3: 嗯，
4: 然后他才意识到
3: 可能是
4: 上当受骗了。
3: 嗯，
4: 就把这个情况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的丈夫。
3: 嗯，丈夫好像也不在身边。
4: 对，丈夫他是在外面做生意。
3: 嗯，
4: 丈夫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第一反应就是说你肯定是被骗了。
3: 嗯，
4: 当时也感到很气愤。
3: 嗯，
4: 两人呢就赶快到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
2: 公安局接待我的警官当时就说我可能被骗了，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1: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后发现，盛某的汇款金额竟然高达634.7万元，并且该案的被害人远远不止盛某一个人，而诈骗电话的来源竟然是柬埔寨。
5: 接手以后，我们初步就判断这是个组织很严密的犯罪集团所为，当时还没有考虑到可能是在境外，所以我们在境内做了很多的长期的这个大量的侦查工作，最终锁定的是通过部省市三家联合的工作，锁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设在柬埔寨的金边。
1: 该案不仅是安徽省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并且公安部也将此案列入了多办案件的范畴。2013年8月8日，公安部派员率安徽警方工作组赴柬开展工作。9月3日，在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在金边市一栋地段偏僻的别墅内，将40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5: 部里面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安徽和江苏警方组织一个工作组，赶赴柬埔寨金边开展工作。在柬埔寨工作了1个多月，32天，我记得很清楚，8月11号，我们9月12号回来。工作了1个多月以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人力跟踪啊，反正各种手段都运尽了，包括动用了当地华人的私人关系，最终锁定了这个团伙的位置，我在柬埔寨警察局的配合下，成功的应该是把团伙在窝点里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3: 好，那我们看到接到盛某的报警之后，当地公安机关是高度的重视，还成立了这个414的专案组，而且是赴柬埔寨 去抓获这些犯罪嫌疑。

0: 疑人。那么想问，这四十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大费周章的转到这个柬埔寨去实施犯罪呢？
1: 台湾籍主犯呢，在柬埔寨，组织这个犯罪团伙，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打击。
0: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四十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1: 经过我们的审理，确实发现了这四十名被告人啊，还有一定的特点。第一呢，就是这四十名被告人中，有几对是夫妻关系，还有几对是情侣关系，甚至还有兄妹关系。第二个特点就是这四十名被告人中，他们的犯罪年龄都普遍较轻。最年轻的当时案发的时候也只有20岁。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一个比较高的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0: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哈，一般犯罪当中应该说是这个男性居多哈。
1: 哎，对，
0: 这个案子特殊，女性居多。
1: 对，第四呢，就是这四十名被告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第五就是这四十名被告人在进入这个犯罪集团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犯罪前科。
2: 名列四十名被告人之首的董彬彬，在被抓获以后，从他的供述中，我们了解到，原来在2011年，他就和男友李子楚来到柬埔寨，靠着卖小吃、卖烧烤打工赚钱。经过一年多的辛苦，两人有了一点积蓄。但是，在2013年3月，喜欢赌博的李子楚，在金边的娱乐城里一下子就输掉了全部积蓄。在赌场里，他遇见了40多岁的红哥，这位红哥出手大方，还愿意借钱给他。李子楚本想用借来的钱尽快扳本，却又全部输光。为还钱，他来到了红哥的公司。
0: 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短片，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做董彬彬，她是个女性哈。由于和自己的男友赌博欠钱，进入了这个诈骗团伙。那么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红哥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人呢？
1: 红哥他是这起集团犯罪里面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负责租赁场地、招募成员、提供作案工具。他经常出没在柬埔寨的一些大小的赌场。这个案件中的大部分被告人就是通过在赌场和红哥认识，进而被红哥发展为团伙成员的。
2: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
1: 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
2: 极低的作案成本，极高的犯罪收益。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2014年6月12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这四十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诈骗罪，并立即将案件公诉到了法院。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迅速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然而，对于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来说，案件的复杂程度之大，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1: 这个案件在我们和县法院就是受理的，不管是被告人数还是被害人数啊，都是非常多的。在整个和县法院审理案件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2: 梁燕是这个案件的一审法官，在审理该案之前，他也从未处理过这么复杂的案件，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案卷，仅侦查卷就多达33卷，每一卷每一页他们都要仔细翻阅，从中找出足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1: 由于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分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当时这个案件我们几个人组成合议庭以后呢，面对这个案件我们也比较感到有压力。然后呢，院里面领导呢也特别抽调了几名书记员配合我们，然后一个个的给被害人就是拨打电话，就是核实被害人被诈骗的那个情况，一个是包括就是诈骗就是他们的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2: 2014年9月23日，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
1: 因为这个案件是跨国实施的诈骗犯罪，横跨2个国家，在取证上面，是确实是比较困难。好多证据，因为它是在柬埔寨发生的，犯罪地点是在那个犯罪团伙的那个地点是在柬埔寨。当时我们这边专案组过去以后呢，在那边取证上面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就是那个证据认定方面，因为被告人比较多，被害人也比较多， 这样呢，一比

0: 就是一笔笔的核实，就是梳理，确实也花了我们很多的精力。然后第三呢，就是追回赃款，想退赔这一块也是比较难的，因为犯罪数额就这么大，让被告人全额退赔，确实也是比较困难。
1: 由于这起案件在当地有着很大影响力，当天前来旁听的人员坐满了旁听席，坐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庭审当中，这个被告就有40名，而且是各方关注度非常之高。那么在庭审当中，您看到这么多的各方关注和这么多的犯罪嫌疑人，当时您的心里是什么样的？
0: 由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当时开庭的时候呢，底下的旁听席是座无虚席，当时我自己也感觉压力很大，加上院里领导对这个案件也很关心，在开庭前就组织了我们公检法机关，多次协调。为了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全院基本上都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我们合议庭为了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在开庭前就组织了4次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核实和梳理，并且对非法证据也进行了排除。开庭的时候呢，由于被告人众多，达到40名，仅仅核实40名被告人的身份，就用去了法庭2个小时的时间。
1: 40名被告人，338名被害人，一场持续2天的公开审理，庭审现场争论激烈，诈骗金额高达3000多万，跨国诈骗又该如何防范？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在庭审中，所有辩护人却认为，他们的被告人是在护照、身份证等被扣押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的，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2: 那么在庭审当中，这个被告的辩护人认为这些被告是属于胁从犯，
0: 对，
2: 法院怎么认定？
0: 本案的辩论焦点之一就是从犯和胁从犯之争。从犯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而胁从犯呢，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
2: 本案当中这40名被告属于胁从犯吗？
0: 从本案的审理情况来看，各被告人在进入犯罪集团之前，多数是被主犯以高工资高收入为诱饵，进而发展成团伙成员。他们在进入团伙后呢，虽然发现这个公司其实就是进行诈骗活动的，但是他们
2: 涉入太深，也没办法脱身了。
0: 对，他们难以抵抗高收入的这个诱惑，积极地参与到了诈骗活动中。虽然团伙的主犯对他们订立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这对于这40名被告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也就是说，这40名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被主犯给完全的控制。
1: 经过和县人民法院历时2天的公开审理，2014年12月3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董彬彬等4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0.8个月至10年不等。自2013年3月10日起，该团伙先后诈骗了江苏、安徽、吉林等各地被害人338人，经核实的诈骗数额共计3000余万。王月仙等18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审理查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这个案件这个一审判决以后，案件的多名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他们实施的犯罪情节比较轻，认为一审量刑过重。那么二审经过开庭审理，认为这个一审的裁判无论是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贯彻我们国家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特点，对各被告人的定性、定罪、量刑这个处罚都是适当的。同时我们对其中参与犯罪时间长、获利多、这个危害大的几名被告人，依法予以这个从严惩处。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碰到类似这样的诈骗，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防骗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盛某还是被骗了那么多钱？
0: 因为在整个的通话过程中，盛某听到对方电话里面传来的警笛声、呼啸声，正是因为这些嘈杂的声音啊，使得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其实这些呢，都是犯罪分子在诈骗前事先就设置好的，他们用报警声设置为手机的铃声，然后呢，就是营造出公安机关正在办案的这种氛围，通过这种形式呢，让被害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公安机关在办案一样，尤其是那里面还有互相穿帮对话的什么报告首长啊之类的声音，所以呢，就让这个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
2: 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案件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0: 这起犯罪中的被告人呢，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利用普通群众对国家机关办案程序的不了解，谎称他们涉嫌犯罪，威逼恫吓这些受害群众，诱骗他们将存款转入到他们所谓的那个安全账户，这种不见面不接触的新型的诈骗手法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1: 案件结束以后，作为被害人之一的许先生在给办案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镇江市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现年79岁，于2013年8月4日被骗4.5万元，因本人早年入党，多次接受党的理论和保密教育，故决定配合审查。
2: 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居然被骗的还有年近80的老人，这位许先生他居然还认为是在配合中央做调查。那么您看到这样的案子，现在再来回顾有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
0: 在这起跨国犯罪中，被害人的年龄层次不等，其中以老人和年轻的妇女居多。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一步一步的诱骗这些被害人。
2: 假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电话，我们无法判别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老百姓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他第一步应该首先做什么？
0: 如果老百姓接到了，就是让他给对方汇款的这种电话呢，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最好是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核实一下对方的情况，因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电话，一个是不可能直接转接，第二个呢，就是公检法机关也不可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调查取证，第三呢，根本就没有安全账户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说白了，安全账户就是陷阱，
2: 就是骗子的账户。
0: 对，就是骗子提供的账户，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诱使被害人把家里面的存款转移到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安全账号。
2: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我们请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李兰英，我们来听一听李教授他的点评。
4: 在诈骗罪的规定当中，专门规定一款，就是说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实施诈骗的，那么应该从重处罚，因为他破坏的这种法益或者说客体啊，应该是双重的啊，既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一种威望和他们的威信力，同时呢，也对受害人就是说进行了财产的侵犯，所以应该加大力度。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他要把他们自己做事的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也是普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的老百姓呢，也要增强这个方面的意识和这个学习啊，那么了解一些个常识。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法治当中、法治进程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就是知道法律是怎样运行，知道程序是怎样进行。
2: 可以说，正是这些诈骗犯冒充国家公检法机关，才欺骗了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也给我们的公检法机关抹了黑。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类似的诈骗的案件呢，一定是零容忍，坚决的予以大力的打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 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7: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6: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7: 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两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6: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药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7: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6: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7: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签了协议，交了定金，买卖不成，告上法庭。
15: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
14: 到底是谁的责任？定金又该何去何从？
16: 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7: 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办。
14: 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依然要关注在房屋交易当中会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在买房的时候啊，双方为了表达意愿，都会事先呢约定，哎，先交一点定金，这房子呢咱就定下来了。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最后啊房屋没有成功的完成交易，那么事先交的这个定金是能退还是不能退呢？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
14: 买房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需要谨慎的考虑。2014年4月，李女士跟丈夫冯先生在看了一个又一个房源之后，选定了王女士的一套房子。
17: 当时买的时候是因为我媳妇儿已经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然后这个时间去那儿看房，我们俩准备买新房，然后在那边结婚用。后来看到王雅琴这套房子，因为她带一个1层小院，我们俩呢就比较喜欢，
14: 于是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在签署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同时李女士一方支付给房主王女士购房定金10万元。然而在规定的期限内，双方并没有完成这笔交易。随后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请求根据定金罚则判令王女士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
2: 您看，协议也签了，定金也交了，但是最后呢这房子就是没买成。您说作为当事人，这心里该多别扭啊。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邵明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我们听听邵法官是怎么说的。有请邵明法官。你好，邵明法官。
0: 你好。
2: 欢迎再次做客法治天下啊。现在这个房子的事儿啊，老百姓是特别关心啊，尤其是在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事先交了定金，但是最后呢却没买成房子，对当事人来说心里是特别的别扭。我听说在咱们这个法律当中啊，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定金罚则的一种条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定金罚则呢，这个通俗一点讲，是说如果说我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了，没有按照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约定的内容，那么呢我这个定金就没有办法要回去了。但是呢如果你收受定金的一方，你呢没有按照咱们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行为的话，那呢你不但要返还我给你的这个定金，你还需要再另外支付我这个相同金额的定金，
2: 就是双倍赔偿。
0: 对。
14: 李女士与王女士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中有这样的规定： 如果是买方违约，定金是不予退还的；如果是卖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定金。而李女士一方现在主张对方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完成交易是王女士的责任，
17: 因为她个人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房屋解押，导致的不能过户，并不是我们购买，而且我们已经有时间约定，她自己去履行，那是她违约。
18: 那李女士这边呢，她主张要求这个卖房的一方啊要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她觉得呢，这王女士后来是自己不想卖房子了。那么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5: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按照这个买方，也就是原告他自己的主张呢，他说：“你看，我都交给你10万块钱定金了，我肯定是诚心要买这个房子。”被告呢说：“你看，我都收了你10万块钱了，你说现在这个房价，它也不是说往上翻番的涨，它也有可能还会降呢。你说我怎么能不卖给你呢？”包括在厅上，这个被告也说你现在想买，我还卖给你，你说怎么约定咱们就怎么来，你说怎么签合同都行。
18: 所以看起来双方这个买卖的意愿都是很强烈的，可为什么这套房子啊它就是成交不了呢？
14: 签了定金协议之后，李女士一方已经开始准备乔迁新居，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令人错愕的通知。
17: 后来他是跑到链家中介，然后把我叫过去说，要求我把这个首付款50%以上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然后不走链家的正规交易流程。
14: 李女士一方说，关于支付方式的问题，双方之前在中介公司的协调下已经达成一致，王女士的突然变卦让他们始料不及。
18: 所以原被告双方呢在之前这个达成约定啊，但之后呢没有完成房屋交易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支付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那关于当时这个支付方式，就怎么付这笔房款，双方是怎么约定的？
15: 据他们双方在厅上所说啊，就是在签定金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这个剩余的这个房款呢应该有一个首付，然后呢还有一个贷款，这个首付呢你作为买方你应该直接给我卖方。这个买方呢他说不是，当时呢中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呢这一大笔钱如果说我直接付给买方，直接付给卖方了的话，有可能卖方你要卷款跑了，我找谁去啊？
18: 所以是有风险的，
15: 有风险，
18: 不能直接给你。
15: 对，所以中介呢就给他们有一个提示啊，说呢你这笔首付款100多万的首付款你可以做一个资金监管，他的资金监管呢就是说双方把这一笔钱都搁在银行里，
18: 搁在第三方那儿啊。
15: 对，搁在第三方上，然后呢只有在买方卖方一块儿去签名，这笔钱才能取出来。
18: 被告怎么说啊？
15: 被告说呢，说我压根儿不知道啊，说你没有跟我说首付款还需要再搁在别处，我卖房我肯定是要先拿到房款，而且更何况呢我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殊，就是说呢我在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房子呢是还有一部分银行贷款，
18: 等于这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是抵押在银行的。
15: 对，名字是自己的，只能把这个钱欠银行的钱还上之后才取得这个完全的所有权，我才能给你过户。
14: 据了解，王女士的这套房产当时仍然欠着银行的160多万元贷款，他必须先把自己的贷款还了才能完成过户。关于这一点买卖双方都是知情的。
16: 这个贷款可不是半截儿说咱们签好协议我有贷款了，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当时交贷款交钱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好了他有贷款我不交，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对不对？我是什么都晾在你们门口，让你告诉你我这有贷款。
17: 定金协议签署之后呢，当时是这么个情况，王雅琴这个房他当时是有贷款，然后王雅琴承诺自己将贷款还清之后再给我们过户，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我说10天给你限定10天时间咱们去过户，如果10天之内你不跟我过户的话就算你违约，因为他自己需要处理一个还款的事宜，他自己说没问题，10天时间没问题，他自己能做到。
14: 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能够自己解决偿还贷款的问题，但王女士表示她一直在等着李女士的首付款去还贷款，如果这笔钱没打到自己的账户上，她对于另外筹钱去还贷款也有一定的困难。
16: 后来之后呢中介告诉她你85万不要给，就是你前期费用不要给，我说为什么不给， 我就追着问他，我说为什么不给？说要搁他们公共账户上去。我说为什么搁公共账户？你搁公共账户我还不上啊，我哪有钱呀、啊？我没有钱，我要有钱我还买房子干嘛？因为我要是别的钱去还这贷款，还贷款呢，贷款的借钱的这方呢不愿意借我，原因是因为我把本卖给人家了，他抓不着这本了，所以他不愿意借我。
18: 原来呢，这个林女士说我这个支付方式啊，必须得按照中介说的，我得先给银行，是吧？银行帮我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托管资金的一个监管。那这个王女士说，你这钱要不给我，我这房子贷款没还完呢，我怎么去银行解冻，然后再把这房子卖给你呢？所以您看这中间这矛盾就很多了，是吧？当时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15: 当时呢，我们把这个中介方也作为第三人追加到这案子中间来了，我们也想
18: 参与了，等于
15: 对，我们也想听一下中介关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按照这个中介公司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资金监管是他们做居间服务惯用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双方呢都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也是迫使双方呢能更加的守诚信。中介说了，说我们通常都是资金监管。被告说：“我压根儿你也没告诉我呀。”
19: 被告，签定金合同的时候，中介告诉你应该怎么付首付款？
16: 没有说，
19: 没说。你问了吗？这首付款应该怎么付？
16: 我觉得首付款我没有问他呀，但是我感觉首付款应该是先给我，后来之后他才跟我说的那个，你得先接资金监管。
20: 当时在协商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向被告详细解释了，可能签署主合同条款里面关于资金监管以及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笔钱，做了详细的解释。
16: 后来我才听说什么叫资金监管，他们要把钱拿走，这中介，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资金监管的问题，我不懂这个。因为你买房了，我认为你买东西你就得交钱，你不交钱你怎么买？我又贷着款呢，我贷这么多款，我怎么还得上？你不出钱，我怎么能还得上？说好了的，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剩下我出。
14: 王女士说，一开始她并不理解资金监管的具体做法，但当她真正明白了之后，她认为这是一种对她非常不方便的形式。而李女士一方虽然理解王女士的难处，但是如果没有资金监管的形式，将那么一大笔钱打到房主个人的账户，他们也有所顾虑。
17: 如果没有链家在中间作为担保的话，直接打给王亚琴，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他没有信誉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呢，王亚琴十天之内并没有去偿还他自己的贷款，然后就导致这个房屋无法过户。但是因为当时我媳妇肚子已经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她，所以就我们最后是放弃了购买这套房子，然后选择去别的房屋。
14: 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房屋的交易，李女士一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重新选择了另外的房子。但王女士认为李女士不买她的房子另有原因。
16: 她交了定金之后呢，一个礼拜这房价从中被下降。
14: 房价下跌是否影响双方的交易？被告的贷款能否偿还？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8: 所以被告说呢，是因为这个房子在下跌了，所以原告李女士呢，她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了。关于这点，当时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15: 当然这是被告的一个抗辩的说法啊。他认为呢，说你看我现在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因为呢，当时房价已经下跌了，咱俩签了定金合同之后，这个房价嗖嗖的一降，它可不是几万块钱，它可能几十万的就往下掉价。然后呢，我想跟你签合同，我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呢，这个原告呢就说那不行，为什么呢？说咱俩签定金协议的时候写得很明确，就是签定金和协议签订完十日之内，咱俩要去签这个买卖合同。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我认为咱俩你看看。在这付款方式上都协商不好，后续的还涉及到过户啊、交房啊，我觉得我们已经缺乏了这个彼此的信任，我不愿意再买你这个房子了。
17: 这个房价下不下跌跟我们的合同签订没有关系，我购买能力没有一丁点都没有质疑的，我可以随时购买他这套房，但是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买， 后期我拒绝再去买他这个房，是因为我们两个已经闹到法庭上了，我对他的诚信都已经质疑到法庭上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买他的房了。
16: 好像是那个中介跟我说的，直接就当着我们俩面说，你不买了你违约，你不卖了你违约，你们俩谁就是违约的条款就是这么条款，你要不买你违约，你钱别要了啊，你要不买你给人20万，当时就这么说出来的。我就觉得严格按照这个办，哎，不管你走哪条路我要卖你，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4: 王女士坚持认为没有完成房屋交易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想把房子卖给李女士一方，而李女士作为原告没有出庭，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16: 她不出面的原因，我认为她本身来讲自己自残自愧，她有惭愧，我是这么认为的。她的惭愧她代表不了她自己，她就出不了面，是做贼心虚的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哎，就这么个意思，他肯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出面跟我说呀。你怎么不出面呢？
18: 好，我们看到刚才短片里面也讲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李女士作为原告并没有出庭，而是派了一位代理人律师。所以王女士呢，关于这点好像也提出了意见吧。
3: 对，他当事人呢，他不是太了解啊。其实呢，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也可以委托懂法律的人去替我出庭，这就是委托代理人。这起案子呢是原告呢本人没有到庭，他呢是委托了一位律师，同时呢也委托了他的配偶，
18: 就是他先生，
3: 他先生、
18: 哎、到现场。那一方说呢，这个我想卖，一方说我想买，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后来有没有主动的找对方说我要签这个合同？
3: 这个双方呢说法是不一致的。这个原告说呢，说我一直主动的在找你签合同。被告说呢，说你压根儿没找过我呀，你们一直没告诉我资金监管这种方式，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考虑了考虑也行吧，我同意卖给你。但是呢，我去找中介了，我去找你了，都你们谁也没理我，我签不了这个合同。
14: 据了解，一开始为了解决王女士房子贷款的问题，李女士一方还曾经帮忙出过主意。
17: 链家呢，有因为他有一个资金垫付服务，所以我跟链家协商，看能不能就是帮助他把这个钱还了之后再去跟我过户。链家当时也同意了，
16: 他也同意了，中介也同意了，这样找了一大圈没找着，不理我了，也不理我了，也不搭理我了，这一下就是快半个月多月了，这一下就这么折腾半个多月。
14: 然而，中介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件事他们曾经向公司申请过，但最后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绕了一圈之后，王女士还是得自行想办法还贷款，而这也就错过了她跟李女士约定的签合同的时间。
20: 那等到了肯定打，就是不可以说，按照原来商定的条件，我们的首付款就应该进资金监管，业主就应该独立去解决，是这样。
21: 那人家中介是不是也告诉你，这首付款是给你，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呀？
16: 他说来的。他说的是得有个时间，我说既然有个时间呢，那你就去白家做，你的时间不能跟他手里拿着，我看不见你们做这个，我没看见你做资金监管的这个流程。
21: 他是不是得先签了合同才能去做？
16: 对呀、你签的合同不签，这往下怎么做？
14: 按照正常的程序，双方要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才能办理资金监管的手续，然而要签房屋买卖合同，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必须得先把银行的贷款还了才能办理过户。虽然双方当时都有意要做成这笔买卖，但关键的偿还贷款的问题没能解决，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买卖不成，到底由谁负责？定金又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8: 好，所以说来说去呢，双方都觉得关于不能成交这件事情呢，这个自己不应该负责任，是对方的责任。那么关于责任的认定，最后您作为法官是怎么考虑的呢？
3: 这个合同呢，它呢是需要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但一方来表示肯定这个合同没有办法成立的。到这个案子这个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呢肯定要找这个责任到底是出在哪一方。我们这个经过双方的举证之证，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庭的辩论， 我们法庭呢现在呢就认为他们双方在签合同，这个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双方是都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定金合同签完之后，定金呢只是对于房款和房子的坐落有一

0: 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意向啊，但是呢，具体到我首付款需要付多少，我的这个贷款需要付多少，包括后续的房屋的交付问题、过户问题，这都需要你们双方去坐下来商量这个事情。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女士和王女士在定金协议签订十天后，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主动去找对方协商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所以对于这笔交易最后没有做成，买卖双方都有责任。
2: 好，关于双方因为买卖房屋产生的纠纷啊，这一起案件最后邵法官他们是怎么宣判的呢？邵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经过听审呢，我们综合双方的证据呢，认为呢，原告所主张的说，被告违约不主动给他签合同呢，是没有证据来证明的，啊，所以他要求的双倍返还定金，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呢，同时呢，被告他所抗辩的说，原告因为房价下降了，不买这个房子了，他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呢，他要求呢说这定金不退，我们也不支持他的这个抗辩，也不采信他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就判令呢，你原告交给被告的这10万块钱定金应该拿回来，但是呢，不应该双倍返还。
1: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能接受。
3: 对于一审判决，我是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不能购买，是因为他贷款去偿还，并不是我购买。如果他把贷款偿还了，我自然去购买。
4: 他那半责任他负什么呀？让他负一点责任，他也有一半责任，他负一点。他负什么责任吗？我要是错误的话，你就应该让他赔20，让我赔20万，不能赔10万。如果说那个定金全都能拿回去，那么还谁要定金干嘛？咱们就做吧，那社会上不就都乱了？
1: 原被告双方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两人又都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5: 法庭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并没有就款项交付方式做出明确约定，那么现有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曾经做出过约定，所以上述方买卖合同没有正式签订，本案呢不适用定金法则，卖方应当将定金原额返还买方。
1: 2015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2: 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桥口法庭来进行审理的。邵法官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桥口法庭的情况？
0: 东桥口法庭呢，是昌平区法院为了便民，为了便于这个老百姓诉讼呢，设置的一个派出法庭。一些当事人都是上班族，有可能我周一到周五都需要上班，我来这个打官司的话，可能都需要请假。然后针对于辖区的这些特点呢，我们就安排，你比如说可以周六日，我们安排假日法庭，也可以呢，你像晚上，你可能我7点以后8点我才能有时间，那么呢，我们也便于他来参加诉讼呢，我们也有夜间法庭。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涉及到辖区居民的像家庭关系啊，像这个邻里纠纷呀，我们呢也开展巡回审判。通过这些方式呢，更好的为辖区群众服务。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
8: 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
7: 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 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8: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7: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8: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7: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使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8: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乏。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很快10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7: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8: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川云关总兵陈乎是个奸狡之徒，他知道武成王不好对付，因此来了个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的办法，笑呵呵的把武成王及其随员接进城中，到了帅府大殿设盛宴款待。在席前他竟说拜免的话：王爷，您了的所遭所遇卑职早就耳闻了，哎，我深感同情啊，这个事情轮到谁头上谁也接受不了。这要是我呀，头三年我就反了。王爷您放心，到这儿您就算到家了，缺钱您说话，缺粮你也言语，我是尽我的能力帮助王爷。我只是有个小小的要求啊，说吧，什么事儿？哎，将来您到了西岐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您可别忘了我呀。纣王的江山不会久长了，我在他手下也没什么意思了，将来我就等着您提拔我呢。没说的，你对我这份厚情我是终生难忘啊。这陈乌啊故意拖延时间，这个酒就吃起了没完了。皇明周记十分闹心呐，掏着对武成王说：王爷，不能贪杯呀，见好就收吧。咱们现在还没到平安地带，应当及早出关。好。黄飞虎站起来向陈乌一抱拳：恩公，因我有公务在身，希望早出川云关，咱们后会有期吧。
7: 哎，
6: 按理说应该这么办，不过王爷您看看天色已晚呢，你们出城时间不大就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们到哪里去安营啊？在我这儿住着不一样吗？好好的休息一晚上，明天早早的启程岂不方便？我这还给你们准备了不少粮草，还得往车上装，你这又何必着急呢？莫非对末将起了什么疑心不成？不不不不，一点疑心我也没有。既然要这样，就住在这儿吧，住处都给安排好了。他是非挽留不可。黄飞虎是个正人君子，又不愿驳人家的情面，人家一片好心嘛。就这样，一直喝到掌灯。陈吴亲自陪着把他们送到馆驿安歇， 其实馆驿过去是个将军府，宅院非常宽阔，黄飞虎一家人就住在这儿呢。军兵暂时扎到西关里大教场，哎呀，进屋一看呢，真舒服，闪断被褥，样样都安排的得体呀。黄明、周济、龙环等人摸了摸这床的宣乎，哎呀，多少日子没缓乏了，难得找这么块宝地呀。陈武又陪着说了会儿话，这才起身告辞。等他走了，周济眨巴眨巴眼睛，大哥，您看此人如何啊？实乃正人君子。不见得吧，我哥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不是小弟脏心烂肺，你想您在潼关把他兄弟给杀了，他一点儿不记恨，沿路之上没有一个像他心这么好的。

溜达到正门这儿，他忽然听见有点异常的声音，可听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好像有不少人轻轻的走动。黄明多了个心眼儿，一看旁边有花池子，这花池子是用砖呢镶的短墙，年久失修，那砖呢东倒西歪，他轻轻地搬了那么几块，落得比较高，当板凳，他蹬这砖就趴上墙头，偷着往外一看，啊，原来如此。他一看外边有不少黑影晃动，干什么呢？搬柴火的。这墙外边都堆满了，一会儿的功夫堆得跟墙都差不离一般高了。就听有人说，有呢，一会儿就送来了，拿车拉来的，慢慢点，轻点。哦，还准备油。黄明全明白了，赶紧从墙头上下来，转身行，见黄飞虎报信儿。黄飞虎大吃一惊，也到出事地点偷着看了一遍，也明白了。哦，陈屋啊！你想一把火把我们烧死了，其心何其毒也！马上集合人等，迅速离开此地。觉都不睡了，大家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是破门而出。正好有守门的军兵一看，各位，半夜放觉不睡，你们这上哪儿去？请你转告陈总兵，我们有急事要起身。那你们先别走，等我们送了信儿，陈总兵答应再走。去你娘的！黄明一拳把门军打倒在地，飞身上马，赶奔大教场。到这帮人睡得跟死狗似的，黄明周济就喊：“起来，都起来！弟兄们，出事了！快起来！”大伙在梦中惊醒，黄明就说。我们眼看要掉脑袋，快点集合队伍，各准备家伙起身。急冲冲的集合之后，是赶奔西门。刚到西门，这陈武就从后边追上来了。哎，武成王留步，王爷慢走。武成王强压怒火，把神牛带住。哎呀，越！陈武赶到了，王爷。因何不辞而别呀？陈武，你办的好事，怪不得你如此好心呢。闹了半天都是假的，你打算把我们一伙分支，居心何在？喂，我陈武一想，他们怎么知道的？如今这戏法变漏了，就得拉破脸了。陈武把脑袋一拨楞，黄飞虎，我实话对你说了吧，我奉了太师首令，在此等你不是一天了。今天你是自投罗网，想出我的川云关，势比登天。弟兄们，杀！把他拿住，别让他们跑了。言还未尽，被武成王手起一枪，把他挑于马下。黄明周济把斧子抡开，这段斧子把它剁成了六节，然后斩关开门，冲出川云关。这又过了一道险关呢，等到天光渐亮，黄飞虎把神牛带住，回头看了看，啊，简直像做噩梦一样，这几道关怎么出来的？这时他俩兄弟飞镖飞豹匹马撵上来了。哥哥，咱们互相祝贺一下吧，总算到了平安之地了。周济就一愣，二位怎么能说到平安地方呢？前边还有界牌关呢，不出那座关城还到不了西岐呀，现在还不能松气儿。嗨嗨，黄大哥，言之差。

0: 那界牌关不就到了咱家了吗？界牌关的守将是谁呀？不是我爹吗？到了那儿就算到家了，一点说的没有了。大伙一听，可不是嘛，我见着老太爷子了，这回可没事喽。高高兴兴、轻松愉快，赶奔界牌关。前面书咱说过，黄飞虎的父亲老头体格十分健壮，官拜界牌关的总兵。那么见着爹还有什么说的？所以大家才这么痛快。简短解说，到了界牌关了，黄飞虎扎下连营，来到关前，命人到里边送信。有人撒脚如飞，禀报黄衮。其实这老头跟黄飞虎想的截然不同啊。前几天他就接到文太师的手令了，也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老头子一阵难过，一阵生气呀，心说黄飞虎，黄飞虎啊，你是我的大儿子，你怎么这么糊涂？就为了一个夫人，你就造反呐？哎，你也太不像话了，这叫因小失大呀，这个罪名可太重了。想什么办法，我也得挽救回来。他叫木匠，打了10辆囚车，把绳子、锁头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黄飞虎来了。他以家长的身份训教完了，把他们锁上，送到京城去问罪。你说这老头古怪不古怪？正这时候，有人跑到关上送信。黄衮吩咐一声开关，率领着亲兵卫队就冲出界牌关。到两军阵前一看，可不是吗？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三个孙子，还有几员大将，都下了坐骑，在那乖乖等着呢。老头一匹马来到黄飞虎近前，吁吁，是飞虎吗？黄飞虎一看父亲就在面前，简直心如刀绞，乱箭穿心呐！撩开甲，分战群，跪倒在地，爹爹，不孝儿，给爹爹磕头了，咱们家出了事儿了。起来吧，飞虎啊，不必落泪。家里发生的事情，为父都知道了，可这也算不了什么。飞虎，不管怎么说，你不应该造反，反对天子啊。未曾做这个事儿之前，你想过没有？咱们老黄家，七世忠良，一门忠烈呀。朝廷对咱们天高地厚之恩，拿你来说，紫袍金带，位列超班，贵为王家，这脸都露得够足的了。虽然说发生点不幸的事情，这情有可原呐。再者一说，你还没查清楚究竟谁是谁非呀？你怎么无端反对天子呢？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儿啊，要听为父良言相劝，认罪吧。我把你们装入囚车，送往朝歌，教天子问罪。我想，天子开天恩，也许饶恕了你，到那时我们还是干国的忠良，还能保住我们原来的身份。如若不然，咱们老黄家到这辈儿就算拔苗断根，身败名裂了。来人，把囚车伺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10辆车摆在这儿。 这老头以家长的身份要压制下人。黄飞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爹爹，您说的不对啊，这怎么能说是小事呢？您想一想，纣王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他不是偶然的糊涂一时失误，他是一贯性的，他不是个人呐，杀死了多少忠臣，干了多少坏事，如今的江山已经破旧不堪，不可挽回了。您再想一想，这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我为他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您了80来岁为他守边助阵，咱们一门忠烈，哪一点对不起他？他败坏人伦，有失纲常，逼死你的儿媳妇儿，摔死你的女儿，难道说这是小事吗？我反对他还不对吗？谁都知道，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啊！我是忍无可忍了，爹爹，您别糊涂了，还是随着孩儿赶奔西岐，另保明主吧。
1: 呸！住口！黄飞虎，你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你爹。
0: 你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呀！难道连爹的话你也不听了吗？
1: 赶紧钻车里去！
0: 这老头还拿黄飞虎当几岁小孩呢？黄飞虎能钻吗？飞镖飞豹过来了，爹，您别冤枉我大哥呀！我大哥这么做不是不对呀？难道说我妹子就算白死了吗？您老人家就不心疼吗？我嫂子就算白死了吗？一家人被害到这种地步，您连一点同情恻隐心都没有，还让我们进京赎罪，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真没想到您是当爹的，您能这么对待我们，真叫儿伤心失望
1: 啊！哈哈哈！
0: 我把你们拉扯成人了，你们还落个实望？好，既然这样，你们都是国家的叛逆，咱们断去父子之情了，往后休要再提这件事儿。拿命来！这老头举刀就砍，毫不留情面。黄飞虎啊，家教甚严，敢跟爹动手吗？哥仨把头一低，在这等着挨刀。可手下还有几员大将呢，黄明、周济看着实在气不公啊，这周济就过来了：“
2: 妈，老伯，刀下留情，我说几句。”
0: 黄滚看了看他：“你不是周济吗？”“
2: 对。”“
0: 我跟你儿子一个头磕到地上了，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
2: 老伯，我说几句话行吧？”“
0: 说吧，什么事儿？”“
2: 老伯呀，我们可不是强词夺理呀，方才我几位哥哥都说得清清楚楚，这无道的昏君丧失人性，他披着人皮，他不是人，我们反对他是对的，咱可不能愚忠愚孝，要那么做天下人耻笑我们不懂好歹。老人家虎毒还不吃子呢，您就忍心要您儿子的命吗？您就是把他们杀了，你换回来的是什么呢？望老伯三思。”
0: 嘿嘿嘿，周济、黄明啊，龙环，你们这几个小子顶包东西，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如果你们是黄飞虎的好朋友，你们就应该劝他别造反，不要反对天子。结果怎么样啊？你们跟他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竟给他出坏主意，如今把他推到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坑里头，你们算什么好朋友？今天老夫不讲情面， 把你们一律送往京城问罪。没看这囚车吗？也有你们的份儿，
2: 是吗？我说老伯要这么说，可休怪晚辈无礼呀、啊。你看你叫你儿子、你孙子，怎么的都行，我们跟你不沾亲不带故，尊敬你管你叫老伯，不尊敬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说黄滚呐、啊，你80来岁好坏不分，香臭你都不变，真叫我们寒心呐、啊。方才走到半道，我们还说呢，到了界牌关就算到了家了，结果怎么样？你比我们的仇人还要仇恨我们。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跟你拼命！这4员大将齐发战马，各晃兵刃，哇，把黄滚给包围了。黄滚都要气疯了，舞动大刀，一个人力敌4将，5匹马就站在一处。黄飞虎在旁边一看傻了，你说向着谁吧？那边是爹，这边是磕头的把兄弟，患难的好弟兄啊。虽然埋怨爹不通情理，也不愿意别人把爹给伤了、啊、黄飞虎真是左右为难，急的汗珠子滴答答往下直淌。黄明一边打着一边说，大哥别在那等着了，我们把老伯给缠住，你们赶紧过关吧，快走。一句话把黄飞虎提醒了，啊，对呀，赶紧上了神牛，催动车辆，快快走快走，别管别管。黄滚一看，哎，这倒好，哎，啊，你们溜了。黄飞虎，你给我站住，我跟你玩不了。他再着急也不会分身法呀，这4将说什么不放他，眼睁睁瞅着黄飞虎过了界牌关。黄明一看大功告成了，把马一拨，远跃，老伯别打了别打别打，好啊，黄明啊，你们放走了反叛，我已经犯下该杀的罪名，我也不活着了，我没这样的儿子，我对不起天子，也对不起百姓，我磨了脖子吧。老头要横刀自杀，让周济过去把他拦住了。等等，大哥，老伯，还有件事儿我没跟您说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刚才是演了一出戏，
3: 啊？
0: 黄伟也愣了。我周济。都说你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诡计多端，你是不是调理我？
2: 哪能呢？
0: 老伯，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这次帮着黄飞虎反出京城是迫不得已呀、啊。我们不乐意造反，你们家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哎，但是黄飞虎掌管兵权呢。又是我们磕头的大哥压制着我们，我们没办法违心跟他反出来的，实质上我们也想找机会把他抓住送往京城请功受赏啊。黄滚眨巴眨巴眼睛，周济，你说的是真的？
2: 那还假得了吗？
0: 黄滚信以为实，结果老头上了当，催马在后的就撵黄飞虎，一边撵一边喊，儿啊站住，方才为父错了，我不应该错怪你，你等等爹爹，爹爹有话对你说，儿啊爹错了。黄飞虎心说，我爹认错也太快点儿，这是真这是假呀？没办法，带住五色神牛，他们父子见面才要同归西岐。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进入秋季，干燥的空气经常让人感觉皮肤紧绷，眼睛干涩，而干燥气候产生的静电也让人烦恼不已，于是加湿器便成为人们调节空气湿度的首选。别看加湿器体积不大，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却不小。在加湿器投入使用前，让我们看看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们格外的注意。任何事物啊都有好坏利弊之分，空气的湿度也不例外。过低的湿度呢会损害到我们的皮肤，引起呼吸道疾病，同时啊还会使人感到干渴焦虑。过高的湿度也会影响到人体与环境的平衡，使人感到憋闷难受。所以对于加湿器的使用啊，最重要的还是湿度的把握。同时啊，不同的环境对于湿度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对于我们的居室来说，只要把湿度保持在40%-70%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家中有病人或者是抵抗力较差的人来说，最好把湿度保持在40%-55%，这个湿度条件内比较有利于防治疾病。对于家电比较多的地方来说，湿度可以控制在45%-60%之间，可以抵御电器运作时产生的干燥。当湿度在40%-50%的时候，是最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同时呢也是消除静电、保护家用电器最标准的湿度了。那知道了合适的湿度之后呢，就要选择合适的水了。我们一般人呢在加湿器里呢放的都是自来水，但是对于水质比较硬的地区来讲呢，时间长了啊就会发现家具上呢常常会覆盖一层白色的粉末，这种粉末啊不但呢难以清除，时间长了对家具呢还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水质比较硬的地区，加湿器喷出的水雾中就会含有钙镁离子，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白色粉末。要消除这些粉末，只要在加湿器里加入纯净水就可以了。最简单实惠的方法就是将自来水烧开，放凉到40度以下再使用，就可以减少白粉的现象了。有些加湿器的储水箱会比较大，一天之内并不会完全的消耗掉，但是很多人都习惯第二天直接开机使用，忽略了隔夜的清水也会变质的现象。37摄氏度的时候啊，是最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和繁殖的。虽然我们放在加湿器里的水呢，基本上都是消毒过的凉白开，但是啊，在加湿器里呢捂了一夜，那里面的细菌的数量也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第二天早晨我们不换水啊，就直接的打开加湿器，这个时候啊，细菌呢就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了。所以加湿器里的水呢，一定要时刻的保持干净，因为最后呢，它毕竟会幻化成水蒸气而到我们的体内走一圈的。当然了，也不要为了加湿器里的水物尽其用呢，就长时间开着它，这样啊，对我们的人体呢也是没有好处的。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开着加湿器，让屋里的水汽看得见、摸得着，只有这样啊，才能让心里真正有湿润的感觉。但是如果您的房间出现了如负仙境的状况，您的身体啊也就要跟着出问题了。当室内的湿度超过80%的时候，汗液就不容易蒸发了，感觉湿闷难耐，有心脏病的人还可能出现突发的症状。所以加湿到人体所需要的湿度条件时啊，就可以关闭加湿器了。使用加湿器啊，似乎是我们最常见的对付干燥的方法了。但是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加湿器的。对于那些高龄有慢性疾病而且不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是比较适合使用加湿器的。但是对于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使用加湿器啊就要适量了，否则呢会因为室内外的温度和湿度的落差太大，反而呢会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其实啊，平时呢在地上撒一些水或者是养养花，也是加湿的很好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秋季室内的相对湿度只比室外低5%左右，所以秋季要给室内加湿，开窗通风呢也是一个好办法。二：用加湿器给皮肤喷雾，达不到给皮肤补水的目的。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黄明和周济这两员大将，不仅作战勇猛，而且足智多谋。他们发现老头黄衮非常固执和死板，就这老头纯属是滚刀肉，软了不行，硬了还不行，怎么办呢？两个人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故意骗黄衮。哎，这老头还信了。周济对他说：“老伯呀，你哪知内情啊？我们这回反出朝歌，也是被你儿黄飞虎逼的。我们不跟着他造反，他要我们的命。您说怎么办？平心而论，我们愿意造反吗？我们就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紫袍金带，何乐而不为？反对朝廷，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啊？我们全懂，但是这叫迫于无奈。老伯，这么办吧，你把你儿黄飞虎全叫回来，然后呢用稳军机把他稳住，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同时你还答应跟他一块儿上西岐投武王。你是他爹，你说话他肯定相信。到了那时你把他稳住，摔杯为号，我们哥几个伸手把黄飞虎给拿住，然后装入囚车送往京城立功请赏。您看这主意怎么样？您算帮了我们的忙了，我们也算帮了您的忙了。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们老黄家200年骑士忠良的名誉。黄衮不知是假，就相信了。好孩子，对呀，你们这么做这是上策。因此黄衮才大喊：“飞虎，你站住，别回来。” 为父有话跟你说。黄飞虎一听他爹破着嗓子喊，能不回来吗？把神牛拨回来，从牛上跳下来，倒身下拜，不孝儿叩见爹爹。飞虎啊，哎，方才我仔细想过，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儿，我是你爹呀，我再恨你，我得向着你。你这么投奔西岐太仓促了，为父我陪你一块儿去吧，你看怎么样啊？哎呀，多谢爹爹。黄飞虎纳闷儿，我爹这主意怎么改变的这么快？但他偷眼观瞧，黄明、周济在老头身后冲他挤眼儿。啊，黄飞虎明白了，闹了半天，我爹上了他们两个的当了，心中好笑，只好逢场作戏。单说老将军黄衮下令收兵，众人一起进了界牌关，到帅府辕门下马的下马，下牛的下牛。黄衮把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黄天祥、黄天禄、黄天爵、黄明、周济、吴谦、龙环等人接近帅厅，设宴款待。在席面上他还装模作样的，快快快，把库府的东西收拾收拾，把粮草都装上车，一会儿吃完了饭，我跟我儿赶奔西岐。这时黄明、周济抽了个空，就把这计策告诉了黄飞虎。黄飞虎笑着点了点头，二位先帝多谢你们出的好主意，嗨，哥哥，就得这么办。黄明呢，在这应酬着，周济假装上茅房，就溜出帅府。到了外边，跟大伙说：“军兵弟兄们，黄老将军愿意跟他儿武成王黄飞虎倒反朝歌。”要赶奔西岐去投武王，有愿意跟着的我们欢迎，不愿意跟着的也不勉强。弟兄们，愿意跟着的赶紧把粮草、金银财宝装上车呀，大家快动手，带不走的东西一会儿归置到一块儿，放火就把它烧了，以表示咱们的决心。大家也不知道真假，认为他是代表总兵官黄衮出来的，因此一齐动手，做好了准备。周济心中暗笑，二次转身回到帅堂。单说黄衮一看差不多了，把掌中的酒杯啪往地上一摔，这叫摔杯为号。刀斧手好往上闯，捉拿黄飞虎，但是杯子也摔碎了，两旁边跟没事儿一样，该吃吃，该喝喝。黄衮偷眼看看黄明和周济，这两个人把酒杯举得高高的，来来吃啊，吃饱了喝足了走路，咱好不饿，以防后边有追兵，大家吃吃吃吃。黄衮心说喝多了没听明白，我再摔个杯，擎起酒杯来，啪，又摔了个粉碎。往两旁看，还照旧。后来把黄衮急的，把眼前的几只酒杯全摔没了，还不见刀斧手。老头问黄明：“老先生，怎么了？莫非中途有什么变化不成？”老伯：“什么变化呀？咱不都说好了吗？一块儿赶奔西岐投明主武王啊。”“什么？ 你不是说摔杯为号，捉拿反叛黄飞虎吗？黄明和周济都乐了。老伯呀，糊涂不吃子，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真的，跟您这么说，方才传下令箭，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不大，火就点着了，火烧界牌关，趁此机会咱们快走吧。啊，你们说的是真的假的？这还能闹着玩吗？军中无戏言呢。正这时候有人跑进来禀报，报总兵各位大人，火已经点着了，火借风势，风借火威，着得可旺了。黄滚哎呀一声，好悬没趴下。老头跑到院里回头一看，可不是，就见库房、帅府、后院全着了。界牌关就开了锅，他才知道上当，扭回身来想找黄明、周济拼命。这哥俩一急眼儿，大伙下手了，抱胳膊的、抱大腿的、抱腰的，把老头抬到马上了，不走也得走。就这样把黄滚架出界牌关，出来有五六里地，众人才松手啊！以黄飞虎为首，环跪在黄滚周围。爹爹、爷爷、老伯，您跟我们走吧。您说的那个理儿不对，无道的昏君不能保他。现在您连个归路都没了。就冲这一点，纣王也不能轻易饶过你，你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了。把黄滚急的跺足捶胸，拿脑袋撞树。
1: 哎，你们可把我坑了，可把我坑了，你们损报。
0: 但事到如今，回也无用了。最后黄滚把眼泪斩了斩，只好走这条路了。您说这老头多愚忠愚孝，扭回身来眼望京城，还大败了八拜，恕臣不忠，我是迫于无奈了，对纣王还表示忠心呢。可是大伙心说，不管你怎么说，你得跟我们走。大家开始上路。哎，转过天来，黄滚的心情好多了，仨儿子仨孙子这些直男直女都在旁边保护着他，大家有说有笑。老头一想，可以呀，不错呀，干脆一个心眼的投奔西岐吧，大概这也是天意。但是一边走着他一边说，飞虎啊，黄明、周济，你们俩嘎小子听着，你们认为把我骗出界牌关咱就平安无事了吗？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口，叫泗水关。泗水关的总兵叫韩荣，跟我不错。要说韩荣该人忠厚老实，不愧为是个正人君子。韩荣手下有个副将，姓于，叫于谦。这家可不好惹呀！听说于谦幼年之时曾受一人传授，会左道旁门，不知道他会使用什么仙术，万马英中取上将的首级呀！你们哪一个是于谦的对手？倘若到了泗水关跟他见着面，你们大伙可做好准备，不然呢，咱白折腾一趟啊！大伙把这条命全得扔到泗水关。黄明就说：“老伯呀，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到了如今了，咱们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您讲话了，这也是命。该着死的泗水关。”咱谁也不埋怨，哎，也只好如此了。黄飞虎传令，加紧行程，快！ 到了第二天红日东升之时，到了汜水关的关前。为了争取这时间，他们并没有安营扎寨。黄飞虎让他爹率领人马在后等着，他一拍神牛来到关前，把神牛带住，抬头往关上观看。哪位弟兄管事啊？您想想，界牌关发生的事儿，这能不知道？那军兵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往官道上看着。一瞅，黄飞虎他们来了，急忙顺马道下了城，赶奔帅府前去禀报。单说韩荣，昨天晚上啊，连饭都没吃下去。他就知道这个事儿太大了。我这汜水关雁过拔毛，黄飞虎一行肯定得来，我要把他们堵住，当然最好。一旦要堵不住，天子怪罪下来，我如何承担得起呀？那文太师要把三只眼一瞪，我这条命就算玩完了。因此昨天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部署手下的军兵严守关隘，把大小路口全都堵死了。这韩荣呢，还有一点心里挺难过，他跟黄衮交情不错，两个人多头之后莫逆之交，这要见着面怎么能下得了这个手呢？再说武成王黄飞虎对我也挺好，今天有难来到汜水了，真格的我就把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吗？可不这么做，朝廷我惹不起，哎呀，真急死人也。副将于谦在旁边不住的冷笑，韩荣就问于将军，你乐什么？大帅，你心里怎么想的卑职我清楚，你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你恕我直言，黄飞虎是国家的反叛，黄衮纵子行凶，执法犯法，罪加三等，他们连一个好东西都没有，您对他们还有什么舍不得呢？您可别忘了这句话呀，天子的圣旨已出，文太师手谕已到，军令如山，哪个敢不服从？难道你因私非公吗？当然您不能了。倘若大帅有为难之处，您把这事交给我，由末将前去动手。韩荣一听，乐得借坡下驴。好，于将军，那你就替我代劳吧，一切的事情全委托你去办，将来抓住黄衮、黄飞虎等反叛，你算首功一件，谢大帅信任。这于谦罗胳膊挽袖子，正挡着呢，军兵禀报黄飞虎在关下求见。韩荣啊，没抹得开露面，于谦点兵三千，披挂整齐，就飞出汜水关，在两军阵前跟黄飞虎打了照面。你别看他是副将，他还没见过黄飞虎，光听着名了，没见过这个人。这回仔细一看，呵，黄飞虎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胯下压起五色神牛，掌中是一瓢大枪，走兽胡徐文天带弯弓插箭，果然不是一般之辈呀。 于谦看罢多时，把掌中的画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砰砰砰，呆，对面来人报上名来。黄飞虎打算见见韩荣，一看韩荣没露面，关里边出了一哨人马，为首的是个年轻人，看年纪不超过30岁，清虚虚的脸蛋子，八字胡，一对贼眼放出2道贼光来，掌中使画杆描金戟，铜盔铁甲倒也有几分英雄气概。看罢多时并不认识，武成王点了点头，不错，正是飞虎，请问将军尊姓高名？于谦师爷，我乃泗水关的副将，我家大帅就是韩荣啊。我说黄飞虎，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天子对你怎么样？加封你镇国武成王，执掌全国的兵权，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说什么你的夫人进宫朝贺，又是如何如何的被天子看中了？哎，淹死死在宅星楼下，这些事儿你了解清楚了吗？那天子乃有道明君，能不能干这种事儿？你拿着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真有点恬不知耻啊！哎，再退1万步说，假如这事儿是真的，可为了一个女人，你就不念军情之分吗？你就不念骑士忠良200多年的声望吗？你们一张嘴一门忠烈，骑士忠良，辈儿辈儿都是忠臣，既然这样，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你就造反，这又怎么解释？黄飞虎，究竟孰是孰非，我不妄加评论，我就知道，接到天子明诏，文太师的手谕，要捉拿你等。我们等了不是一天了，终于把你给盼来了。黄飞虎，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未必是姓于的对手，知趣的下牛受缚，我绝不亏待你，好吃好喝把你们押回京城，我想文武百官自有公论，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朝廷饶你不饶你那是他们的事儿。我就知道守土有责，不能让尔等过去。黄飞虎，究竟你打算怎么办？和这小子摇头晃脑的，正在这白活着，武成王实在有点听不下去了，眉头一皱，剑眉往上一挑，于将军，请您免开尊口，方才你说的清楚，孰是孰非自有公论，咱们两个人用不着费唾沫星子，我自有一点要求，借官而行。烦劳你高抬贵手，把城门开开，让我们这几千人过去，将来不忘大恩。我黄飞虎绝不是知恩不报之辈呀。不知于将军意下如何？呸！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要想出关，你得问问我掌中的画戟答应不答应。说着话，他把大戟舞动如飞，奔武成王就下了毒手，砰砰砰砰砰砰砰， 左一招右一招，一口气就扎了12级呀。武成王是忍无可忍，心说面对这样顽固不化的东西，只有武力解决了，因此晃动掌中的银枪，跟于谦战在一处。这于谦觉着自己不含糊，跟武成王这一打上，这才觉着自己不行。哎呀，黄飞虎名不虚传呐、啊，胯下的神牛比我的马快得多，掌中这条枪出神入化，难拆难卸呀、啊。哎呀，我别白费劲了，何不用巧计迎他？于谦虚晃一戟，拨马便走。武成王贪功的心切，恨不能飞出泗水呀、啊，因此拍牛在后的紧追。两个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于谦马往前边拜，眼往后边盯。他一看、啊、来了，不由得心中暗喜，把大戟交到左手，从白布囊之中拽出一物。什么东西？这玩意儿叫勾魂幡。特别厉害，乃是想当初一个出家的怪人传授给他的。于谦就靠着他当了副将啊。再看他口中念念有词，把勾魂幡往空中一举，咕噜噜噜噜噜噜，刹那间天昏地暗呐，把武成王整个给罩住。黄飞虎赶紧把神牛带住，揉眼睛观瞧，但见金光刺眼，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正在这时，被黑风给裹住，让于谦是生擒活拿。要不怎么叫左道旁门妖术邪法呢？人力那是干不过他呀。于谦大获全胜，把武成王押进帅府。心说这回见着文太师，我算立下首功一件呐。黄飞虎啊，这回你可活不了了。于谦洋洋得意，到帅府见韩荣大帅。末将不才，两军阵一战，活擒了黄飞虎啊。你把反叛抓住了？对，就在辕门。大帅啊，对这种人可不能留半点客气，赶紧传令把他枭首示众，拿着他的脑袋赶奔朝歌请功。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现在是上午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部分村民阻拦施工，理由让人大跌眼镜。
13: 你怎么说防水不好，也当然是防水在。
12: 而其他村民对此却颇有微词，甚至怨声载道。
14: 换人还过不了的，再就过私人去。
12: 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15: 不能通过阻拦施工、扰乱社会秩序这样非法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2: 有人是为了同族利益，有人却心怀鬼胎，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心存侥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那有人说呢，风水呢是一门玄学，有着自己的学问和科学道理。那也有人说呢，风水其实就是迷信，故弄玄虚。那今天呢，我们姑且不去谈风水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有人呢却说因为冲撞了风水，聚众闹事儿，影响了社会秩序。那究竟是什么冲撞了他们的风水呢？他们闹事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大沂河是河南省平顶山曹镇乡的一条重要泄洪道，由于历经岁月的变迁，河道一度变窄，淤积严重，造成排洪不畅。每逢汛期，沿岸农田屡屡被淹。为了提高大沂河的排涝和防洪能力，近两年当地政府开始治理大沂河，修建桥梁，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遭到了上百名村民的阻拦，眼看着冲突一触即发。
13: 他当着他们站边给你拉了，他不愿意干。再一个，你这边停着，他站一圈人，他弄个土壤里面装里边装机里边料料土，他给你填。你清静，他给你填填；你清静，反反复的复的。
12: 为了避免与村民发生正面冲突，工程施工方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16: 我们去了之后，有看到那个有好多老年人，还有妇女，还有这个几个这个青年男子。在指指骂骂，对这个施工人员进行谩骂。接警这类似这种警情啊，大概有几十起。
17: 但是咱每次也给他解释，说你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甚至如果说长时间阻挠的话，都造成犯罪，都给他讲解过，但是他们一直也没有理会咱的说法。
12: 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情况之后，经过耐心劝说，阻拦施工的村民们才渐渐离开。可当警方离开之后，之前的戏码又开始继续上演。
16: 因为工程要求的进度比较紧，工人们都是一直在等的，偷偷地干了，干了之后发现之后，他们都又去阻挡施工。
12: 这种情形大概持续了四个月左右，致使工期拖延，施工单位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16: 综合这一系列因素，这个市安就要求我们立案，立案对这部分这个带头的群众进行这个查处。
12: 2015年10月22日，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的六人进行了刑事拘留。
5: 清理泄洪的河道，修建桥梁，这事儿呢，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是有益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阻拦施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莹，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张法官。
12: 张莹，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全省优秀法官称号，2015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二等功一次。
5: 张法官您好，那为什么会发生阻拦施工这样的情况呢？
18: 在一些政府项目或者重大投资项目中，如果涉及到征地或者拆迁补偿问题，那么利益纠葛就会出现，拒拆阻拦施工的问题也会随之而产生。但是本案的发生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5: 那么本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更加复杂的原因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2015年6月，当大沂河治理工程朱塘桥的桥墩结构基本完成时，朱塘村的部分村民便开始阻拦施工，理由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13: 那挡着这，也在挡着这，你怎么说防水不好，也在挡着这防水在。但是这事都是自发的，也不知道谁有头啥。那你这六家都那家人，那家去家收家人的。
12: 据村民刘长富说，朱塘桥的北桥头正对着他家的刘姓祖坟，冲着祖坟的风水。他们阻拦施工的目的就是希望施工单位能改变桥头的走向，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施工单位的拒绝。
13: 因为咱投入都是几十万了，钱都已经投入上了，开始接庄的时候了，他才要提出要挪轿的，又是给他改改方向的，因为那桥有这都设计，这规格比较高，谁敢给他挪？谁敢给他？是不是？
12: 参与阻拦施工的大多是朱塘村的刘姓村民，刘长富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初同族村民让他去阻拦施工，他因为抹不开面子，没。

0: 也能得到一些印证。
1: 说着他反反复复的，还被说了装，随后你一干要不中了，他天天都这样，他目的还是目的是想讹你讹俩钱，目的都是讹你钱。
0: 事实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部分刘姓村民除了阻拦施工，还做了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2: 我去世的有好些份都是假份，都是他叫那个去，他玩玩完了之后，弄点点那个，就是水泥，弄点那板了啥说的，一装了说一装是粪。
0: 祖坟里究竟存不存在假坟呢？这片坟地中间有一条小路，小路旁边有一些小土堆。石寨村的村民说，这些土堆就是疑似的假坟。这些土堆看上去与其他坟头的确有着明显的不同，矮小了许多，而且像是堆起来不久。那么这些坟头到底是真是假呢？
1: 他假坟头，你要想那时候拿着便宜玩去了，在那空白地的玩，玩不了真真，不如这都好些。
0: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说法，刘长富带着记者来到坟地。他说，坟地中间的这条小路原本是条小水渠，早年建水渠的时候平掉了一些坟，由于时间久远，他们也不记得坟头的具体位置，就随机堆起来一些土堆。
3: 十岁就开荒了，是吧？
0: 至于这条小路上是不是存在过坟头，现在已经很难考证。然而由于刘姓村民的不断阻拦，工地被迫停工，工程负责人刘红俭为此很着急，因为工人工资、设备租赁、施工材料损耗每天都要花钱。后来经过朱塘村村干部协调，他与刘姓的几位村民初步达成了协议，
1: 拿这个拉个硬币枪，我给他圈，拿他再拿他一部分钱给他圈，让他本院给他圈住，咱们这都是为了缓解咱影响咱施工嘛。最后是给他们这儿说了。
0: 刘红俭答应刘姓村民，在坟地与朱塘桥之间砌一堵长30米、高1.5米的影背墙，这样就可以阻挡朱塘桥对刘姓祖坟风水不利的情况。虽然刘红俭妥协了。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事态的发展，与刘红俭达成协议的那几名刘姓村民突然反悔了。
1: 他弄的事大了以后，最后给他的钱他也不敢接了，意思这事弄得大了，他也怕那边人回来了以后，是外地他的家族回来了，意思是目的是为了他的本院弄得好一点，他们的目的是想弄点钱，他矛盾，他的意见也不统一。
4: 比如说3000、2000，待会儿涨到5000，涨着涨老板是不想涨了，说意思是，但钱总体上还没给，就是谈钱的阶段，随后这个事情都弄大了，他们几个人他们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对于刘姓村民阻扰施工，附近的村民也怨声载道，
2: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去过死人去，说完话不能听。那大伙能看到的东西实在是老百姓都去淹死去，为了他那个用的都是假坟。
5: 那张法官，修建这个朱塘桥对于附近的百姓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6: 朱塘村和石寨村隔河相望，而朱塘村的南边就是一条通往市区的省级的公路。假如说这个桥修通之后，那么石寨村的村民前往市区的道路将会缩短好多公里。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桥也可以称作是石寨村的生命桥。为什么这样说呢？石寨村它紧邻河的南岸，它的地势比较低，历史上这个村庄曾经遭遇过几次非常严重的洪水。假如说洪水来临，那么这座桥将会是石寨村的村民逃生的唯一的通道。
0: 更改施工方案为何成了阻扰施工的原因？
1: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
0: 一波未平，另一工地再生波澜。
7: 回了原地，但是还用了权利交定。
0: 没有承包权证的土地补偿标准是否有法可依？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魏系是村民刘长富的妻子。他说，朱塘桥的施工位置其实曾经被改动过，才致使现在建桥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适合。这也是刘姓村民阻拦施工又一个原因。
8: 原来这个桥搁桥里，这桥里东边放过来的线，树都出了，他不修了。他说那有留啥？
0: 据魏系说，建桥的位置原本是在桥的东侧，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带着记者来到了这里。朱塘桥东侧的河滩地上长满了荒草。

0: 这片滩地上原本栽了一些树木，为了修建朱塘桥后来被砍掉了，直到现在荒草中还隐藏着很多树桩。
1: 坐树疙瘩暂停了，暂停了，你来你找你也找不着。
0: 卫系告诉记者，这些树桩的位置才是原本建朱塘桥的地方，并且这个位置正对着大泥河南岸石寨村村头的路，河北岸又是农田，这样就避开了刘姓的祖坟。他们阻拦施工就是希望把桥的位置改回来。现在朱塘桥南桥头不正对石寨村村头的那条路，而是有点偏，似乎这并不是最优方案。那么施工单位是否更改过方案呢？
2: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因为他有桩号嘛，因为沿着那个桥也就是我给仪表的分界线。
0: 既然施工方案没有更改过，那么朱塘桥东侧那片被砍伐的树木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好些的，因为树是老百姓们种的，都是一节一块十节的树，他到时候他都可以卖，但没有给人家做工作，也没有叫人家去砍伐那个树。
3: 那张法官，据您所了解，这些刘姓的村民去阻拦施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4: 刘姓是朱塘村的第一大姓，刘氏宗族在朱塘村这块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100多年。用刘姓村民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也曾经是这里的望族，所以这些村民最开始阻拦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很朴素的观念，认为修桥会冲撞了他们家祖坟的风水。但是后来据说是有一部分的刘姓村民可能是想通过阻拦施工这样的行为来制造出更大的影响，从而在村子里面能够争得更多的话语权。
0: 虽然朱塘桥案件的发生都和刘姓村民有关，但是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的6名犯罪嫌疑人中，却有一个人不姓刘，而叫于永战。他参与阻拦施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5: 归着俺地，但是俺也有那权利叫他停，但是俺没就是，俺维护不了也，我有那是不是？
0: 于永战说，大泥河治理工程占用了他所承包的土地，而他应得的那份补偿款并没有赔偿到位。当他听说刘姓村民去阻拦施工时，便也加入了其中，想通过这种方式要到补偿款。
5: 一开始是不是这大泥河治理到俺桌了，听他们说是村里王伯也喊了，是一亩地2400，1-2000块钱，几千块钱，我们不合理。
0: 于永战在大宁河北岸朱塘桥东边租了同村村民4亩左右的滩地，种上了白杨树，而且树龄都在3年以上。他当时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了，就没有领取这笔补偿款。
5: 我们不是查到资料，按照国家法律是不是？究竟是多少钱一亩地？你查有个2015年的国家对农村征收土地赔偿标准，一亩地那叫现实不是一亩地多少钱？
0: 根据国家征地补偿的标准，征收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8万元。不过，征占林木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比如，杨树的补偿费是按树龄来计算的，1至3年平均每亩补偿6000元，4至13年平均每亩补偿12000元至36000元。于永战觉得，按照以上标准，他的白杨林每亩补偿至少应该在12000元以上。
5: 一亩地2000，他不够国家标准，他就没有共同问题了，都没有啥实质标准的了。
6: 照着这些地头，这个合伙的地都归谁了？现在这个国家征用建设了，然后都给我们赔偿，他们显得赔偿款太低了。按国家政策上讲，应该是河道的原因属于国家的，不应该给他们赔偿。
0: 原来这些种上杨树的滩地是原本属于大泥河河道，并不是村民自己的承包地，而且他们也没有林业证，所以村里才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实行，而是适当给予了村民一定补偿。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5: 那就叫手工棚的拆了，拆了目的就叫落地了。
0: 庭审现场对于损失评估报告产生了怎样的分歧？
7: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啊？你不向国家交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其实于永战一开始参与阻拦施工的地方并不在朱塘桥的建设工地上，而是在大泥河治理的另一个标段。 既然这个标段并不涉及占用他的地，那他为什么要参与阻拦施工呢？
5: 他们委托我们是不是全权代理的，从这委托我们几个全权代理的，到这有个大概有个40-50米。
0: 原来没有领到征地补偿款的村民共有15家，他们由于多次讨要无果，就委托热心肠的于永战想办法讨要补偿款，这才做出了令施工单位头疼的事儿。
5: 俺就叫松绑了拆了，拆了目的是叫他挪地的，你想挪人挪人，叫兵挪俺的地，搁俺地的。
7: 有的说呢，别是赔几万几万几千几千的，说这赔的少，光就说这，我说就你跟我说，管不懂。
0: 康金勇是这个标段的施工负责人，对于于永战等人阻拦施工、拆除工棚，他也很无奈。因为涉及征地的补偿问题，他无法解决，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工地停工。这个位置就是原来工棚的所在地，现在还能看见一些工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虽然这片滩地种着白杨树，但是村民们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土地承包手续。
6: 河道里的荒地本身就属于国家所有，它本身就是荒地。
8: 这个开荒违法了，那栽树也违法了。你不违法，工地对私人财产来应当你补偿的损失，你应该割吗？这玩意待着不？为啥不割？
0: 事实上，于永战被刑事拘留之后，他的家人已经领取了征地补偿款。2015年12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刘长富、于永战等6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至法院。
3: 我们看到这案件的6个被告人呢，被公诉机关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进行了起诉。那为什么是以这样的罪名进行起诉呢？
4: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生产、经营、营业、教学、科研、医疗等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6名被告人阻拦施工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施工单位正常的施工，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0: 2016年3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6名被告人对参与阻拦施工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是否给施工单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提出了异议，所以他们对评估机构给出的50多万元损失数额以及计算方法提出了质疑。根据施工单位提交的损失报告，损失主要涉及工人工资、设备租赁费用以及材料损耗等。
7: 他民工会互相调用的，不可能你这民工一说不，你这个表达不干了，民工都放假了，这是一。再一个，并没有各个民工的签字，工资发放报表的签字和认可，你这个就是既不准确的。
0: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关于设备租赁的费用，施工单位只提供的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没有拿出缴纳租赁费的相关收据，这是有疑问的。
7: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你收入了多少？租赁成本？你向国家税务部门报税多少？你应该以国家的税票为准，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顾丰志律师说，他在阅卷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7: 他勘验没勘验我不太清楚，但我们卷宗没有他的勘验报告。因为他勘验不勘验，我因为在开庭时间和卷宗材料中都不显示，公诉人也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0: 顾丰志律师认为，如果评估机构没有到工地现场进行勘验，涉及到的水泥、钢筋等材料的损失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果只凭施工单位提供的数据而不去现场进行勘验，这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很值得商榷。
9: 经过这个侦查到审判，到公诉到最后的审判，其实这个鉴定数额它是科学的，不是说鉴定机构它也是本着这个人家那个委托方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来做的鉴定，它肯定是在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不是说凭主观来进行的一个判断。
3: 那么张法官，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最后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4: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于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这起案件中， 村民阻拦施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六名被告人虽然多次参与了阻拦施工，但他们是积极参与者，不是组织者。另外，到案之后，六名被告人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违法性，悔罪的态度比较好。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对六名被告人从轻处罚。
0: 2016年6月7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6个月至1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5: 修教修完修治与我无关，我是要是国家对我是不提，我是上百人在这看，我就骨子里看，我没发言，他修啥一点我是不是我不参与，叫我弄去喝了一年，我是冤不冤。
0: 宣判后，于永战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2016年8月29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刘长富等人被拘留后，大泥河工程就恢复了施工，并于2016年3月竣工。目前，刘长富、于永战已经出狱。
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那么这个案子呢，最后呢是依法给他定罪啊，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也有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应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主要是看它的后果。那么一般的来说呢，跟着起哄架秧子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个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了。但是这个案子你看它有特点，它第一个是利用了封建迷信，是吧？第二呢，是用封建迷信作为引子，啊，煽动了100多个人。显然他呢，就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呢，还是给他定罪，而不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
3: 这个案件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无非呢，就是借着风水的幌子想多要一点钱，可是没想到呢，却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呢，只要你的诉求呢是合情合理的，那无可厚非。但是呢，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筹码。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呢您遇到了类似的案件，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张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13: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12: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3: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12: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3: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12: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3: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12: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盗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他卖旧宅购新房，却遭遇卖方反悔。
19: 就晴天霹雳呀、啊！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17: 房主毁约是背信弃义还是情非得已？
20: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啊，那就离婚。
21: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
17: 房价一再飙涨，被毁约遭受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22: 余量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
17: 购房纠纷如何化解，他又能否如愿以偿？法治天下之都是房价惹的祸。
2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买房置地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 近几年呢，房价是不断攀升，一线城市的房价更是迅速的飙涨，有时候呢，甚至是一天一个价。巨大的价格波动呢，导致房屋买卖中的毁约行为也是屡屡发生。那在北京市的于先生购房的过程当中呢，就遭遇了当头一棒。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2016年2月初，家住北京市的于亮几经周折，总算凑够了140万元购房首付款。当满心欢喜的于亮正要将钱交给售房人杨志国时，却突然接到了这位房主的电话。
1: 对方给我打个电话，说这个房子他想违约了。哎，当时我这个说，我说这个是不是这晴空霹雳呀？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17: 这个消息令于亮始料不及，因为就在2星期前，他刚刚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1: 当时签合同还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啊，双方就认为除了这个一次房屋的成交以外，可能还有可能是做朋友。
17: 为了减少损失，于亮要求杨志国必须承担撕毁合同的后果，对自己进行赔偿。可是几次协商下来，杨志国却总是含糊其辞，有意拖延，这使得于亮十分焦虑。
2: 我不是违约方，但是我每天在追着被告去谈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行是反了。我守约方，我天天在追着人家去谈，你怎么赔我钱呀？你快点，我得买房子呀。
17: 无奈之下，于亮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杨志国终止房屋交易，给自己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要求杨志国双倍返还定金，同时赔偿自己各项经济损失50万元。
23: 卖房人杨志国为什么要违约呢？于亮又能否如愿以偿地获得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周艳文，让他来为我们讲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17: 周艳文，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23: 周法官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23: 对于这样房屋买卖的纠纷案件，您平时接触的多吗？
6: 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啊，无论是刚需购买还是房产投资，房屋买卖的交易量都在增多，交易多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摩擦矛盾也就自然增多了，所以这类案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17: 2015年8月中旬，于亮异常忙碌地奔波于各大售房中介查看房源，在精挑细选4个月后，于亮看中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套二手房。
1: 这个当时这个房子是127平米，32厅，地理位置和户型是特别适合我的家庭。
17: 房主杨志国与于亮年龄相仿，都面临着人到中年的工作压力，相似的经历让两人聊得很是投机。杨志国告诉于亮，他要卖房是因为急需用钱。
1: 他好像跟我提起过，他可能要是去做投资啊，要卖，把房子卖掉去做投资。
17: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2016年1月24日，于亮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中规定，房屋成交价格为383万元，如果售房人违约，要双倍返还购房人定金。对于383万元的房款，作为工薪阶层的于亮很难一次性付清，他希望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房款。杨志国同意于亮分期付款，但是他要求首付款不能低于140万，因为杨志国的房子还有贷款尚未还清，所以他想用于亮给的首付款去还清银行的贷款，这样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20: 就是说呢，对方的话他是支付140万的首付款，那么呢，作为卖方的话拿着这笔钱去解押，解除抵押，这样才能够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手续。
17: 对于支付首付款的期限，杨志国在附加条款中给出明确规定，他要求于亮在通过购房资格审核后的3日内完成支付。然而要在短期内支付一笔140万元的首付款，于亮即便拿出所有积蓄也不够。这时于亮想到了一个最快的筹钱办法。
1: 我要把我的通州的房子处理掉，然后我才有足够的钱，首付款呀也好啊，还是一些钱，才能够把这个房子顺利成交。
4: 为了尽快筹集首付款，余亮仅用两个星期就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旧房。而当杨志国撕毁售房合同也拖延赔偿时，余亮只能与他对簿公堂。
21: 就是原先的房子也回不去了，新房子人也不卖我了，夹在中间了，不好受。这世界没有色彩了，你懂吗？这人没有奔头了，前几十年的奋斗全都白费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不知道该干什么。
4: 2016年6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此案，庭审中，杨志国强调他在违约后并非像余亮所说故意拖延赔偿，当自己想要解约时，他就打算对余亮进行双倍返还定金。
20: 我的当事人他是明确表示说愿意双倍返还定金的。
4: 但是余亮认为杨志国毁约带给自己的损失根本不是双倍返还定金能够弥补的。当初他为了筹措首付款才匆忙卖掉旧房，而几天后旧房区域价格开始飙涨。
21: 当时的情况你谁知道通州会涨到今天是这个样子。二月底挂出去的房子是3万块，那我到15天以后我的价格已经是最低了，就是这15天我就至少少卖了5000，每平米少卖了5000块钱，15天就每平米涨5000。
4: 虽然知道旧房卖亏了，但是余亮并不后悔，他认为只要迅速购入新房就能解决问题。
21: 一个最关键一点就是通州房子也涨，那么我成交的房子也在涨，我只要拿这个钱一分钟没耽误我去买了另外一套房子，我就不亏。
4: 可是在2月中旬，杨志国打来的一通解约电话打破了余亮的如意算盘。几番商讨无效后，4月16日，余亮被迫与杨志国解除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20: 就是双方签了一个，在4月中旬签了一个名字叫做证明的协议，里面就明确提到，那么双方呢就这个赔偿问题的话再另行协商。
4: 在解约后，余亮称他已经很难再以383万元买到同等地段相同面积的新房。
2: 像他这样的房子已经到，就是挂牌价已经到450万到460万了。
4: 余亮希望杨志国给予自己房屋差价的赔偿，并且计算了从1月份签约到4月份解约期间的损失。
2: 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大概算了一下，就认为就是因为咱们不能算460万还是400万，因为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可以划价的余地嘛。那么就是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4: 但是杨志国不同意余亮的要求，他指出在合同中并没有条款规定，除双倍返还定金外，还需对余亮进行额外的赔偿。
20: 因为合同并没有约定说，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是吧，也没有约定说解除合同的话需要赔偿多少钱的损失。
23: 您认为当余亮获得双倍的返还定金后，他还有权利要求额外的赔偿吗？
6: 余亮可以要求额外的赔偿，因为本案中这种情形啊，属于出卖人拒绝继续出售房屋，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了根本违约。而在余亮和杨志国签订合同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细致，并没有专门就这种情形约定违约条款，那么余亮也是可以依据我们国家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而当定金赔偿不足以弥补杨志国违约对余亮造成的损失时，余亮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是根据房屋的价差来进行计算的。
4: 一则房屋出售广告是房主暗中指使，还是中介疏忽大意？
20: 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4: 双方争执不休，反目成仇，经济赔偿需要参照哪些依据？
20: 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2: 那么就是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4: 违约内容扑朔迷离，真相又会被如何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2016年10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余亮和杨志国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后，违约方杨志国理应向守约方余亮双倍返还定金。此外，杨志国还应该赔偿余亮的房屋差价损失。经法官多方调查举证，认为余亮提出的50万元赔偿要求过高，其经济损失应为15万元。
5: 决如下：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双倍返还原告一金，共计20万元。二、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损失15万元。
23: 对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杨志国认可吗？
6: 杨志国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法院判他赔偿的太多了。在2016年的11月9日，他又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4: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杨志国与于亮的购房纠纷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杨志国针对自己违约的原因提出新的观点。他称自己违约完全是出于不可抗力，因为这套房屋是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赠与他们夫妻俩的婚房，但是当他们夫妻俩决定卖房时，却没有跟长辈商量。
20: 因为他们是在北京工作，他老家是外地的，当时就想着呢，就说把房子卖了，回老家去找工作去，所以呢，当时一时冲动就签了这个协议，房屋买卖协议。
4: 当签约之后，杨志国才将卖房一事告诉了岳父和岳母。当二老得知女婿把房卖了，强烈反对，大闹一场。
20: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那就离婚，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我的当事人，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4: 杨志国指出，合同中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他认为自己违约并非主观恶意，而是迫于父母压力，这同样属于不可抗力。杨志国恳请法官能够体谅自己的难处，酌情考虑降低赔偿金额。但是于亮指责杨志国编造谎言博取法官同情。原来当于亮在售房网站上随意浏览时，竟在无意中发现了杨志国的一个秘密。
21: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无意中发现了，所以当时就非常气愤。
4: 而杨志国在售房网站上重新标出的售房价格更是吓了于亮一跳。
21: 他那个房子要卖400多一点了吧，420万。
4: 于亮向法官解释，他和杨志国签订合同时，涉案房屋售价为383万元，而合同签订的仅仅一个月后，杨志国就将房价提升为420万，一下子超出37万元。所以于亮认为，杨志国毁约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抬高房价多赚钱。对于于亮的指责，杨志国坚决否认，他称自己没有委托中介另行销售房屋。
20: 就是因为不想卖房了，然后才解除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4: 但是当于亮将杨志国的售房广告下载打印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后，杨志国又称房屋再次挂牌销售是中介公司自作主张，与他无关。
20: 他公布到网上应该是中介公司的电话，没有我当事人的电话。
23: 对于杨志国提出的不可抗力的违约原因，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6: 首先，杨志国违约并不是因为不可抗力。房屋买卖中的不可抗力往往是指国家因为出台售房新政而导致正在买卖的房屋无法再继续交易。而杨志国违约呢，无论出于家庭压力还是说想要再卖高价，都属于主观违约。所以对于双方提出的不同的违约原因，我们法院在判决中并不予以考虑。
4: 差价损失如何计算？违约截止时间究竟以何为准？
21: 他当时说了一些苦衷嘛，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4: 同一区域条件的房屋价格究竟是在暴涨攀升，还是平稳不变？
21: 那个时点，同样地点、同样品质的房屋的报价，我搜了一下，然后呢，基本上就是相差50万左右吧。
20: 那么作为被告方，肯定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4: 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赔偿金额究竟如何计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庭审中，杨志国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提出质疑。杨志国强调，他早在2月中旬就打电话通知于亮要解除合同。
20: 我说是因为被告单方的原因，然后不履行这个合同。
17: 杨志国称，于亮接到电话便已经知晓解决的事实，所以这个时间点应该作为截止时间。同时，杨志国还认为，于亮此刻完全可以选择另购他房，而那时的房价也并没有增长太多，所以于亮的大部分损失属于他自己的问题。不过，于亮对此并不认同。
1: 他当时说了一些苦衷嘛，就是说可能是家庭里边，有一些变化，还是说他其他一方面有一些变化，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17: 于亮觉得，当时杨志国只是说房子不准备卖了，显然语义比较模糊，这让他感觉还有缓和余地。因此，于亮认为杨志国第一次打解约电话的时间并不能作为计算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而应该以4月16日双方签署解约证明时为准。
23: 您认为在计算房屋涨幅的时候，应该按照什么时候为截止时间呢？
6: 在我们审判实践中，一般是以违约方令守约方明确知晓违约事实的时间来作为截止时间的。在本案中，杨志国第一次电话通知于亮他要违约的时候，语义有些含糊，让于亮以为还有挽回的余地。于亮和杨志国又进行了商讨，这时候并不能算作是截止时间。而当双方最后就终止合同达成了共识，在4月16日这天签署了协议，解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时，这个4月16日应当是法院认定的截止时间。
17: 法庭上，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具体金额，杨志国提交了新的证据。新证据为3份房屋买卖合同。杨志国称，这些合同的签订时间与他和于亮解约时间相近，房屋条件与涉案房屋相似。根据合同中的售房价格显示，该时段内房价基本保持不变。
20: 那么作为被告方肯定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17: 对于杨志国出示的证据，于亮表示怀疑，他认为这不合常理，因为不可能北京市房价整体飙涨，而作为北京繁华城区的朝阳区，房屋竟然没有涨价。
1: 我怀疑真实性。首先就是他找了3份他同样品质的房屋，同样地点的房屋的成交的合同，我都不确定买卖双方都有三对买卖双方都同意把这些东西公开吗？当时我不太确认他这个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17: 涉案房屋地处朝阳区，面积为127平米，合同签约时间为1月24日，解除合同时间为4月16日。庭审前，法官根据房价涨幅程度和违约截止时间对涉案房屋的差价损失进行计算。
23: 法院是如何对差价损失进行计算的呢？
6: 守约方的差价损失是法院在审理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双方举证后，法院会对证据进行审查，双方的证据均来自于网络信息，法官也会登录到相关的网站上去进行核实。同时，法官还会调查大量的该时间范围内同地段同户型的二手房屋交易价格以及房屋中介的交易记录。此外，法院还会向相关机构咨询当时北京市整个房屋市场行情。经过综合的考虑，法院最后认定于亮的差价损失的赔偿金额为15万元。
17: 2016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结合本年度以来北京市房屋交易价格的整体上涨情况，以及双方签约的时间及解除合同的时间，认定双倍返还定金难以弥补因杨志国违约给于亮造成的损失，经综合考虑，维持一审原判，判决杨志国除10万元定金赔偿外，另对于亮进行15万元的损失赔偿。收到判决书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2017年初，武汉市王先生从张女士手中购买一处面积为80平方米的二手房。当全额缴纳房款后，王先生请专业人士测绘后发现房屋面积只有70平方米， 王先生要求退房并归还房款，而张女士认为王先生退房就是违约，王先生一气之下将张女士告上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商品房买卖相关规定，房屋面积误差在3%以内，购房者可根据损失面积要求赔偿，但不能要求解约。而本案中涉案房屋面积误差高达12.5%，高于3%的界定值，法院对王先生解约退房的要求予以支持，并且判决张女士归还王先生全部购房款。2017年中旬，天津市李女士的丈夫不幸去世，李女士丈夫的堂弟以未偿还李女士丈夫生前所欠债务之名，在骗取相关证件后，将李女士名下房产过户给债务人徐先生。李女士得知后，将丈夫堂弟以及债务人徐先生告上法庭，要求讨回房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堂弟在房屋过户前并未取得嫂子李女士的法定代理人授权，即便李女士丈夫生前与徐先生存在债务关系，其堂弟也无权以李女士名义将房屋抵押给他人。法院判决堂弟的房屋过户行为无效，债务人徐先生立即将房产归还李女士。
23: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作为买方也好，还是卖方也好，首先呢要了解市场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形，以及一段时期内房屋的一个价格走向。大量的这种违约呀，基本上都是卖方违约的时候比较多，是吧？多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价格，房屋价格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纠纷呢就是一房二卖，这个也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司法实践当中常见的一件事情。说这房子本来呢是卖给甲方了，我买卖合同都已经签完了，结果后来呢乙方来了，给了一个高价又卖给乙方了，那然后呢这个卖给乙方以后把房子过户给乙方了，那么作为甲方就拿不到房子，他自然也会发生纠纷，并且给甲方带来了损失。
2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房屋的买卖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儿，双方呢只要白纸黑字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就不能轻易的反悔。对于卖房人来说呢，不能说看见房子涨价了就希望呢谋取更大的利益，拒绝出售房屋；而对于买房人来说，也不能呢看见房价开始下跌了，认为自己买亏了就想放弃，不再履行合同。要知道违约是有成本的，而这个成本往往也会让违约一方得不偿失。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周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秋天的脚印一天天深了，越发干燥的空气迅速地吞噬着我们肌肤中的水分，于是对于许多的女性朋友来说，保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地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按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9: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10: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剂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剂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的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 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9: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10: 这个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哈，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9: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10: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其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9: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10: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1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泰安肥城打造桃园胜境乡村振兴片区，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滨州彰化区引入智慧大棚种植模式，实现冬枣早熟错峰上市。东营广饶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种植，切实拓宽群众增收之路。各地积极举办各类助学活动，为准大学生们送上关怀。下面来看详细报道。村域分散，资源零散，产业同质竞争是乡村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短板。泰安肥城市宜阳街道打破村域壁垒，将12个行政村整合为桃园胜境乡村振兴片区，把组织、土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资源拧成一股绳，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4: 桃园胜境乡村振兴片区以刘台村、余山村为核心，依托刘台村肥桃产销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作用，整合236户桃农的3600亩果园，推行十统一标准化管理模式，着力打造刘台肥桃区域公用品牌。
5: 以前各村单独种桃买桃，有时还会互相压价，现在整片区域统一规划，统一调配资源，大伙抱团一起发展，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互相内卷、无序竞争了。早年打价格战的时候，一年销售额才300万元，如今靠着片区联合经营，年销售额直接突破8000万元。
4: 在做强特色林果主导产业的基础上，片区积极培育乡村产业新增长点，总投资1400余万元，占地45亩的智慧生猪种培场项目已建成投用，通过收益分红，可带动片区各村集体年均增收58.8万元以上。
6: 猪场粪水经过厌氧、耗氧多层发酵工艺处理后，既能降低农户种植成本，又能实现种养互补、零污染排放。
4: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片区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升级。作为片区人居环境提升重点村居，黄柏山村全面推进巷道硬化改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7: 村里路也好走了，还完善了夜间照明设施，大家晚上散步休闲更安全、更舒心了，实实在在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随着片区内各项基础设施工程落地见效，发展硬件根基进一步夯实，营商环境和文旅发展环境持续优化，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凸显。
8: 目前套酒、套醋、套饮料等一体化深加工生产线正在加速建设，套产品矩阵将进一步得到丰富，产品附加值将有效提升，万镇构建起即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产业链，持续做强桃园胜境特色产业名片，为片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3: 为充分发挥省级重点农产品流通枢纽平台效能，山东济青祥里门肉类水产交易中心集中签约仪式在济南长清区举办。
4: 本次签约仪式由来自省市区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商超采购企业等100多人参加。活动设置3轮集中签约环节，涵盖重点县域、战略平台、龙头企业3大板块。现场完成集中签约的市场主体超过50家。
9: 鲁西优品是山东省畜产品省级供应品牌，为了更好地推广产品，在此设立品牌馆，通过这个平台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带动更多的畜产品走出去。
10: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物联区吧，对我们日照绿茶，以及特别是我们这个天湖绿茶，啊，把我们的这个茶叶的品牌，不断地提升一下。
4: 山东济青农产品智慧物流中心总投资111.71亿元，占地约2710亩，是国内规模化标准化的农食专业交易综合体。目前物流中心已经覆盖山东县域特色农产品展销、沿黄九省协作、大湾区及长三角产销对接等多个板块。
6: 这个平台非常好，给我们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商机。我们也把宁夏呢带过来以后，八大类100多个产品，通过山东这个大市场面向全国销售，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打造一个新的台阶。
4: 作为中心二期核心板块，山东济青祥里门肉类水产交易中心将于9月12号正式开业。
11: 预计到开业的时候，整体入驻的企业加商户接近300家。我们市场大约未来的覆盖区域是以市场为核心，半径大约300公里，覆盖大约有5000万人口。我们也在积极地布局上游的一些种植基地，包括生产的加工企业的源头工厂，啊，为我们厂内入驻的商户提供最一手的货源，最高的品质。
3: 滨州市彰化区引入冬枣智慧大棚种植模式，成功打破季节限制，实现早熟错峰上市，趟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产业增效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走进示范园的冬暖式大棚，厚重的保温棉被与空气能恒温设备为枣树营造出适宜的生长微气候。翠绿枝叶间，一颗颗冬枣已褪去青色，沉甸甸地坠弯了细枝。与露天冬枣尚在棚果期不同，这里的冬枣已率先成熟，即将错峰上市。
12: 两个棚吧，现在亩产吧控制了1500斤左右，果型啊比咱这个明年来也好看了，糖分也高了。现在的收益啊，比每年的能多收入1/3吧，咱大体价格100块钱一斤左右吧。现在是咱这个农华集团、还有浩华集团、还有山姆超市都跟咱对接了。
2: 这份丰收的底气源自园区投入100万元配齐的智慧种植设备。大棚

0: 采摘。与此同时，园区还探索出林上冬枣加林下西瓜的立体复合种植模式，巧妙利用枣树深根、西瓜浅根的特性，两者互不增肥，让一块土地实现了两份收益。
1: 当前的这些弯西瓜就是露天的，得8-15束，大棚的这个西瓜投种一亩地能增收2000多块钱。
0: 近年来，彰化区紧紧围绕产业增效、枣农增收主题，大力实施双增双提工程，创新推出冬枣全额贴息大棚贷政策，累计发放贷款2.4亿元，带动全区发展设施大棚8万亩，改良新品种3.9万亩。
2: 我们将持续推广设施栽培优质新品种，配齐技术、金融、产销全链条服务，引导更多枣农走科技种枣、高效增收之路。
0: 东营广饶县以精品果蔬种植为抓手，大力培育特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切实拓宽群众增收之路。
3: 眼下，广饶县花关镇北口村耿霞家庭农场的果树迎来丰收，鲁丽苹果色泽红润，新梨七号、彩虹梨果香浓郁，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品尝。
4: 听说这里的苹果很好吃，我就搞好这姐妹们，搞好一包呢，玩的都来这采摘的，尝尝确实好吃，又甜又脆。我准备采摘的郊区带回去给家里们尝尝。
3: 耿霞家庭农场总种植面积21亩，种植精品苹果、优质梨已有10余年。农场始终秉持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的发展理念，持续优化种植工艺，提升果品品质，有效提高了种植经济效益。
5: 鲁丽苹果呢已经开始上市了，每斤4.5到5块，亩产5000斤左右。咱们新梨七号和彩虹梨也熟了。
6: 农闲的时候呢，就来果园里帮忙摘果子、打包。活呢不累，一天还能挣个100来块钱。
3: 广饶县聚焦特色种植赛道，精准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行标准化种植、精细化运营，持续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
7: 全县家庭农场97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867家，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6家，多元发展的农业经营体系，切实拓宽了群众稳定增收的渠道。
0: 金秋助学护航圆梦，为缓解部分家庭入学经济压力，全省各地积极举办各类助学活动，为准大学生们送上关怀。
8: 在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高河村的助学金发放仪式现场，准大学生们个个佩戴大红花，村两委干部、部分村民齐聚一堂，见证着温馨喜庆的场景。
9: 非常感谢村里给我们发放助学金，减轻了家里的负担。进入大学以后，我会牢记这份关怀，回馈家乡，奉献社会。
10: 这次金秋啊，助学金啊，全部出自村集体经济收入，就是啊，不让村里的孩子因为家庭啊困难耽误求学路。希望同学们啊，在大学啊练好本领，将来能够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8: 暑期以来，阳谷县民政工作人员深入各镇街，走访高考待录取孤困儿童家庭，当地针对不同类型孤困儿童定制专属助学政策套餐，上门现场办公，便群众跑腿为上门服务。
11: 在生活、医疗、心理等多维度提供全方位保障，持续深化孤爱同行服务品牌建设，建立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用心、用情、用力，托举起儿童的美好明天。
8: 曹县古营集镇举办第二届梦起古榕助学活动，为古营集镇户籍学生129人发放助学资金22万元，用实实在在的资金帮扶，为学子逐梦求学保驾护航。
12: 不仅给了我这个物质上的资助，也给了我精神上的一个鼓励。我会更加的勤学刻苦，希望能够用这个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回报我们古营集。
11: 搭建更多社会公益助学对接平台，持续优化全镇育人环境，努力让每一名古营集镇的孩子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日照蓝山区统筹整合各类文化服务资源，面向青少年开放，丰富暑期文化生活，创新构建多方联动模式，有效激发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内生动力。
8: 在蓝山区安东卫街道万和社区文化书院，石头画文化小院主理人吴

0: 志玲正在现场授课，带领社区青少年感受石头画的魅力。孩子们以石为纸，运笔着色，一块块普通石头化身创意佳作。大家在巧手创作间邂逅本土非遗，品读乡土文脉。
1: 我的灵感来自于这块石头的自然弧度，所以我就很自然地想到这里可以画一条小鱼。我觉得画石头画让我非常的开心。
0: 社区文化书院发挥育人阵地作用，开设了多元暑期课堂活动，也为返乡大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作为志愿者，他们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为孩子们开展趣味教学、课业答疑辅导等志愿服务，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儿童多彩暑期，
2: 很好的锻炼了自己，提升了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能够利用假期参与基层服务，对我来说是一次十分宝贵的成长体验。
0: 通过打造社区文化书院加乡村文化小院加大学生实践服务加青少年暑假生活四方联动育人模式，实现了少年有成长、文化有传承、青年有舞台、阵地有活力的多方共赢的成效。
3: 持续推出理论宣讲、非遗体验、研学实践、便民集市等群众爱看乐于参与的活动，一边呢送城市优质文化下乡，一边把乡村的乡土文化、非遗技艺引进城区社区，打通城乡文化交流的通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满足群众文化需求，让文明新风遍布城乡。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0: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9: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0: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9: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0: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莱芜区有这样的一个小山村啊，这里有八路军四支队驻莱办事处的旧址，也有山东人民印刷厂的前身。小村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赛道。那今天啊，我们就和记者小栾一起沉浸式感受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情怀。
12: 这里是革命兴国点燃的地方，这里有永不退却的红色印记。小栾走乡村，今天打卡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塔子村。
13: 1938年1月1日，这个山东省委啊，在泰安的祖来山举行了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找个合适的地方，把部队上往东来，
14: 就选到这里了。哎，
15: 那当初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院子作为他们办事的根据地呢？
13: 我们这个地方确实在汶河南岸比较富庶，再加上我们这个村啊，早期的共产党员比较多，群众基础很好，招兵买马，快速的发展壮大。从刚来的时候不到400人，最后发展到接近5000人。直到这里有八路军曾经来保卫过这里。各个战士都准备好了，就是和敌人这个殊死搏斗的，手榴弹装了手呢，那枪都拉开保险。
12: 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在这间小小的院落里，听着前辈的故事，让我不仅感受到八路军成长壮大的不易，更感受到他们保家卫国的一腔热情。
16: 依托红色资源，塔子村通过全域综合整治，打造了垂钓、研学、亲子游、共享菜园等20多种业态。如今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小乡村有了新活力。
12: 从革命旧址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这样一个天然氧吧。此刻的体感温度啊，我感觉只有20来度，非常的凉爽。这里呢，村子是利用闲散的土地和高架桥下面的空地，打造了这样一个可以打牌、可以下棋、可以蹦床的纳凉圣地。
17: 还有烟火会也热闹。
18: 我们不是这个村啊，但是这段时间我是常常在这里玩，风景好。
12: 青春无问西东，奋斗自成芳华。我仿佛现在啊，是一下子穿越到了70年代。我手中拿到的粮票，想到我们的父母还有爷爷奶奶一定对这个非常的熟悉。那它现在是1两，相当于现在的1元钱。你好，这个可以兑换什么呢？
19: 这个可以兑换这些糖，
20: 可以兑换糖果。
12: 当当，兑换成功。
16: 新中国成立后，代号709的山东小三线印刷厂扎根于此，成为国家战时印刷的秘密堡垒，荒山厂房终成精神地标。薪火相传，忆苦思甜，全域发展农文旅，塔子村走出了一条红色怀旧的新赛道。
21: 2024年吧，村里集体收入能达到46万。这个通过这个全域综合整治，我们上了这些业态，有望能突破1亿元，成立了这个股份有限公司，让我们村啊，这个村民啊，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赚。
11: 在烟台，有一位叫秦红利的金国带头人，在他的400亩果园当中呢，竟然有上100个品种，甚至不少品种还签了保密协议。他的果园为啥要种这么多品种？那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烟台，去了解这位未来果园的品种猎人。
22: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23: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24: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25: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6: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7: 我们是乔家村兴国非遗联盟，耶！
23: 没有一个品种能是永远的好品种，品种将近100个了，87个品种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希望把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这片原来品种将近100棵了，现在主要的品种就这个鲜香绿，它是短枝一层花，早果丰产性好，它的果实硬度高，果肉细腻无渣，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讲也不用套袋子，节省了很多的劳动力。
0: 我就看它管理比较成功，比其他品种有它的特色在这儿。现在复式同质化都太严重了，我就想走这个特色。
23: 这个是青岛的福星，这个是瑞香红，这个是西北农林大学马凤旺老师的品种。其实我们这儿不单单就这几个品种，还有很多八九十个品种吧，都是有签了保密协议的。我的方向就是对比一下，看看哪一个品种更适合我们山东地区。
1: 在烟台市蓬莱区，秦红丽的果园就像一个苹果的未来实验室，种植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个苹果品种。在她的眼中，没有永远的品种，只有无限的未来。
23: 没有一个品种能是永远的好品种，它都会淘汰。我要做到发现好的品种走在前面，有的好的品种才能有的好的价位，才能赚钱。
1: 秦红丽的400亩果园里，200多亩苹果是她的诗和远方，而另外100多亩葡萄则是她探索远方的底气。
23: 近几年葡萄养了我这片园子，今年呢100多亩的这个绿苹果已经结果子了，有一定的产量了，它能再养我这些小的小树，这些多的品种。
1: 如今秦红丽的果园已是当地有名的打卡点，而他本人也从一个种植能手变成了大伙儿信赖的苹果达人。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寻遍天下好品种，让优质的苹果在山东落地，火遍全国。
23: 我这片园子每年都来好多人来参观，妇联有时候也带人过来，我给他们讲解这个苹果的管理知识，包括有好的品种，好的模式，包括以后的发展方向，我以为的发展方向都跟他们沟通，跟他们去推广，希望把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1: 菏泽市成武县立足畜牧业资源禀赋，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肉鸡产业从单一环节分散发展向全链集群协同升级跨越，探索出一条以重大项目带动畜牧业全链条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近日，全球单体最大的5亿只肉鸡智能孵化产业园项目在成武县正式奠基。这个项目有效串联起育种、孵化、养殖、加工、出口全产业链条，为菏泽市加快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第一呢，是单体规模最大，单一园区孵化产能远超全球所有分散式独立孵化基地。第二呢，是硬件建设体量领先，全配套国际新一代超大层叠孵化设备，集中配套完整生物安全、疫病检测、种蛋育处理配套设施，综合建设规模行业独一份。
2: 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成武县加快推动畜牧业从单点突破向全链协同升级。当地同步联动育口禽业、育生禽业、千亿农牧等多家龙头企业，形成肉鸡、蛋鸡、肉鸭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斯马特食品有限公司作为菏泽市首家具备供港资质的禽肉加工企业，今年上半年向香港出口冰鲜鸡肉10吨，鸡肉产品已销往1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19批次870.8吨。随着5亿只孵化项目落地，将与已建成的5000万只商品带肉鸡养殖示范基地、5000万只食品加工基地形成从种源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闭环。
4: 我们坚持以种业为核心，以项目为牵引，串起全产业链条，打造产业集群。这不仅提升了成武畜牧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也为全市推进农业产业化、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样板探索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2: 成武县立足产业优势，搭建起企业加小区加农户的发展体系，由龙头企业统一供应优质鸡苗，提供全程养殖技术指导，带动农户入驻标准化养殖基地，同时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把产业链拧成了一股绳，让农户真正受益。
0: 我以前在外地打工，收入不稳定，现在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养鸡场，在这里工作也比较简单，收入也比较稳定。
1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5: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计件计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6: 在这干活的押金吗？
7: 想哪儿来哪儿来，想哪儿挣哪儿挣。
9: 这都是流水线，这干哪想多少钱，干哪想多少钱。
5: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10: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6: 3000块钱。
14: 给你订单量，没事楼给这多干一点，还是机械的应该是。
19: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9: 4500，一天150块钱，挣那咱就不少了个农村。
5: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9: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他做个序料，学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成家。他常年有活，他订单多，老百姓都能挣个钱呢。
5: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厂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9: 给老百姓安路灯，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啊！招考本科生的都奖励他1000块钱，你看这给老百姓能办那些事啊？
5: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9: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这老百姓手里有钱了，他自然的他振兴。
11: 烟火藏诗意，诗意在乡间。在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呢，有一个王老村，这里四面环山，三面临水。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去发现乡村的艺术，在这里看山见水，觅乡愁。
20: 乡村离艺术有多远？有人说，艺术在音乐厅，在艺术馆，好像没有人提到乡村。但在这个村，村里忙碌的不只是农民，还有民俗表演家、手作人。村里的大娘大爷干完农活，还能去茶馆忘忘忧。这里是济南市莱芜区王老村，是郭沫若笔下天上的街市。
28: 我在王老村找到了乡村版的钟书阁。
20: 乡野之魂，文化之光，把诗意种进乡土画卷。时光铺子创造出了怀旧空间，把思绪拉回到那个属于齐秦的夏天。老槐树下的凉亭是村民茶余饭后的闲聊之地，那些关于丰收和希望的故事随着夏日的微风轻轻散落，又在每个人的心田生根发芽。王老村的艺术是看得见山，望得到水，也能记得住乡愁。
1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纪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纪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4: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5: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4: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5: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4: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5: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4: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6: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评比活动是火热的开赛了，开封各地的蒜农纷纷带上自家精心栽种的大蒜齐聚比赛现场，经过评委对参赛大蒜个头、重量与品质的打分，究竟哪位农户能够脱颖而出，荣获本届开封蒜王的称号呢？咱到比赛现场看一看吧。
17: 前不久，在河南开封，一场蒜王大赛吸引了众多当地农户热情参与。
18: 今天来了300人，都是为了咱那黑松土来了。因为啥了？黑松土用土效果确实好，秧地、生根。

0: 完甲宴，回头率是达到90%，用过以后，在这个品质方面提升一个档次。西瓜的口感呢非常甜，大蒜个头比较大，膨大速度比较快，苗壮苗齐，叶片比较厚，抗虫虫，对根腐也有很好的就是缓解作用。
1: 苏氏山经营黑松土活化肥，虽然短短3年，但是这款产品的效果早已在种植户中口口相传。
2: 用着黑松土酸大得很，这产量高，7000斤，
3: 效果绝对可以。这都是用了黑松土的，
4: 根系发达，茎干粗壮。
0: 老百姓对咱的黑松土非常认可，我这个销量年年翻番，去年是380吨，今年是600吨，明年1000吨。
5: 十倍黑松土，我要量饭王。
1: 随着黑松土活化肥在开封的销量节节攀升，今年山东黑松土农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特意将蒜王大赛引进开封，为当地蒜农搭建起交流比拼的新平台。
5: 8.7，3.9.0。
6: 我们的农户是要求他们带10头大蒜，然后在现场挑选3头，给尺寸、重量为评分标准，然后我们进行综合评比。
7: 为了助力咱们开封大蒜产业提质增收、增产增效，今天呢，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来见证蒜王的诞生。
0: 松土，它主要是对土壤好、养根，提高这个西瓜、花生的这个品质，能够卖好价钱。所以说，大家只要一直坚持用，咱的土壤就会焕发生机，让咱的广大的种植户得到更大的收益，中不中？谢谢。
7: 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009号，掌声祝贺赵大哥获得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恭喜！
8: 我每年都用了，我都用3年了，种西瓜、花生、大蒜。都可以，亩产8000斤，我10000多块钱。
9: 今年在大蒜啊，我们下去走访的时候，表现几个情况是特别突出的。一来是我们产量高，另一方面蒜头大，抗病性也特别好啊。我们和当地的经销商共同来合作啊，举办这场蒜王大赛啊，让更多的蒜农来参加，通过好活动把我们的好产品啊介绍给更多的种植户啊，让更多的种植户啊获得更大的效益。
10: 最近几年，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那绝对是行情了。其实啊，不只是马铃薯，别管什么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抵御行情下滑，让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能够稳定点呢？今天啊，咱们就跟着地蛋哥去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种植户到底有什么好办法。
11: 大大好不好？
12: 挺好的，比我好。
13: 比我只凶的。挑熊的，我就不要大的，
14: 往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15: 3、2、1，
16: 少练
17: 拳。地蛋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蕉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13: 对，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这样采用了合理密制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17: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13: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圆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提升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000、13000，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好吃第一，产量第二的原则。
14: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蕉和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17: 这边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18: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好看，
14: 还可以，
18: 全是农产品。
14: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蕉和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蕉和的啊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18: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14: 2个月。
18: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蕉和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13: 我们的土豆检测已经下来了，硒含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价格上有很大的优势。
17: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

0: 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姜和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1: 把蓝莓像葡萄一样论串卖，每斤能够比其他农户多卖钱，这样的销售方式您见过吗？接下来就带您去临沂市临沭县的大兴镇，一起来听听一位蓝莓种植户的致富经。
2: 咱们以后能叫串锅，一串串跟葡萄是串锅，这一串串叫好了，直接弄个叶子上面放的串锅，发到南京什么的，比放的平常就是一样的果子，一斤贵5块钱。
3: 蓝莓成串卖，每斤多卖5元钱。临沂市临沭县的蓝莓种植大户谢运宝把蓝莓销售玩出了新花样。
4: 这几年的时候，
2: 3年加个4-5斤不成问题。
3: 谢运宝的蓝莓种植基地位于临沭县大兴镇。8年前，看到蓝莓的发展势头不错，便跟着发小一起包地种了起来。
0: 种蓝莓一共种几年？
2: 8年了。
0: 种蓝莓之前干啥？
2: 干节卖货，干了15年。干节的时候也是5天干4个节。起早晚黑的，早上6-7点赶集出摊的，卖5-6个小时的货，一块上学完了搁花花说弄个地，啊，那地完土完弄完货不是完了亩地，这不就赶个一块承包这些地。
3: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由于不懂技术不会管理，所以在种蓝莓的前几年，谢运宝很难赚到钱。
2: 地大挣的时候在外边进苗子，品种呢也挣3-4个品种，结了2年就熟多了高。就光结小果整果没有大果，这自闭满的跑掉它。
0: 那时候
2: 也不懂。当我原来买的苗子10-12块钱一捆，到最后就说那么大树1.5米高呢，我卖5块钱一捆。
3: 为了扭转局面，减少损失，谢银宝开始四处学习。
5: 都证书吗？这个？
2: 有证书，有那个，新职业农民职称表。
5: 这是需要考试吗？
2: 考试，临沂大学学的。
5: 这个证书有什么用？
2: 学习啊，就说学习或者是教下边去了，就对他老百姓讲解了，就属于是老师那种是给下边讲课，说你这蓝莓怎么修剪，怎么管理，这是在我那就是培训的
5: 啊，
2: 对，就上我那新这学习蓝莓种植，就说上我蓝莓地培训的，就1年2期。
5: 你也可以给他们指导了，
2: 指导修剪可以当老师。
5: 这不就是
2: 新职业农民
5: 啊？
2: 带头人就是。在临沂市就是农广校培训的。
3: 有了种植技术的支撑，谢银宝的蓝莓很快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5: 从开园到现在卖了多少了？
2: 销量现在有3到万。
5: 主要还是销往南京那边，南京上海。
2: 南京上海。也有那个没有错，就是我们县城周边的。
3: 对于未来，谢银宝也做好了规划。
2: 这不种植蓝莓，种植蓝莓又是种植猕猴桃，猕猴桃又加的是葡萄，葡萄现在我说又。在去年开始又弄了8个棚，又种植西瓜，西瓜跟香瓜，这得到秋天了，准备就是全部种植草莓。到以后有采摘了，或者就是亲戚朋友说领着大人领小朋友去那天放假，领小孩上班采摘点玩，哎，叫这里边1年4季都有。
1: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每年夏秋交替之际呢，普遍高温，很多苹果树叶片开始变黄，有的甚至出现了焦枯现象。这到底是怎么引起的？有没有危害呢？到底该如何应对呢？苹果姐来到了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天平湖试验示范基地，现场请教了专家，为果农朋友们支支招。
6: 树梢部分发黄了，有些树叶呢已经焦枯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棵苹果树有什么特点呢？特别是这根树梢啊，树梢部分呢是黄化了，那么树梢下面的这个树叶呢是绿色的哈，这比较典型。再看这根树梢哈，不光是树梢部分发黄了，有些树叶呢已经焦枯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7: 这种发黄的这个嫩梢呢，夏秋刚抽出来的一个枝条，7-8月份它的降水增多，温度合适，新梢啊抽长得快，它的营养就跟不上，它的叶脉是绿的，叶肉是黄的，生长过快造成这个枝条戳树是戳铁，在高温的情况下会造成叶缘，从叶缘开始焦枯叶片，由戳铁造成的一种那个生理性的一个黄化现象。
8: 老龄树呢影响不是很大，但对这个苗圃和幼龄果树，我们要适当的喷施一些叶面肥，补充一下这个铁元素啊等中微量元素，然后通过叶片的喷施，然后咱们让这个枝条正常的一个生长。
1: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那这乍一听啊，感觉挺不靠谱的。但是在济宁曲阜有一位种粮大户，他投资了上100万，还真就进行了一场这样的试验。那么他能成功吗？
9: 哎呦，这个得4斤多吧？
4: 很好，很健康。这个养了一年，当时放的时候就这么大。
3: 正在抓鱼的这位就是孔祥，在水池里，孔祥养殖了大量的鱼。
4: 我们这个池子深度是2米2，然后呢，这每个池子里面可以养2000斤鱼。现在又养了这个中华鲟，还有观赏性的锦鲤，然后还有这个鲈鱼，还有这个鲫鱼。
3: 顺着鱼池走进大棚，十多道养殖槽内，孔祥还种植了大量的水培蔬菜。
9: 水不停的循环，鱼嘛也是每天在不停的就产出粪便，然后来给这个蔬菜提供养分。
4: 我们呢是完全一个系统啊，是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整个水全部是内部循环的，并且不往外排放。我们经过这个鱼粪的一个收集啊，然后进行一个生化分解，分解完以后呢，这个水呢就变成这个植物可以吸收的营养。
3: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通过水产养殖和水耕栽培巧妙结合，实现一水两收。这就是最近几年循环农业领域备受关注的鱼菜共生模式。
4: 芹菜长得比较好的吧，运气这个很健康，很干净啊。
10: 直接可以吃啊？
4: 直接可以吃啊，没问题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农药，不需要化肥。目前这个老百姓啊，对这种健康和这种生态的这种关注度啊越来越高了。我感觉这个下一步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有机栽培啊和这种无害的蔬菜啊，会更多的走向我们的市场。
3: 在发展鱼菜共生项目之前，孔祥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种粮高手。孔祥的合作社种植了上万亩的粮食作物。
4: 我们主要和村集体和一些大户进行合作，我们给他做一个从种肥料一直到中间管理到最后的销售，我们全程来做服务的。
3: 种粮多年，孔祥一直研究如何打造一二三产的融合，
4: 也想呢建一个这种有亮点的地方，来提升我们整个合作社的一些社会形象，包括我们再增加一部分合作社的收入。
3: 鱼菜共生的道理虽然简单，但是要拿捏好种养间的平衡绝非易事。为了做好鱼菜共生项目，孔祥还专门派人去四川学习技术。
9: 5到8斤鱼养一平方菜，鱼多的话呢，就是这个蔬菜它的根系啊，净化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氨氮就会超标，净化不干净。菜种多了，鱼的粪便产出来的那个养分供不了，蔬菜呢长势就会稍微差一点。
4: 这个是水果黄瓜，是苦菊。比如说这个小西红柿啊，还有这些水果黄瓜，还有我们芹菜啊、甘蓝之类的，是可以种在水上的。有70多种蔬菜可以种在这个系统里面。
3: 在鱼菜共生系统里，作物和鱼类的适配度以及管理的精细程度，直接决定了模式的成败。因为不能用药，在鱼和菜的管理上不简单。
9: 这是蚜虫，在我们这边，如果说我们及时发现的话呢，这颗菜就不要了。
4: 看到这个挂的黄色的这个粘虫螨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进行生物处理，不需要打药。首先呢，我们这个联动棚啊是完全封闭式的，我们的这个病虫害啊要比这个露天呢要少很多。第二呢，我们这个整个温室啊是温度可控的。包括我们的内遮阳、外遮阳，还有我们的水帘，可以保证全年12个月啊都有蔬菜培育和销售。
3: 投资联动温室加上设备运转，孔祥就花费了上百万。相比传统模式种出的蔬菜，鱼菜共生系统种出的蔬菜成本要高很多。
4: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油麦菜啊，市场价如果说1块钱的话，那我们要卖到3到4块钱。鱼菜公司里面种的菜是要比市场上的普通蔬菜，成本要高3到4倍。现在这个价格的话，一般的市民还接受不了。
3: 经过1年多试验，孔祥发现，短时间内单纯的依靠养鱼卖菜收回成本很难，但是搭配农业观光园区的建设，鱼菜共生的模式就能带来更多机会。
4: 目前这个园区呢是占地50亩的一个带动示范引领的一个园区。我们那个玻璃大棚呢是2000平方的鱼菜共生系统，然后呢这一个联动大棚啊里面是一个我们推广的猕猴桃的一个种植，然后这个雕塑狗呢是我们做了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地方。
1: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东南山黄寨镇毛子黄寨村。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立马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7: 今天我们结婚了。
1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9: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27: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3: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硝汰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27: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3: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27: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3: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
0: 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现在是中午一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1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0: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8: 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29: 嫌疑人就好比狼人的群情围住了，
28: 一个电话让他家财散尽。
30: 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28: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电话那头到底是谁？
31: 在柬埔寨金边市组织了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集团。
28: 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 正在讲述。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家庭主妇盛某，她呢，丈夫也是做着本分的生意，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而她呢，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闹过矛盾，根本就没有去过法院，怎么突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呢？慌乱之中，她按照对方的要求啊，把电话回拨了过去，可是就是这个回拨电话，让她现在无比的悔恨。
28: 家住安徽省和县的盛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2013年4月13日下午，盛某刚刚做完家务，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一接通，还没等到盛某开口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有一张法院传票，下午4点前必须去取。”
1: 今天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的梁艳法官。你好，梁法官。
4: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了解到，这个盛某呢，可以说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哈。而且呢，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那么盛某怎么就突然会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4: 盛某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在家里面主要就是做做家务、带小孩。
1: 嗯。
4: 那天呢，她忙完了家务以后，接到了一个电话。
1: 嗯。
4: 当时她自己也感到很诧异，说有一张法院的传票，让她在指定的时间去法院领取。
1: 嗯。
4: 当时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她也感到很慌乱，所以呢，她就按照电话语音电话里面的提示回拨了电话。
28: 盛某正想要问个究竟，电话那头却对他厉声呵斥，还核实了他的个人信息。被吓懵了的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按了一下9号键，断断续续中，盛某才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公安局。
1: 怎么对方又变成了公安局呢？
4: 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名自称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他的身份信息可能泄露，涉嫌犯罪，让他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并且告知他可以直接帮他转接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所以呢，盛某就按照他的指示，就是回拨了电话以后呢，自动转接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公安局就说盛某涉嫌信用卡诈骗，涉嫌到洗黑钱犯罪，要对他进行拘捕。然后盛某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资金打入到一个他们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公证。
28: 这个电话让盛某心惊胆战，在通话中，他不停申辩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可是不一会儿，一个自称是专案组的刘科长又打来电话，他告诉盛某，正是有人利用了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涉及洗黑钱300多万。而他即将面临背黑锅坐牢的危险。为了还自己清白，盛某按照对方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报给了刘科长。盛某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阵警笛的声音。
29: 诈骗这个团伙啊，它就像一个流水线，它是经过专业培训，经过一整套这个流水线作业，被害人就如个羊羔一样，一旦接通电话以后，就被这个嫌疑人啊，就好比狼一样的群众围住了，就很难脱身。
28: 紧接着，这个所谓的刘科长不仅告诉盛某一个公安内部的安全账户，还命令盛某，如果想查明真相，还自己清白，就必须在今天把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以供调查。同时，案子是国家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
11: 对方告诉我说我家的银行卡及身份被盗用，并要求我立即将账户上的存款转移到由国家提供的一个安全账户上，并给了我一个北京的账户。
1: 真是听得越来越复杂哈，从这个一个语音来电就涉及到了这个盛某一个本本分分的家庭主妇啊，涉嫌洗黑钱这么大的罪名。
4: 对
1: 啊，究竟发生了什么？
4: 盛某呢，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账户上面的资金打入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上面去。
28: 在刘科长的遥控指挥下，在2天之内，盛某悄悄地把家里几张银行卡上的所有钱都转到了安全账户上。
1: 那么这个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一共打了多少钱，汇了几次款？
4: 盛某在2天的时间内，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银行的柜台汇了3笔，一笔是100万，一笔是400万， 最后一笔是130万，然后通过那个银行的自动转款机，第一次汇了是17000元，第二次呢是汇了6笔，每一笔是5000元，两天合计在一起给对方

0: 子利用这种诈骗手段啊，诱骗被害人将资金打入到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账号里面去。
1: 嗯，骗子所说这个公证金账户，其实就是他们设的这个套，就是他们的账户。
0: 对，
1: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被骗的呢？他和这个家人说了这个详细的经过之后，家人有什么反应？
0: 他和对方联系的时候呢，发现对方的电话打不通，然后他才意识到可能是上当受骗了，就把这个情况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的丈夫。
1: 丈夫好像也不在身边。
0: 对，丈夫他是在外面做生意。丈夫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第一反应就是说你肯定是被骗了。当时也感到很气愤。两人呢就赶快到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
2: 公安局接待我的警官当时就说我可能被骗了，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3: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后发现，盛某的汇款金额竟然高达634.7万元，并且该案的被害人远远不止盛某一个人，而诈骗电话的来源竟然是柬埔寨。
4: 接手以后，我们初步就判断这是个组织很严密的犯罪集团所为，当时还没有考虑到可能是在境外，所以我们在境内做了很多的长期的这个大量的侦查工作，最终锁定的是通过部、省、市三家联合的工作，锁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是在柬埔寨的金边。
3: 该案不仅是安徽省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并且公安部也将此案列入了督办案件的范畴。2013年8月8日，公安部派员率安徽警方工作组赴柬开展工作。9月3日，在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在金边市一栋地段偏僻的别墅内，将40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4: 部里面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安徽和江苏这边组织一个工作组，赶赴柬埔寨金边开展工作。在柬埔寨工作了1个多月，32天，我记得很清楚，8月11号，9月12号回来。工作了1个多月以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人力跟踪啊，是反正各种手段都运尽了，包括动用了当地华人的私人关系，最终锁定了这个团伙的位置。我在柬埔寨警察局的配合下，成功的应该是把团伙在窝点里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1: 好，那我们看到接到盛某的报警之后，当地公安机关是高度的重视，还成立了这个414的专案组，而且是赴柬埔寨去抓获这些犯罪嫌疑人。那我想问，这40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大费周章的转到这个柬埔寨去实施犯罪呢？
0: 台湾籍主犯呢，在柬埔寨组织这个犯罪团伙，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打击。
1: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40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0: 经过我们的审理，确实发现了这40名被告人还有一定的特点。第一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有几对是夫妻关系，还有几对是情侣关系，甚至还有兄妹关系。第二个特点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他们的犯罪年龄都普遍较轻。最年轻的当时案发的时候也只有20岁。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一个比较高的，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1: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哈，一般犯罪当中应该说是这个男性居多哈。
0: 对，
1: 这个案子特殊，女性居多。
0: 对，第四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第五就是，这40名被告人在进入这个犯罪集团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犯罪前科。
3: 名列40名被告人之首的董彬彬，在被抓获以后，从她的供述中，我们了解到，原来在2011年，她就和男友李子楚来到柬埔寨，靠着卖小吃、卖烧烤打工赚钱。经过1年多的辛苦，两人有了一点积蓄。但是，在2013年3月，喜欢赌博的李子楚，在金边的娱乐城里一下子就输掉了全部积蓄。在赌场里，他遇见了40多岁的红哥，这位红哥出手大方，还愿意借钱给他。李子楚本想用借来的钱尽快扳本，却又全部输光。为还钱，他来到了红哥的公司。
1: 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短片，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做董彬彬，她是个女性哈。由于和自己的男友赌博欠钱，进入了这个诈骗团伙。那么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红哥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人呢？
0: 红哥他是这起集团犯罪里面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负责租赁场地、招募成员、提供作案工具、 他经常出没在柬埔寨的一些大小的赌场。

0: 这个案件中的大部分被告人就是通过在赌场和红哥认识，进而被红哥发展为团伙成员的。
1: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
0: 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
1: 极低的作案成本，极高的犯罪收益。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2014年6月12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这40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诈骗罪，并立即将案件公诉到了法院。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迅速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然而，对于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来说，案件的复杂程度之大，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0: 这个案件在我们和县法院就是受理的，不管是被告人数还是被害人数啊，都是非常多的。在整个和县法院审理案件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1: 梁燕是这个案件的一审法官，在审理该案之前，他也从未处理过这么复杂的案件，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案卷，仅侦查卷就多达33卷，每一卷每一页他们都要仔细翻阅，从中找出足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0: 由于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分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当时这个案件我们几个人组成合议庭以后呢，面对这个案件我们也比较感到有压力。然后呢，院里面领导呢也特别抽调了几名书记员配合我们，然后一个个的给被害人就是拨打电话，就是核实被害人被诈骗的那个情况，一个是包括就是诈骗就是他们的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1: 2014年9月23日，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
0: 因为这个案件是跨国实施的诈骗犯罪，横跨2个国家，在取证上面，是确实是比较困难。好多证据，因为它是在柬埔寨发生的，犯罪地点是在那个犯罪团伙的那个地点是在柬埔寨。当时我们这边专案组过去以后呢，在那边取证上面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就是那个证据认定方面，因为被告人比较多被害人也比较多，这样呢一笔笔的核实，就是梳理，确实也花了我们很多的精力。然后第三呢就是追回赃款，想退赔这一块也是比较难的，因为犯罪数额就这么大，让被告人全额退赔，确实也是比较困难。
1: 由于这起案件在当地有着很大影响力，当天前来旁听的人员坐满了旁听席，坐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庭审当中，这个被告就有40名，而且是各方关注度非常之高。那么在庭审当中，您看到这么多的各方关注和这么多的犯罪嫌疑人，当时您的心里是什么样的？
0: 由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当时开庭的时候呢，底下的旁听席是座无虚席，当时我自己也感觉压力很大，加上院里领导对这个案件也很关心，在开庭前就组织了我们公检法机关，多次协调，为了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全院基本上都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我们合议庭为了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在开庭前就组织了4次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核实和梳理，并且对非法证据也进行了排除。开庭的时候呢，由于被告人众多达到40名，仅仅核实40名被告人的身份就用去了法庭2个小时的时间。
1: 40名被告人，338名被害人，一场持续2天的公开审理，庭审现场争论激烈，诈骗金额高达3000多万，跨国诈骗又该如何防范？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在庭审中，所有辩护人却认为，他们的被告人是在护照、身份证等被扣押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的，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2: 那么在庭审当中，这个被告的辩护人认为这些被告是属于胁从犯，
0: 对，
2: 法院怎么认定？
0: 本案的辩论焦点之一就是从犯和胁从犯之争。从犯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 而胁从犯呢，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
2: 本案当中这四十名被告属于胁从犯吗？
0: 从本案的审理情况来看，各被告人在进入犯罪集团之前，多数是被主犯以高工资、高收入为诱饵，进而发展成团伙成员。他们在进入团伙后呢，虽然发现这个公司其实就是进行诈骗活动的，但是他们
2: 涉入太深也没办法脱身了。
0: 对，他们难以抵抗高收入的这个诱惑，积极地参与到了诈骗活动中。虽然团伙的主犯对他们订立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这对于这四十名被告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也就是说这四十名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被主犯给完全的控制。
1: 经过和县人民法院历时两天的公开审理，2014年12月3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董彬彬等四十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0.8个月至10年不等。自2013年3月10日起，该团伙先后诈骗了江苏、安徽、吉林等各地被害人338人，经核实的诈骗数额共计3000余万。王月仙等18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审理查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这个案件这个一审判决以后，案件的多名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他们实施的犯罪情节比较轻，认为一审量刑过重。那么二审经过开庭审理，认为这个一审的裁判无论是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贯彻我们国家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特点，对各被告人的定性、定罪、量刑这个处罚都是适当的。同时我们对其中参与犯罪时间长、获利多、这个危害大的几名被告人，依法予以这个以从严惩处。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碰到类似这样的诈骗，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防骗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盛某还是被骗了那么多钱？
0: 因为在整个的通话过程中，盛某听到对方电话里面传来的警笛声、呼啸声，正是因为这些嘈杂的声音使得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其实这些呢，都是犯罪分子在诈骗前事先就设置好的，他们用报警声设置为手机的铃声，然后呢就是营造出公安机关正在办案的这种氛围，通过这种形式呢，让被害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公安机关在办案一样，尤其是那里面还有互相穿帮对话的什么报告首长之类的声音，所以呢就让这个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
2: 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案件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0: 这起犯罪中的被告人呢，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利用普通群众对国家机关办案程序的不了解，谎称他们涉嫌犯罪，威逼恫吓这些受害群众，诱骗他们将存款转入到他们所谓的那个安全账户，这种不见面不接触的新型的诈骗手法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1: 案件结束以后，作为被害人之一的许先生在给办案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镇江市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现年79岁，于2013年8月4日被骗4.5万元。因本人早年入党，多次接受党的理论和保密教育，故决定配合审查。
2: 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居然被骗的还有年近80的老人，这位许先生他居然还认为是在配合中央做调查。那么您看到这样的案子，现在再来回顾有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
0: 在这起跨国犯罪中被害人的年龄层次不等，其中以老人和年轻的妇女居多。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 啊，一步一步的诱骗这些被害人。
2: 假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电话，我们无法判别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老百姓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他第一步应该首先做什么？
0: 如果老百姓接到了就是让他给对方汇款的这种电话呢，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最好是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核实一下对方的情况，因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电话，一个是不可能直接转接，第二个呢就是公检法机关也不可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调查取证，第三呢根本就没有安全账户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说白了，安全账户就是陷阱，
2: 就是骗子的账户。
0: 哎，对，就是骗子提供的账户，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诱使被害人把家里面的存款转移到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安全账号。
2: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我们请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李兰英，我们来听一听李教授他的点评。
4: 在诈骗罪的规定当中，专门规定一款，就是说，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实施诈骗的，那么应该从重处罚，因为他破坏的这种法益或者说客体啊，应该是双重的啊，既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一种威望和他们的威信力，同时呢，也对受害人就是说进行了财产的侵犯，所以应该加大力度，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他要把他们自己做事的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也是普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的老百姓呢也要增强这个方面的意识和这个学习啊，那么了解一些个常识，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法治当中法治进程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就是知道法律是怎样运行，知道程序是怎样进行。
2: 可以说正是这些诈骗犯冒充国家公检法机关，才欺骗了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也给我们的公检法机关抹了黑。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类似的诈骗的案件呢，一定是零容忍，坚决的予以大力的打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7: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6: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7: 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两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6: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 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7: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6: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十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7: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签了协议，交了定金，买卖不成，告上法庭。
15: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
14: 到底是谁的责任？定金又该何去何从？
16: 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7: 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办。
14: 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依然要关注在房屋交易当中会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在买房的时候啊，双方为了表达意愿都会事先呢约定
18: 哎，先交一点定金，这房子呢咱就定下来了。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最后啊房屋没有成功的完成交易，那么事先交的这个定金是能退还是不能退呢？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
14: 买房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需要谨慎的考虑。2014年4月，李女士跟丈夫冯先生在看了一个又一个房源之后，选定了王女士的一套房子。
17: 当时买的时候是因为我媳妇儿已经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然后这个时间去那儿看房，我们俩准备买新房，然后在那边结婚用。后来看到王雅琴这套房子，因为她带一个一层小院，我们俩呢就比较喜欢。
14: 于是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在签署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同时李女士一方支付给房主王女士购房定金10万元。然而在规定的期限内，双方并没有完成这笔交易。随后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请求根据定金罚则判令王女士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
18: 您看，协议也签了，定金也交了，但是最后呢，这房子就是没买成。您说作为当事人，这心里该多别扭啊。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邵明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我们听听邵法官是怎么说的。有请邵明法官。你好，邵明法官。
0: 你好。
18: 欢迎再次做客法治天下啊。现在这个房子的事儿啊，老百姓是特别关心啊，尤其是在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事先交了定金，但是最后呢却没买成房子，对当事人来说心里是特别的别扭。我听说在咱们这个法律当中啊，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定金罚则的一种条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定金罚则呢，这个通俗一点讲，是说如果说我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了，没有按照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约定的内容，那么呢我这个定金就没有办法要回去了。但是呢，如果你收受定金的一方，你呢没有按照咱们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行为的话，那呢你不但要返还我给你的这个定金，你还需要再另外支付我这个相同金额的定金，
18: 就是双倍赔偿。
0: 对。
14: 李女士与王女士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是买方违约，定金是不予退还的，如果是卖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定金。而李女士一方现在主张对方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完成交易是王女士的责任，
17: 因为她个人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房屋解押，导致的不能过户，并不是我们购买，而且我们已经有时间约定，他自己不去履行，那是他违约。
18: 那李女士这边呢，她主张要求这个卖房的一方啊要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她觉得呢，这王女士后来是自己不想卖房子了。那么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按照这个买方，也就是原告他自己的主张呢，他说你看我都交给你10万块钱定金了，我肯定是诚心要买这个房子。被告呢说你看我都收了你10万块钱了，你说现在这个房价它也不是说往上翻番的涨，它也有可能还会降呢，你说我怎么能不卖给你呢？包括在厅上这个被告也说你现在想买我还卖给你，你说怎么约定咱们就怎么来，你说怎么签合同都成。
18: 所以看起来双方这个买卖的意愿都是很强烈的，可为什么这套房子啊它就是成交不了呢？
14: 签了定金协议之后，李女士一方已经开始准备乔迁新居，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令人错愕的通知。
17: 后来他是跑到链家中介，然后把我叫过去说要求我把这个首付款50%以上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然后不走链家的正规交易流程。
14: 李女士一方说，关于支付方式的问题，双方之前在中介公司的协调下已经达成一致，王女士的突然变卦让他们始料不及。
18: 所以原被告双方呢在之前这个达成约定啊，但之后呢没有完成房屋交易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支付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那关于当时这个支付方式，就怎么付这笔房款，双方是怎么约定？
0: 据他们双方在庭上所说啊，
15: 就是在签定金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这个剩余的这个房款呢，应该有一个首付，然后呢还有一个贷款。这个首付呢，你作为买方，你应该直接给我卖方。这个买方呢，他就说，他说不是，当时呢中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呢这一大笔钱，如果说我直接付给买方，直接付给卖方了的话，有可能卖方你要卷款跑了，我找谁去啊？
18: 所以是有风险的，
15: 有风险，
18: 不能直接给你。
15: 对，所以中介呢就给他们有一个提示啊，说呢你这笔首付款100多万的首付款，你可以做一个资金监管。他的资金监管呢，就是说双方把这一笔钱都搁在银行里，
18: 搁在第三方那儿啊。
15: 对，搁在第三方上，然后呢只有在买方卖方一块儿去签名，这笔钱才能取出来。
18: 被告怎么说啊？
15: 被告说呢，说我压根儿不知道啊，说你没有跟我说，说首付款还需要再搁在别处。我卖房，我肯定是要先拿到房款，而且更何况呢，我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殊，就是说呢，我在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房子呢是还有一部分银行贷款，
18: 等于这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是抵押在银行的。
15: 对，名字是自己的，只能把这个钱欠银行的钱还上之后，才取得这个完全的所有权，我才能给你过户。
14: 据了解，王女士的这套房产当时仍然欠着银行的160多万元贷款，她必须先把自己的贷款还了，才能完成过户。关于这一点，买卖双方都是知情的。
16: 这个贷款可不是办截戳，说咱们签好协议，我有贷款了，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当时交贷款交钱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好了？他有贷款，我不交，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对不对？我是什么都晾在你们门口了，让你告诉你我这有贷款。
19: 定金协议签署之后呢，当时是这么个情况，王雅琴这个房，她当时是有贷款，然后王雅琴承诺自己将贷款还清之后再给我们过户。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我说10天，给你签订10天时间，10天时间咱们去过户，如果10天之内你不跟我过户的话，就算你违约，因为他自己需要处理一个还款的事宜，他自己说没问题，10天时间没问题，他自己能做到。
14: 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能够自己解决偿还贷款的问题，但王女士表示她一直在等着李女士的首付款去还贷款，如果这笔钱没打到自己的账户上，他对于另外筹钱去还贷款也有一定的困难。
16: 后来之后呢，中介告诉他你85万不要给，就是你前期费用不要给。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就追着问他，我说为什么不给？说要搁他们公共账户上去。我说为什么搁公共账户？你搁公共账户我还不上啊，我哪有钱呀？我没有钱，我要有钱我还买房子干嘛？因为我要是别人的钱去还这贷款，还贷款呢，贷款的借钱的这方呢不愿意借我，原因是因为我把本卖给人家了，他抓不着这本了，所以他不愿意借我。
18: 原来呢，这个李女士说，我这个支付方式啊，必须得按照中介说的，我得先给银行，是吧？银行帮我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托管资金的一个监管。那这个王女士说，你这钱要不给我，我这房子贷款没还完呢，我怎么去银行解冻，然后再把这房子卖给你呢？所以您看，这中间这矛盾就很多了，是吧？当时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15: 当时呢，我们把这个中介方也作为第三人追加到这案子中间来了，我们也想
18: 参与了，等于
15: 对，我们也想听一下中介关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按照这个中介公司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资金监管是他们做居间服务惯用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双方呢都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也是迫使双方呢能更加的守诚信。中介说了，说我们通常都是资金监管。被告说：“我压根儿你也没告诉我呀。”
20: 被告，签定金合同的时候，中介告诉你应该怎么付首付款？
21: 没有说，
20: 没说。你问了吗？这首付款应该怎么付？
21: 我觉得首付款我没有问他呀，但是我感觉首付款应该是先给我，后来之后他才跟我说的那个，你得先接资金监管。
22: 当时在协商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向被告详细解释了可能签署主合同条款里面关于资金监管以及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笔钱做了详细的解释。
16: 后来我才听说什么叫资金监管，他们要把钱拿走，这中介，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资金监管的问题，我不懂这个。因为你买房了，我认为你买东西你就得交钱，你不交钱你怎么买？ 我又贷着款呢，我贷这么多款，我怎么还得上？你不出钱，我怎么能还得上？说好了的，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剩下我出。
14: 王女士说，一开始她并不理解资金监管的具体做法，但当她真正明白了之后，她认为这是一种对她非常不方便的形式。而李女士一方虽然理解王女士的难处，但是如果没有资金监管的形式，将那么一大笔钱打到房主个人的账户，他们也有所顾虑。
19: 如果没有链家在中间作为担保的话，直接打给王亚琴，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他没有信誉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呢，王亚琴十天之内并没有去偿还他自己的贷款，然后就没有，就导致这个房屋无法过户。但是因为当时我媳妇儿肚子已经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她，所以就我们最后是放弃了购买这套房子，然后选择去别的房屋。
14: 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房屋的交易，李女士一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重新选择了另外的房子。但王女士认为李女士不买她的房子另有原因。
16: 她交了定金之后呢，一个礼拜，好像一个礼拜的房价从中被下降。
14: 房价下跌是否影响双方的交易？被告的贷款能否偿还？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 所以被告说呢，是因为这个房子在下跌了，所以原告李女士呢，她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了。关于这点，当时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15: 当然这是被告的一个抗辩的说法啊。他认为呢，说你看我现在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因为呢，当时房价已经下跌了，咱俩签了定金合同之后，这个房价嗖嗖的一降，它可不是几万块钱，它可能几十万的就往下掉价。然后呢，我想跟你签合同，我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呢，这个原告呢就说那不行，为什么呢？说咱俩签定金协议的时候写得很明确，就是签定金和协议签订完十日之内，咱俩要去签这个买卖合同。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我认为咱俩你看看在这付款方式上都协商不好，后续的还涉及到过户啊、交房啊，我觉得我们已经缺乏了这个彼此的信任，我不愿意再买你这个房子了。
19: 这个房价下不下跌跟我们的合同签订没有关系，我购买能力没有一丁点都没有质疑的，我可以随时购买他这套房，但是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后期我拒绝再去买他这个房，是因为我们两个已经闹到法庭上了，我对他的诚信都已经质疑到法庭上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买他的房了。
16: 好像是那个中介跟我说的，直接就当着我们俩面说，你不买了你违约，你不卖了你违约，你们俩谁就是违约的条款就是这么条款，你要不买你违约，你钱别要了啊，你要不买你给人二十万，当时就这么说出来的。我就觉得严格按照这个办，哎，不管你走哪条路，我要卖你，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4: 王女士坚持认为没有完成房屋交易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想把房子卖给李女士一方，而李女士作为原告没有出庭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16: 她不出面的原因，我认为她本身来讲自己自惭自愧，她有惭愧，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的惭愧他代表不了他自己，他就出不了面，是做贼心虚的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哎，就这么个意思，他肯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出面跟我说呀，你怎么不出面呢？
1: 好，我们看到刚才短片里面也讲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李女士作为原告并没有出庭，而是派了一位代理人律师，所以王女士呢关于这点好像也提出了意见吧。
15: 对，他当事人呢他不是太了解啊，其实呢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也可以委托懂法律的人去替我出庭，这就是委托代理人。这起案子呢是原告呢本人没有到庭，他呢是委托了一位律师，同时呢也委托了他的配偶，
1: 就是他先生，
15: 他先生
1: 到现场。那一方说呢，这个我想卖，一方说我想买，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后来有没有主动的找对方说我要签这个合同？
15: 这个双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这个原告说呢，说我一直主动的在找你签合同，被告说呢，说你压根儿没找过我呀，你们一直没告诉我资金监管这种方式，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考虑了考虑也行吧，我同意卖给你，但是呢， 我去找中介了，我去找你了，都你们谁也没理我，我签不了这个合同。
14: 据了解，一开始为了解决王女士房子贷款的问题，李女士一方还曾经帮忙出过主意。
19: 就是链家呢，有因为他有一个资金垫付服务，所以我跟链家协商，看能不能就是帮助他把这个钱还了之后再去跟我过户。链家当时也同意了，
16: 他也同意了，中介也同意了，这样找了一大圈没找着，不理我了，也不理我了，也不搭理我了。这一下就是快啊半个月多月了，这一下就这么折腾半个多月。
14: 然而，中介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件事他们曾经向公司申请过，但最后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绕了一圈之后，王女士还是得自行想办法还贷款，而这也就错过了她跟李女士约定的签合同的时间。
22: 那得到的肯定答复是不可以做，那按照原来商量的条件，我们的首付款就应该做资金监管，业主就应该做一纸检验，是这样。
15: 那人家中介是不是也告诉你，这首付款是给你，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呀？
16: 他说来的，他说的是得有个时间。我说既然有个时间呢，那你就去奔家做，你的时间不能跟他手里拿着，我看不见你们做这个，我没看见你做资金监管的这个流程。
15: 他是不是得先签了合同才能去做？
16: 对呀，你签的合同不签，往下怎么做？
14: 按照正常的程序，双方要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才能办理资金监管的手续。然而，要签房屋买卖合同，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必须得先把银行的贷款还了，才能办理过户。虽然双方当时都有意要做成这笔买卖，但关键的偿还贷款的问题没能解决，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买卖不成，到底由谁负责？定金又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 好，所以说来说去呢，双方都觉得关于不能成交这件事情呢，这个自己不应该负责任，是对方的责任。那么关于责任的认定，最后您作为法官是怎么考虑的呢？
15: 这个合同呢，它呢是需要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但一方来表示肯定这个合同没有办法成立的。到这个案子这个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呢肯定要找这个责任到底是出在哪一方。我们这个经过双方的举证之证，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庭的辩论，我们法庭呢现在呢就认为他们双方在签合同，这个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双方是都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定金合同签完之后，定金呢只是对于房款和房子的坐落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意向啊，但是呢具体到我首付款需要付多少，我的这个贷款需要付多少，包括后续的房屋的交付问题、过户问题，这都需要你们双方去坐下来商量这个事情。
14: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女士和王女士在定金协议签订十天后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主动去找对方协商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所以对于这笔交易最后没有做成，买卖双方都有责任。
1: 好，关于双方因为买卖房屋产生的纠纷啊，这一起案件最后邵法官他们是怎么宣判的呢？邵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5: 经过庭审呢，我们综合双方的证据呢，认为呢原告所主张的说被告违约不主动给他签合同呢是没有证据来证明的所以他要求的双倍返还定金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呢同时呢被告他所抗辩的说原告因为房价下降了不买这个房子了他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呢他要求呢说这定金不退，我们也不支持他的这个抗辩，也不采信他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就判令呢你原告交给被告的这10万块钱定金应该拿回来，但是呢不应该双倍返还。
14: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能接受。
19: 对于审判结果我是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不能购买是因为他贷款不去偿还，并不是我能购买，如果他把贷款偿还了我自然就去购买。
16: 他那半责任他负什么呀？让他负一点责任，他也有一半责任，他负一点，他负什么责任吗？我要是错误的话，你就应该让他赔20，让我赔20万，不能赔10万。 如果说法那个定金全都能拿回去，那么还谁要定金干嘛？咱们就做呗，那社会上不就都乱了？
14: 原被告双方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两人又都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3: 法庭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并没有就款项交付方式做出明确约定，那么现有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曾经做出过约定，所以上述方买卖合同没有正式签订，本案呢不适用定金法则，卖方应当将定金原额返还买方。
14: 2015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1: 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桥口法庭来进行审理的。邵法官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桥口法庭的情况？
15: 东桥口法庭呢是昌平区法院为了便民，为了便于这个老百姓诉讼呢设置的一个派出法庭。一些当事人都是上班族，有可能我周一到周五都需要上班，我来这个打官司的话可能都需要请假。然后针对于辖区的这些特点呢，我们就安排，你比如说可以周六日我们安排假日法庭，也可以呢你像晚上，你可能我7点以后8点我才能有时间，那么呢我们也便于他来参加诉讼呢，我们也有夜间法庭。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涉及到辖区居民的像家庭关系啊，像这个邻里纠纷呀，我们呢也开展巡回审判。通过这些方式呢，更好的为辖区群众服务。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
4: 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
6: 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4: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6: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4: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6: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使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4: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乏。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很快十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6: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4: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川云关总兵陈乎是个奸狡之徒，他知道武成王不好对付，因此来了个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的办法。笑呵呵的把武成王及其随员接进城中，到了帅府大殿设盛宴款待。在席前他竟说拜免的话：王爷，您了的所遭所遇卑职早就耳闻了，哎，我深感同情啊，这个事情轮到谁头上谁也接受不了。这要是我呀，头三年我就反了。王爷您放心，到这儿您就算到家了，缺钱您说话，缺粮您也言语，我是尽我的能力帮助王爷。我只是有个小小的要求啊，说吧，什么事儿？哎，将来您到了西岐有飞黄腾达的那天，您可别忘了我呀。纣王的江山不会久长了，我在他手下也没什么意思了，将来我就等着您提拔我呢。没说的，你对我这份厚情我是终生难忘啊。这陈乌啊故意拖延时间，这个酒就吃起了没完了。皇明周记十分闹心呐，掏着对武成王说：王爷，不能贪杯呀，见好就收吧。咱们现在还没到平安地带，应当及早出关。好。黄飞虎站起来向陈乌一抱拳：恩公，因我有公务在身，希望早出川云关，咱们后会有期吧。
6: 哎，
5: 按理说应该这么办，不过王爷您看看天色已晚呢，你们出城时间不大就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们到哪里去安营啊？在我这住着不一样吗？好好的休息一晚上，明天早早的启程岂不方便？我这还给你们准备了不少粮草，还得往车上装，你这又何必着急呢？莫非对末将起了什么疑心不成？不不不不，一点疑心我也没有。既然要这样，就住在这儿吧，住处都给安排好了。他是非挽留不可。黄飞虎是个正人君子，又不愿驳人家的情面，人家一片好心嘛。就这样，一直喝到掌灯。陈乌亲自陪着把他们送到馆驿安歇， 其实馆驿过去是个将军府，宅院非常宽阔，黄飞虎一家人就住在这儿了。军兵暂时扎到西关里大教场，哎呀，进屋一看呢，真舒服，闪断被褥，样样都安排得得体呀。黄明、周济、龙环等人摸了摸这床的宣乎，哎呀，多少日子没缓乏了，难得找这么块宝地呀。陈武又陪着说了会儿话，这才起身告辞。等他走了，周济眨巴眨巴眼睛，大哥，您看此人如何啊？实乃正人君子。不见得吧，我哥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不是小弟脏心烂肺，你想您在潼关把他兄弟给杀了，他一点儿不记恨，沿路之上没有一个像他心这么好的，他这心是怎么长的呢？莫非使的是什么稳军计，把咱们稳在这儿，他别有他图。哥哥，你可得精神点啊，不能掉以轻心。兄弟言之有理，咱们多住点驿吧，这一晚上咱们轮流换班值夜。单说到三更天，黄明值班，他手提着宝剑，前后他溜达，溜达到正门这儿，他忽然听见有点异常的声音，可听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好像有不少人轻轻的走动。黄明多了个心眼儿，一看旁边有花池子，这花池子是用砖呢镶的短墙，年久失修，那砖呢东倒西歪，他轻轻地搬了那么几块，落得比较高，当板凳，他蹬这砖就趴上墙头，头着往外一看，啊，原来如此。他一看外边有不少黑影晃动，干什么呢？搬柴火呢。这墙外边都堆满了，一会儿的功夫堆的跟墙都差不离一般高了。就听有人说，有呢，一会儿就送来了，拿车拉来的，慢点轻点，哦，还准备牛。黄明全明白了，赶紧从墙头下来，转身行见黄飞虎报信。黄飞虎大吃一惊，也到出事地点偷着看了一遍，也明白了。哦，陈武啊，你想一把火把我们烧死啊，其心何其毒也，马上集合人等迅速离开此地。觉都不睡了，大家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是破门而出。

0: 黄明就说，我们眼看要掉脑袋，快点集合队伍，各准备家伙起山。急匆匆的集合之后，是赶奔西门。刚到西门，这陈武就从后边追上来了。哎，武成王留步，王爷慢走。武成王强压怒火，把神牛带住。
1: 哎呀，越！
0: 陈武赶到了，王爷，应和不辞而别呀。陈武，你办的好事，怪不得你如此好心呢，闹了半天都是假的，你打算把我们一伙分支，居心何在？喂，我陈武一想，他们怎么知道的？如今这戏法变漏了，就得拉破脸了。陈武把脑袋一拨楞，黄飞虎，我实话对你说了吧。我奉了太师首令，在此等你不是一天了。今天你是自投罗网，想出我的穿云关，势比登天。弟兄们，杀！把他拿住，别让他们跑了。言还未尽，被武成王手起一枪，把他挑于马下。黄明、周济把斧子抡开，这顿斧子把他剁成了六节。然后斩关开门，冲出川云关。这又过了一道险关呢。等到天光渐亮，黄飞虎把神牛带住，回头看了看，哎，简直像做噩梦一样。这几道关怎么出来的？这时他俩兄弟，飞镖、飞豹，提马撵上来了，哥哥。咱们互相祝贺一下吧，总算到了平安之地了。周济就一愣，二位怎么能说到平安地方呢？前边还有界牌关呢，不出那座关城还到不了西岐呀，现在还不能松气儿。嗨，黄大哥言之差矣，那界牌关不就到了咱家了吗？界牌关的守将是谁呀？不是我爹吗？到了那儿就算到家了，一点说的没有了。大伙一听，可不是吗？我见着老太爷子了，这回可没事喽。高高兴兴、轻松愉快赶奔界牌关。前文书咱说过，黄飞虎的父亲老头体格十分健壮，官拜界牌关的总兵。那么见着爹还有什么说的？所以大家才这么痛快。简短解说，到了界牌关了，黄飞虎扎下连营，来到关前，命人到里边送信。有人撒脚如飞，禀报黄衮。其实这老头跟黄飞虎想的截然不同啊。前几天他就接到文太师的首令了，也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老头子一阵难过，一阵生气呀，心说黄飞虎，黄飞虎啊，你是我的大儿子，你怎么这么糊涂？就为了一个夫人，你就造反呢？哎？你也太不像话了，这叫因小失大呀，这个罪名可太重了，想什么办法我也得挽救回来。他叫木匠，打了十辆囚车，把绳子锁头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黄飞虎来了，他以家长的身份训教完了，把他们锁上，送到京城去问罪。你说这老头古怪不古怪？正这时候有人跑到关上送信，黄衮吩咐一声开关，率领着亲兵卫队就冲出界牌关。到两军阵前一看，可不是吗？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三个孙子，还有几员大将， 都下了坐骑，在那乖乖等着呢。老头一匹马来到黄飞虎近前，吁吁，是飞虎吗？黄飞虎一看父亲就在面前，简直心如刀绞，乱箭穿心呐！撩开甲，分战群，跪倒在地，爹爹，不孝儿，给爹爹磕头了，咱们家出了事儿了，起来吧，飞虎啊，不必落泪。家里发生的事情，为父都知道了，可这也算不了什么。飞虎，不管怎么说，你不应该造反，反对天子啊！未曾做这个事儿之前，你想过没有？咱们老黄家。七世忠良，一门忠烈呀。朝廷对咱们天高地厚之恩，拿你来说，紫袍金带，位列朝班，贵为王家，这脸都露得够足的了。虽然说发生点不幸的事情，这情有可原呐。再者一说，你还没查清楚究竟谁是谁非呀？你怎么无端反对天子呢？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儿啊，要听为父良言相劝，认罪吧。我把你们装入囚车，送往朝歌，教天子问罪。我想，天子开天恩。也许饶恕了你，到那时我们还是干国的忠良，还能保住我们原来的身份。如若不然，咱们老黄家到这辈儿就算拔苗断根，身败名裂了。来人，把囚车伺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10辆车摆在这儿。这老头以家长的身份要压制下人，黄飞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爹爹，您说的不对呀，这怎么能说是小事呢？您想一想，纣王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他不是偶然的糊涂，一时失误，他是一贯性的，他不是个人呐！杀死了多少忠臣？干了多少坏事，如今的江山已经破旧不堪，不可挽回了。您再想一想，这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我为他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您了80来岁为他守边助阵，咱们一门忠烈哪一点对不起他？他败坏人伦，有失纲常，逼死你的儿媳妇，摔死你的女儿，难道说这是小事吗？我反对他还不对吗？谁都知道，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啊！我是忍无可忍了，爹爹，您别糊涂了。还是随着孩儿赶奔西岐，另保明主吧。
1: 呸！住口！黄飞虎，你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你爹。
0: 你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呀！难道连爹的话你也不听了吗？
1: 赶紧钻车里去！
0: 这老头还拿黄飞虎当几岁小孩呢？黄飞虎能钻吗？飞镖飞豹过来了，爹，您别冤枉我大哥呀！我大哥这么做不是不对呀？难道说我妹子就算白死了吗？您老人家就不心疼吗？我嫂子就算白死了吗？一家人被害到这种地步，您连一点同情恻隐心都没有，还让我们进京服罪，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们真没想到您是当爹的，您能这么对待我们，真叫儿伤心失望
1: 啊！啊，好好好，我把你们拉扯成人了，你们还落个失望。好，既然这样，你们都是国家的叛逆，咱们断去父子之情了，往后休要再提这件事儿。拿命来！这老头举刀就砍，毫不留情面。黄飞虎啊，家教甚严，敢跟爹动手吗？哥仨把头一低，在这等着挨刀。可手下还有几员大将呢，黄明、周济，看着实在气不公啊。这周济就过来了，
2: 妈，老伯，刀下留情，我说几句。
1: 黄滚看了看他，你不是周济吗？
2: 对，
1: 我跟你儿子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老伯，我说几句话行吧？
2: 说吧，什么事儿？
1: 老伯呀，我们可不是强词夺理呀。方才我几位哥哥都说得清清楚楚，这无道的昏君丧失人性，他披着人皮，他不是人，我们反对他是对的，咱可不能愚忠愚孝啊，要那么做天下人耻笑我们不懂好歹。老人家虎毒还不吃子呢，您就忍心要您儿子的命吗？你就是把他们杀了，你换回来的是什么呢？望老伯三思。
0: 嘿嘿嘿，周济、黄明啊、龙环，你们这几个小子顶包东西，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如果你们是黄飞虎的好朋友，你们就应该劝他别造反，不要反对天子。结果怎么样啊？你们跟他一个鼻子眼出气儿，尽给他出坏主意，如今把他推到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坑里头，你们算什么好朋友？今天老夫不讲情面，把你们一律送往京城问罪。没看着囚车吗？也有你们的份儿，
1: 是吗？我说老伯要这么说，可休怪晚辈无礼呀。你看你叫你儿子、你孙子，怎么的都行，我们跟你不沾亲不带故，尊敬你管你叫老伯，不尊敬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说黄滚呐，你80来岁好坏不分，香臭你都不变，真叫我们寒心呐。方才走到半道，我们还说呢，到了界牌关就算到了家了，结果怎么样？你比我们的仇人还要仇恨我们。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跟你拼命！四员大将齐撒战马，各晃兵刃，哗，把黄滚给包围了。黄滚都要气疯了，舞动大刀，一个人力敌4将5匹马，就站在一处。黄飞虎在旁边一看，傻了，你说向着谁吧？那边是爹，这边是磕头的把兄弟，患难的好弟兄啊。虽然埋怨爹不通情理，也不愿意别人把爹给伤了。黄飞虎真是左右为难，急的汗珠子滴答答往下直淌。黄明一边打着一边说：“大哥，别在那等着了，我们把老伯给缠住，你们赶紧过关吧，快走！”一句话把黄飞虎提醒了。啊，对呀。赶紧上了神牛，催动车辆，快快走快走，变换变换。黄滚一看，哎，这倒好，哎，你们溜了。黄飞虎，你给我站住，我跟你玩不了。他再着急也不会分身法呀，这四将说什么不放他，眼睁睁瞅着黄飞虎过了界牌关。
0: 黄明一看大功告成了，把马一拨，远去。老伯，别打了，别打，别打。好啊，黄明啊，你们放走了反叛，我已经犯下该杀的罪名，我也不活着了。我没这样的儿子，我对不起天子，也对不起百姓。我磨了脖子吧。老头要横刀自杀，让周济过去把他拦住了。
2: 等等等等，老伯，
0: 还有件事儿我没跟您说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刚才是演了一出戏。
2: 啊？
0: 黄奎也愣了。我周济，都说你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诡计多端，你是不是调理我？
2: 哪能呢？
0: 老伯，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这次帮着黄飞虎反出京城是迫不得已呀，我们不乐意造反，你们家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 哎，
0: 但是黄飞虎掌管兵权呢，又是我们磕头的大哥，压制着我们，我们没办法违心跟他反出来的。实质上我们也想找机会把他抓住，送往京城勤工受赏啊。黄滚眨巴眨巴眼睛，周济，你说的是真的？
2: 那还假得了吗？
0: 黄滚信以为实。结果老头上了当了，催马在后的就撵黄飞虎，一边撵一边喊：儿啊，站住！方才为父错了，我不应该错怪你。你等等爹爹，爹爹有话对你说。儿啊，爹错了。黄飞虎心说：我爹认错也太快点，这是真，这是假呀？没办法，带住五色神牛，他们父子见面才要同归西岐。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进入秋季，干燥的空气经常让人感觉皮肤紧绷，眼睛干涩，而干燥气候产生的静电也让人烦恼不已，于是加湿器便成为人们调节空气湿度的首选。别看加湿器体积不大，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却不小。在加湿器投入使用前，让我们看看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们格外的注意。任何事物啊都有好坏利弊之分，空气的湿度也不例外。过低的湿度呢，会损害到我们的皮肤，引起呼吸道疾病，同时啊还会使人感到干渴焦虑。过高的湿度也会影响到人体与环境的平衡，使人感到憋闷难受。所以对于加湿器的使用啊，最重要的还是湿度的把握。同时啊，不同的环境对于湿度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对于我们的居室来说，只要把湿度保持在40%-70%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家中有病人或者是抵抗力较差的人来说，最好把湿度保持在40%-55%，这个湿度条件内比较有利于防治疾病。对于家电比较多的地方来说，湿度可以控制在45%-60%之间，可以抵御电器运作时产生的干燥。当湿度在40%-50%的时候，是最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同时呢，也是消除静电、保护家用电器最标准的湿度了。那知道了合适的湿度之后呢，就要选择合适的水了。我们一般人呢，在加湿器里呢放的都是自来水，但是对于水质比较硬的地区来讲呢，时间长了啊，就会发现家具上呢常常会覆盖一层白色的粉末，这种粉末啊不但呢难以清除，时间长了对家具呢还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对于水质比较硬的地区，加湿器喷出的水雾中就会含有钙镁离子，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白色粉末。 要消除这些粉末，只要在加湿器里加入纯净水就可以了。最简单实惠的方法就是将自来水烧开，放凉到40度以下再使用，就可以减少白粉的现象了。有些加湿器的储水箱会比较大，一天之内并不会完全的消耗掉，但是很多人都习惯第二天直接开机使用，忽略了隔夜的清水也会变质的现象。37-40度的时候啊，是最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和繁殖的。虽然我们放在加湿器里的水呢，基本上都是消毒过的凉白开，但是啊，在加湿器里呢捂了一夜，那里面的细菌的数量也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第二天早晨我们不换水啊，就直接的打开加湿器，这个时候啊，细菌呢就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了。所以加湿器里的水呢，一定要时刻的保持干净，因为最后呢，它毕竟会幻化成水蒸气而到我们的体内走一圈的。当然了，也不要为了加湿器里的水物尽其用呢，就长时间开着它，这样啊，对我们的人体呢也是没有好处的。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开着加湿器，让屋里的水汽看得见、摸得着，只有这样啊，才能让心里真正有湿润的感觉。但是如果您的房间出现了如负仙境的状况，您的身体啊也就要跟着出问题了。当室内的湿度超过80%的时候，汗液就不容易蒸发了，感觉湿闷难耐，有心脏病的人还可能出现突发的症状。所以加湿到人体所需要的湿度条件时啊，就可以关闭加湿器了。使用加湿器啊，似乎是我们最常见的对付干燥的方法了。但是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加湿器的。对于那些高龄有慢性疾病，而且不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是比较适合使用加湿器的。但是对于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使用加湿器啊，就要适量了。否则呢，会因为室内外的温度和湿度的落差太大，反而呢，会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其实啊，平时呢，在地上撒一些水或者是养养花，也是加湿的很好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秋季室内的相对湿度只比室外低5%左右，所以秋季要给室内加湿，开窗通风呢也是一个好办法。二：用加湿器给皮肤喷雾，达不到给皮肤补水的目的。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黄明和周济这两员大将不仅作战勇猛，而且足智多谋，

他们发现，老头黄滚非常固执和死板。就这老头纯属是滚刀肉，软了不行，硬了还不行。怎么办呢？两个人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故意骗黄滚。哎，这老头还信了。周济对他说：“老伯呀，你哪知内情啊？我们这回反出朝歌，也是被你儿黄飞虎逼的。我们不跟着他造反，他要我们的命。您说怎么办？平心而论，我们愿意造反吗？我们就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紫袍金带，何乐而不为？反对朝廷，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啊？我们全懂，但是这叫迫于无奈。老伯，这么办吧，你把你儿黄飞虎全叫回来，然后呢，用稳军计把他稳住，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同时你还答应跟他一块上西岐投武王。你是他爹，你说话他肯定相信。到了那时，你把他稳住，摔杯为号。我们哥几个伸手把黄飞虎给拿住，然后装入囚车，送往京城立功请赏。您看这主意怎么样？您算帮了我们的忙了，我们也算帮了您的忙了。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们老黄家200年旗世忠良的名誉。黄滚不知是假，就相信了。好孩子，对呀，你们这么做这是上策。因此黄滚才大喊：“飞虎，你站住，别回来，为父有话跟你说。”黄飞虎一听他爹破着嗓子喊，能不回来吗？把神牛驳回来，从牛上跳下来，倒身下拜，不孝儿叩见爹爹。飞虎啊，哎，方才我仔细想过，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儿，我是你爹呀。我再恨你，我得向着你。你这么投奔西岐太仓促了，为父我陪你一块儿去吧，你看怎么样啊？哎呀，多谢爹爹。黄飞虎纳闷儿，我爹这主意怎么改变的这么快？但他偷眼观瞧，黄明周济在老头身后冲他挤眼儿。啊，黄飞虎明白了，闹了半天我爹上了他们两个的当了，心中好笑，只好逢场作戏，单说老将军黄滚下令收兵，众人一起进了界牌关，到帅府辕门下马的下马，下牛的下牛。黄滚把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祥、黄天禄、黄天爵、黄明、周济、吴谦、龙环等人接近帅厅，设宴款待。在席面上，他还装模作样的：“快快快，把库府的东西收拾收拾，把粮草都装上车。一会儿吃完了饭，我跟我儿赶奔西岐。”这时，黄明周济抽了个空，就把这计策告诉了黄飞虎。黄飞虎笑着点了点头：“二位贤弟，多谢你们出的好主意。嗨，哥哥，就得这么办。”黄明呢，在这应酬着，周济假装上茅房，就溜出帅府。

到了外边跟大伙说：“军兵弟兄们，黄老将军愿意跟他儿武成王黄飞虎倒反朝歌，要赶奔西岐去投武王。有愿意跟着的，我们欢迎；不愿意跟着的，也不勉强。弟兄们，愿意跟着的，赶紧把粮草、金银、财宝装上车呀！大家快动手！带不走的东西，一会儿归置到一块儿，放火就把它烧了，以表示咱们的决心。”大家也不知道真假，认为他是代表总兵官黄衮出来的，因此一齐动手，做好了准备。周济心中暗笑，二次转身回到帅堂。单说黄衮一看差不多了，把掌中的酒杯啪往地上一摔，这叫摔杯为号。刀斧手好往上闯，捉拿黄飞虎，但是杯子也摔碎了，两旁边跟没事儿一样，该吃吃，该喝喝。黄衮偷眼看看黄明和周济，这两个人把酒杯举得高高的，来来吃啊！吃饱了，喝足了，走路，咱好不饿，以防后边有追兵。大家吃吃吃吃。黄衮心说：“喝多了没听明白，我再摔个杯。”擎起酒杯来，啪，又摔了个粉碎。往两旁看，还照旧。后来把黄衮急的，把眼前的几只酒杯全摔没了，还不见刀斧手。老头问黄明：“老先生，怎么了？莫非中途有什么变化不成？”老伯，什么变化呀？咱不都说好了吗？一块儿赶奔西岐投明主武王啊！什么？你不是说摔杯为号，捉拿反叛黄飞虎吗？黄明和周济都乐了。老伯呀，糊涂不吃子，哪有那么霸总事儿啊？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真的，跟您这么说，方才传下令箭，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不大，火就点着了，火烧界牌关，趁此机会咱们快走吧。啊，你们说的是真的假的？这还能闹着玩吗？军中无戏言呢。正这时候，有人跑进来禀报：“报总兵各位大人，火已经点着了。火借风势，风借火威，着得可旺了。”黄衮哎呀一声，好悬没趴下。老头跑到院里回头一看，可不是。就见库房、帅府、后院全着了。界牌关就开了锅，他才知道上当。扭回身来想找黄明、周济拼命，这哥俩一急眼儿，大伙下手了。抱胳膊的，抱大腿的，抱腰的，把老头抬到马上了，不走也得走。就这样把黄衮架出界牌关。出来有五六里地，众人才松手啊！以黄飞虎为首，环跪在黄衮周围：“爹爹、爷爷、老伯，您跟我们走吧。”您说的那个理儿不对，无道的昏君不能保他，现在您连个归路都没了。就冲这一点，纣王也不能轻易饶过你，你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了。把黄衮急的跺足捶胸，拿脑袋撞树啊！哎，你们可把我坑了，可把我坑了，你们损报。但事到如今，回也无用了。最后黄衮把眼泪斩了斩，只好走这条路了。您说这老头多愚忠愚孝，扭回身来，眼望京城，还大败了八拜。恕臣不忠，我是迫于无奈了。

0: 对纣王还表示忠心呢。可是大伙儿心说，不管你怎么说，你得跟我们走。大家开始上路，哎，转过天来，黄衮的心情好多了，仨儿子仨孙子，这些直男直女都在旁边保护着他，大家有说有笑。老头一想，可以呀，不错呀，干脆一个心眼的投奔西岐吧，大概这也是天意。但是一边走着，他一边说：“飞虎啊，黄明、周济，你们俩嘎小子听着，你们认为把我骗出界牌关，咱就平安无事了吗？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口，叫泗水关。泗水关的总兵叫韩荣，跟我不错。要说韩荣该人，忠厚老实，不愧为是个正人君子。韩荣手下有个副将，姓于，叫于谦。这家可不好惹呀。听说于谦幼年之时，曾受一人传授会左道旁门，不知道他会使用什么仙术，万马营中取上将的首级呀。你们哪一个是于谦的对手？倘若到了泗水关跟他见着面，你们大伙可做好准备，不然呢，咱白折腾一趟啊。大伙把这条命全得扔到泗水关。黄明就说：“老伯呀，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到了如今了，咱们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您讲话了，这也是命。该着死的泗水关，咱谁也不埋怨，哎，也只好如此了。”黄飞虎传令：“加紧行程，快！”到了第二天红日东升之时，到了泗水关的关前。为了争取这时间，他们并没有安营扎寨。黄飞虎让他爹率领人马在后等着，他一拍神牛来到关前，把神牛带住，抬头往关上观看：“哪位弟兄管事啊？您想想，界牌关发生的事儿，这能不知道？那军兵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往官道上看着。一瞅，黄飞虎他们来了，急忙顺马道下了城，赶奔帅府前去禀报。单说韩荣，昨天晚上啊，连饭都没吃下去。他就知道这个事儿太大了。我这泗水关雁过拔毛，黄飞虎一行肯定得来。我要把他们堵住，当然最好。一旦要堵不住，天子怪罪下来，我如何承担得起呀？那文太师要把三只眼一瞪，我这条命就算玩完了。因此昨天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部署手下的军兵严守关隘，把大小路口全都堵死了。这韩荣呢，还有一点心里挺难过，他跟黄衮交情不错，两个人多头之后莫逆之交啊，这要见着面怎么能下得了这个手呢？再说武成王黄飞虎对我也挺好，今天有难来到泗水了，真格的我就把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吗？可不这么做，朝廷我惹不起呀！哎呀，真急死人也。副将于谦在旁边不住的冷笑。韩荣就问：“于将军，你乐什么？”“大帅，您心里怎么想的，卑职我清楚。 您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您恕我直言，黄飞虎是国家的反派，黄衮纵子行凶，执法犯法，罪加三等，他们连一个好东西都没有。您对他们还有什么舍不得呢？您可别忘了这句话呀，天子的圣旨已出，文太师手谕已到，军令如山，哪个敢不服从？难道您因私非公吗？当然您不能了。倘若大帅有为难之处，您把这事交给我，由末将前去动手。韩荣一听，乐得借坡下驴：“好，于将军，那你就替我代劳吧，一切的事情全委托你去办。将来抓住黄衮、黄飞虎等反叛，你算首功一件。谢大帅信任。”这于谦罗胳膊挽袖子，正等着呢。军兵禀报：“黄飞虎在关下求见。”韩荣啊，没抹得开露面。于谦点兵三千，披挂整齐，就飞出汜水关，在两军阵前跟黄飞虎打了照面。你别看他是副将，他还没见过黄飞虎，光听着名儿了，没见过这个人。这回仔细一看，呵，黄飞虎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胯下压起五色神牛，掌中是一条大枪。走兽胡徐文天带弯弓插箭，果然不是一般之辈呀。于谦看罢多时，把掌中的画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砰砰砰，呆！对面来人，报上名来。黄飞虎打算见见韩荣，一看韩荣没露面，关里边出了一哨人马，为首的是个年轻人，看年纪不超过30岁，青须须的脸蛋子，八字胡，一对贼眼放出两道贼光来，掌中使画杆描金戟，铜盔铁甲，倒也有几分英雄气概。看巴多时并不认识，武成王点了点头：“不错，正是飞虎。请问将军尊姓高名？”“于谦师爷。”“我乃汜水关的副将，我家大帅就是韩荣啊。”“我说黄飞虎，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天子对你怎么样？加封你镇国武成王，执掌全国的兵权，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说什么你的夫人进宫朝贺，又是如何如何的被天子看中了，因此死在宅星楼下，这些事儿你了解清楚了吗？那天子乃有道明君，能不能干这种事儿？你拿着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真有点恬不知耻啊。再退一万步说，假如这事儿是真的，可为了一个女人，你就不念军情之分吗？你就不念骑士忠良200多年的声望吗？你们一张嘴一门忠烈，骑士忠良辈儿辈儿都是忠臣， 既然这样，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你就造反，这又怎么解释？黄飞虎，究竟孰是孰非，我不妄加评论。我就知道，接到天子明诏，文太师的手谕，要捉拿你等。我们等了不是一天了，终于把你给盼来了。黄飞虎，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未必是姓于的对手，知趣的下牛受缚，我绝不亏待你，好吃好喝把你们押回京城。我想文武百官自有公论，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朝廷饶你不饶你，那是他们的事儿。我就知道守土有责，不能让尔等过去。黄飞虎，究竟你打算怎么办？和这小子摇头晃脑的，正在这白活着。武成王实在有点听不下去了，眉头一皱，剑眉往上一挑：“于将军，请您免开尊口。方才你说的清楚，孰是孰非，自有公论。咱们两个人用不着费唾沫星子。我自有一点要求，借官而行。烦劳你高抬贵手，把城门开开，让我们这几千人过去，将来不忘大恩。我黄飞虎绝不是知恩不报之辈呀、啊！不知于将军意下如何？”“呸！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要想出关，你得问问我掌中的画戟答应不答应。”说着话，他把大戟舞动如飞，奔武成王就下了毒手，砰砰砰砰砰砰砰，左一招右一招，一口气就扎了12戟呀、啊！武成王是忍无可忍，心说面对这样顽固不化的东西，只有武力解决了，因此晃动掌中的银枪，跟于谦炸在一处。这于谦觉着自己不含糊，跟武成王这一打上，这才觉着自己不行。哎呀，黄飞虎名不虚传呐、啊，胯下的神牛比我的马快得多，掌中这条枪出神入化，难拆难卸呀、啊。哎呀，我别白费劲了，何不用巧计，硬打？于谦虚晃一戟，拨马便走。武成王贪功的心切，恨不能飞出泗水呀、啊，因此拍牛在后的紧追。两个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于谦马往前边拜，眼往后边盯。他一看、啊、来了，不由得心中暗喜，把大戟交到左手，从白布囊之中拽出一物，什么东西？这玩意儿叫勾魂幡，特别厉害，乃是想当初一个出家的怪人传授给他的。于谦就靠着他当了副将啊。再看他口中念念有词，把勾魂幡往空中一举，咕噜噜噜噜噜噜，刹那间天昏地暗，把武成王整个给罩住。黄飞虎赶紧把神牛带住，揉眼睛观瞧，但见金光刺眼，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正在这时，被黑风给裹住，让于谦是生擒活拿。要不怎么叫左道旁门妖术邪法呢？人力那是干不过他呀。于谦大获全胜，把武成王押进帅府。嘿嘿，心说这回见着文太师，我算立下首功一件呐。黄飞虎啊，这回你可活不了了。于谦洋洋得意， 到帅府见韩荣，大帅，末将不才，两军阵一战，活擒了黄飞虎。
1: 啊！
0: 你把反叛抓住了，对，就在辕门。大帅啊，对这种人可不能留半点客气，赶紧传令，把他枭首示众，拿着他的脑袋赶奔朝歌，请功。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部分村民阻拦施工，理由让人大跌眼镜。
7: 你怎么说防水不好？也当然防水在。
6: 而其他村民对此却颇有微词，甚至怨声载道。
8: 官人还过不了的，再去过私人去。
6: 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9: 不能通过阻拦施工、扰乱社会秩序这样非法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6: 有人是为了同族利益，有人却心怀鬼胎，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心存侥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那有人说呢，风水呢是一门玄学，有着自己的学问和科学道理。那也有人说呢，风水其实就是迷信，故弄玄虚。那今天呢，我们姑且不去谈风水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有人呢却说，因为冲撞了风水，聚众闹事儿，影响了社会秩序。那究竟是什么冲撞了他们的风水呢？他们闹事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大沂河是河南省平顶山曹镇乡的一条重要泄洪道。由于历经岁月的变迁，河道一度变窄，淤积严重，造成排洪不畅。每逢汛期，沿岸农田屡屡被淹。为了提高大沂河的排涝和防洪能力，近两年当地政府开始治理大沂河，修建桥梁，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遭到了上百名村民的阻拦，眼看着冲突一触即发。
7: 他当时他是站边给你拉了，他不让你干。再一个，你这边停着，他站一片人，他弄个土在那边装里边，装机里边料土，他给你填。你清静，他给你填填；你清静，反正不利不利。
6: 为了避免与村民发生正面冲突，工程施工方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11: 我们去了之后，有看到那个有好多老年人，还有妇女，还有这个几个这个青年男子。在指指骂骂，对这个施工人员进行谩骂。接警这类似这种警情啊，大概有几十起。
12: 但是咱每次也给他解释，说你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甚至如果说长时间阻挠的话，都造成犯罪，都给他讲解过。但是他们一直也没有理会咱的说法。
1: 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情况之后，经过耐心劝说，阻拦施工的村民们才渐渐离开。可当警方离开之后，之前的戏码又开始继续上演。
11: 因为工程要求的进度比较紧，工人们都是一直在等待。

0: 偷偷地干干，干了之后发现之后，他们的又去阻挡施工。
1: 这种情形大概持续了四个月左右，致使工期拖延，施工单位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0: 综合这一系列因素，这个市场就要求我们立案，立案对这部分这个带头的群众进行这个查处。
1: 2015年10月22日，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的六人进行了刑事拘留。
2: 清理泄洪的河道，修建桥梁，这事儿呢，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是有益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阻拦施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莹，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张法官。
1: 张莹，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全省优秀法官称号。2015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二等功一次。
2: 张法官您好，那为什么会发生阻拦施工这样的情况呢？
3: 在一些政府项目或者重大投资项目中，如果涉及到征地或者拆迁补偿问题，那么利益纠葛就会出现，拒拆、阻拦施工等问题也会随之而产生。但是本案的发生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2: 那么本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更加复杂的原因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5年6月，当大宁河治理工程朱塘桥的桥墩结构基本完成时，朱塘村的部分村民便开始阻拦施工，理由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4: 挡着这，一直挡着这，你怎么说风水不好，一直挡着这风水这。但这事都是自发的，也不知道谁有头啥。那你这六家都那家人，那家去这受伤人的。
1: 据村民刘长富说，朱塘桥的北桥头正对着他家的刘姓祖坟，冲着祖坟的风水。他们阻拦施工的目的，就是希望施工单位能改变桥头的走向，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施工单位的拒绝。
5: 因为咱投入都是几十万了，钱都已经投入上了，开始接桩的时候了，他才要提出要挪桥的，又是给他改方向的，因为那桥有这都设计，这规格比较高，谁敢给他挪？谁敢给他？是不是？
1: 参与阻拦施工的大多是朱塘村的刘姓村民，刘长富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初同族村民让他去阻拦施工，他因为抹不开面子，没多想也就去了。
4: 哦，那时候看到他们去，我也去了，都是谁也不看谁。但是跟我那些岁数小，不是老大，确实怕他有了小孩，有了一二十岁了，怕冒光，跟人家打起来。
1: 刘姓村民阻拦施工，说是为了祖坟的风水、家族的利益。可记者在附近村庄走访的过程中，还听到了一种非常意外的说法。
6: 他不是为了弄要赔点钱，听说建这个能建的要想弄点钱呢。
1: 类似这样的说法，从施工方那里也能得到一些印证。
5: 说说他反反复复的，哎，还没说了装，随后你一干要不中了，他天天都这样，他目的还是目的是想讹俩钱，目的都是讹你钱。
1: 事实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部分刘姓村民除了阻拦施工，还做了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7: 我去世的有好些坟都是假坟，都是他叫那个去他完了之后，弄点那个就是水泥，弄点那板了啥说的，一装了说一装是坟。
1: 祖坟里究竟存不存在假坟呢？这片坟地中间有一条小路，小路旁边有一些小土堆。石寨村的村民说，这些土堆就是疑似的假坟。这些土堆看上去与其他坟头的确有着明显的不同，矮小了许多，而且像是堆起来不久。那么这些坟头到底是真是假呢？
4: 他假坟头，你要想那时候拿着钱就挖去了，在那空白地的挖。完不了真锤，不如拆的好些。
1: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说法，刘长富带着记者来到坟地。他说，坟地中间的这条小路原本是条小水渠，早年建水渠的时候平掉了一些坟，由于时间久远，他们也不记得坟头的具体位置，就随机堆起来一些土堆。
4: 十岁就开网上了，是吧？
1: 至于这条小路上是不是存在过坟头，现在已经很难考证。然而由于刘姓村民的不断阻拦，工地被迫停工，工程负责人刘红俭为此很着急。因为工人工资、设备租赁、施工材料损耗每天都要

0: 谁也没想到，随着事态的发展，与刘洪俭达成协议的那几名刘姓村民突然反悔了。
1: 他弄这事大了以后，最后给他的钱他也不敢接了，意思这事弄得大了，他也怕那边人回来了以后，是外地他的家族回来了，意思是目的是为了他的本院弄得好一点，他们的目的是想弄点钱，他矛盾，他的意见也不同意。
2: 比如说三千、两千，待会儿涨到五千，涨着涨，老板是不想涨了，说意思是，但钱总体上还没给，就是谈钱的阶段，随后这个事情都弄大了，他们几个人他们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对于刘姓村民阻扰施工，附近的村民也怨声载道。
3: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去过死人去，说那话不能听。那大伙能看到的东西是这儿，老百姓都去淹死去，为了他那个用的都是假粪。
4: 那张法官，修建这个朱塘桥对于附近的百姓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5: 朱塘村和石寨村隔河相望，而朱塘村的南边就是一条通往市区的省级的公路。假如说这个桥修通之后，那么石寨村的村民前往市区的道路将会缩短好多公里。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桥也可以称作是石寨村的生命桥。为什么这样说呢？石寨村它紧邻河的南岸，它的地势比较低，历史上这个村庄曾经遭遇过几次非常严重的洪水。假如说洪水来临，那么这座桥将会是石寨村的村民逃生的唯一的通道。
0: 更改施工方案为何成了阻扰施工的原因？
1: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
0: 一波未平，另一工地再生波澜。
6: 归属问题，但是俺也用了权利了，
0: 没有承包权证的土地补偿标准是否有法可依？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魏系是村民刘长富的妻子。他说，朱塘桥的施工位置其实曾经被改动过，才致使现在建桥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适合。这也是刘姓村民阻拦施工又一个原因。
7: 原来这个桥搁桥的东边放过来的线，树都出了了，他不修了，他说那有留啥？
0: 据魏系说，建桥的位置原本是在桥的东侧，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带着记者来到了这里。朱塘桥东侧的河滩地上长满了荒草，这片滩地上原本栽了一些树木，为了修建朱塘桥后来被砍掉了，直到现在荒草中还隐藏着很多树桩。
7: 坐树疙瘩，再听着你找不住。
0: 魏系告诉记者，这些树桩的位置才是原本建朱塘桥的地方，并且这个位置正对着大泥河南岸石寨村村头的路，河北岸又是农田，这样就避开了刘姓的祖坟。他们阻拦施工就是希望把桥的位置改回来。现在朱塘桥南桥头不正对石寨村村头的那条路，而是有点偏，似乎这并不是最优方案。那么施工单位是否更改过方案呢？
1: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因为它有桩壑嘛，因为爷们那个桥也就是我给仪表的分界线。
0: 既然施工方案没有更改过，那么朱塘桥东侧那片被砍伐的树木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好些的，因为树是老百姓们种的，都是一节一块十节的树，他到时候他都可以卖，但没有给人家做工作，也没有叫人家去砍伐那个树。
4: 那张法官，据您所了解，这些刘姓的村民去阻拦施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5: 刘姓是朱塘村的第一大姓，刘氏宗族在朱塘村这块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100多年。用刘姓村民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也曾经是这里的望族，所以这些村民最开始阻拦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很朴素的观念，认为修桥会冲撞了他们家祖坟的风水。但是后来据说是有一部分的刘姓村民可能是想通过阻拦施工这样的行为来制造出更大的影响，从而在村子里面能够争得更多的话语权。
0: 虽然朱塘桥案件的发生都和刘姓村民有关，但是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的6名犯罪嫌疑人中，却有一个人不姓刘，而叫于永战。他参与阻拦施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6: 归属问题，但是俺也有那权利叫他停，但是俺没就是，俺维护了我有那是不是？
0: 于永战说，大泥河治理工程占用了他所承包的土地， 而他应得的那份补偿款

0: 并没有赔偿到位。当他听说刘姓村民去阻拦施工时，便也加入了其中，想通过这种方式要到补偿款。
1: 一开始是不是这大妮和志林到俺桌了？听他们说是村里王伯也喊了，是一亩地2400，一2000块钱，几千块钱，我们不合理。
0: 于永站在大宁河北岸朱塘桥东边租了同村村民4亩左右的摊地，种上了白杨树，而且树龄都在3年以上。他当时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了，就没有领取这笔补偿款。
1: 我们不是查到资料，按照国家法律是不是？究竟是多少钱一亩地？一查有个2015年的国家对农村征收土地赔偿标准，一亩地那叫显示不是一亩地多少钱？
0: 根据国家征地补偿的标准，征收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8万元。不过，征占林木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比如，杨树的补偿费是按树龄来计算的，1至3年平均每亩补偿6000元，4至13年平均每亩补偿12000元至36000元。于永战觉得，按照以上标准，他的白杨林每亩补偿至少应该在12000元以上。
1: 一亩地2000，他不够国家标准，他就没有共同问题了，都没有啥实质标准的了。
2: 照着这些地头，这个合肥的地都归谁了？现在这个国家征用建设了，然后都给我们赔偿，他们显得赔偿款太低了。按国家政策上讲，应该是河道里边应该属于国家的，不应该给他们赔偿。
0: 原来，这些种上杨树的摊地是原本属于大泥河河道，并不是村民自己的承包地，而且他们也没有林业证，所以村里才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实行，而是适当给予了村民一定补偿。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1: 那就叫手工拆了，拆了目的是叫落地的。
0: 停止现场对于损失评估报告产生了怎样的分歧？
3: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啊？你不向国家交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其实，于永战一开始参与阻拦施工的地方并不在朱塘桥的建设工地上，而是在大泥河治理的另一个标段。既然这个标段并不涉及占用他的地，那他为什么要参与阻拦施工呢？
1: 他们委托我们是不是全权代理的，从这委托我们几个全权代理的，当然大概有个40米。
0: 原来没有领到征地补偿款的村民共有15家，他们由于多次讨要无果，就委托热心肠的于永战想办法讨要补偿款，这才做出了令施工单位头疼的事儿。
1: 那就叫手工棚子拆了，拆了目的是叫他落地的。你们想落人落人，就要并落完了地，搁完地的。
3: 有人说呢，别说赔几万几万、几千几千的，说这赔的少，光就说这，我说就你别跟我说，管不动。
0: 康金勇是这个标段的施工负责人，对于于永战等人阻拦施工、拆除工棚，他也很无奈。因为涉及征地的补偿问题，他无法解决，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工地停工。这个位置就是原来工棚的所在地，现在还能看见一些工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虽然这片摊地种着白杨树，但是村民们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土地承包手续。
2: 河道里的荒地本身就属于国家所有，它本身就是荒地。
3: 这个开荒违法了，那栽树也违法了。你不违法，公家对私人财产来应当，你不上这损失，你应该割吗？这我待着不？为啥不割？
0: 事实上，于永战被刑事拘留之后，他的家人已经领取了征地补偿款。2015年12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刘长富、于永战等6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至法院。
4: 我们看到这案件的6个被告人呢，被公诉机关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进行了起诉。那为什么是以这样的罪名进行起诉呢？
5: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生产、经营、营业、教学、科研、医疗等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6名被告人阻拦施工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施工单位正常的施工，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0: 2016年3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6名被告人对参与阻拦施工的事实没有异议， 但是对于是否给施工单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提出了异议，所以他们对评估机构给出的50多万元损失数额以及计算方法提出了质疑。根据施工单位提交的损失报告，损失主要涉及工人工资、设备租赁费用以及材料损耗等。
6: 他民工会互相调用的，不可能你这民工对于说不，你这个表达不干了，民工都放假了，这是一。再一个，并没有各个民工的签字，工资发放报表的签字和认可，你这个就是既不准确的。
0: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关于设备租赁的费用，施工单位只提供的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没有拿出缴纳租赁费的相关收据，这是有疑问的。
6: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你收入了多少？租赁成本？你向国家税务部门报税多少？你应该以国家的税票为准。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的。
0: 顾峰志律师说，他在阅卷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6: 他勘验没勘验我不太清楚，但我们卷子上没有他的勘验报告，因为他勘验不勘验我，因为在开庭时间和卷宗材料中都不显示，公诉人也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0: 顾峰志律师认为，如果评估机构没有到工地现场进行勘验，涉及到的水泥、钢筋等材料的损失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果只凭施工单位提供的数据而不去现场进行勘验，这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很值得商榷。
7: 经过这个侦查到审判，到公诉到最后的审判，其实这个鉴定数额它是科学的，不是说鉴定机构它也是本着这个人家那个委托方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来做的鉴定，它肯定是在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不是说凭主观来进行的一个判断。
4: 那么张法官，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最后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5: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于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这起案件中，村民阻拦施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六名被告人虽然多次参与了阻拦施工，但他们是积极参与者，不是组织者。另外，到案之后，六名被告人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违法性，悔罪的态度比较好。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对六名被告人从轻处罚。
0: 2016年6月7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6个月至1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1: 修教修歪修治与我无关，我是要是国家对我是不贴，我是上百人在这看，我就骨子里看，我没法院他修啥一点，我是不是我不参与，叫我弄去喝了一年，我说冤不冤。
0: 宣判后，于永战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2016年8月29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刘长富等人被拘留后，大泥河工程就恢复了施工，并于2016年3月竣工。目前，刘长富、于永战已经出狱。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那么这个案子呢，最后呢是依法给他定罪啊，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也有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应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主要是看他的后果。那么一般的来说呢，跟着起哄架秧子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个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了。但是这个案子你看它有特点，它第一个是利用了封建迷信，是吧？第二呢是用封建迷信作为引子啊，煽动了100多个人，显然他呢就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呢还是给他定罪，而不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
4: 这个案件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无非呢就是借着风水的幌子想多要一点钱，可是没想到呢却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呢，只要你的诉求呢是合情合理的，那无可厚非。 但是呢，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筹码。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呢您遇到了类似的案件，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张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11: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10: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11: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10: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11: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10: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11: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他卖旧宅购新房，却遭遇卖方反悔。
16: 就晴空霹雳呀、啊！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0: 房主毁约是背信弃义还是情非得已？
17: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啊，那就离婚。
16: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
0: 房价一再飙涨，被毁约遭受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18: 余量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
0: 购房纠纷如何化解，他又能否如愿以偿？法治天下之都是房价惹的祸。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买房置地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近几年呢，房价是不断攀升，一线城市的房价更是迅速的飙涨，有时候呢，甚至是一天一个价，巨大的价格波动呢，导致房屋买卖中的毁约行为也是屡屡发生。那在北京市的于先生购房的过程当中呢，就遭遇了当头一棒。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6年2月初，家住北京市的于亮几经周折，总算凑够了140万元购房首付款。当满心欢喜的余亮正要将钱交给售房人杨志国时，却突然接到了这位房主的电话。
16: 对方给我打个电话，说这个房子他想违约了。哎，当时我这个说，我说这个是不是这晴空霹雳呀、啊？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0: 这个消息令余亮始料不及，因为就在2星期前，他刚刚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16: 当时签合同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过程啊，双方就认为除了这个一次房屋的成交以外，可能还有可能是做朋友。
0: 为了减少损失，余亮要求杨志国必须承担撕毁合同的后果，对自己进行赔偿。可是几次协商下来，杨志国却总是含糊其辞，有意拖延，这使得余亮十分焦虑。
19: 我不是违约方，但是我每天在追着被告去谈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行是反了。我守约方，我天天在追着人家去谈，你怎么赔我钱呀、啊？你快点，我得买房子呀、啊。
0: 无奈之下，余亮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杨志国终止房屋交易给自己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要求杨志国双倍返还定金，同时赔偿自己各项经济损失50万元。
11: 卖房人杨志国为什么要违约呢？余亮又能否如愿以偿地获得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周艳文，让他来为我们讲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0: 周艳文，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11: 周法官您好。
20: 主持人您好。
11: 对于这样房屋买卖的纠纷案件，您平时接触的多吗？
20: 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啊， 无论是刚需购买还是房产投资，房屋买卖的交易量都在增多，交易多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摩擦矛盾也就自然增多了，所以这类案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0: 2015年8月中旬，余亮异常忙碌地奔波于各大售房中介查看房源，在精挑细选4个月后，余亮看中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套二手房。
16: 这个当时这个房子是127平米，32厅，地理位置和户型是特别适合我的家庭。
0: 房主杨志国与余亮年龄相仿，都面临着人到中年的工作压力，相似的经历让两人聊得很是投机。杨志国告诉余亮，他要卖房是因为急需用钱。
16: 他好像跟我提起过，他可能要是去做投资，啊，要卖，把房子卖掉去做投资。
0: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2016年1月24日，余亮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中规定，房屋成交价格为383万元。如果售房人违约，要双倍返还购房人定金。对于383万元的房款，作为工薪阶层的余亮很难一次性付清，他希望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房款。杨志国同意余亮分期付款，但是他要求首付款不能低于140万，因为杨志国的房子还有贷款尚未还清，所以他想用余亮给的首付款去还清银行的贷款，这样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17: 就说呢，对方的话他是支付140万的首付款，那么呢作为卖方的话拿着这笔钱去解押，解除抵押，这样才能够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手续。
0: 对于支付首付款的期限，杨志国在附加条款中给出明确规定，他要求余亮在通过购房资格审核后的3日内完成支付。然而要在短期内支付一笔140万元的首付款，余亮即便拿出所有积蓄也不够。这时余亮想到了一个最快的筹钱办法。
16: 我要把我的通州的房子处理掉，然后我才有足够的钱，首付款呀也好啊，还是一些钱才能够把这个房子顺利成交。
0: 为了尽快筹集首付款，余亮仅用2个星期就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旧房。而当杨志国撕毁售房合同也拖延赔偿时，余亮只能与他对簿公堂。
16: 就是原先的房子也回不去了，新房子人也不卖我了，夹在中间了，不好受。世界没有色彩了，你懂吗？这人没有奔头了，前几十年的奋斗全都白费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不知道该干什么。
0: 2016年6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此案，庭审中，杨志国强调他在违约后并非像余亮所说故意拖延赔偿，当自己想要解约时，他就打算对余亮进行双倍返还定金。
17: 我的当事人他是明确表示说愿意双倍返还定金的。
0: 但是余亮认为杨志国毁约带给自己的损失根本不是双倍返还定金能够弥补的，当初他为了筹措首付款才匆忙卖掉旧房，而几天后旧房区域价格开始飙涨。
16: 当时的情况你谁知道通州会涨到今天是这个样子，2月底挂出去的房子是3万块，那我到15天以后我的价格已经是最低了，就是这15天我就至少少卖了5000，每平米少卖了5000块钱，15天就每平米涨5000。
0: 虽然知道旧房卖亏了，但是余亮并不后悔，他认为只要迅速购入新房就能解决问题。
16: 一个最关键一点就是通州房子也涨，那么我成交的房子也在涨，我只要拿这个钱一分钟没耽误我去买了另外一套房子，我就不亏。
0: 可是在2月中旬，杨志国打来的一通解约电话打破了余亮的如意算盘，几番商讨无效后，4月16日，余亮被迫与杨志国解除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17: 就是双方签了一个，在4月中旬签了一个名字叫做证明的协议，里面就明确提到，那么双方呢就这个赔偿问题的话再另行协商。
0: 在解约后，余亮称他已经很难再以383万元买到同等地段相同面积的新房。
19: 像他这样的房子已经到就是挂牌价已经到450万到460万了。
0: 余亮希望杨志国给予自己房屋差价的赔偿，并且计算了从1月份签约到4月份解约期间的损失。
19: 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大概算了一下，就认为就是因为咱们不能算460万还是400万，因为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可以划价的余地嘛。那么就是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0: 但是杨志国不同意余亮的要求，他指出在合同中并没有条款规定除双倍返还定金外还需对余亮进行额外的赔偿。
17: 因为合同并没有约定说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是吧，也没有约定说解除合同的话需要赔偿多少钱的损失。
20: 您认为当余亮获得双倍的返还定金后，他还有权利要求额外的赔偿吗？
2: 余亮可以要求额外的赔偿，因为本案中这种情形啊，属于出卖人拒绝继续出售房屋，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了根本违约。而在余亮和杨志国签订合同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细致，并没有专门就这种情形约定违约条款。那么余亮也是可以依据我们国家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而当定金赔偿不足以弥补杨志国违约对余亮造成的损失时，余亮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是根据房屋的价差来进行计算的。
0: 一则房屋出售广告是房主暗中指使还是中介疏忽大意，
17: 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0: 双方争执不休，反目成仇，经济赔偿需要参照哪些依据？
17: 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19: 那么就是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0: 违约内容扑朔迷离，真相又会被如何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2016年10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余亮和杨志国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后，违约方杨志国理应向守约方余亮双倍返还定金。此外，杨志国还应该赔偿余亮的房屋差价损失。经法官多方调查取证，认为余亮提出的50万元赔偿要求过高，其经济损失应为15万元。
21: 判决如下：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双倍返还原告定金，共计20万元。二，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原告损失15万元。
20: 对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杨志国认可吗？
2: 杨志国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法院判他赔偿的太多了。在2016年11月9日，他又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0: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杨志国与余亮的购房纠纷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杨志国针对自己违约的原因提出新的观点，他称自己违约完全是出于不可抗力。因为这套房屋是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赠与他们夫妻俩的婚房，但是当他们夫妻俩决定卖房时，却没有跟长辈商量。
17: 因为他们是在北京工作，他老家是外地的，当时就想着呢，就说把房子卖了，回老家去找工作去，所以呢，当时一时冲动就签了这个协议，房屋买卖协议。
0: 当签约之后，杨志国才将卖房一事告诉了岳父和岳母。当二老得知女婿把房卖了，强烈反对，大闹一场。
17: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那就离婚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我的当事人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0: 杨志国指出，合同中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他认为自己违约并非主观恶意，而是迫于父母压力，这同样属于不可抗力。杨志国恳请法官能够体谅自己的难处，酌情考虑降低赔偿金额。但是余亮指责杨志国编造谎言博取法官同情。原来当余亮在售房网站上随意浏览时，竟在无意中发现了杨志国的一个秘密。
16: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无意中发现了，所以当事人就非常气愤。
0: 而杨志国在售房网站上重新标出的售房价格更是吓了余亮一跳。
16: 他那个房子要卖400多一点了吧，我想想啊，420万。
0: 余亮向法官解释，他和杨志国签订合同时，涉案房屋售价为383万元，而合同签订的仅仅一个月后，杨志国就将房价提升为420万，一下子超出37万元。所以余亮认为，杨志国毁约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抬高房价多赚钱。对于余亮的指责，杨志国坚决否认，他称自己没有委托中介另行销售房屋，
17: 就是因为不想卖房了然后才解除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0: 但是当余亮将杨志国的售房广告下载打印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后，杨志国又称房屋再次挂牌销售是中介公司自作主张，与他无关。
17: 他公布到网上应该是中介公司的电话，没有我当事人的电话。
20: 对于杨志国提出的不可抗力的违约原因，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 首先，杨志国违约并不是因为不可抗力。房屋买卖中的不可抗力往往是指国家因为出台售房新政而导致正在买卖的房屋无法再继续交易。而杨志国违约呢，无论出于家庭压力还是说想要再卖高价，都属于主观违约。所以对于双方提出的不同的违约原因，我们法院在判决中并不予以考虑。
0: 差价损失如何计算？违约截止时间究竟以何为准？
16: 他当时说了一些苦衷嘛，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0: 同一区域条件的房屋价格究竟是在暴涨攀升还是平稳不变？
16: 那个时点，同样地点同样品质的房屋的报价我搜了一下，然后呢基本上就是相差50万左右吧。
17: 那么作为被告方肯定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0: 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赔偿金额究竟如何计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庭审中，杨志国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提出质疑。杨志国强调，他早在2月中旬就打电话通知余亮要解除合同。
17: 我说是因为被告单方的原因，然后不履行这个合同。
0: 杨志国称，余亮接到电话便已经知晓解决的事实，所以这个时间点应该作为截止时间。同时，杨志国还认为，余亮此刻完全可以选择另购他房，而那时的房价也并没有增长太多，所以余亮的大部分损失属于他自己的问题。不过，余亮对此并不认同。
16: 他当时说了一些苦衷嘛，就是说可能是家庭里边有一些变化，还是说他其他一方面有一些变化，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0: 余亮觉得当时杨志国只是说房子不准备卖了，显然语义比较模糊，这让他感觉还有缓和余地。因此余亮认为，杨志国第一次打解约电话的时间并不能作为计算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而应该以4月16日双方签署解约证明时为准。
20: 您认为在计算房屋涨幅的时候，应该按照什么时候为截止时间呢？
2: 在我们审判实践中，一般是以违约方令守约方明确知晓违约事实的时间来作为截止时间的。在本案中，杨志国第一次电话通知余亮他要违约的时候，语义有些含糊，让余亮以为还有挽回的余地。余亮和杨志国又进行了商讨，这时候并不能算作是截止时间。而当双方最后就终止合同达成了共识，在4月16日这天签署了协议，解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时，这个4月16日应当是法院认定的截止时间。
0: 法庭上，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具体金额，杨志国提交了新的证据。新证据为3份房屋买卖合同。杨志国称，这些合同的签订时间与他和余亮解约时间相近，房屋条件与涉案房屋相似。根据合同中的售房价格显示，该时段内房价基本保持不变。
17: 那么作为被告方肯定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0: 对于杨志国出示的证据，余亮表示怀疑，他认为这不合常理。 因为不可能北京市房价整体飙涨，而作为北京繁华城区的朝阳区，房屋竟然没有涨价。
3: 我怀疑真实性。首先，就是他找了三份他同样品质的房屋，同样地点的房屋的成交的合同，我都不确定买卖双方都同有三对买卖双方都同意把这些东西公开吗？当时我不太确认他这个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0: 涉案房屋地处朝阳区，面积为127平米，合同签约时间为1月24日，解除合同时间为4月16日。庭审前，法官根据房价涨幅程度和违约截止时间，对涉案房屋的差价损失进行计算。
20: 法院是如何对差价损失进行计算的呢？
2: 守约方的差价损失是法院在审理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双方举证后，法院会对证据进行审查，双方的证据均来自于网络信息，法官也会登录到相关的网站上去进行核实，同时法官还会调查大量的该时间范围内同地段同户型的二手房屋交易价格以及房屋中介的交易记录。此外，法院还会向相关机构咨询当时北京市整个房屋市场行情。经过综合的考虑，法院最后认定余量的差价损失的赔偿金额为15万元。
0: 2016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结合本年度以来北京市房屋交易价格的整体上涨情况，以及双方签约的时间及解除合同的时间，认定双倍返还定金难以弥补因杨志国违约给余量造成的损失，经综合考虑，维持一审原判，判决杨志国除10万元定金赔偿外，另对余量进行15万元的损失赔偿。收到判决书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2017年初，武汉市王先生从张女士手中购买一处面积为80平方米的二手房，当全额缴纳房款后，王先生请专业人士测绘后发现房屋面积只有70平方米，王先生要求退房并归还房款，而张女士认为王先生退房就是违约，王先生一气之下将张女士告上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商品房买卖相关规定，房屋面积误差在3%以内，购房者可根据损失面积要求赔偿，但不能要求解约。而本案中涉案房屋面积误差高达12.5%，高于3%的界定值，法院对王先生解约退房的要求予以支持，并且判决张女士归还王先生全部购房款。2017年中旬，天津市李女士的丈夫不幸去世，李女士丈夫的堂弟以未偿还李女士丈夫生前所欠债务之名，在骗取相关证件后，将李女士名下房产过户给债务人徐先生。李女士得知后，将丈夫堂弟以及债务人徐先生告上法庭，要求讨回房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堂弟在房屋过户前并未取得嫂子李女士的法定代理人授权，即便李女士丈夫生前与徐先生存在债务关系，其堂弟也无权以李女士名义将房屋抵押给他人。法院判决堂弟的房屋过户行为无效，债务人徐先生立即将房产归还李女士。
4: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6: 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作为买方也好还是卖方也好，首先呢要了解市场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形，以及一段时期内房屋的一个价格走向。大量的这种违约呀，基本上都是卖方违约的时候比较多，是吧？多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价格，房屋价格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纠纷呢就是一房二卖，这个也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司法实践当中常见的一件事情。说这房子本来呢是卖给甲方了，我买卖合同都已经签完了，结果后来呢乙方来了，给了一个高价又卖给乙方了，那然后呢这个卖给乙方以后把房子过户给乙方了，那么作为甲方就拿不到房子，他自然也会发生纠纷，并且给甲方带来了损失。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20: 房屋的买卖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儿，双方呢只要白纸黑字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就不能轻易的反悔。对于卖房人来说呢，不能说看见房子涨价了就希望呢谋取更大的利益，拒绝出售房屋；而对于买房人来说，也不能呢看见房价开始下跌了，认为自己买亏了就想放弃，不再履行合同。要知道违约是有成本的，而这个成本往往也会让违约一方得不偿失。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周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秋天的脚印一天天深了，越发干燥的空气迅速地吞噬着我们肌肤中的水分，于是对于许多的女性朋友来说，保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地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7: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摁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5: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7: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器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的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5: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7: 那这个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哈，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5: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7: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5: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7: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一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那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却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与时代同步，带头搞土地集约化经营、农业全程机械作业、水稻机插秧、跨区作业，兴办农机合作社，成立家庭农场。近20年来，他的家庭农场经营土地230多亩，累计产量近450万吨。他建立了无人机植保大队，带领10个无人机组，负责周边农户小麦的一盆三房3000多亩。他痴迷科技知识，参加四川农学院函授班学习，并获得大专学历。他就是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归昌乡陈庄村的陈龙。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陈龙的故事。陈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6: 陈老师欢迎您哈。
7: 经营土地200多亩，托管土地2000多亩，他忙得过来吗？做厨师让他赚了钱，买了村里第一辆摩托车，可他却为啥放弃体面挣钱的工作，回家种起了地？
6: 陈老师，我听说您现在是托管着2000多亩地，是吗？
4: 是的。
6: 您这是给谁托管的？
4: 一是呢，是给这个周边这个出去打工的人，就是地很少的人，给他们这个搞这个农业托管服务。技术托管这块，第二呢，就是给他们这个农户吧，我们说就是说一个叫，就是有算小规模的吧，这种人家是搞这个托管，这两个方面托管的。
6: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您是做的这个农业生产环节的托管哈，这具体来说是一种怎么管法，怎么托管？
4: 我们临沂市郯城县是鲁南粮仓，也是一个全国的产粮大县。它的水稻面积呢有接近40万亩，主要是种植这个粮食作物，那就是小麦水稻，大多数都是种这块这个小麦水稻。我们这边呢就是呢，以小麦水稻种植为主。我给他们搞这个呢，就是有两种这个托管，就是呢有的人呢确实呢就是像什么，就是我们村里面啊和周边的人呢，这个有这个身体状况不好的，还有一种是这个老年人，他在家种地。这种呢就是我们可以呢就是要实现就是呢全托管。怎么全托管呢？就是地是他的地，从种到收，其中包括这当中的这个防治病虫害，我是来全程的给他托管，这样就是全托，我们老家说那就叫全程托管。第二部分呢，有一些这个在家就中年人呢，他这个这块呢，我们只是给他搞一个农村呢，就是他需求什么这个环节时候托管，我们怎么给他来托管就行。比如方说我们给他带育养、育稻苗，就是说，第二呢，就是我们给他可能搞无人机飞防植保这块，最后可能呢就是搞的就是我们来呢给他实现这个呢联合收割， 这块。
6: 嗯
4: 嗯，还有一呢，就是我们呢集中化来给他们购买农资，在我们种地来说哈，降低成本啊，就等于了提高收入。
6: 嗯，
4: 就是我们给他呢，就是集中化，像我们这个，我成立一个谭城县农民发展协会。
6: 嗯，
4: 我们农民啊抱起来一块，抱团，然后呢去和这个农资经销商，比方说农药了、肥料了、
6: 嗯、
4: 种子了这几块。我们购买量也大，
6: 嗯，
4: 然后他们这个农资经销商呢，就给我们用这个优惠政策，
6: 嗯，
4: 啊，这样就是也是一降低成本，这也是就是说，也是一个托管，
6: 一种方式
4: 一类吧，
6: 嗯，明白
4: 模式吧。
6: 对，刚才您说的第二种算是半托管吗？
4: 对，他第二就是一个叫半托管，因为他们家里人呢有这个能力，比方说他家里有一个插秧机，是吧？
6: 嗯、
4: 我们就不去给他插秧了。
6: 对，
4: 是这种情况。
6: 全托怎么跟农民分成呢？打下来的粮食都给他们，然后他们给您一部分的这个服务费吗？
4: 这个全托就是什么意思吧？地、
6: 嗯、
4: 我给他种，
6: 嗯，
4: 他给我服务费，粮食是他的，
6: 嗯，
4: 啊，就是我们正常年份，如果还有现在我们农业这个生产这个保险啊，我们临沂做的还很好，我们最起码这个先让他买上个保险，如果没有这个真正的天灾这个情况，
6: 嗯，
4: 啊，基本上像我种植这么多年粮食了，因为一套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啊，确实我是从地里边这个种了20多年地，
6: 嗯，
4: 啊，从小块地到大块地托管自己种，到现在这个农业这个环节托管也有一个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
6: 嗯，
4: 哎，完完全全这个在粮食这个产量上，应该没有天灾的话，我们产量是不很保证的，粮食还是他去卖，然后呢就是给我服务费就行了，
6: 嗯，
4: 就是给我的各个环节服务费他记上账。就是每次是用多少钱，他自己签上这个权益单，
6: 嗯，
4: 是吧？我们农业生产服务性的保管费的就是权益单，
6: 嗯，
4: 认可。
6: 那一年这一亩地的服务费大概是多少呢？
4: 一年服务费啊，应该在包括机械啥，连农业只要是全程托管线的话，种子话费应该小米的种植成本应该在500-550之间。
6: 嗯，
4: 这个水稻哈，它是如果是全程托管的话，从种子到收割结束，我们这边应该在850-900之间，
6: 嗯，
4: 就这样的。
6: 您刚才也说通过他们把土地托管给您之后，您的这个粮食的产量一直在提高的，您的这个收获之后，他这个单产会比他们自己种植要提高多少啊？
4: 粮食产量也是应该比他们种植的，我们是一亩地搞出来80-100斤，这有希望的，这也是有这个肯定的。
6: 嗯。嗯，就是全托管，那半托管就刚才您说的是、
4: 啊、
6: 其实也相当于是一种订单式哈，就是农民点什么您给他们这个提供哪一方面的服务，是不是？
4: 对，但是只要他是半托管了，我们也是始终是监督他的，因为我害怕他最后出现这个事、
6: 嗯、
4: 他如果他是半托管，在每个环节时候我们也是电话去回访他，比方说他这时候该打药了他没让我打药，
6: 嗯，
4: 是吧？比方说就是他让我种了让我收了让我怎么能，他说最后产量不行，他还有一些那，但是我们是始终是监督他的，我们是电话是始终就是等于是叫一种呢监管他的，就是你这时候呢该打药了，你该什么药你一定要买到正规厂家，正规的经销商去买药，你该打药了啊，什么什么病防止什么什么病虫害，我们出个单给他让他抓紧去打药，也是起到一个监管作用。
6: 嗯，
4: 其实这种监管呢就是多年的从最早吧，这种监管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也就等于给老百姓一个信任感，
6: 嗯，
4: 哎，是逐渐为什么当初你看我和你最早就是咱们这个聊的时候，就是我们从托管的时候就是给了啊像困难户了还有这个身体不好的人种植，慢慢这个就是口碑相传，
6: 嗯，
4: 然后它这个面积是逐步扩大，主要是还是信任感，
6: 嗯，
4: 这样我们起到监管，虽然我不挣他这份这个服务费钱，但是我们起到监督还是达到他对我们认可，哎，是这样的。
6: 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半托管是我们的农民需要什么点哪一项您就给他提供哪一项服务，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您还对他们有一个监督的督促的一个作用，是吧？
4: 对，嗯，因为他自己如果他自己打坏了他自己知道，但是周边老百姓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看是不是陈龙带着人给打药打坏了还是怎么能，是吧？对他的这个粮食安全还是有一定的想就是呢责任感，
6: 嗯，
4: 啊，是这块，
6: 这是一种自发的责任感了哈。听说您也是20多年前才回乡种地的，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4: 20年前呢，我是一个厨师，
6: 嗯、
4: 当时我是在淄博市张店区干的厨师。
6: 山东淄博、
4: 那个、
6: 是吗？
4: 对，山东淄博干的厨师。
6: 嗯，
4: 是一个厨师。
6: 您是郯城人、
4: 嗯，
6: 为什么会跑到淄博去了呢？

0: 成绩还挺好的，我
1: 嗯。
0: 们是在五中上学，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还是我是在家里面是一个，我们姊妹仨，我是老大，
1: 嗯，
0: 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然后我就说，哎呀，你上你学吧，我不上，我就学厨师去。
1: 嗯，
0: 可以说到现在我已经48岁了，从原来就想着吃饭，到
1: 嗯，
0: 现在种好粮食，种出来优质粮食，也是为了让更多人吃上更好的饭，也是为了吃饭，反正是
1: 嗯，嗯，您说
0: 没
1: 的
0: 离
1: 真
0: 开
1: 对，
0: 吃。
1: 是的，没离开吃，都是为了我们的粮食问题、吃饱问题。那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家再种地呢？
0: 我父亲去世以后吧，因为我母亲一个人，当时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第二呢，照顾下家庭。我老婆一生孩子以后，来回从那个淄博折合市来，那时候那个交通不像现在那么方便，
1: 对，
0: 那自己没有车，再说这个公交车啊，或者包括这个交通都不方便，要坐车来家一天就得好几天，
1: 嗯，
0: 这样。然后呢，虽然路不远，但是那个路没有这个现在交通方便，我就来家来回的跑，来回的从淄博到郯城，从郯城出淄博，最后也很身心疲惫，
1: 嗯，那时候
0: 就和那
1: 多长时
0: 边
1: 间？从淄博回一趟家要多长时间？
0: 最快的一天吧，就是
1: 哦，
0: 一天，那很麻烦，
1: 嗯。
0: 就是转车了怎么的，那时候转车
1: 嗯，
0: 很麻烦。
1: 嗯，
0: 回来呢也是，并不是回来接着就种地的，回来那时我又到县城。那个找一个宾馆，就是那个我们郯城宾馆嘛，就是在那干的厨师，一边干厨师一边照顾家，然后就是最后就是还是为了这个照顾家庭嘛，回在家，
1: 嗯，
0: 哎，
1: 嗯，啊，那真正开始种地，是什么时候？就真正的开始，
0: 真正开始种地是就是叫2000年初期吧，那
1: 嗯，嗯。
0: 时候就是让我一边回家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厨师呢有休班，就是休班的时候呢，我就回家看，但是我们就是村里面。我自己家嘛，就是6亩9分地，当时是6亩9。我弟弟妹妹呢，还有家和几个人，就6亩9分地，我种着的。还有人就是我邻别的地，他们邻边不愿意种。
1: 嗯，
0: 我说你这地给我种嘛，我这给你点粮食行。
1: 嗯，
0: 那时候国家没有直播这块，就是口头协议，还有这个周边的一些地，我就种了。那时候最开始就从我自己6亩9到最后呢19亩，就一边种着地，一边这个做的厨师，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开始做的，最后呢是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叫果蝇农场嘛，也是种地，原来叫农垦公司吧，他也是种地的，
1: 嗯。
0: 就叫我到那去给做饭，做饭以后呢，我看人那边确实是农业机械化比我们这个村里面高，就是从那慢慢就参考出来，就是还是一边种地一边做厨师，是这样的。
1: 嗯，
0: 真正规模种地离开厨师就是2002年，解脱了，就是不再做厨师这行，就直接一心一意种地了，就
1: 为
0: 这
1: 什
0: 样
1: 么
0: 的。
1: 呢？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种地呢？
0: 忙不过来，因为那时候吧，也是土地零散，他就什么这面几亩地，那面几亩地，还有一个呢，那时候机械化程度不高，还有我们现在粮食场所都不够，就是确实很麻烦。你看平时种小麦时候很轻松，但一到收麦时候，一到插秧时候很繁琐。你这边再请假，
1: 嗯
0: 老是请假也不好意思，最后哎呀，直接算了，一心一意投入这个农业生产上，就这
1: 嗯嗯，
0: 样。
1: 那时候种地赚钱吗？
0: 怎么说啊？种地从我种到现在来说啊，真正种地来说不算挣什么大钱，
1: 嗯，
0: 反正很普通的，就是种地吧，就是没有说什么挣的多啥挣的。毕竟那时候机械化程度太低了，
1: 跟您，
0: 你纯是靠天吃饭。
1: 嗯。
0: 有时候都那麦子，你机械化不高不多，咱们收麦的时候有时候被雨淋了，这都很正常发生的。还有一个晾晒场所，那时候没有水泥厂，没有水泥地，哎，这个场所不好。然后我们这个也有损失的。
1: 是吗？那个时候我也想问您，就是那么多地，嗯，就您说的机械化，那个时候也不高，您那个时候家里头就靠您一个人种地吗？还有别人帮您吗？
0: 我和老婆和母亲，
1: 那你们三个人忙活着，刚才你说的19亩，最后到了19亩地，也是
0: 对，
1: 很
0: 19亩，
1: 多了。
0: 很多。那时候按说就是现在啊，就是1万亩也不止那时候19亩。
1: 因为那个劳动量大，对吧？
0: 对，劳动量大，它就是农业讲现代化就必须实现机械化啊，
1: 嗯，
0: 就是这块，
1: 没
0: 就
1: 有
0: 晾晒
1: 晾
0: 场
1: 晒
0: 所
1: 场所，晾晒不及时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遇到过吗？
0: 一是我们收的麦子啊，它的没有常晾晒，它这个水分一高，以后说容易这个霉烂这块。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没有现在这个水泥场地啊，那时候是土堆场，我们一下雨以后啊，都是这个粮食上，一沾泥了以后啊，很难看。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我们 背了黑的夜的都要得看守它，啊，用雨布蒙上。如果这面下着那么青还好点，如果连上几天阴雨，我们的小麦就出现霉烂了，啊，这就损失了。
1: 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0: 遇过，我遇过。我们还有在，也是在这个常见没烂过，也是还有在这我们正收割时候就收不及时，季节化程度那时候收割就少嘛，来不及收。那时麦子都成熟了，下几天雨，这麦子就是正在田间就长芽了，这也出现过，我也出现过。一旦有损失，就收成这个挣钱就少了，自己赔了挣了，你得跟人家老百姓那个说，俺那口头虽然口头协议，咱们在社会上是吧，做一个事业，也不能让人家对于咱失去这个信任感哈，就是自己哪怕赔了，也还得给人钱。也得跟人家是吧？就这样的，啊，你只能自己去，自己去来忍受是吧？你该付出给人的，该给人的兑现的，还得要兑现给人家是吧？
1: 陈老师，我想问您，您那几年刚开始的那几年回家种地的时候，和您外出打工做厨师，哪一个挣钱多一些？
0: 还是当厨师挣钱？
1: 哪一个更轻松呢？种地轻松还是当厨师轻松？
0: 当厨师轻松。因为我们在县城，我那个年99年那时候，我们在县城，我算我是属于一级厨师嘛，工资在850，连奖金带全勤什么的，这在900多块钱。那时候在900多块钱，也在咱县城也算一个不小的收入。那时候九百，折合起来900块钱，最起码不用吃自己的有保障，这块也还是算可观的那时候。
1: 你看那时候做厨
0: 你。
1: 师，相对种地轻松，赚的又多，对于您来说，在当地是不是也算是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了？那时候。
0: 啊，最起码那时候自己在村里面先买上一个2轮摩托车，是吧？是这点很那个的。然后那时候村民嘛，那时候路交通也是交通不方便了。想他们我们村想进个城，那是得骑自行车去进城。但是我是每天都能进城，是这天骑个摩托车。后来这也是一个很体面的事。那时
1: 挺
0: 候，
1: 威风的一个事儿哈。
0: 对，那时候买个摩托车，每天都进城。他们要进城的。他们赶着村民要进城，那个年代时候，村民要进城得好几天去计划，是吧？去买什么，怎么能到哪个商场？我那就是很轻松了。
1: 是，其实那时候家里有一辆摩托车，比现在家里有一辆轿车威风多了哈。
0: 对对，哎呀，那时候的摩托车确实骑出来很体面，最早的还是在村里面买的 BB 机，也是那什么，他们一看到啊，干上厨师买个 BB 机，买个摩托车也是很，哎，确实那时候年代也是。穿的那时候那个大脚裤也是很感觉很体面，自己感觉很体
1: 哦，
0: 面。
1: 您那时候还穿着这个喇叭裤，还挺时尚的，时髦的。
0: 那时候叫什么？我们村里面都叫起那叫太子裤，宽乎乎乎那种，就是那种。
1: 也就是说，您靠着厨师还是发家致富了的哈。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做厨师又轻松，赚钱又多又体面，那种地又不挣钱，还那么累，您为什么要非得选择种地呢？
0: 这也是当时怎么弄啊？就是我有一个韧性，就是我的脾气啊很倔，就是那个对于这个要是哪能事业啊很倔强。我说这地就这样，虽然不挣钱，但是还得有人干这行。那个时候就是那村里面人就说，你看不能干了吧，是吧？你看种地，你看你当初你问我要地，我给你了，你现在你这地你又是吧？你又不想种了。我最后和家里上家属也是说，你还是别干吧，你还是回城里干厨师吧，那样轻松是吧？一个月也见工资，也不用筹资什么的，是吧？不是很好吗？是吧？你那时候我会雕刻啊，就是雕些像那些的萝卜啦什么的都会雕刻，我都会雕刻。然后你看你还能教教学员，多好是吧？是这种教教学员是吧？也是一份享受。我说你这干这个种地怎么弄？我说不行，他们越说这个地我种不好，我也得种，是这样的。
2: 县里推广机械插秧，成龙第一个报名。如此积极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懒。成龙第一个吃螃蟹，大胆尝试机械插秧，却气得母亲要跟他断绝关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就这个时候，就在您这个别人在劝您的时候，恰好你们谈成开始推广机械插秧了，是吧？
0: 对，我经常和他们说，我陈龙是个懒人，我什么事就懒人先做，我也好琢磨，还是那么说，农业的生产必须靠机械化，我第一个报名去搞这个机械插秧，我到底是看看怎么样。
1: 但是在20年前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机械化的时候，您为什么就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0: 你就像就拿个普通朋友的电视来说吧，就是说 这个人哈懒，怎么说呢，就是好琢磨，就是说这个。

0: 皮屑呀、啊，你看就是那时候最早我们家里面就是有一种叫手扶车嘛，我就看到了，我手一个小小的手扶车就代替多少人工。我们那个时候在大煤厂的时候嘛，就是我们没有车的时候，我像我家庭没有车，我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就是拿着棍子在上打麦子，是吧？最后因为人家有手扶车以后，我们就是购买，也那时候也就算就现在来说叫购买人家服务了，给人家打麦场钱。我就看到这个那么的小手扶车就能代替那么多人工，那肯定这个以后大型机械更得代替更多的人工，就这种触动了我。
1: 所以那个时候您就第一个报名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是，反正也遇到了很多挫折，最起码是我母亲，这对我很大的就是错误的看法。我母亲就看到他，因为嘛，我们这个运营机械化产业化以后哈，它是科学种田，人家的科学这个密度是对的，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种植模式、收插秧模式啊，传统模式呢它是夯聚缀。主聚宽，我们这个机械化呢是夯聚宽，主聚缀，这样会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这个通风性好，采光性好，啊，它是合理密植，群体大，这就是有群体才有产量嘛，就是这样呢。然后我母亲看到我们的夯聚这么宽，看不到，因为那个机械厂这个苗子又小嘛，她看一片空地，当时就骂我败家子，和我要脱离母子关系。
1: 这么
0: 啊，你
1: 严
0: 就
1: 重
0: 是
1: 吗？
0: 这个地让你浪费吧，是吧？我也不再管你了，你爱怎么种怎么种吧，就这样的。然后多少天以后，等到半个月以后嘛，机械化，现在机械这个厂样半个月以后啊，还相当好看。我就回去把母亲叫骑着车，把她带来看看。看了以后，她也一看，哎呦，变化这么大，真没想象。然后最终到最后呢，到那时候正好产量又比这个手工厂样又高，哎呦，母亲呢就现在就是。他不会再管我了，到现在他不再管我。无论你买什么机械，他也不管我了；无论你怎么种，他也不管我了。他已经对我是很认可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是人家母亲不认可，是吧？我家属呢也是有事，当时也是，他最起码还是两口子商量嘛。最后家属也是从我这种韧劲，从我这种一如既往的想干好这种这个念头，这个思想，他也是默默的支持啊。最后也就是。做出来了。第三呢，就是我们村民啊，他们更是有种什么嘛，就是哎呀，你看，败坏吧，那来地啥样没有？当初也是在插秧之前，到收获之前这段时间，他们也是说什么都有，我也忍受下来。但最后用事实来说话，我是郯城县我们县城第一个实现机械插秧的，也是然后一个搞集中育秧的，然后最终现在我们郯城县可以这么说吧，郯城县买稻苗的他们都会找到我，因为我做的最早。我也做的最好，我的苗子育的也最好。再者说，就是最后呢，就是还是像我们村里困难户，包括那时候叫低保户，他们我们就无偿提供育秧，无偿提供苗子，啊，这样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一些人品嘛，这个技术，啊，这些都走出了今天，哎，确实也受到很多挫折。我想这万事啊都有开头难，这也碰过很多的壁，但是最终呢，现在成功了，啊，我们现在。以我引领大家，我们郯城县接近36万亩的水稻吧，目前机械化插秧已经达到90%吧。因为有一块很多零星地确实不能实现插秧，还有一很多的绕洼地不能实现机械插秧，但是基本上就是引领了咱们县这个机械插秧提前了多少年。
1: 那么那一年的机械插秧，这个生产效率提高了多少？这个产量又提高了多少？
0: 比他们收插秧提高了有这接近200斤那一年。就是那一年也可能就是很注入，就是当时可能是天意吧，就是可
1: 天
0: 能
1: 意。
0: 就是我们就郯城县就要走这个路子，就是机械化插秧。那一年确实比收插秧要高产，还那一年还那个机械插秧啊，肥料的病虫害还少。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什么？说明就是机械化这个合理密植是对的。最后这总结它就还是叫科学种田。那一年就大获成功，但是后两年又有一点什么原因嘛？就是我们在育苗上育稻苗这个经验不足，再失败不说。
1: 在
0: 到
1: 育
0: 现
1: 苗
0: 在
1: 上，
0: 啊，能育出来那么多好苗子，就是当初还是什么？我们从多次的这种当初这种有一点失败的原因，逐步总结出来的经验，达到现在就是确实可行的这个育秧模式。
1: 刚才陈老师说这个那一年育秧出了问题，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哈，就是我们这个机械插秧对于秧苗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它不像我们就原来这个人工。 插水稻，那个机械插秧，它对秧苗，它要育好秧盘，是不是？陈老师，这块我不够专业，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我和大家是吧说一下吧，就是这个机械插秧，如果秧苗育不好，那我们就等于是不成功，就可以这么说，秧苗育好了，就是我们机械插秧成功的90%了，那剩下就是靠管理了，90%的育秧，10%的来管理它，后期管理，炸田管理，这是就是秧苗如果育不好，它因为啊还有一个嘛，就是我们普通的秧苗哈，它这点损失来，那点少一颗也无所谓，但是我们以这个机械化什么，它的要求密度必须要厚，必须不能出现缺苗、断笼，
1: 这样
0: 这
1: 说
0: 样
1: 可
0: 子。
1: 能对太抽象。是这样的，我们人工插秧是一颗一颗插到地里面的，那么我们的机械插秧呢，是把一块儿，大概这一块是多大呢？陈老师，
0: 30宽，60长，
1: 三
0: 这
1: 十
0: 一块
1: 宽，
0: 养，
1: 六十长的这么
0: 这一
1: 一
0: 个
1: 块
0: 养，
1: 儿，对，这么一块秧
0: 对。
1: 盘，这个秧盘上面育的全是我们的秧苗。比如说，机器再去抓这块秧盘的时候，如果这块秧盘它没有紧密度，没有弹性，一抓散了，那是插不到地里去的。必须是一抓能抓起这整块的秧盘，秧苗不散，然后我们才能把它种到地里去，是吧，陈老师？
0: 是的，如果秧苗散的话，你就会这个机械化就会出现这个缺苗、断笼，就是我们最后达到这个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水稻的群体不够，
1: 所以
0: 就是群体不够，就导致产量可能要减产。
1: 要减产，那我们要再去补苗干嘛的？其实更费人工，是不是就达不到我们机械插秧的目的了，对吧？所以，
0: 我们机械插秧就想省工的，
1: 就是
0: 如果
1: 的，
0: 你秧苗育不好，你再去认人工，那你更是还不如是吧直接插秧了。是吧？
1: 陈龙流转撂荒地，建立家庭农场，走上规模化、品牌化产业之路。截至2021年底，他的家庭农场已经流转经营良田230亩地，托管服务2000亩地。随着良田面积的增加，以及日趋走高的雇工费用，作物病虫害爆发时防治不力，收后晾晒遇阴雨天多发等等的意外情况的凸显，他斥巨资购置了多台水稻插秧机、小麦调拨机、无人飞房植保机、稻麦联合收割机等等，使得农大家庭农场实现了粮食的耕作、播种、管理、收割、烘干一条龙的机械化作业，粮食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经济效益提升了15%以上。他每年向社会提供自产粮食数量增加到350吨。现在的陈龙是一名响当当的种地能手、最美科技工作者，但是当初走这条路，他可没少碰壁。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20004:40了，人家2:40一锅，还真的是20004:40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塞进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 106.4，
7: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专业的讲堂，
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8: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8: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8: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陈龙。1998年，陈龙回到老家，发现村里的部分耕地荒废了，他觉得非常的可惜，于是他就把这些荒地收集起来，帮助村民种地。一开始陈龙还是用传统的方式种地，收入并不是很高。后来呢，他不断地向技术人员学习，采用现代化、机械化、科学化的方式来种地。他逐渐成了当地的种地能手，收入也在不断地增加。同时，陈龙还探索了一种农业生产环节的托管模式，帮助其他的农民种地，也能获得一部分的收入。这样，他就慢慢成为了当地的致富典型。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认识一下这位乡村红人，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农大家庭农场农场主、农民高级农艺师陈龙。陈老师您好。
0: 大家好。
12: 他被评为最美科技工作者，但是第一次操作植保无人机时却当场坠机。以前他连19亩地都种不好，现在300万亩地他也敢接，到底是什么给了他底气？
1: 我听说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您是花重金15000块钱买了一台小型的插秧机，是吗？
0: 那个其实那台插秧机呢是4万多，最后呢这家什么原因啊？是他家插完秧以后，他老婆和他打架。他老婆看到这个插的苗子能长吗？最后他老婆上里面去撒泼打滚，把稻子就是扫他一块。那最后这个就是你不白白的厂卖了，怎么的，就是你要搞离婚了，怎么的？
1: 陈老师，您慢点，没听明白，是谁？是您的邻居吗？您给他插过秧的邻居？
0: 我们邻村的，邻村的。
1: 怎么了？当时是怎么了？
0: 我们邻村的有他买了一个插秧机，但他没用，就搁家里边用的。他可能是当时是就是插一个插秧机吧，就是他买了没用，买了没用以后呢？他就插自己家的稻，插自己家稻以后呢，他老婆看到插的秧很难看，就像当时我母亲看到一样情况，最后和他两口子闹架，一闹架以后呢，就说这个插秧不能行，他最后呢，这个老婆上稻田里面撒泼打滚的，把稻苗都拔掉他，就是那种就是你不把这个车处理怎么，最后呢，哎，就把这个车买来了。
1: 当时他们这个是4万多的一台机器，您买过来之后花了15000块钱，是吧？
0: 对，是15000。
1: 那15000块钱在那个年头，对于您的家庭来说，算是一个负担吗？
0: 哎呀，反正也算个负担吧。就是说实话，就是因为还是没开始搞大规模嘛，老婆看到这个还是有点心疼的。就是，怎么说，你买这怎么弄？到时候就光插咱家，这哪天能啊？那是找人插秧，还是30块钱一亩？你想这个15000，哪天能挣回来是吧？
1: 是
0: 这样的。
1: 而且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是在人家这家女主人觉得机械插秧不好，撒泼打滚，非要把它弄走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您为什么还敢买呢？
0: 我看到了秧苗还是比我们收插秧厚，我就看这里。当时我上地里面去拔了苗看看，这就是当时我们这就是说当时推广时候我第一个报名的原因，就是这个事。我上地里面，我亲自拖了些。吃着脚丫，我上地里面去数了数，回来看了看，总体还是看去比我总认为就是这个比我们收插秧，它这个米质厚，会成功，
1: 所以后来就慢慢真的成功了哈。那这是我们刚才说您走这个农业生产托管这条路，然后在这条路上慢慢意识到机械插秧真的好。 那您真正的开始走上了农业生产托管这条路是在哪一年呢？
0: 2015年，
1: 嗯，
0: 就是开始，就是怎么说，就是从哈，我是2014年啊参加临沂市农广校培育，当时叫一个什么，我叫新兴职业农民培育这个学习。那时候我们山东是市联市在临沂，临沂市联县在郯城，郯城当时组织去学习。那时候经过农广校培育以后啊，我才感当时就认识出来一种这个机械化和土地规模化这个必须要走的一个路子。然后就是我正儿八经就是2015年才开始真正的搞托管，
1: 嗯，
0: 这走上正轨了，就是那年。
1: 那从2015年开始，您这一年的托管能有多少收入了？
0: 那时候托管还算，那个时候还算很可观，因为我哈在我们县城一直搞机械插秧，早地的搞这无人机飞房走，还是他们那时候都是排着队让我干，是这样。还有那时候还是可观，哎，对，那时候就开始要排队，就找我插秧了，找我育秧，找我什么什么来给你搞这个无人机飞房了，这块那时候是很风光啊，那几年，哎，然后现在你看这个无人机都很普及了，什么插秧机也很普及了，什么都全普及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机械化已经很饱和了，就是
1: 很饱和了。我听说您的这个家庭农场里面，地上跑的、水里走的、天上飞的，啥样的农业机械现在都有哈。
0: 哎呦，像这个自动式打药机、喷干式打药机啊，是吧？这个除垃圾、水里走的，现在这个小无人机，现在都不算什么稀奇了。
1: 如果说没有机械化，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规模化的农业托管哈，您能想象2000多亩地的这种工作效率哈，它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差别吗？
0: 一哈，我不敢接受，就是说，如果没机械化，我就是我连3000亩不敢接受。但是现在我说白了，就是我30万亩我都敢接受，300万亩我也敢接受，因为我们可以报出来，我们可以组织嘛，把这个农业服务这个机械这个组织起来就行了，就这样就可以，我们搞一个组织就可以了，这完全可以接受，
1: 咱们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机械插秧机哈，它这个工作效率和我们人工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
0: 现在的人工这年龄哈，在我们这个村民年龄上的60以上的人种地，实打实的试验过，他们6分地差不了，也就是6分地一个人，他得在60多亩的情况下，他能插6分地。你看我们这一个机械插秧，如果成方连片地，成方连片哈，秧苗育的很好的话，机械别出故障啊，这一个机械完全60至70亩完全有可能，但是前提下必须秧苗好，还有一个什么，地成方连片，60亩是有希望。
1: 6分地和60-70亩的一个对比，
0: 对
1: 吧？
0: 对，我们的机械插秧用什么吧？就是用一个人开机械，一个人育这个什么调理面是放苗的，然后呢有2人再给它运输过来。或者2至4人运输的，我就可以完全达到。你就是这样算，60亩的话，你给6分地怎么选出吧？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农时不等人，他这个早差一天，他的产量有可能比你晚差一天的产量就不一样。
1: 说的太对了，
0: 就是选出这一点，农时不等人嘛，有可能你看天气不好了，你今天插完，后几天天气大雨了，是吧？或者怎么弄，它都是有一个弊端的。还是我们是一个早子，它的就是那机械化程度高。
1: 是，所以这么多年陈老师看到了我们农业机械化的好，他也沉迷于此哈。然后现在您被评为是最美科技工作者，在农业机械这块呢绝对的是行家里手了。可是我听说最初的时候你们家里有一台价值7万块钱的植保无人机，当时就毁在了你的手里，有这个事儿吗？
0: 说来这个话就是有点个，在回忆那时候确实很心酸，那个是确实是破家底子。还有我那个哥哥借一点过，买这个我当时，哎呀，也是经过反复去实地考察去看买台飞机，最后呢干了一段时间，可能那时候那个科技就是这个飞机这个科技性能还不大好，坠机了，整个坠碎了，就是这个
1: 坠机了。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具体？
0: 因为可能是当时是一个我们的遥控器出现问题了，就是坠机了。这个整个这个坠下来以后，整个碎了，不能用了。最后人家又说，你看又弄个新鲜玩意，重力用这个干啥？说这能干啥？打那点点水有什么用？也是受了很多的非议。最后也是到目前为止，现在无人机已经代替了我们的人工去打药了，是吧？废放了。也是经过 怎么能你那个出那个事情也是出了很大的丑，
1: 怎么出丑？
0: 最后哎呀，现在不也是走过来了？嗯、你他们也现在也心里，你看当时你看陈龙那时候问的时候，很多人说，但是现在也不说了。
1: 他们说什么呢？当时说什么呢？
0: 就是说，你看你种地弄这个新鲜玩意干什么？无人机哈，药是很少，它不和咱们传统性这种这个人背负式这个打药，打的水那么大，他看到以后呢，就是这一点不会起什么作用，啊，然后就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玩意纯粹是玩意，它不是一个种地的机械，是这种认为，哎。
1: 而且我听说当时您第一次把那个无人机摔了的时候，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在现场，是吗？
0: 是，那时候当时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无人机还是很新鲜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很新鲜的，他们不是搁观看嘛？一观看一坠机了，你想他们回去一传一，十传十的，百传百，这不都产生影响很大？哎，
1: 影响很大。
0: 对，很响，影响很大，这都是出名也都那时候出名了。谁谁谁搞个无人机坠了，你看那黑了吧？这多少钱能哪年能挣回来吧？你看是这种，出名也就是出在这个坠机上，是吧？
1: 嗯。那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您心里有压力吗？
0: 啊，肯定有压力啊！反正你想想，你是压力还是能承受？主要是这个钱损失了，是吧？是这块，压力是肯定有的。
1: 嗯，你那时候怎么想的呢？还搞吗？还弄吗？
0: 哎，我说这个机械不能这样，我得去上厂家找找。然后找了找厂家啊，最后呢，他因为给我这配台件又把这个呢，又是能修的修修，能用的用配台件，最后哎，完完全全又用上了，就这样。接着又更新换代，再买别的无人机，这就是开始。
12: 他把大学刚毕业的儿子拽回家当起了农民，又把妻子哄成了一名高素质农民。他声称，农民可以着西装、穿皮鞋来种地，是笑话还是实话呢？
1: 我听说你们现在你们全家都是高素质农民，个个都是优秀的农机手，尤其是您的儿子哈，你儿子是被你硬生生的拽回来，做了农业，做了农民是吗？
0: 我其实这点呢还是感谢啊，我还说吧，我这个人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吧？这个当时真的是这个农广校各级培育啊，到今天把我培育，我目前呢是已经到什么吧，就全国农民共享教师了，从一个呢农民学员，到今天呢农民这个全国农民资政这个讲师，这已经公布了，这是呢又是我们省里已经把我评成了农民大师，一年可以带15个徒弟，我老婆和我孩子都是经过农广校培育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当时我也是善意的骗嘛，我老婆是给我骗去学习嘛，我人家管吃管喝还发服装，发学习用品，你去试试两天。哎，老婆一去又，去也。
1: 你为什么把人骗去啊？
0: 也就是你怎么说种地你得有证啊，是吧？你种地没有证也不行，就像我们驾驶员你有驾驶证，你再会开车你没有证又怎么弄，是吧？你不也等于违法吗？我种地也有资格证，哎，老婆也听我说的事，也慢慢去学了。我孩子当时上是什么啊？是西安电子大学的。我说你说我家里面种地，我把你母亲忙不来，再说你这现在天天你用机械化这个物联网，我都想设上啊，咱们更可视化做农业啊，让人家更看透看明白咱们怎么种地的，你来家帮帮我吧。哎，最后也就是慢慢就是把他这带上路了。
1: 他刚开始愿意回来吗？
0: 他刚才就说我哄过他嘛，你说种地会很轻松的，不会像那么累的。哎，但是他来到以后，我没让他干特累的活。我这个人嘛，就是说过嘛，就是要能使机械化，我不是人，当时是这种思想。机械化毕竟程度高，然后我就让他呢开着这些个车，搞这个天天的物联网、电脑了这块，他干这份活。还有最后搞的销售，是这样把他带上路。他还没干着，就像我们这个。人工那么不那么累的那种，还是有点没体验到这个真正的像我们那年代的那个人的那种劳苦。
1: 是，虽然说
0: 最后呢，我让他，我说呢，你妈也有这个农民资格证啊，你也得有资格证，是吧？我们三口都有资格证，我是班长，你妈是副班长，你是学习委员，咱都经过农广校培育，是吧？啊，你现在我还说感谢农广校培育，我最起码现在从一个不会种地一个厨师转变到今天这个农民。高级农业师，从一个农民学员到今天农民讲师，是吧？这个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是吧？到今天，再者说呢，农广校培育以后， 接触到，不能说太夸张嘛，我可以涉及到全国各个县都能找到我参加农民培训的同学，可以这么说。
1: 是的，
0: 他们经常好开玩笑，就是免费的这饭票都有，到各个县都能找到。
1: 陈老师，
0: 我家里边我最大的财富现在还有什么？就是我所有参加学习的，我这个同学通讯率，我都有接近40倍，
1: 非常了不起啊！
0: 我能找到他。
1: 二十年从一名厨师成长为优秀的这个农民高级农艺师、农民讲师啊，这一路上吃了很多苦，摸爬滚打，也摸索了很多经验哈。这应该说是您的理想、您的想法，但是您为什么把您的这个想法强加到家人的身上呢？你看您再去骗自己的这个，
0: 也是哈，
1: 劝自己的，
0: 也是这一点，
1: 嗯，
0: 就是也是哈，我还是怎么说哈？如果自己好，你应该把自己家人吸引好。那如果你有很多人说我什么什么的，我这什么什么什么农场很好，什么那为什么你不让你孩子在工作的话，那就可能就有点虚假，是吧？
1: 嗯。
0: 再者说哈，我们虽然我这年龄今年48岁，但是在种地来说上也算，目前来说像我种地来说也算年轻。
1: 嗯。
0: 但是真正年轻人还得需要我们需要下辈还得需要你更多的年轻人。
1: 嗯。
0: 再说做农业也得靠家庭支持，如果老婆不参加学习，不了解这国家这个政策，他还是有点不合你有一种那个气心，是吧？没有这个聊天的话语，
1: 嗯，
0: 共同的话题，
1: 嗯，
0: 所以说我让老婆去学学这个事，融入这块，他更好和我以后好沟通，为了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事情，然后呢，农业需要年轻人，我就说过，然后只要我运用现代农业这种呢推进现代农业生产，就是年轻人必须要上前，是吧？
1: 嗯、
0: 这点是我的思想，
1: 是的。就是我们农业机械化，还是需要这些年轻人的加入的。
0: 对。
1: 那从您个人，这么多年，慢慢从一名厨师成长为现在的高级农艺师啊，农民讲师，您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来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觉得这些年，
0: 最大收获呢，就是呢，一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全国农民的培养，能涉及到各个县，我都能找到，这是一个人脉。
1: 嗯。
0: 我有这个人脉。第二呢，我的财富在哪里吧？就是得到我们县和是我们认识我的朋友认可了，还有我的亲戚对我的这块认可，这是我的财富，啊，这是最大的财富。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呢，得到我们这个政府上认可，因为我从一个普通农民县，这是我们县，我是县人大代表。
1: 嗯。
0: 啊，这个荣誉呢，一个是县人大代表。
1: 嗯。
0: 这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县的最有我最民科技工作者，我可以说最为我农民很感到自豪。不是高调，就是我感到很自豪感，有一种荣誉感，但是也有一种对于农业种植这种这个使命感
1: 啊
0: 和责任感，就是荣誉高了，这个责任感也高，就是这几年财富是我最大的财富，就是从厂们呢不认可我搞机械插秧，不认可搞无人机，到这几天认可，等于厂们自己把自己啊打了一巴掌。没用我去说什么，我们用事实来说话，用还是我坚信农业的生产离不开机械化嘛，
1: 嗯，是
0: 吧？是
1: 的，
0: 这是我财富。
1: 您跟别人开玩笑说我们的农民可以穿西装、穿皮鞋来种田，完全改变过去泥腿子农民的形象。您这是玩笑还是实话？
0: 我这不是玩笑，其实我看到后几年这种情况是这样，但是现在我已经做到这种情况，因为什么情况？我说就是哈，只要土地平整，它城方连片，水电路公干场所只要具备了，
1: 嗯，
0: 我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我们穿着皮鞋照种地，穿着西装来种地，
1: 嗯，
0: 这就是真正的，就不像他们完全那种就是农民那种，哎呦，就是很多人对农民就是那种想法，就是头发蓬乱，衣着脏乱，是吧？穿着不得体。
1: 嗯
0: 啊，一看就是那种，但是这个形象呢，是我们原来因为我们地块啊不平整，包括我们那时候机械化程度不够，啊，完全靠天吃饭，只要是土地平整，城隍连片的，水电路，我们那个县城现在已经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开始了，我们都是拿卡刷卡就可以出水，这样是什么情况？原来我们用的水，柴油机去抽水，你想他穿的干净衣服怎么干净？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就是我那家庭中了，我还用着手机去控制它水。是吧？有远程控制器，这叫什么概念？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说我这个是慢慢要会实现的。这个前提呢，还是说我们必须要城隍连片，土地平整。
1: 嗯，
0: 哎，基础建设也必须要好，这才能达到我们后期这个就是穿着西装改变这个泥腿的形象。
1: 嗯，
0: 哎，
1: 所以
0: 它不是未来场景，就是现在可以，就是前期的基础建设好，我们就可以实现。
1: 所以您能想象未来再十年农业农村或者说我们的农民种地什么样子吗？
0: 农民会种地就是那样，真正会可以说穿着西装穿皮鞋嘛，穿着得体的这个衣服，不是像那原来那种让人家认可那种这个头发蓬乱的人，是吧，穿着脏，是吧，浑身一种臭气熏天，把衣服那种气味是这种。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农业哈，我们村啊可能以后就改变啊，我能看到我们村如果这个地城乡连片了，我们这个基础建设好了，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就要兴旺了，那就能留住人，整活就更富裕。这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感觉到就是我们农民啊以后更有获得感荣誉感，就是说能自豪感，我就是农民，是吧。就原来我就说我那时候坐公交车干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是吧，因为我不能再说我是干厨师的，我就不好意思说哎呀没什么干。现在人假如人问我怎么，我种地我是农民，这种感觉就农民的气势就有了。
1: 做一名农民让您感觉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自豪了哈。
0: 对，
1: 那您
0: 说农民呢可更有一种获得感成就感。
1: 那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你看您现在已经带着大家在当地已经这个农业机械化达到了90%啊，生产环节的托管啊，您也已经做得非常成功哈。应该说带着大家解决了这个种地的问题，也解决得很好。那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0: 反正我再有一种想法哈，就是说呢，干什么事呢，必须要顺政策。在这说呢，我也是一名这个共产党员。是吧，这就是呢我们一定听党话，按照国家政策走方向，是吧，不能去不按政策不听党话走。但是呢就还有一个嘛，我的总体认为呢，就是以现代化的农业服务来实现现代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都是不改变土地经营权，就是按照农民的需求农业生产环节来开展托管服务，也就是乡亲们把自己干不了干不好和干了不划算生产环节让我干，相当于呢穿过我的服务，我集中呢是购买种子肥料农药机械农机，帮助农民来种地，并不是替代农民来种地。我常年干活呢也总结出了一套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呢都愿意买我的服务，比他们自己种的便宜或种的好，这样呢就是让乡亲们哈种地轻松了，好有效益，吸引更多人参与农业生产这个当中来，并不是把这个替换把农民接到什么地方去，是吧，把他们就是取代，就是咱们共同参与永远离不开，咱们做农业生产也永远不要脱离他这个农户，和农户呢共同的就是叫什么，我讲的叫双赢就行了。这样就是呢，然后呢就是结合咱们现在当地的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啊，打出来更更产量，让老百姓确实对咱信任感更加增强，咱的托管面积在越来越大，我呢也挣钱养家糊口回报社会啊，引领更多人的参与，打出来产量产出来优良，这就是我的心声，这就是我的下一步打算。
1: 如今陈龙把农业托管服务的触角逐渐伸向远方，2020年初，陈龙牵头与7家省市级示范家庭农场成立了郯城县新型农民发展协会，形成了更为强大的抱团发展联合力量。他把托管服务延伸到了周边的省市县区，现在他已经接受了河南省以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临沂市河东区和莒南县的3600亩良田的托管服务。2021年7月底，陈龙还被临沂市农业农村局选派到重庆市城口县对当地的稻田进行技术指导。应该说他为解决谁来种田怎么种田问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借鉴的新路子。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13: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 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4: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13: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4: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13: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4: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13: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拔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4: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13: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4: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13: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4: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下午5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0: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1: 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22: 嫌疑人就好比拿案的群众围住了，
21: 一个电话让他家财散尽。
23: 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21: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电话那头到底是谁？
24: 在柬埔寨金边市组织了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集团。
21: 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家庭主妇盛某，她呢丈夫也是做着本分的生意，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而她呢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闹过矛盾，根本就没有去过法院，怎么突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呢？慌乱之中，她按照对方的要求啊把电话回拨了过去，可是就是这个回拨电话让她现在无比的悔恨。
21: 家住安徽省和县的盛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2013年4月13日下午，盛某刚刚做完家务，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一接通，还没等到盛某开口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有一张法院传票，下午4点前必须去取。”
25: 今天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的梁艳法官。您好，梁法官。
26: 主持人你好。
25: 我们了解到这个盛某呢，是可以说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哈。而且呢，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那么盛某怎么就突然会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6: 盛某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在家里面主要就是做做家务、带小孩。
25: 嗯。
26: 那天呢，她忙完了家务以后，接到了一个电话。
25: 嗯。
26: 当时她自己也感到很诧异，说有一张法院的传票，让她在指定的时间去法院领取。
25: 嗯。
26: 当时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她也感到很慌乱，所以呢，她就按照电话语音电话里面的提示回拨了电话。
21: 盛某正想要问个究竟，电话那头却对她厉声呵斥，还核实了她的个人信息。被吓懵了的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按了一下9号键，断断续续中，盛某才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公安局。
25: 怎么对方又变成了公安局呢？
26: 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名自称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他的身份信息可能泄露，涉嫌犯罪，让他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并且告知他可以直接帮他转接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 所以呢，盛某就按照他的指示，就是回拨了电话以后呢，自动转接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公安局就说盛某涉嫌信用卡诈骗，涉嫌到洗黑钱犯罪，要对他进行拘捕。然后盛某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资金打入到一个他们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公证。
21: 这个电话让盛

0: 心惊胆战。在童话中，他不停申辩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可是不一会儿，一个自称是专案组的刘科长又打来电话，他告诉盛某，正是有人利用了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涉及洗黑钱300多万，而他即将面临背黑锅坐牢的危险。为了还自己清白，盛某按照对方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报给了刘科长。盛某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阵警笛的声音，
1: 诈骗这个团伙啊，它就像一个流水线，它是经过专业培训，经过一整套这个流水线作业，被害人就如个羊羔一样，一旦接通电话以后，就被这个嫌疑人啊，就好比狼一样的群情围住了，就很难脱身。
0: 紧接着，这个所谓的刘科长不仅告诉盛某一个公安内部的安全账户，还命令盛某，如果想查明真相，还自己清白，就必须在今天把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以供调查。同时，案子是国家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
2: 对方告诉我说，我家的银行卡及身份被盗用，并要求我立即将账户上的存款转移到由国家提供的一个安全账户上，并给了我一个北京的账户。
3: 真是听得越来越复杂哈，从这个一个语音来电，就涉及到了这个盛某一个本本分分的家庭主妇啊，涉嫌洗黑钱这么大的罪名。
4: 对。
3: 究竟发生了什么？
4: 盛某呢，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账户上面的资金打入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上面去。
0: 在刘科长的遥控指挥下，在2天之内，盛某悄悄地把家里几张银行卡上的所有钱都转到了安全账户上。
3: 那么这个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一共打了多少钱，汇了几次款？
4: 盛某在2天的时间内，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银行的柜台汇了3笔，一笔是100万，一笔是400万，最后一笔是130万。然后通过那个银行的自动转款机，第一次汇了是17000元，第二次呢是汇了6笔，每一笔是5000元。2天合计在一起，给对方共打去了634.7万元。
0: 忙碌完之后，他赶紧给刘科长打电话确认。刘科长也安慰他，公安那边正在调查真相，并将会对事实进行公证，等公证结束会立马把这些钱转到他的卡里。听到这些，盛某在银行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家等待着公安局的公证消息。
3: 那么最后公证的结果是什么呢？
4: 其实根本就没有公证这回事。只是犯罪分子利用这种诈骗手段诱骗被害人将资金打入到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账号里面去。
3: 骗子所说这个公证金账户其实就是他们设的这个套，就是他们的账户。
4: 对。
3: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被骗的呢？他和这个家人说了这个详细的经过之后，家人有什么反应？
4: 他和对方联系的时候呢，发现对方的电话打不通。然后他才意识到
3: 可能是
4: 上当受骗了。就把这个情况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的丈夫。
3: 丈夫好像也不在身边。
4: 对，丈夫他是在外面做生意。丈夫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第一反应就是说你肯定是被骗了。当时也感到很气愤。两人呢就赶快到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
2: 公安局接待我的警官当时就说我可能被骗了，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0: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后发现，盛某的汇款金额竟然高达634.7万元，并且该案的被害人远远不止盛某一个人，而诈骗电话的来源竟然是柬埔寨。
5: 接手以后，我们初步就判断这是个组织很严密的犯罪集团所为，当时还没有考虑到可能是在境外，所以我们在境内做了很多的长期的这个大量的侦查工作，最终锁定的是通过部、省、市3家联合的工作，锁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是在柬埔寨的金边。
0: 该案不仅是安徽省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并且公安部也将此案列入了督办案件的范畴。2013年8月8日，公安部派员率安徽警方工作组赴柬开展工作。9月3日，在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在金边市一栋地段偏僻的别墅内，将40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5: 部里面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安徽和江苏警方组织一个工作组，

0: 414的专案组，而且是赴柬埔寨去抓获这些犯罪嫌疑人。那么想问，这40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大费周章的转到这个柬埔寨去实施犯罪呢？
1: 台湾籍主犯呢，在柬埔寨组织这个犯罪团伙，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打击。
0: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40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1: 经过我们的审理，确实发现了这40名被告人还有一定的特点。第一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有几对是夫妻关系，还有几对是情侣关系，甚至还有兄妹关系。第二个特点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他们的犯罪年龄都普遍较轻。最年轻的当时案发的时候也只有20岁。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一个比较高的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0: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哈，一般犯罪当中应该说是这个男性居多哈。
1: 对，
0: 这个案子特殊，女性居多。
1: 对。第四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第五就是这40名被告人在进入这个犯罪集团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犯罪前科。
2: 名列40名被告人之首的董彬彬，在被抓获以后，从他的供述中我们了解到，原来在2011年，他就和男友李子楚来到柬埔寨，靠着卖小吃、卖烧烤打工赚钱。经过一年多的辛苦，两人有了一点积蓄。但是在2013年3月，喜欢赌博的李子楚在金边的娱乐城里一下子就输掉了全部积蓄。在赌场里，他遇见了40多岁的红哥，这位红哥出手大方，还愿意借钱给他。李子楚本想用借来的钱尽快扳本，却又全部输光。为还钱，他来到了红哥的公司。
0: 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短片，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做董彬彬，她是个女性哈。由于和自己的男友赌博欠钱，进入了这个诈骗团伙。那么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红哥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人呢？
1: 红哥他是这起集团犯罪里面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负责租赁场地、招募成员、提供作案工具。他经常出没在柬埔寨的一些大小的赌场。这个案件中的大部分被告人就是通过在赌场和红哥认识，进而被红哥发展为团伙成员的。
2: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
1: 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
2: 极低的作案成本，极高的犯罪收益。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2014年6月12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这40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诈骗罪，并立即将案件公诉到了法院。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迅速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然而，对于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来说，案件的复杂程度之大，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1: 这个案件在我们和县法院就是受理的，不管是被告人数还是被害人数都是非常多的。在整个和县法院审理案件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2: 梁燕是这个案件的一审法官，在审理该案之前，他也从未处理过这么复杂的案件，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案卷，仅侦查卷就多达33卷，每一卷每一页他们都要仔细翻阅，从中找出足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1: 由于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分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当时这个案件我们几个人组成合议庭以后呢，面对这个案件我们也比较感到有压力。然后呢，院里面领导呢也特别抽调了几名书记员配合我们，然后一个个的给被害人就是拨打电话，就是核实被害人被诈骗的那个情况，一个是包括就是诈骗就是他们的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2: 2014年9月23日，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
1: 因为这个案件是跨国实施的诈骗犯罪，横跨2个国家，在取证上面，是确实是比较困难。好多证据，因为它是在柬埔寨发生的，犯罪地点是在那个犯罪团伙的那个地点是在柬埔寨。当时我们这边专案组过去以后呢，在那边取证上面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就是那个证据认定方面， 因为被

0: 报人比较多啊、被害人也比较多，这样呢一笔就是一笔笔的核实，就是梳理，确实也花了我们很多的精力。然后第三呢就是追回赃款，想退赔这一块也是比较难的，因为犯罪数额就这么大，让被告人全额退赔，确实也是比较困难。
1: 由于这起案件在当地有着很大影响力，当天前来旁听的人员坐满了旁听席，坐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庭审当中，这个被告就有40名，而且是各方关注度非常之高。那么在庭审当中，您看到这么多的各方关注和这么多的犯罪嫌疑人，当时您的心里是什么样的？
0: 由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当时开庭的时候呢，底下的旁听席是座无虚席，当时我自己也感觉压力很大，加上院里领导对这个案件也很关心，在开庭前就组织了我们公检法机关，多次协调，为了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全院基本上都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我们合议庭为了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在开庭前就组织了4次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核实和梳理，并且对非法证据进行了排除。开庭的时候呢，由于被告人众多，达到40名，仅仅核实40名被告人的身份就用去了法庭2个小时的时间。
1: 40名被告人，338名被害人，一场持续2天的公开审理，庭审现场争论激烈，诈骗金额高达3000多万，跨国诈骗又该如何防范？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在庭审中，所有辩护人却认为，他们的被告人是在护照、身份证等被扣押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的，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2: 那么在庭审当中，这个被告的辩护人认为这些被告是属于胁从犯，
0: 对，
2: 法院怎么认定？
0: 本案的辩论焦点之一就是从犯和胁从犯之争。从犯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而胁从犯呢，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
2: 本案当中这40名被告属于胁从犯吗？
0: 从本案的审理情况来看，各被告人在进入犯罪集团之前，多数是被主犯以高工资、高收入为诱饵，进而发展成团伙成员。他们在进入团伙后呢，虽然发现这个公司其实就是进行诈骗活动的，但是他们
2: 涉入太深，也没办法脱身了。
0: 对，他们难以抵抗高收入的这个诱惑，积极地参与到了诈骗活动中。虽然团伙的主犯对他们订立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这对于这40名被告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也就是说，这40名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被主犯给完全的控制。
1: 经过和县人民法院历时2天的公开审理，2014年12月3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董彬彬等4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0.8个月至10年不等。自2013年3月10日起，该团伙先后诈骗了江苏、安徽、吉林等各地被害人338人，经核实的语骗数额共计3000余万。王月仙等18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审理查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这个案件这个一审判决以后，案件的多名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他们实施的犯罪情节比较轻，认为一审量刑过重。那么二审经过开庭审理，认为这个一审的裁判无论是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贯彻我们国家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特点，对各被告人的定性、定罪、量刑这个处罚都是适当的。同时我们对其中参与犯罪时间长、获利多、这个危害大的几名被告人依法予以这个从严惩处。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碰到类似这样的诈骗，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防骗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盛某还是被骗了那么多钱？
0: 因为在整个的通话过程中，盛某听到对方电话里面传来的警笛声、呼啸声，正是因为这些嘈杂的声音啊，使得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其实这些呢，都是犯罪分子在诈骗前事先就设置好的，他们用报警声设置为手机的铃声，然后呢，就是营造出公安机关正在办案的这种氛围，通过这种形式呢，让被害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公安机关在办案一样，尤其是那里面还有互相穿帮对话的什么报告首长啊之类的声音，所以呢，就让这个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
2: 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案件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0: 这起犯罪中的被告人呢，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利用普通群众对国家机关办案程序的不了解，谎称他们涉嫌犯罪，威逼恫吓这些受害群众，诱骗他们将存款转入到他们所谓的那个安全账户，这种不见面不接触的新型的诈骗手法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1: 案件结束以后，作为被害人之一的许先生在给办案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镇江市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现年79岁，于2013年8月4日被骗4.5万元。因本人早年入党，多次接受党的理论和保密教育，故决定配合审查。
2: 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居然被骗的还有年近80的老人，这位许先生他居然还认为是在配合中央做调查。那么您看到这样的案子，现在再来回顾，有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
0: 在这起跨国犯罪中，被害人的年龄层次不等，其中以老人和年轻的妇女居多。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一步一步的诱骗这些被害人。
2: 假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电话，我们无法判别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老百姓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他第一步应该首先做什么？
0: 如果老百姓接到了让他给对方汇款的这种电话呢，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最好是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核实一下对方的情况，因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电话，一个是不可能直接转接，第二个呢，就是公检法机关也不可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调查取证，第三呢，根本就没有安全账户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说白了，安全账户就是陷阱，
2: 就是骗子的账户。
0: 对，就是骗子提供的账户，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诱使被害人把家里面的存款转移到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安全账号。
2: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我们请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李兰英，我们来听一听李教授他的点评。
4: 在诈骗罪的规定当中，专门规定一款，就是说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实施诈骗的，那么应该从重处罚，因为他破坏的这种法益或者说客体啊，应该是双重的啊，既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一种威望和他们的威信力，同时呢，也对受害人就是说进行了财产的侵犯，所以应该加大力度，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他要把他们自己做事的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也是普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的老百姓呢，也要增强这个方面的意识和这个学习啊，那么了解一些个常识。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法治当中、法治进程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就是知道法律是怎样运行，知道程序是怎样进行。
2: 可以说，正是这些诈骗犯冒充国家公检法机关，才欺骗了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也给我们的公检法机关抹了黑。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类似的诈骗的案件呢，一定是零容忍，坚决的予以大力的打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 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7: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6: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7: 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两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6: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药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7: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6: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7: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签了协议，交了定金，买卖不成，告上法庭。
15: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
14: 到底是谁的责任？定金又该何去何从？
16: 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7: 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办。
14: 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依然要关注在房屋交易当中会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在买房的时候啊，双方为了表达意愿，都会事先呢约定，哎，先交一点定金，这房子呢咱就定下来了。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最后啊房屋没有成功的完成交易，那么事先交的这个定金是能退还是不能退呢？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
14: 买房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需要谨慎的考虑。2014年4月，李女士跟丈夫冯先生在看了一个又一个房源之后，选定了王女士的一套房子。
17: 当时买的时候是因为我媳妇儿已经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然后这个时间去那儿看房，我们俩准备买新房，然后在那边结婚用。后来看到王雅琪这套房子，因为她带一个一层小院，我们俩呢就比较喜欢，
14: 于是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在签署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同时，李女士一方支付给房主王女士购房定金10万元。然而在规定的期限内，双方并没有完成这笔交易。随后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请求根据定金法则判令王女士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
2: 您看，协议也签了，定金也交了，但是最后呢这房子就是没买成。您说作为当事人这心里该多别扭啊。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邵明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我们听听邵法官是怎么说的。有请邵明法官。你好，邵明法官。
0: 哎，你好。
2: 啊，欢迎再次做客法治天下啊。现在这个房子的事儿啊，老百姓是特别关心啊，尤其是在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事先交了定金，但是最后呢却没买成房子，对当事人来说心里是特别的别扭。我听说在咱们这个法律当中啊，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定金法则的一种条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定金法则呢，这个通俗一点讲，是说如果说我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了，没有按照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约定的内容，那么呢我这个定金就没有办法要回去了。但是呢如果你收受定金的一方，你呢没有按照咱们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行为的话，那呢你不但要返还我给你的这个定金，你还需要再另外支付我这个相同金额的定金，
2: 就是双倍赔偿。
0: 对。
14: 李女士与王女士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中有这样的规定， 如果是买方违约，定金是不予退还的；如果是卖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定金。而李女士一方现在主张对方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完成交易是王女士的责任，
17: 因为她个人没有办法去还这个房屋解押导致的不能过户，并不是我们购买，而且我们已经有时间约定，她自己去履行，那是她违约。
2: 那李女士这边呢，她主张要求这个卖房的一方啊要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她觉得呢，这王女士后来是自己不想卖房子了。那么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5: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按照这个买方，也就是原告他自己的主张呢，他说：“你看，我都交给你10万块钱定金了，我肯定是诚心要买这个房子。”被告呢说：“你看，我都收了你10万块钱了，你说现在这房价，它也不是说往上翻番的涨，它也有可能还会降呢。你说我怎么能不卖给你呢？”包括在厅上，这个被告也说你现在想买，我还卖给你。你说怎么约定咱们就怎么来，你说怎么签合同都行。
2: 所以看起来双方这个买卖的意愿都是很强烈的，可为什么这套房子啊它就是成交不了呢？
14: 签了定金协议之后，李女士一方已经开始准备乔迁新居。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令人错愕的通知。
17: 后来他是跑到链家中介，然后把我叫过去，说要求我把这个首付款，50%以上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然后不走链家的正规交易流程。
14: 李女士一方说，关于支付方式的问题，双方之前在中介公司的协调下已经达成一致。王女士的突然变卦，让他们始料不及。
2: 所以原被告双方呢，在之前这个达成约定啊，但之后呢没有完成房屋交易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支付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那关于当时这个支付方式，就怎么付这笔房款，双方是怎么约定？
15: 据他们双方在厅上所说啊，就是在签定金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这个剩余的这个房款呢，应该有一个首付，然后呢还有一个贷款。这个首付呢，你作为买方，你应该直接给我卖房。这个买方呢，他说不是，当时呢中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呢，这一大笔钱如果说我直接付给买方，直接付给卖方了的话，有可能卖方你要卷款跑了，我找谁去啊？
2: 所以是有风险的，
15: 有风险，
2: 不能直接给你。
15: 对，所以中介呢就给他们有一个提示啊，说呢，你这笔首付款100多万的首付款，你可以做一个资金监管。他的资金监管呢，就是说双方把这笔钱都搁在银行里，
2: 搁在第三方那儿啊。
15: 对，搁在第三方上，然后呢，只有在买方卖方一块儿去签名，这笔钱才能取出来。
2: 被告怎么说啊？
15: 被告说呢，说我压根儿不知道啊，说你没有跟我说首付款还需要再搁在别处，我卖房我肯定是要先拿到房款，而且更何况呢，我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殊，就是说呢，我在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房子呢是还有一部分银行贷款。
2: 等于这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是抵押在银行的。
15: 对，名字是自己的，只能把这个钱欠银行的钱还上之后，才取得这个完全的所有权，我才能给你过户。
14: 据了解，王女士的这套房产当时仍然欠着银行的160多万元贷款，她必须先把自己的贷款还了，才能完成过户。关于这一点，买卖双方都是知情的。
16: 这个贷款可不是办结说咱们签好协议我有贷款了，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当时交贷款交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他有贷款我不交，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对不对？我是什么都晾在你们门口了，让你告诉你我这有贷款。
17: 丁金吉签署之后呢，当时是这么个情况，王雅琴这个房他当时是有贷款，然后王雅琴承诺自己将贷款还清之后再给我们过户，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我说10天，给你签订10天时间，10天时间咱们去过户，如果10天之内你不跟我过户的话，就算你违约，因为他自己需要处理一个还款的事宜，他自己说没问题，10天时间没问题，他自己能做到。
14: 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能够自己解决偿还贷款的问题，但王女士表示，她一直在等着李女士的首付款去还贷款。如果这笔钱没打到自己的账户上，他对于另外筹钱去还贷款也有一定的困难。
16: 后来之后呢，中介告诉他你85万不要给，就是你前期费用不要给。我说为什么不给？ 我就追着问他，我说为什么不给？说要搁他们公共账户上去。我说为什么搁公共账户？你搁公共账户我还不上啊，我哪有钱呀、啊？我没有钱，我有钱我还买房子干嘛？因为我要是别人的钱去还还这贷款，还贷款呢，贷款的借钱的这方呢不愿意借我，原因是因为我把本卖给人家了，他抓不着这本了，所以他不愿意借我。
2: 原来呢，这个林女士说我这个支付方式啊，必须得按照中介说的，我得先给银行是吧？银行帮我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托管资金的一个监管。那这个王女士说，你这钱要不给我，我这房子贷款没还完呢，我怎么去银行解冻，然后再把这个房子卖给你呢？所以您看这中间这矛盾就很多了，是吧？当时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15: 当时呢，我们把这个中介方也作为第三人追加到这案子中间来了、我们也想
2: 参与了，等于是
15: 对，我们也想听一下中介关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按照这个中介公司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资金监管是他们做居间服务惯用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双方呢都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也是迫使双方呢能更加的守诚信。中介说了，说我们通常都是资金监管。被告说：“我压根儿你也没告诉我呀。”
18: 被告，签定金合同的时候，中介告诉你应该怎么出首付款吗？
16: 没有说，
18: 没说。你问了吗？这首付款应该怎么做？
16: 我觉得首付款我没有问他呀，但是我感觉首付款应该先给300，先给我。后来之后他才跟我说的那个，你得先接资金监管。
19: 当时在协商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向被告详细解释了可能性入住合同条款里面关于资金监管以及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笔钱，做了详细的解释。
16: 后来我才听说什么叫资金监管，他非要把钱拿走，这中介，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资金监管的问题，我不懂这个。因为你买房了，我认为你买东西你就得交钱，你不交钱你怎么买？我又贷着款呢，我贷这么多款，我怎么还得上？你不出钱，我怎么能还得上？说好了的，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剩下我出。
14: 王女士说，一开始她并不理解资金监管的具体做法，但当她真正明白了之后，她认为这是一种对她非常不方便的形式。而李女士一方虽然理解王女士的难处，但是如果没有资金监管的形式，将那么一大笔钱打到房主个人的账户，他们也有所顾虑。
17: 如果没有链家在中间作为担保的话，直接打给王亚琴，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他没有信誉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呢，王亚琴十天之内并没有去偿还他自己的贷款，然后就导致这个房屋无法过户。但是因为当时我媳妇儿肚子已经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她，所以就我们最后是放弃了购买这套房子，然后选择去别的房屋。
14: 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房屋的交易，李女士一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重新选择了另外的房子。但王女士认为李女士不买她的房子另有原因。
16: 她交了定金之后呢，一个礼拜这房价从中都下降。
14: 房价下跌是否影响双方的交易？被告的贷款能否偿还？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2: 所以被告说呢，是因为这个房子在下跌了，所以原告李女士呢，她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了。关于这点，当时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15: 当然这是被告的一个抗辩的说法啊。他认为呢，说你看我现在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因为呢，当时房价已经下跌了，咱俩签了定金合同之后，这个房价嗖嗖的一降，它可不是几万块钱，它可能几十万的就往下掉价。然后呢，我想跟你签合同，我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呢，这个原告呢就说那不行，为什么呢？说咱俩签定金协议的时候写得很明确，就是签定金和协议签订完十日之内，咱俩要去签这个买卖合同。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我认为咱俩你看看。在这付款方式上都协商不好，后续的还涉及到过户啊、交房啊，我觉得我们已经缺乏了这个彼此的信任，我不愿意再买你这个房子了。
17: 这个房价下不下跌跟我们的合同签订没有关系，我购买能力没有一丁点都没有质疑的，我可以随时购买他这套房，但是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买， 后期我拒绝再去买他这个房，是因为我们两个已经闹到法庭上了，我对他的诚信都已经质疑到法庭上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买他的房了。
16: 好像是那个中介跟我说的，直接就当着我们俩面说，

0: 你不买了你违约，你不卖了你违约，你们俩谁就是违约的条款就是这么条款。你要不买你违约，你钱别要了啊，你要不买你给人20万，当时就这么说出来的。我就觉得严格按照这个办，哎，不管你走哪条路，我要卖你，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 王女士坚持认为没有完成房屋交易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想把房子卖给李女士一方，而李女士作为原告没有出庭，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0: 她不出面的原因，我认为她本身来讲自己自残自愧，她有惭愧，我是这么认为的。她的惭愧她代表不了她自己，她就出不了面，是做贼心虚的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哎，就这么个意思，他肯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出面跟我说呀。你怎么不出面呢？
2: 好，我们看到刚才短片里面也讲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李女士作为原告并没有出庭，而是派了一位代理人律师。所以王女士呢，关于这点好像也提出了意见吧。
3: 对，他当事人呢，他不是太了解啊。其实呢，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也可以委托懂法律的人去替我出庭，这就是委托代理人。这起案子呢是原告呢本人没有到庭，他呢是委托了一位律师，同时呢也委托了他的配偶，
2: 就是他先生，
3: 他先生、
2: 哎、到现场。那一方说呢，这个我想卖，一方说我想买，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后来有没有主动的找对方说我要签这个合同？
3: 这个双方呢说法是不一致的。这个原告说呢，说我一直主动的在找你签合同。被告说呢，说你压根儿没找过我呀，你们一直没告诉我资金监管这种方式，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考虑了考虑也行吧，我同意卖给你。但是呢，我去找中介了，我去找你了，都你们谁也没理我，我签不了这个合同。
1: 据了解，一开始为了解决王女士房子贷款的问题，李女士一方还曾经帮忙出过主意。
4: 这链家呢，有因为他有一个资金垫付服务，所以我跟链家协商，看能不能就是帮助他把这个钱还了之后再去跟我过户。链家当时也同意了，
0: 他也同意了，中介也同意了，这样找了一大圈没找着，不理我了，也不理我了，也不搭理我了，这一下就是快半个月多月了，这一下就那么折腾半个多月。
1: 然而，中介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件事他们曾经向公司申请过，但最后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绕了一圈之后，王女士还是得自行想办法还贷款，而这也就错过了她跟李女士约定的签合同的时间。
5: 那等到肯定把就是不回复，按照原来商定的条件，我们的首付款就应该进资金监管，业主就应该独立去解决，是吧？
6: 那人家中介是不是也告诉你，这首付款是给你，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呀？
7: 他说来的。他说的是得有个时间，我说既然有个时间呢，那你就去奔家做，你的时间不能跟他手里拿着，我看不见你们做这个，我没看见你做资金监管的这个流程。
6: 他是不是得先签了合同才能去做？
7: 对呀、你签的合同不签，这往下怎么做？
1: 按照正常的程序，双方要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才能办理资金监管的手续，然而要签房屋买卖合同，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必须得先把银行的贷款还了才能办理过户。虽然双方当时都有意要做成这笔买卖，但关键的偿还贷款的问题没能解决，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买卖不成，到底由谁负责？定金又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2: 好，所以说来说去呢，双方都觉得关于不能成交这件事情呢，这个自己不应该负责任，是对方的责任。那么关于责任的认定，最后您作为法官是怎么考虑的呢？
3: 这个合同呢，它呢是需要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但一方来表示肯定这个合同没有办法成立的。到这个案子这个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呢肯定要找这个责任到底是出在哪一方。我们这个经过双方的举证质证，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庭的辩论，我们法庭呢现在呢就认为他们双方在签合同，这个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双方是都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定金合同签完之后，定金

0: 那只是对于房款和房子的坐落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意向啊，但是呢，具体到我首付款需要付多少，我的这个贷款需要付多少，包括后续的房屋的交付问题、过户问题，这都需要你们双方去坐下来商量这个事情。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女士和王女士在定金协议签订10天后，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主动去找对方协商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所以，对于这笔交易最后没有做成，买卖双方都有责任。
2: 好，关于双方因为买卖房屋产生的纠纷啊，这一起案件最后邵法官他们是怎么宣判的呢？邵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经过庭审呢，我们综合双方的证据呢，认为呢，原告所主张的说，被告违约不主动给他签合同呢，是没有证据来证明的，所以他要求的双倍返还定金，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呢，同时呢，被告他所抗辩的说，原告因为房价下降了，不买这个房子了，他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呢。他要求呢说这定金不退，我们也不支持他的这个抗辩，也不采信他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就判令呢，你原告交给被告的这10万块钱定金应该拿回来，但是呢，不应该双倍返还。
1: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能接受。
3: 对于一审判决，我是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不能购买，是因为他贷款去偿还，并不是我购买。如果他把贷款偿还了，我自然就去购买。
4: 他那半责任他负什么呀？让他负一点责任，他也有一半责任，他负一点，他负什么责任吗？我要是错误的话，你就应该让他赔20，让我赔20万，不能赔10万。如果说那个定金全都能拿回去，那么还谁要定金干嘛？咱们就做呗，那社会上不就都乱了？
1: 原被告双方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两人又都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5: 法庭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并没有就款项交付方式做出明确约定，那么现有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曾经做出过约定，所以双方买卖合同没有正式签订，本案呢不适用定金法则，卖方应当将定金余额返回买方。
1: 2015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2: 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桥口法庭来进行审理的。邵法官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桥口法庭的情况？
0: 东桥口法庭呢，是昌平区法院为了便民，为了便于这个老百姓诉讼呢，设置的一个派出法庭。一些当事人都是上班族，有可能我周一到周五都需要上班，我来这个打官司的话，可能都需要请假。然后针对于辖区的这些特点呢，我们就安排，你比如说可以周六日，我们安排假日法庭，也可以呢，你像晚上，你可能我7点以后8点我才能有时间，那么呢，我们也便于他来参加诉讼呢，我们也有夜间法庭，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涉及到辖区居民的。像家庭关系啊，像这个邻里纠纷呀，我们呢也开展巡回审判，通过这些方式呢，更好的为辖区群众服务。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
8: 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
7: 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8: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哈，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7: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8: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哈，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7: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使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8: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很快十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7: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8: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

0: 现在是下午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4: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很多女性朋友都希望用肤如凝脂、吹弹可破这样的成语呢来形容自己的皮肤，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但实际上呢，除了先天因素之外，科学的护肤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一姐搜索。小倩一直被面部毛孔粗大所困扰，刷视频时跟着护肤博主学了一个新方法，说是用冷热水交替洗脸可以缩小毛孔。但照此方法洗脸一个月后，小倩发现她的毛孔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出现干燥起皮、遇热红痒的症状。这种洗脸方式是不是护肤谣言呢？看来呢，护肤真不是简单的事情，最基础的洗脸步骤操作不对，也会对皮肤屏障造成伤害。那么皮肤科医生眼中正确的护肤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网上热传的护肤方法到底科学吗？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皮肤科医生做客演播室，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孙明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兼任山东省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激光医学会皮肤美容专业委员会皮肤影像学组委员副组长，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孙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嗯，欢迎您哈。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护肤，那相信啊这个话题很多女性朋友会比较感兴趣哈。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大家对于护肤都有哪些看法。
6: 我觉得皮肤是天生的吧。
7: 我觉得护肤最主要的就是把清洁做到位。
8: 那平时我们应该用贵一些的护肤品吧，这样是不是效果更好？
5: 那看来对于护肤这个话题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哈。那孙主任，刚才大伙儿说的想法都对不对呢？
9: 其实每个人呢都对护肤可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
5: 嗯，
9: 但是呢最基础的一点就是我们护肤呢要依据个人的具体的情况，每个人的肤质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根据自己不同的肤质呢选用的护肤品也是不一样的，要选择适合的成分。大家不要认为最贵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5: 嗯，您刚才说到一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哈，就是护肤要因人而异啊，要先来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肤质。那孙主任，这个肤质我们怎么样来确定的？都有哪些肤质呢？
9: 肤质主要是根据皮肤的含水量，还有油脂代谢的情况，还有皮肤的pH 值，还有对外界刺激的一些适应性等，可以分为五大类。首先呢就是中性皮肤。
5: 嗯，
9: 这种皮肤呢是作为理想状态的一种皮肤，它的角质层的含水量大概是10%到20%，是比较适中的一个状态啊。它的油脂呢分泌并不是太多，而且皮肤呢整个比较细腻，比较有光泽。它的 pH 值呢大概是介于4.5到6.5，而且它对外界刺激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好的。
5: 嗯，
9: 然后呢就是干性 性肌肤，干性肌肤角质层的含水量是小于10%的，它的含水量比较少啊。它的皮肤的 pH 值呢是大于6.5，油脂分泌比较少，所以它整体皮肤看起来可能有点干干的，容易脱屑，而且还容易产生一些细纹。而且这种皮肤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的，可能会对外界的刺激啊稍微适应性差一点。然后呢就是油性皮肤，油性皮肤它的含水量呢大概是20%左右啊， pH 值呢是小于4.5，顾名思义嘛，它的油脂分泌是比较旺盛的，所以整个面部看起来是比较的有光泽，当然也可能会有油腻腻的外观，毛孔呢也比较的粗大，它对外界刺激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就是混合性皮肤，混合性皮肤呢这是占比最大的一种类型的皮肤，当然呢这种皮肤它顾名思义呢肯定会有分区，我们的前额啊、鼻部还有下颌，它的油性分泌比较旺盛啊，但是它的面颊呢却是比较偏干或者偏中性的，所以我们在进行这类皮肤护肤的时候啊，最好要进行分区治疗。
5: 那如果说按照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不同肤质典型的特征哈，找到了自己的肤质，那我之后就可以一直按照这个肤质来护肤吗？它这个肤质之后还会变化吗？
9: 其实我们的肤质是可以根据内界环境还有外在的环境都是可以变化的啊。比如说外在的环境空气的污染啊，风吹日晒啊，紫外线的照射啊，都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伤害，会改变我们的肤质。内在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自身的皮肤的是否健康状态，我们的饮食习惯啊，是否抽烟啊、酗酒啊，喜欢食用辛辣刺激的食物，还有平时是否熬夜，这些也会改善我们的肤质。
5: 那刚才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不同肤质的一些典型的特征，以及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肤质来护肤。那孙主任哈，那关于这个护肤虽然是不同的肤质哈，有没有一个总体的这样一个护肤的原则呢？
9: 护肤的原则基本上是遵循三部曲：清洁、保湿、防晒啊。清洁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必然做的，要用洗面奶啊去清洁整个的面部。当然，根据自己的肤质呢，要选用不同的洁面产品。如果是干性皮肤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洁面乳；如果是油性皮肤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清洁力比较强的洁面啫喱或者是洁面皂等等啊。在 T 区呢，我们可以加强这个清洁，因为 T 区一般是油性分泌比较旺盛的区域啊，更容易出现油脂啊、汗液，甚至比较脏脏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爽肤水，爽肤水它的作用呢是可以起到二次清洁还有调整整个皮肤 pH 值的作用。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状态呢选择含有水杨酸啊或者是烟酰胺等不同成分的爽肤水啊，可以轻轻拍打于面部，然后增强它的吸收。然后就是乳液或者是面霜啊，根据每个人的肤质还有不同的季节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类型啊。如果是干性皮肤，我们在秋冬季节可以选择滋润度比较高的面霜，因为它的保湿性会比较好。如果是在夏季呢，或者是出油比较多的人群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清爽的、质地比较轻薄的乳液啊，这样既能保湿呢，也有一种清爽的感觉。当然，它的成分也是含有很多啊，大家可以也是根据自己的肤质啊、环境的不同去进行选择。最后一步呢，就是防晒。防晒如果也是根据环境和肤质去进行选择。如果是大家出去旅游啊长途跋涉啊，或者是出汗比较多、日光照射比较强烈，那么可以选择一些含有高倍数的就是 SPF 大于50的防晒霜，但是要记得及时的要进行补擦。如果只是日常的通勤啊，像上班啊、下班这样子，我们可以选择低倍数的，比如说 SPF 30的防晒霜就足够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一个是要注意补擦，再一个大家涂的这个量也要足够，这样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5: 那我们先从第一步开始说哈，就是清洁。那现在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清洁脸部的方法哈，就比如说一开始视频当中的这个小倩，她选择的就是冷热交替洗脸来收缩毛孔这样的方法，但是好像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主任？
9: 其实她的这种做法呢，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啊。其实冷水洗脸它起到什么效果？镇静舒缓的作用，但是它同时也可以收缩毛孔周围的肌肉，所以使得毛孔缩小，不利于清洁。但是毛孔这时候看起来小了，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缩小，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啊，它是一个假象。热水清洁呢，有的人也很喜欢用热水清洁，但是热水呢有时候过热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皮脂膜啊，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也不利于清洁。正确的方法大家可以用温水清洁 冷热交替这个方法不是太建议，因为这种环境啊温度的变化都可能会加剧我们皮肤的敏感性，甚至会造成一个皮肤过敏的这样一个状态。
5: 就是这样忽冷忽热反而对皮肤是一种刺激哈。
9: 对。
5: 那关于清洁呢，还有一个点也是很多朋友比较纠结的哈，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日常的时候只是涂一些隔离或者防晒，那这个时候回到家还需要用卸妆的产品来做一个清洁吗？还是只是日常的清洗就可以了呢？
9: 其实普通的防晒霜和正常的护肤品是一样的，一般是不用进行特别的卸妆，只用普通的洗面奶啊，就是可以清洗干净的。但是有些人群呢，他可能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喜欢旅游的人，或者是喜欢大量运动出汗的人，他可能会选择一些高倍数的，并且是防水性的防晒霜。如果是采用这种防水性的防晒霜，那么单纯用洁面皂啊，或者是洁面乳是洗不干净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采用卸妆油或者卸妆水来帮助我们进行深层的清洁，这样才能将这个防晒霜彻底的清洗干净。
5: 所以说是不是需要卸妆要看自己到底涂的是什么样的防晒的产品哈。其实呢清洁这一步非常的关键，可以说是整个护肤基础的这样一个工作哈。那孙主任，比较科学的清洁的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9: 其实清洁呢，它目的是为了清除一些脱落的角质细胞，还有油脂啊、汗液啊，还有一些灰尘啊、污垢啊，还有一些残留的化妆品啊，它是为了使我们的面部得到这样一个清爽的状态。清洁的水温呢，大家要注意，刚才说了小倩的那个方式不是太可取啊，冷热交替不是太可取，最好是用温水，水温是32到34度之间。

0: 的这个产品也很多，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有这个爽肤水啊、乳液、精华、面霜等等哈。那保湿这一步为什么格外的重要呢，孙主任？
1: 因为从皮肤的结构来讲呢，最外层的角质层就像砖墙结构啊，角质细胞呢是砖块，而细胞间的脂质呢则是泥浆，足够的水分呢可以维持这一个结构的完整性。啊，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皮肤的新陈代谢也要依赖于充足的水分，因为水分是可以运输营养物质，还有排出废物的。如果水分缺乏的话，那么这个代谢就会变慢，那么我们的皮肤呢就会变得暗沉，没有光泽。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皮肤的水分和弹性也是有关系的。如果长期缺水呢，它会使弹性纤维还有胶原蛋白结构变性，那么我们的皮肤呢就会变得干燥，容易出现细纹。
0: 嗯，啊，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水分跟皮肤的，不管是弹性也好，还是新陈代谢也好，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我们怎么样来判定自己的皮肤到底是不是缺水呢？
1: 可以从这个主观症状还有外观两个方面去判断。
0: 嗯，
1: 如果觉得洗面后，哎，这个面部呈现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啊，不舒服，那么这时候很可能就是缺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皮肤的脱屑，皮肤的脱屑它脱落的就是角质细胞，这就证明你的皮肤是个缺水状态，因为这些皮屑呢，它就是堆积的角质细胞形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进行皮肤的弹性实验，如果轻轻按压皮肤，它能够快速回弹的话，这证明水分是比较充足的，皮肤弹性好。但是如果按压以后呢，长期凹陷啊，形成一个凹痕，或者是很慢的才能回弹，那就这证明你的皮肤是一个缺水的状态。还有就是皮肤的主观的感受，比如说啊，感觉有点瘙痒。那么这时候呢，其实就是干燥刺激了末梢神经的这样一个主观的状态。
0: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几个小的方法来判定一下自己的皮肤到底是不是缺水哈。孙主任，我觉得在这个北方天气比较干燥，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出现这个皮肤缺水这样的情况哈。所以说当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怎么样保湿是比较科学的呢？
1: 其实保湿呢是贯穿在我们护肤的各个环节，首先就是清洁啊，清洁的次数大家不要太频繁，每天两次就可以。如果过度清洁呢，反而会使皮肤屏障功能受损，反而水分会更多的流失到外面，保住水啊。还有就是清洁的水温32到34摄氏度是比较适宜的。其次呢，我们清洁完了以后要使用爽肤水，那么大家可以采用一些含有功效性的爽肤水，比如说透明质酸啊、烟酰胺等等。然后下一步呢，就是面霜或者是乳液。如果是干性皮肤的人呢，可以选择一些粘稠的面霜，比如说含有羊毛脂类的面霜啊。如果是油性皮肤的人呢，可以选择含有这个轻薄一点的啊，稀释一点的乳液啊，这样自己也会比较舒服。在日常生活中呢，也要多喝水，这样可以从身体的内部补给这些水分。还有如果环境比较干燥呢，我们可以放一些加湿器啊，从外界环境对我们的皮肤进行一定的补水作用。
0: 那说到这个保湿的产品哈，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护肤水啊，或者说乳液、面霜等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使用面膜来进行补水哈。想问一下孙主任，这个面膜是否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呢？
1: 面膜其实它要从两方面去看待这个问题。面膜肯定是具有一定功效的啊，首先它可以快速的帮我们的皮肤补给充足的水分还有精华，因为面膜敷在面上呢，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这样呢它就会更好的渗透进我们的皮肤。但是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些厂家喜欢夸大宣传面膜的功效啊，误导消费者，这个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的。而且呢有的面膜中的成分我们个别的朋友是不耐受的，可能有的和敏感肌啊或者是干性皮肤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时候呢就要采用适当的适合自己的面膜啊，要进行甄选。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面膜中还有一些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也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皮肤，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擦亮眼睛，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那关于这个使用面膜的方法哈，比如说一周我们可以敷几次，或者一次的时候需要敷多长时间，有没有一个科学的说法呢？
1: 一般来说呢，一周可以敷2到3次，不是太建议每天敷面膜。而且敷的时间不要太长，一般是不超过半个小时，因为如果敷的次数太频繁的话，敷的时间太长的话，都可能会导致我们皮肤的过度水合状态。那么这样一个状态也可能会使整个角质层的砖墙细胞松散，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啊，反而不利于皮肤的一个健康的维稳。
0: 嗯，所以说这个面膜对于保湿确实是有一定功效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掌握好方法，另外呢是不能过度的依赖面膜哈。那说到这个护肤的原则，最后一个原则就是防晒啊。说到防晒，相信很多朋友在夏季都会有非常强的防晒的意识。那比如。

0: 现在到了秋冬，我们还需要防晒吗，主任？
1: 秋冬还是要进行防晒的，因为虽然我们秋冬非常需要紫外线啊，也需要啊进行一定的日光浴，但是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伤害也是不容小觑的。那么其实很多人年老的时候会出现色斑等各种皮肤问题，和他年轻的时候过度晒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秋冬的时候防晒也是要依据这个环境还有肤质，如果你是秋冬季节想出去旅游的话，那么选择的防晒指数可以高一点， SPF 50以上，并且进行遮阳帽啊、防晒衣等一系列的物理遮阳啊。如果是你只是日常通勤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倍数的 SPF 30左右的防晒霜就是可以了。
0: 现在呢流行一种说法叫做物理防晒加上化学防晒哈，这总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主任？
1: 物理防晒呢也可以称之为硬防晒，包括我们选择的防晒衣啊、防晒帽啊、还有墨镜啊、阳伞啊，当然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具有防晒标识指数的，这样相对可靠一些啊。化学型防晒呢主要就是采用的防晒霜，刚才提到了很多的防晒霜的选择的原则，还有一个呢，大家涂抹的时候一定要足量，一般是面部一定要至少1元硬币的大小，而且一般间隔2到3个小时要进行补涂。
0: 那另外还有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会比较纠结的哈，觉得小朋友皮肤好像很娇嫩，所以这种娇嫩的皮肤能够去涂防晒吗？会对他的这个皮肤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吗？
1: 有很多家长是不给孩子涂防晒的，因为家长觉得小孩子的皮肤恢复能力很强，就算被晒伤了晒黑了也是可以快速恢复的，所以家长就选择不涂防晒，他们认为这样会更安全一些。但是小孩子的皮肤也是要注意防晒，因为紫外线的辐射是从年幼开始累积的啊，到成年或者是年老以后，他的皮肤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如果不从娃娃抓起的话，那么以后显现的问题就会很明显。那么小孩子的防晒呢，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品牌拥有了小孩子的防晒霜，而且这些配方呢比较的温和，而且它的包装和气味也是比较吸引人的，所以家长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呢去给孩子选择相应的防晒霜。
0: 刚才呢孙主任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哈，如果说是不恰当的护肤的方法，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非常的敏感，从而造成敏感肌啊。孙主任，这个敏感肌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1: 敏感性皮肤呢形成的原因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先天性因素呢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的原因，比如说遗传的因素、种族的因素，一般女性呢是比较常见的啊，这可能和男女之间的这个激素水平啊还有皮肤的结构啊是有关系的。其实后天的敏感肌是占比最大的一部分啊，很多是自己折腾出来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温度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日晒啊，还有环境污染，还有过度清洁等等，都可能会对这个敏感肌肤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一些皮肤病的患者啊，他们可能会患有接触性皮炎啊，或者是特异性皮炎，那么反过来可能会加重他敏感肌的状态啊。敏感肌呢，这些炎症也会反过来加重他们原有的皮肤病，这样就像滚雪球一样，整个炎症效应就是越放越大。
0: 那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敏感肌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特征呢？
1: 首先大家可以根据我来回顾有没有以下五个情况啊，首先就是面部比较薄嫩，容易泛红；再一个呢，就是面部容易出现红斑啊、丘疹啊、风团啊、毛细血管扩张等等；还有呢，就是面部容易刺痛、瘙痒、灼热感啊、干燥等等。第四个呢，就是皮肤容易受刺激，不易耐受普通的护肤品；第五个呢，就是用以前使用过的不过敏的护肤品，反而出现了刺痛、灼热这些不舒服的感觉。以上五种情况呢，如果大家出现2种以上，那么就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敏感肌的问题了。
0: 那如果说通过以上这几点来判断哈，自己确实已经是敏感肌了，还有没有一些方法进行修复呢？
1: 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进行修复。首先我们要注意环境啊，温度不要过冷或过热，然后整个湿度呢也要适宜，整个温度呢也要适宜，而且要避免风吹日晒。再一个就是自身的这个生活习惯，大家不要过度的抽烟啊、酗酒啊、熬夜啊，这些都是要避免的啊，要保持自己一个愉悦的心情状态。再一个呢，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啊，包括很多成分，大家可以选择啊，烟酰胺、水杨酸、透明质酸等等啊，具有美白、保湿等各种功效的都是可以的。第四个呢，就是 针对这部分还有皮肤病的特定人群啊，大家可能在护肤上还是存在很多困惑的，而且首先要治疗好自己的皮肤病，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到医院就诊进行啊寻求医生的帮助啊。如果是炎症比较重，可以选择一些抗炎抗组胺的药物，如果是伴有焦虑啊抑郁的患者呢，可以采用抗焦虑的治疗。
0: 嗯，那现在呢，很多朋友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呢，会选择含有药妆这样标识的护肤品哈，所以这些是不是比较适合敏感肌的朋友来使用呢？
1: 对，其实药妆现在这个名字呢已经不太规范，现在叫做医学护肤品。
0: 嗯，
1: 虽然叫做以前叫做药妆，但是它并不是药物，它也没有药物，它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按照药物生产的标准去生产的护肤品啊，它是比较安全的。首先第一点呢，它是没有香精和防腐剂的，或者是含有不致敏的香精和防腐剂的。第二点呢，它是含有刺激性小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这样对我们的皮肤还是比较安全的。第三呢，它是经过一系列的严格的生产标准生产出来的，而且在上市前呢也经过了临床实验的阶段，来保证对整个群体患者的一个低刺激性。
0: 那说到皮肤过敏这个话题呢，观众还有一些疑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我想问一下专家，就是我经常过敏，我是不是敏感肌肤？
1: 虽然敏感肌呢容易过敏，但是敏感肌呢却并不等同于过敏。敏感肌呢，它是皮肤一种长时间处于亚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而过敏呢是一种短时间的病态。敏感肌呢是指在病理或者生理条件下啊，皮肤受到各种的外界刺激，包括化学性的、物理性的等等，面部出现的灼烧、刺痛、瘙痒等各种主观症状，伴或者是不伴红斑、脱屑等这些客观体征的。
3: 你好，请问专家，为什么同样的护肤品我以前用没问题，最近用过敏了呢？
1: 这和三大因素可能有一定关系。首先就是护肤品本身的问题，护肤品含有非常多的香精啊、防腐剂啊，甚至有些染料啊、金属等等，那么不同的人群呢碰到这些不同的成分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过敏反应，这是护肤品啊自身的问题。还有就是个体的因素，就是我们使用者的问题啊。大家的皮肤状态可能不是每个时期都处在相同的状态，有的时候会健康一些，有的时候可能皮肤状态会稍微差一点，包括自身的状态有时候可能会是比较一个充满活力的状态，但是有时候却是一个啊生病容易感染状态，这些都可能会使我们在使用护肤品的时候对护肤品产生不同的反应。还有就是每一种护肤品呢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针对不同的肤质、不同的年龄，如果是过量或者是过度使用，也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4: 我想问问专家，之前啊我不容易过敏，不是过敏体质，但是后来突然容易过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可能和环境污染啊、化妆品使用不当啊，还有过度清洁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皮肤呢富含神经、汗腺、皮脂腺啊，使我们的皮肤看起来非常的光滑细腻，而且整个微环境呢处在一个非常精密的调控之中。我们皮肤表面呢是有一层皮脂膜的，它为我们提供天然的皮肤屏障，这样一个很好的防御机制。如果这层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破坏掉了啊，屏障被击溃了，那么我们的皮肤呢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容易受到外界各种环境的刺激。
0: 刚才呢三位观众问到的问题都跟皮肤过敏有关系哈。其实这几年出现这样问题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日常的化妆或者护肤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通过一些办法来避免这皮肤敏感的出现呢？
1: 我们会采用斑天实验进行潜在过敏的检测啊。斑天实验整个操作起来还是非常的简单，而且比较安全，不良反应少，它的结果呢也是比较的准确可靠。因为我们的背部啊、上臂啊还有前臂的躯侧是富含树突状细胞的，所以常常作为选择的这个实验部位，但是其中呢又以上背部为最佳的一个部位啊。我们进行斑天实验以后呢，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患者预防这些过敏原的再次的发生啊，对它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还有一些预防的措施，指导患者呢在今后的生活中避免再接触有相同分子基团的物质啊，避免变态反应的再次发生。
0: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找出自己过敏的这个元凶到底是什么哈。
1: 是的。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孙主任把不同的肤质以及护肤总体的原则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关于今天的话题再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梳理。
1: 好的。 首先呢，我们今天从不同的肤质入手，然后呢为大家讲解了护肤的三部曲，就是清洁、保湿、防晒。最后呢，我们以敏感肌入手啊，帮助大家了解什么是敏感肌，应该如何进行啊皮肤的修复，还有如何选择护肤品，帮助大家呢可以拥有健康亮丽的肌肤。
0: 嗯，好的，也再次感谢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护肤的知识。其实呢，护肤不要盲目跟风，根据自己的肤质找到科学的护肤方法，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好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7: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8: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9: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8: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9: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8: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9: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8: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9: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8: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9: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8: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日照调频103.8。
1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前几天有一位来自海边的听友打电话来说，自己的痛风犯了，没有办法吃海鲜了。

0: 那痛风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痛风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李大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擅长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骨质疏松等。门诊时间：东院区周一上午、周四下午；西院区周二下午、周五上午。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病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李主任。那今天邀请李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咨询专家。李主任，在前面我们刚刚有听有说到，就是咨询说自己的痛风犯了，不能这样大快朵颐的吃海鲜了。但是这个痛风是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还是特别有代表性哈。很多这个特别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啊，同时又有痛风的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疑问。那么到底痛风的病人能不能吃海鲜呢？其实如果是你是痛风发作期的病人，或者是你的尿酸确实很高的这种朋友呢，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吃海鲜你还是要适可而止啊，要适当，最好是就不要吃了。
0: 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痛风发作期，这个痛风发作期是指这个痛风正在发作的一个期间内是不可以吃海鲜的，是这样子吗？
2: 尤其是在发作期，
0: 尤其是
2: 你比如说他如果是没有发作，或者他的尿酸控制的还好，他过去有痛风，但是他的尿酸控制的也还好啊，所以有时候哎，适当的放宽一点点啊，我尝一点解解馋啊，也不是不可以。
0: 是。那这痛风到底是种什么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让人不能吃海鲜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痛风呢，它实际上是由于咱们身体当中的一种叫嘌呤的这种东西，它代谢紊乱。这种嘌呤呢，它代谢以后产生的一种代谢产物，它就叫做尿酸。咱们这个尿酸排泄障碍，从而呢使身体当中的这个尿酸升高。尿酸升高以后，它就会在身体当中吸出一种叫尿酸盐的成分。这种东西它在组织当中沉积，沉积在关节当中，或者沉积在其他的脏器组织当中呢，它就会形成了一种临床综合症，我们呢也就称之为痛风。痛风呢，最常见的还是引起来的一个急性关节的炎症。当然除了关节炎，它还可以引起来其他的一些危害啊，我们可以后面慢慢的来讲。关节炎是最最常见的。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是我们就是体内的这个嘌呤，它是无法去就是说是分解过多了，是吗？
2: 对，它是嘌呤。就是身体当中的代谢过程中它代谢的太多了。当然这个多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是进的太多了，那或者是出的太少了，都会引起来身体当中这个嘌呤的含量的升高。
0: 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在饮食中一定要忌口，因为有些我们听说过有些食物它的嘌呤含量过高。
2: 对，它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你吃了以后，那你肯定的摄入就太多了。
0: 其实这个原理就是和糖尿病原理是相似的，就是它这个代谢出现一个问题了。
2: 对，但是也有的朋友 就反映了，说哎，我从来不吃这些高嘌呤含量的东西，我也不喝酒，那为什么我还得痛风呢？
0: 对呀、
2: 啊，是吧，是有这种疑问，
0: 有这样的情况。
2: 实际上呢，咱们身体当中这个嘌呤的来源啊，我们实际上是分为内源和外源这么两大类的。
0: 嗯，
2: 实际上这个内源产生的比例更大，它要占到80%，而外源性的就是我吃进去的只占到20%。
0: 哦，
2: 所以有些人我即使是不吃，他身体当中代谢产生的这个过多了，它同样的也可以引起来这个尿酸升高。
0: 嗯嗯，是。那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代谢，哎，因为他这个嘌呤代谢出现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的人哎他就没有问题，有的人就不可以呢？
2: 因为这个嘌呤代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在身体当中有的时候它是需要很多的酶来参与这个代谢的过程。
0: 哦，
2: 也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因为这个我代谢这个就是嘌呤的一些酶的这个就是异常，他就可能他的就是出现这个代谢过程的这个障碍，
0: 嗯
2: 啊，出现了尿酸产生的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了，
0: 哦，
2: 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0: 嗯，
2: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他排泄的太少了，他比如说他肾脏有一定的问题，
0: 嗯
2: 啊，他排泄不出来，他排泄的少了，同样也是尿酸会升高的。
0: 嗯，是。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来自。那李主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痛风的原因我们现在清楚了，可是它这名字为什么叫痛风呢？这听起来跟这个嘌呤代谢没有关系呀，难道它痛的时候有时候就像一阵风一样过去了吗？
2: 哎，你说的特别对啊，其实痛风这个名字还就是有这么回事儿。
0: 嗯，
2: 咱们痛风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说明什么呀，这个疼痛的它可以非常剧烈，就像是来去如风，来的也快去的也快。痛风的这个有研究就说痛风的这个疼痛啊，它的剧烈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2: 其实在我们这些风湿免疫性疾病当中哈，它的疼痛度应该说是占据它的就是榜首吧。
0: 嗯，
2: 其他的关节痛都赶不上痛风发作的时候的关节疼痛的这个程度。
0: 哦，
2: 疼痛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0: 嗯，
2: 但是它大多数人它可以来如风，就是我突然半夜里就疼起来了，
0: 嗯
2: 啊，然后可能几天的功夫哎它也就慢慢就好了，就不疼了。
0: 嗯
2: 啊，所以来去如风，所以也这个名字也体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吧。
0: 嗯，是。也就是说这个痛风的症状它就是一个关节的一个痛是吗？
2: 对，关节的不只是痛，它可以红，
0: 哦，
2: 肿，然后功能障碍。
0: 哦，
2: 我们经常在门诊的时候看见好多病人蹦着进来的，因为他脚不敢着地。
0: 哦，
2: 不敢着地，然后有一些是坐轮椅来的。
0: 嗯，
2: 有些其实特别严重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文学家他描述，就说我在痛风发作的时候，我甚至就说我是不敢盖被子的啊，就是碰到他都会痛。甚至有时候他觉得哎我听到一个声音或者是一阵风吹过来啊，我都觉得我的这个关节会痛。
0: 嗯
2: 啊，就是疼痛的程度还是非常非常剧烈的。
0: 嗯，是。所以说这个痛风有时候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无法让人忍受。那说到这个痛风，它因为是这个嘌呤代谢沉积在关节，所以会让关节会发生一种红啊肿啊痛的这种感觉。那这有时候和其他疾病的一些哎这种关节疼痛是不是容易混淆呢？
2: 啊，也是，我们是在临床上是需要做一个鉴别诊断的。
0: 嗯
2: 啊，比如说这种来就是相对是比较来的比较急的，然后有红肿热痛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像单独单独它有时候也表现在一个就是有些病人也发作在脚上，它可以出现红肿热痛。
0: 嗯，
2: 但是单独大部分病人它是应该是一个感染引起的。
0: 哦，
2: 感染引起的和这个是不是太是一回事儿的？
0: 感
2: 染性的疾病
0: 啊，
2: 它有时候也可以是以红肿热痛来发病。
0: 嗯
2: 啊，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误诊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节炎，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反应性关节炎等等这些，它也可以就是和这个痛风有所混淆。嗯。再一个就是，如果到了痛风比较后期，它那个关节变形啊什么这些 情况出现了以后，那么我们还需要和我们的像类风湿关节炎呀、骨关节炎呀等等这些来进行鉴别。
0: 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确实出现这种关节有红肿痛这样的情况，应该先去您那里风湿科来鉴别一下，
2: 对，
0: 属不属于风湿痛风这类疾病。
2: 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先鉴别一下，给你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病。
0: 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也有网友来发来问题，想咨询关于这痛风的问题。这位网友有痛风病史，饮食稍微不注意就会再犯，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痛风会反复发作吗？那怎么去处理不让它再犯呢？还有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这个问题提的有点多，我们一个一个为他解答吧。
2: 好的，我们一个个说。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痛风会不会反复发作。那答案是肯定的，痛风肯定是会反复发作的。我们一般的有一个数据，就是如果是这个痛风我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那么一年之内50%的病人他就会复发。就是这个复发是肯定的，
0: 复发率挺高的。
2: 复发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复发呢？因为就是你只是解决了他的疼痛，解决了他的炎症，但是他的根本问题，他的尿酸仍然还是高，你没有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定时，实际上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哪会儿就犯了。也可能受了凉了，然后是一个诱发因素，也有可能我不小心崴了脚了。有些夏天的时候，我吹了一晚上空调脚就疼了，甚至是我吃了点啥呀，吃了点好东西，吃海鲜了，我喝啤酒了，这些
0: 感觉
2: 都有可能诱发，
0: 太脆弱了。是。那第二个问题，他是问怎么去处理不让他再犯呢？
2: 怎么能不再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痛风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怎么叫可治愈呢？就是我不要让他再反复发作了。所以要求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把尿酸给它降下来。我
0: 降
2: 到，对，我降到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那我痛风可能就不再就是反复的发作了。那也就是说我痛风是可以治疗的。那么这个我们要降到多少呢？很多人拿着化验单来给我们看，大夫你看我这没有箭头了，我都正常了，那这就可以吗？实际上是不可以的。我们是有一个目标值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身体当中你没有痛风石的这种患者，我们要求就是这个尿酸尽量要降到360微摩尔以下。如果是你身体当中你都很多尿酸有这个痛风石的结晶在里面的话，那我们还尽量还要降得更低一点，我们能降到300以下那更好。
0: 就说要这个值要降到360以下，是吗？
2: 对，而且这个值实际上不是说我一时降到了这个值我就达到目的了，我要维持这个数值，这样才能把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些尿酸然后沉积的尿酸盐重新溶解回去，然后这样排掉，然后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0: 是，这治疗痛风的根本是降尿酸。那后面我们再邀请李准给我们讲具体讲一讲关于降尿酸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最后一问，就是这个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
2: 其实这个饮食上现在大家这个信息都非常非常的发达呀，大家都会上网，我搜一下食物的嘌呤含量表，如果你的这个吃的这个食物它的属于一个高嘌呤含量的这个食物，咱就尽量的要注意了。当然我们就是简而言之的说吧，我们也不能每个人都去查去，你比如说像海鲜了，
0: 海鲜
2: 动物内脏，
0: 动物内脏，
2: 对，再一个就是那种汤，喝
0: 汤，
2: 肉汤呀，鸡汤呀，鱼汤啊，这种包括菌菇汤这类的，它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
0: 的。那河鲜算不算呢？
2: 河鲜我们也是要看看它的，有一些鱼它是还是可以的，中等嘌呤含量，还是不是说很禁忌的。
0: 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免疫科李大可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咨询专家。让我们看一下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那这位朋友什么问题让我们接通一下。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李主任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主任，我是想问一下哈，就是我呢查体每年查体吧，这个尿酸都高，然后 您说的那个疼痛的症状吧，我不是没有那种就剧痛，但是就觉得胀痛。您说这个是相应的这个痛的这个正常的反应吗？
2: 啊，首先我想问问您的年龄。
3: 哦，我那个40岁了。
2: 40岁，然后您的尿酸值大概是在多少？
3: 好像就超标一点点儿，我记不清是多少了。
2: 大部分在绝经前的女性，她痛风发作的这种，就说得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比率相对还是比较小的，而且你的痛风值，就说你的尿酸值并不是说特别的高。如果你这样的话，经常会有关节痛、胀痛或者这些情况发生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关节炎症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鉴别。你这种情况，我自己就说从你这个什么上来听哈，感觉痛风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3: 我那个吧，就是觉得这个中指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节哈，就是胀，但是没有痛。他们都告诉我，要是那个痛风吧，就是好脚趾疼。我倒是从来没脚趾疼过。其实我主要是想问问您什么呢哈，就是除了疼这一个就是反应之外，比如说它对于我们其他的器官呀，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啊什么的，就是我也没管它，我就想还要不要管它。
2: 对于您这个情况，首先就是女性，这种像中年的女性有关节痛，尤其是在手指的关节痛哈，这种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查一下风湿的项目。有一些它可能发生其他的风湿性疾病的这个几率可能会更高。尤其是这个关节胀、关节肿，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具体是个什么程度。关节肿，比如说早晨起来握不起来拳等等这些现象，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查一下，可能会不会要排除一下其他的风湿性疾病。你不要先光纠结于这个痛风。
3: 就是如果因为我家里人也有其他的那个亲人，他也有这个痛风的情况哈，他们那个是真的痛风。就是我想问问，就是比如说他除了疼这一个反应，哎，他不影响其他的，那个还是他其实在这儿疼着的时候，别的器官也在受损啊？
0: 有没有这个并发症之类的？
2: 是会有并发症的。你比如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它除了这个引发痛风以外，它还跟比如说像糖尿病呀、高血压、冠心病这些病，它是有密切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些好多病人，他会引起来痛风性肾病啊，有肾结石的情况，甚至比较严重的，它还会引起来一些肾功能衰竭的情况。其实我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数据哈，就是咱们普通人群当中，我的血尿酸的水平每增加60微摩尔每升，那么这个发现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它就会增加17%。那么高血压的风险呢就增加13%，而冠心病的它的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12%。所以这个高尿酸它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
3: 那还有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比如说我查体吧，有2年有，哎，2年又没有了，这种情况您说我要是比如说今年查体没有了，我还需要再进一步查，就是我那个尿酸正常值了，我还需要再查吗？
2: 您这个就定期检，就是定期那个查体的时候检测一下就可以的。
3: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年哎检查它又恢复正常值了，我就可以先不用管它，但如果我持续几年都高的话，我是不是就得去查查
2: 这个药物治疗呢？对于它的干预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说稍微高一点我们就需要吃药，我们首先要改善你的生活方式。控制饮食了、运动了等等，多喝水等等。
0: 好吗？
3: 行，好，谢谢您李主任。
2: 哎，不客气。
0: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好，就这样，再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分享，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这防痛风啊，降尿酸是关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李主任，也感谢朋友们关注，明天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从早晨起来口干舌燥的症状就可以看出来秋天真的来了。针对秋季的干燥，艾 漂亮的女士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先给皮肤喝饱水，可是油性皮肤的女士可能还在想办法对付满面的油光，还没有意识到秋天的干燥并不是满脸的油光可以抵御的。相反，秋天的干燥也是导致油脂分泌增加的重要原因。油性皮肤的你想好办法对付恼人的秋燥了吗？有些油性皮肤出油啊，是由于皮肤呢本身缺水而发出了保护的信号，使皮肤呢分泌出更多的油脂来保护皮肤，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秋季的干燥啊，也使得这一类皮肤呢分泌的油脂越来越多。如果您发现现在自己脸上的油光啊要比夏天多，而且仔细看呢还有脱皮的现象，就说明啊您属于缺水性油性皮肤了。那么在秋季呢，控油的第一步就要从补水开始了。生活中最常见的补水方法就是喝水了，很多人都知道每天要喝8杯水，但是不是每种水都能够被皮肤吸收的。要给皮肤补水，喝凉开水效果最好，因为沸水经自然冷却至20到25度时，水中的水分子与人体细胞内的水分子结构非常的接近，容易渗透到皮肤组织内部，有利于补充皮肤中水分的不足。如果您发现呢自己已经喝了很多水，但是皮肤仍然非常的干燥，这主要是因为啊人体的储水能力比较弱，藏不住水，因此有了水啊我们还必须把它留住。那人体的储水功能呢，主要是依赖于蛋白质所构成的胶体渗透压以及无机盐所构成的晶体渗透压。那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复杂，其实啊说简单点呢，就是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呢，还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和矿物质，以改善我们皮肤的营养，增强人体的储水能力。那有些油性皮肤啊，除了喝水之外呢，还想依靠洗脸来补水，其实啊这种方法呢是不科学的。 洗脸不但可以洗去满面的油光，更能缓解皮肤的紧绷感，所以很多油性皮肤的人都习惯多洗脸。其实洗脸呢的确可以缓解脸部的紧绷感，但经常洗脸呢是达不到补水的目的的。过于频繁了，不但会伤害皮肤的正常结构，还会加快水分的蒸发，使皮肤更加干燥，油脂呢也会分泌得更多更快。一般的皮肤呢早晚洗脸就可以了，油性的皮肤可以增加2次，洗完脸后要尽快的涂上护肤品。说到补水的护肤品呢，大家呢通常会想到保湿喷雾，其实啊这只是一时的缓解，当它蒸发之后啊会带走皮肤更多的水分，就像我们平时舔嘴唇呢会越舔越干，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把喷雾喷到脸上之后呢，要用1分钟之内的时间呢用化妆棉呢把脸上多余的水分吸干，或者呢是轻轻的拍打面部，让它更快的吸收。对于缺水性油性皮肤来讲啊，一瓶保湿喷雾呢是不足以对付秋。如果您还没有选择好其他的护肤品呢，在这里啊我就教您一个日常补水的小方法。
5: 首先呢要把脸上的油光洗掉，没条件的话也可以用吸油纸吸一下，之后用面膜纸或者是纱布泡进矿泉水中，然后将面膜敷在脸上，等大约5分钟左右取下来再泡入矿泉水中，反复几次之后涂上面霜，以达到锁水的目的。
1: 除了补水啊，油性皮肤呢也不能忽略控油的重要性，只有两方面呢都顾及到了，缺水性油性皮肤啊才能安全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油性皮肤在室外更容易沾染灰尘，如果不及时清洁会加速皮肤的粗糙和老化。二，虽然气温逐渐下降了，洗脸的时候呢还是要坚持不用热水，不但能增加皮肤的耐寒能力，同时也能缩小脸部的毛孔。
6: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1，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 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1: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现在是晚上7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专业的讲堂，
1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12: 实用的讲堂，
1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2: 贴心的讲堂，
1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那个样子。
1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人送外号银儿姐姐，银儿姐姐福淑媛，今年42岁，是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毛峪镇甘溪村人。她主要种植通江椴木银耳，她利用初学的电商知识，把自己家的银耳通过网络销售到了上海、深圳、江苏等地。2022年，她邀请做电商的朋友一起直播助农，一共为村里的百姓卖出去农副产品30多种，为乡亲们带来经济收益近3万元，真正的通过直播助农增收。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银儿姐姐福淑媛的返乡创业故事。
18: 在我们这里生长的这个通江银耳哈，有几个特性，就是皮耳片厚，出胶多，出胶快。我们在洗的时候啊，那个手上都是黏黏的那种感觉。
19: 跟着银耳姐姐福淑媛，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通江银耳。
18: 都去种那一种建设快啊，收益高的，那个营养成分没有这么好的这个银耳的话，那终有一天我们这个椴木银耳，如果是都不去种的话，失传了怎么办？
19: 福淑媛对通江银耳有着割舍不下的情缘。
17: 淑媛你好。
18: 啊，你好主持人。
17: 你好，淑媛是这样的啊，这个银耳姐姐这个称号哈，其实我在网上搜过，还真的有其他人也叫银耳姐姐，但是您的这个外号更确切的说叫通江银耳姐姐哈。
18: 啊，对对对。
17: 嗯，为什么给自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呢？
18: 啊，是这样的，本来呢，我也就是在中国的银耳之乡长大的，从小呢对银耳有很深的感情，因为我在我的家里，我的爸爸、我的爷爷，他们呢就开始种银耳，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接触到银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觉得很奇怪。啊，这个银耳很漂亮，很洁白，就像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的，那种干净啊，当然呢，就是说现在呢，种银耳的也很多啊，不单只是我们通江这里，也就是全国各地呢都有，但是真正的这个通江银耳的话，哈，就只是在我们这里啊，通江椴木银耳，因为我也。看了一下，也是有那个银儿姐姐这个名字。到时候我就想，都叫银儿姐姐的话，会不会跟他们重复了哈？我就想到，为什么我不用我们通江这个地标性的产品？我们本来这个通江是一个红色之乡嘛，也就是红军之乡、银儿之乡、溶洞之乡，所谓的一府三乡嘛啊。我就是想的，所以说我就想着用通江银儿姐姐这个名字。
17: 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通江的椴木银耳是非常有名的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世界银耳看中国，中国银耳在通江哈。
18: 对对对，就是所说的我们这个通江的椴木银耳，通江银耳啊，就是它的主要的一个特性呢，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关。因为啊，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是什么银耳都叫通江银耳，因为我们通江地处大巴山深处，这里呢就是常年那个云雾缭绕啊，空气呢非常适宜这个通江椴木银耳的生长，它是在北纬的30到31度之间负西的一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所以说呢，在我们这里生长的这个通江银耳哈，有几个特性，就是。皮耳片厚，出胶多，出胶快。像一般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通江银耳的话，就是很软糯的这一种，它并不是像有些说的那一种炖一天都炖不趴呀，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就是如果是我们这个真正的通江椴木银耳的话啊，它的是出胶是挺快的，也挺多的。像我们平常在洗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把它采摘下来的时候， 我们要经过修剪啊，修剪了以后我们要洗呀、啊、我们在洗的时候啊，那个手上都是黏黏的那种感觉，
17: 嗯，
18: 在洗耳的时候就是手上很黏的那种感觉了，可想而知它的那个含胶量是多大。
17: 嗯，是这样。您刚才提到这个，我突然想起，就是我们平时做那个银耳莲子羹的时候哈，就是有的那个银耳，就是你用那个小勺舀起来的时候，都感觉那个银耳是断了的，是碎了的。我在想、
18: 啊、
17: 这个是跟熬的时间长短有关系，还是跟这个银耳的品质有关系呢？
18: 其实要严格的说的话、
17: 嗯、
18: 其实都有关系吧。
17: 嗯，
18: 你如果是像我们真正的这个葱姜银耳的话啊，
17: 嗯
18: 你如果是熬的时间太短，你想如果是你熬个十分钟啊二十分钟的话，它也不是那样的，是吧啊，
17: 嗯，
18: 它需要小火慢熬，
17: 嗯
18: 啊，也一开始也不能用猛火，太大的火啊，
17: 嗯，
18: 也就是说呢，第二呢就是跟这个品质有关。我以前哈有很多朋友他就问我、
17: 嗯、
18: 他说舒媛，为什么我的银耳总是熬不化了、
17: 嗯、
18: 熬了一天都熬不化了、
17: 嗯、
18: 我说那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他说他是还是用的膏药锅、
17: 嗯、
18: 我就说那肯定就不是我们的葱姜银耳吧。
17: 嗯，所以刚才听您说这个葱姜银耳它的特征是耳片厚出胶多，也就是说咱们好银耳的标准应该就是它这个耳片厚，然后熬制的过程当中出胶多，这才是好银耳的标准，是吗？
18: 哎，对对对
17: 啊。那我们葱姜银耳跟别的银耳还有什么不同呢？
18: 还有的不同哈，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17: 嗯，
18: 我们的葱姜银耳嘞，那个整朵整朵的拿起来看哈、
17: 嗯，
18: 它那个根蒂不是很大，那个根蒂啊，就是那个蒂从那个段木上面采摘下的那一部分，那个蒂啊、
17: 嗯、
18: 不是很大的，
17: 嗯，
18: 啊，其次就是那个颜色，
17: 嗯、
18: 颜色呢它是米黄色，它并不是像那些、
17: 嗯、
18: 啊他们在市面上有的地方看到那种惨白的那一种。所以说呢，就是说，在那个颜色上面也有区别。
17: 嗯，哦，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啊，也给我这个刷新了一下我的这个认知。您说的这个银耳不是越白越好，它应该是。
18: 哦，对对对。
17: 为什么呢？我一直以为是，哎呀，白的像白莲花一样的银耳的这种品质才好，因为它看上去干净了。
18: 不是的，不是的。
17: 嗯。
18: 因为我们的葱姜银耳的话，哈、
17: 嗯，
18: 它就是这个特性呢，它的颜色。是米黄色的，它并不是雪白雪白的。
17: 嗯，
18: 因为我们这里呢，葱姜银耳它是不熏油的。
17: 嗯，
18: 真正的是用的那个柴火，用的那个青冈椴木，去年种过银耳的那个椴木啊，干了以后，我们就把它用来烘干啊，烘银耳。
17: 嗯，
18: 那个银耳一烘干的时候，哎呀，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17: 嗯。是一种什么香呢？比如说它是果香啊，还是什么芳草香啊？它接近一种什么香呢？
18: 它的这种香呢，好像那种青冈树啊，那种青冈树、
17: 嗯、
18: 带着山上的那种植物啊，青冈树，也就是来自啊，我总的来说，我也具体说不清楚哈，
17: 嗯嗯、
18: 可能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来自大自然的香吧。
17: 来自大自然的香，所以刚才您说的这种特殊的香味啊，
18: 啊
17: 也是我们判定是不是葱姜银耳的一个标准，
18: 嗯、
17: 对不对？
18: 这个也是吧。
17: 嗯，您刚才提到说有那种青冈树的香味儿哈，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就是我们的葱姜银耳其实就是长在这个叫什么？
18: 嗯，青冈树。
17: 青冈树。
18: 用青冈椴木来啊，青冈树把它锯成一段一段的青冈树上面长出来的银耳。
17: 嗯。
18: 因为那个泡发了以后，它就是雪白雪白的。
17: 嗯
18: 嗯，烘干了，你看我爸爸手上的那个烘干的那个，就是真正的刚刚烘干的那个颜色、
17: 哦，
18: 就是那种米黄色。
17: 对对，您爸爸手上捧的这些是米黄色
18: 啊，
17: 啊，是米黄色。
18: 啊，对对对，哎
17: 对，
18: 哎，
17: 我虽然没有，就是说没有实地的见过和摸过我们的葱姜银耳啊，但是看它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18: 啊，
17: 就能够大概判断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而且你看他、
18: 啊、对
17: 爸爸还用一个。工具端着一大捧啊，就感觉它在这个工具上摊发着，
18: 是是是，
17: 远远看上去像棉花，就是蓬松的感觉，很蓬松，所以它的弹性是不是也很好？
18: 我爸爸水上端的那个啊，
17: 嗯、
18: 就是我们已经从那个耳房里面从那个椴木上面把它给采下来了以后，我们就把它经过修剪，然后呢再经过清洗。 清洗了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就马上把它拿去那个烘干房里面进行烘干的时候，烘干房呢里面就是有那个我爸爸他端的那个我们叫做那个，那个竹子编的那个，把它放在那个烘干箱里面烘的。
17: 其实通江银耳的栽培模式呢，现在依然是保留的最传统的方式哈。而且你看这个银耳长在这个椴木上啊，真的太漂亮了。像盛开的一朵朵的白莲花。
18: 对，
17: 我一直觉得您这个左边这幅图片特别漂亮。

0: 要吃苦才行。
1: 嗯，
0: 因为你看那个段布啊，要从山上砍下来，然后呢，再把它放在自己的院子里，把它给架起来，架成井字形或者是人字形，把它给架好。架好了以后呢，然后再钻孔啊，钻孔以后，然后再点种，最后它才能长出来。所以说这个经过很多的工序，
1: 是的，
0: 也
1: 是的。
0: 是干这些活儿啊，的确也是需要一些脑力。
1: 对，是这样的，我了解到你们这个通江银耳要经过，砍山、截断、架晒、钻孔等等的10多道的工序，是吧？并且呢，是让
0: 对，
1: 它自然生长，它的这个周期也很长，产量是
0: 对，
1: 比较低的。而且我也了
0: 是
1: 解
0: 的，
1: 了，就是我们现在种银耳，它有2种方式，一个是像您这样的这个段木种植，再一个就是带料栽培哈，但是因为
0: 对
1: 这个带
0: 对，
1: 料栽培呢，它的这个原料来源很广，周期短，效益
0: 对，
1: 高，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种带料栽培。那您为什么还要选择这种传统栽培模式呢？
0: 这个吧，原因有2个。第一呢，就是我从小生长在这个家庭哈，耳濡目染，看到我的爸爸、我的爷爷他们就说种银耳啊，看着这一朵朵洁白的银耳花，心中真的是感到很喜欢，很喜欢啊。在当初我小的时候啊，我爷爷也是。他到处在我们各个乡镇、其他地方啊，到处都去试种。他就是想去试一下，看看哪个地方种出来的银耳更好。也就是每一个地方它的土质不一样，它的温度不一样，他就想去试一下，在哪个地方呢能够种出更好的银耳。直到最后呢，因为那个时候由于条件不好，还有呢家庭的经济条件也不好，所以说呢。一直好像也没有得出一个结果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银耳啊，当然呢，有很多银耳，像按照我们这一种的传统的方式去种的话呢，真的是很少，因为这个很累啊，很累的，很辛苦的，需要大量的劳力，还有经济的来源啊，经济的支撑。我有一个想法哈，当时呢，这只是我的自己的一个想法，我就是想，现在啊，种植银耳的人越来越少了，它的产量呢也越来越小，就想着都去种那个带料银耳，都去种那一种见效快啊、收益高的，那个营养成分没有这么好的这个银耳的话，那终有一天我们这个段布银耳，如果是都不去种的话，失传了怎么办？从此以后就没有通江银耳了。我就想着，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太不符合实际了。
1: 您刚才说了一句话，说你的这个想法这个不切实际，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恰好相反，证明了您是一个很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好的东西是时间慢慢的熬制出来的，是时间慢慢的沉淀出来的，所以它是需要时间的。好东西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沉淀、萃取、熬制的。虽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讲究快，讲究高效，但是能够有人主动的停下脚步，慢慢的去坚守啊，慢慢的去赶路，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我觉得您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佩服的一个榜样，
0: 这也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一个热爱吧，对我们通江银耳的这种，真的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情。
2: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
0: 所以说呢，你去一摸的话啊，他就会很松，好像很乐意跟你接触一样，很乐意跟这些人互动一样。所以说，在我的眼里啊，每一朵银耳都是一个个珍贵的生命。
3: 在福书园的眼里，每一个银耳都是精灵。
0: 主播，我那个朋友他说啊，你那个泡菜要倒掉，他说你拿出来我看看。哎呀，一端出来哦，就是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啊，马上就一抢而光了。
3: 福书园帮助老乡直播间卖货，趣事儿不断。

0: 刚才我看到这个图片当中，这个银耳的段木上面哈，有一个一个的坑，有一个一个的孔。然后呢，很多人应该是您的乡亲们哈，在帮您栽培银耳的时候呢，好像也在打孔。那是把这个菌种放在这些小孔里面吗？
1: 啊，对对对，就是，在把那个钻好孔以后，我们就把这个银耳的菌种呢，就把它放在里面。放在里面，然后通过后面的一些发菌及一些后期的管理，它才能长出来的。
0: 还是觉得挺神奇的哈！你看，我们了解的很多东西，它都是长在地里、长在土里的。当然了，之前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这食用菌哈，它就是长在木头上啊，甚至有的是从那个水稻的那个稻杆里头这个
1: 对，
0: 哎种出来的，
1: 长出来。
0: 那它从木头里面，当然了，是经过一些特殊的工艺。还再加上我们当地的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它才能够长得出来，
1: 对，
0: 大自然孕育万物的方式是非常奇妙有意思的哈，所以我们通江的老百姓掌握了这些技能技术，把它一代代的传承下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都是我们的民族的瑰宝，我们应该有传承人，应该把它保护好。
1: 对的，对的，我也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因为想呢，我作为一个农民，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来的时候都没有去过很远的地方，都没有去过很大的城市，反正就是在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一片土地上，一直在这里耕耘着，也希望我们的山里的这些这里的这些宝贝啊，这些好东西能够飞向更远。更多的地方，能够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0: 是的，是的，您其实已经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把我们的通江银耳销售到了上海、深圳、江苏哈。当然了，可能目前来说还只是少量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您的这个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越来越高，相信会慢慢的。向往全国各地被大家都认识，所以现在您为了把银耳销售出去，其实您也做出了很多努力哈。比如说您这个现在的短视频的账号，通过短视频来介绍我们的通江银耳那视频的账号就叫通江银耳姐姐哈。
1: 对的对的。
0: 我去看了一下，在您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分享的几乎都是很多日常生活，当然了，您的生活大部分还是跟银耳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种银耳
1: 的
0: 过程啊，
1: 对的，对的，
0: 哎，对，去砍断木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银耳生长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呀？那今天管理银耳又要做些什么呀？您会把这些东西分享到短视频平台里头啊？虽然是一些生活日常，但是挺有意思的。
1: 对的，就是我想着，反正就是说在农村。也出不了远门，反正就是在家乡跟着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创业吧，一起把我们这个红色通江的这个地标性的产品通江银耳，把它做起来做好。
0: 对，看到有一个短视频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您说这个银耳它采收是有标准的，就是一摸能跳的这样的银耳才能采，这银耳怎么会跳呢？
1: 老师是这样的哈，在我的眼里，银耳它是有生命的，它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你要用心去对待它，你要把它看成你一个好朋友，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它并不是说不能说话、没有呼吸或者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是有生命力的。也就是说啊，我们在采收银耳的时候呢，它如果是还没有长成熟的话。就像那个含苞未放的花朵还没有成熟，是一个花骨朵儿，你自然是不能采摘它呀。也就是等到它就是开放了以后，绽开了以后，它里面没有那个硬的，也就是等它成熟了以后啊。它那个耳片开了以后，散开了以后，它就自然发出了芳香了呀。自然就是吸引了人们了呀。所以说呢，你去摸的话它就会很松，好像很乐意跟你接触一样，很乐意跟这些人互动一样。所以说在我的眼里每一朵银耳都是一个个珍贵的生命。
0: 确实是这样的啊，万物皆有灵，
1: 哎，
0: 一朵小小的银耳花，它也是有它的生命力的，就像一个小精
1: 哎，
0: 灵
1: 对
0: 哈，
1: 的，
0: 它是有灵魂的。
1: 嗯，
0: 所以您当用手去触碰它的时候，是两个生命之间的交流互动哈。所以
1: 对对
0: 您
1: 对，
0: 去踩
1: 他
0: 它
1: 也
0: 的，
1: 就会感应得到，
0: 会感应得到，这
1: 嗯，
0: 是您
1: 对。
0: 的一种解读。另外，我在想啊，如果说这个银耳一碰它能跳动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证明了它的这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它是达到了采收的标准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就证明它已经长得饱满了，成熟了。
1: 成熟了啊，对对，
0: 你们在当地叫什么？叫种银耳，还是叫栽培银耳，还是叫
1: 我
0: 什么？
1: 们就是叫种银耳，
0: 叫种银
1: 种
0: 耳
1: 银耳啊，对，现在呢也很多就是规范了以后，也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啊，那
0: 栽
1: 栽培
0: 培，
1: 银耳，我们啊栽培，其实我们那个就是种种的意思呢，就是像种地一样，我们要把它种下去，春天把它种下去，秋天才有收成。也就是跟我们这个自然的规律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叫的种银耳。栽培的话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栽培的，而种的话呢，它是有季节性的。
0: 它是有季节性的
1: 对，
0: 啊，栽培的话
1: 啊
0: 是一年
1: 对，
0: 四季都可以，所以
1: 嗯对对对，
0: 它的这个效率高，见效
1: 嗯，
0: 快哈，
1: 对，见效
0: 见
1: 快，
0: 效
1: 所以
0: 快。
1: 说，哎，这就是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区别。
0: 对。其实栽培银耳和我们养孩子是一样的，你必须了解这个孩子的一些习性，你才能够把它养好，把它栽培好，是吧？
1: 对呀，啊，是的，是的。
0: 我也了解到您其实是2020年才开始种我们的椴木银耳的，所以当年呢，您还利用就是初学的一点点电商知识，把自己家的这个银耳通过网络销售到了上海、深圳、江苏，那么还帮助我们村里的老百姓也销售银耳，不但销售银耳呢，还销售了其他的一些农副产品哈，为我们的
1: 对的。
0: 乡亲们带来了经济收益呢，前前后后大概有3万块钱，虽然这3万块钱听上去并不是很多，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对于我们大山深处的老百姓来说。第一，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益了。第二，我们
1: 对，
0: 对大山深处的这些农副产品啊，其实他们的量并不多，对不对？有的可能就是自家吃
1: 是，
0: 一点啊，或者是拿到集市上去卖一点啊，所以他们的量并不多，所以能够卖到这3万块钱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
1: 是的，是的，因为，在农村嘛，就是一些什么，蔬菜呀。或者是一些当地的一些我们这里的一些自己做的一些干菜呀，就是这些，还有就是在地里采的那些什么药材呀，我们这里就是那个鱼腥草哈，我们这里就是叫的折耳根，它也是像那种草啊，基本上都是很便宜的，有的就只是几毛钱一斤，1块多钱一斤，2块多钱一斤，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你想想，这么便宜啊，能通过直播哈卖到3万多块钱，这真的很了不起。所以那一场直播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非常有成就感？
1: 也算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就吧。
0: 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这场直播前前后后的一些故事？听说这场直播非常有意思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就是因为在那个直播的时候啊，我们当初直播的话哈，就是在我就是想的，我们的父乡亲哈，对我这么厚爱，也是经常给我帮忙，经常鼓励我啊。我就是想着我要为他们做一点什么嘞，其他的我也真的是也做不到，我就想着把我就是我们利用的学到的一些电商知识和我的一些做电商的朋友一起来为我们的家乡来做一次直播助农来给他们卖一下，把他们的手上的一些产品卖掉。第一次的直播的时候是在我的家里，也就是在我的老院子里面。我的家呢是一个三合院，一个大三合院，一个大院坝啊，看起来非常的，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经常在院子里玩，也是在农村的那种特有的一种古建筑啊，在那里直播。直播的时候哈，也是我们院子里那个人呢，我也叫姑婆，我也叫她姑婆，因为我们四川的泡菜，可能老师有听说过吧啊，
0: 泡
1: 四
0: 菜，
1: 川泡菜，对，要说四川泡菜的话，家家户户都有。因为我们每一家啊，它都有一个坛子，里面都要泡一些泡菜哈。也就是说，在平时的一些吃不了的、吃不完的一些，可以来用来储存的一些菜哈， 就把它用那个泡菜坛子把它给放起来装起来。那一次哈，也是我们院子里我那个姑婆，她有一盆子泡菜，她就想着因为农村季节菜，季节到了的话，必须要腾地方呀。她又想着要另外腌制一些其他的一些种类的一些菜品，她就想着，哎呀，这么大一盆子我们也吃不了，我就想着就把它倒掉吧啊，一盆子那个泡菜，她说我把它倒掉吧。正好呢，我们那天直播的时候，主播我那个朋友他说啊，你那个泡菜要倒掉，他说你拿出来我看看。嗯，他就把它给端出来了啊。哎呀，一端出来哦，马上啊，就是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啊，马上就一抢而光了，把那一盆子泡菜马上就给它抢光了。
0: 就直接抢光了啊。卖了多少钱呢？
1: 对对对，那一盆泡菜还卖了60块钱。
0: 60块钱，这是人家老乡准备要倒掉了的，他最终还给卖了60块钱，是不是？
1: 这几十块钱真的是对我们农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0: 嗯，确实是这样啊。所以那天那姑婆拿到这60块钱的时候，你还记得她当时是什么心情什么状态吗？
1: 她当时就笑呵呵的，真的是笑得合不拢嘴呀、啊、她说、哇，没想到啊，我这一盆泡菜本来是扔了的，现在还给我卖成钱的。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嗯，多少钱？
4: 2000-4:40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0: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0: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1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的扶疏园被称为是通江银耳姐姐，他从2020年年初开始种植通江银耳。那通江银耳呢，要经过砍山、截断、架晒、钻孔等等10多道工序，依靠自然生长，周期长，产量低。可是扶疏园乐此不疲，坚守传统是他的乐趣，也是今后为之奋斗的动力。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银耳姐姐扶疏园让小银耳开出致富花的故事。疏园你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我们聊到您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直播卖货哈、非常成功。有趣的是，把老乡准备倒掉的泡菜还卖出了60块钱的价格，可见这直播带货的威力哈。我这儿呢还有几张直播那天的照片， 啊，你看大家各自端着自家的农产品跑过来，看上去现场非常热闹哈。
1: 是的是的。
0: 我看有辣椒，盆子里面的腌的这个辣椒什么的，这是就是泡菜吗？
1: 哦，对对对，是泡菜的。
0: 嗯，
1: 有辣椒，有那个酸豆角，也就是那个我们叫的干酸豇豆啊。
0: 嗯，
1: 有豆角，有萝卜啊，这些场面就是我们那一天直播的时候在现场拍摄的一些照片。
0: 嗯，还有南瓜，还有丝瓜，还有
1: 蜂
0: 蜜。
1: 对，那个是
0: 蜂
1: 蜜，那两个瓶、
0: 哎、
1: 那个是
0: 蜂蜜。
1: 蜂蜜。
0: 这些
1: 哎对，
0: 塑料袋里装的这些干品是什么呢？
1: 哎、我们家乡的一些什么干土豆片啊，干豆角呀，还有就是那些什么南瓜籽呀，这些很多很多的都是我们农村的。
0: 这些都卖出去了吗？
1: 这些都卖出去了。
0: 天哪！
1: 像有的太多的哈，背的太多了，每家每户都来了，背了一大背那个土豆片啊，或者是那个干豇豆啊，有些呢只是由于少数没有卖完，少数没有卖完的呢，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给收走了。然后再他们自己去卖，这样的。
0: 所以那天村里头是不是挺热闹的？
1: 对呀、还有一件趣事啊，老师您知道，在我们四川的，还有除了银耳出名，还有一个四川腊肉啊。四川腊肉的话呢，也是挺出名的，有没有吃过呀？
0: 当然吃过，当然吃过啊，特别的特别的好吃啊，这绝对是四川最闻名的食物之一。
1: 就是啊，我们那天啊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老人，他叫王大勇，他就是在家里呢自己杀了猪，他舍不得吃，因为他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就只是他啊一个老人在家里，他在家里呢，他就把他家的那个猪腿啊，你想一个猪只有四条腿，他就拿了三条腿来拿来卖，他自己舍不得吃，像在我们农村的话，就是最好的东西就是要么就是送亲戚送朋友，或者是来客人呢招待给他们，自己是舍不得吃的，那些东西自己舍不得吃的，他那天啊就拿了三个猪腿来卖，也就是烘干的烘好的哈，他三个猪腿来卖呢，当时呢别人就下单了，下单的是一个上海的，三个猪腿呢有两个猪腿是其他的地方别人一上来别人就抢了，抢走了哈，两个就抢走了，还剩了一个是在上海那边的人买的这个猪腿，这不是结束了以后嘛，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山上拉到城里去啊，
0: 对，
1: 因为那天晚上结束以后都是十点过了，
0: 对
1: 啊，对，要拉去城里发货嘛，拉去城里发货，第二天啊我那个朋友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地址哈，他说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毛峪镇的甘溪村哈，他说甘溪村是你们那里呀？我说是呀。他说怎么他写的这个地址就是甘溪村呀？他说难道是我们村上哪一个买的吗？
0: 就是
1: 我说不知道，
0: 就是收件地址也是你们村，
1: 收件地址就是我们村、他就写的那个收件地址就是我们村，他说这个地址他问我认不认识，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叫王大勇啊，他说他叫王大勇，我说因为我们这个村嘛很大，现在不是病了嘛，那个村我们是三个村并在一起的，村很大，可以说有很多很多人我还不认识，最后我就联系了我们当地的那个村主任哈，我就问他，我说我们村是不是有一个叫王大勇的呀，他说是呀、有一个呀，就在我们昨天晚上直播的那里呀，他说昨天晚上卖猪腿的那个，他是卖猪脚脚的那一个，对，他是卖猪脚的那一个，我说啊怎么是他呀、他说他有一个猪脚，我说就是他的猪脚，我说怎么是他的名字啊，
0: 就是说把这个猪腿卖出去的人是这个王大勇，然后收件人也是王大勇，是吗？
1: 对对对，我们就犯糊涂了呀，是呀、
0: 对，
1: 最后我们就赶紧联系客户，就问他那个他就说哈，联系客户他就说他说他呀常年都在外面工作，没有在家照顾他的老父亲，他的父亲呢在家很节约，他说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把最好的东西呢总是给了我们儿女哈，他儿子就说他说他买了一个猪腿呀、是让他爸爸吃的，
0: 是这个王大勇的儿子买给王大勇的，
1: 对对对，就是他的儿子买给他吃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猪脚啊兜了一大圈， 他们从上海下的班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0: 这个确实有趣。那他这个儿子知道就是卖猪腿的人是他父亲吗？他知道吗？
1: 他当时也不太知道啊，因为当时在那里拿腊肉的哈，老百姓也有很多，他具体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的，因为他们上面都贴了标签，每一个猪腿多少钱哈，但是呢没有贴是哪一个人的。他们就是说直播的时候那个主播知道，因为他们要贴标签哪一个人卖的什么东西哈，但是他挂上面挂车的时候他不会说是哪一个人卖的，他就想着给他的爸爸买回去吃，结果就是买的他爸爸的。
0: 哎呀太有趣了哈。有一句话叫这个福往者福来，爱出者爱返。哎，我觉得这句话在这个父子俩之间还真的挺合适的啊。这猪腿，
1: 对对对，
0: 不舍得吃的父亲，节俭的父亲，把这猪腿卖出去啊，添补点家用。结果在上海打工的儿子买了这猪腿，然后又寄给了他的父亲。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父亲知道了得多感动啊！
1: 就是呀，他知道了话，知道了后来他很感动的呀，就是我们联系到他以后，又从头天晚上他卖出去了以后，把那个猪腿拉进城，拉进松江县城，第二天我又找人把从县城给他带回去，带到他的家里，交到他的手上。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哎，我不是父亲在想，我昨天不是卖出去了吗？怎么又给我送回来了？难道你们不收了吗？
1: 哎呀，就是啊，
0: 等他知道是自己
1: 的，所以说在我们农村啊，这些老人啊，都是自己舍不得吃啊，舍不得花的，都是为了孩子们。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看，通过这一场直播，第一是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儿，第二是有那么大的一些效应啊。我再说一遍，可能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卖一点酸菜，卖一点这个南瓜籽儿等等的这些物件很小啊，但是第一它确实是一些优质的农产品啊，然后可能卖的价格并不是很高，量也不大，但是确实是给我们的农民朋友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啊。所以作为您来说，因为这场直播的您可能不是主播，但是您是组织者之一啊。
1: 哎，是是是，我是幕后，我在为他们服务。
0: 对对对。所以通过这一场场的直播之后，您最大的收获和启发是什么呢？
1: 我最大的收获和启发呀，在通过这几场直播了以后啊，我就觉得其实在我们山里真的是有很多宝贝。在我们的山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农民很勤劳，种出来的东西呢都能够卖出去，不像他们以前所说的我们农民的东西就是贱，卖不出去，不值钱啊。这一个观点有很多朋友呢，有很多乡亲呢，他们也通过这个直播的时候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都没用啊，来给他给他卖出去。最大的感触就是看着那些老人啊，哎呀，都是大太阳的时候啊，那天因为那天太阳很大啊，太阳很大呢，他们都一点都不怕热，老远啊就从他们自己家里把自己的一些那些农特产品啊都给背来了，背来了以后呢，就是在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想着，哎呀，我们这里啊终于把这些东西啊终于可以让这些东西啊让外面的人都知道了，都看到了哈。所以说呀，他们都是很高兴，我看到他们高兴呢，我也由衷的想到我真的是我要为他们做一点什么啊，因为我的父老乡亲们太辛苦了，说实话，真的是太辛苦了，我就想到我一定要做好宣传，第一就是宣传我们的家乡，宣传我们的这些产品哈，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偏远的大巴山有一个红色通江啊，这里的民风淳朴啊，这里的老百姓呢都很辛苦的，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地方这些农产品呢带到更远的地方去啊，这就是说我就想好好的做好啊，做好以后呢，我也就是想自己好好的做好直播，把你乡里的乡亲们的东西给他们卖出去，
0: 就是说不光要自己把银耳种好，还要帮助大家把他们种的银耳啊，包括其他一些农产品销售出去，带动大家一起把日子过好。
1: 我就想到都在同一片蓝天，大家都是同样的一天24小时，为什么我们就这么拖后腿呢？真的是我都是无地自容。
8: 发生了什么事儿让扶疏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呢？
1: 所以说这也是真正的让我泪目了，想到他们那些老人啊，最大的86岁，他们年龄最小的都是接近60岁。
8: 究竟是什么事儿让扶疏园感动落泪呢？
0: 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啊，不介意的话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写的这段文字啊。
1: 嗯，不介意，没事的。
0: 嗯，你是这样写的，说我们都一样，因为我们穷相聚在一起，因为我们穷觉得很自卑，就让我们把曾经丢了的脸重新捡回来，把曾经拖的后腿赶上去。这段文字是您写的吧？
1: 对的对的，是我写的。
0: 嗯，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些文字呢？
1: 啊，说起来是这样的，这是在2020年的5月份，在我们通江县有一个农民工服务中心，他们主办的一次农民工培训啊，来一个培训班啊，那一次也是可以说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培训班。
0: 嗯，
1: 啊，就是以前吧，就只是在学校里上学嘛，最后回来了以后，像这一种的，我真的还是第一次。因为说个老实不怕你笑话的，我是一个穷人，也是一个贫困户啊，是这样的。以前呢，也就是针对像贫困户来给我们送知识下乡，来给我们传播技术。
0: 嗯，
1: 啊，就是我正好我在家里呢，那一年我也种了银耳哈，2020年的时候我也种了银耳。
0: 嗯，
1: 我也就是参加了这一次培训班。
0: 嗯，
1: 参加了这一次培训班呢，那个时候是专门为我们这个贫困户啊办的培训班，所以就是通过这个呢，学习了以后，真的是我感触很多很多。
0: 嗯，
1: 啊，我就想到，你像都是人啊，都在同一片蓝天。大家都是同样的一日三餐，大家都是同样的1天24小时，为什么我们就这么拖后腿呢？心想的真的是给政府拖了后腿。
0: 嗯，
1: 想到我们年纪轻轻的，什么原因造成我们这样的，真的是我都是无地自容。
0: 嗯，
1: 所以说最后到那个培训结束了以后啊，那些老师叫我们要写一个感悟，我是由衷而发的，我写的没有一句虚假，
0: 嗯，
1: 都是我们自己从我心里内心出，哎，我的一些想法，
0: 嗯，
1: 我的一些感受，真实的感受。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领导，对不起我们当地的政府。我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的话，啊，所以说更坚定了啊，我要创业，把这个银耳种好。
0: 也就是说，在这次培训之前，您已经开始跟着父亲有意无意的在栽培银耳了。但是通过参加这个培训之后，您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所以下定决心要把银耳作为今后的事业，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后来也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县农广校哈，去推荐了我们去那个学习，也就是高素质农民学习啊。通过高素质农民学习了以后，我就更加的坚定了。我们要把这个做好，要把这个第一就是要把这个种植这一块做好，把银耳做好。第二呢，就是要把好好的去学销售，把这个销售好好的给销售出去。那个时候我们种银耳，我们这里都是一种传统的种植，传统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力，需要大量的人力啊。我们村的老百姓，这些父老乡亲们，他们听到说我要种银耳哈，有很多那些老一辈的，他们都来看，看到了以后哈，都说，哇，你看你啊，真是胆子大呀，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干这么大的哈。虽然说我种的不是很多，但是对于我们这里种的来说，已经就是比他们要种的多一些了，好像就是要大一些了哈，那个规模要大一些。
0: 嗯，
1: 他们就说觉得这个人性格的话，对那个创业方面很有决心的，很有勇气的。
0: 嗯，
1: 所以说他们就说，哎呀，我要来支持你，反正你们做什么的话，你叫一声我们就要来。那一次说实话，来跟我们点军种的全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就是一个生产队的哈，全都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其他生产队的，包括我们上面的几个社的有几个父老乡亲们，那些长辈们啊，他们都来给我点军种。所以说这也是真正的让我泪目了，想到他们那些老人啊， 最大的86岁，他们年龄最小的都是接近60岁。心想的这些老人啊，真的，他们本来可以在家安享晚年，然而都还在为我连续点了4天，点总4天。
0: 都是自发来的，对吗？
1: 对。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啊，第一天点种的第一天，我们是只是喊了我们的几个亲戚哈，我们的亲戚，亲戚来了。第二天他们听说了，村里的一些老百姓听说了，第二天的人逐渐增多，第三天的人比第二天的人又多，因为我们提前没有每家每户通知他们呀，没有喊啊，所以说有的先知道，有的后知道。先知道的人就先来了，后知道的人他们就后来了。来自最后一天哈，也是我们下面的有一户，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才从城里回来，他说今天哎呀，我虽然说我现在才知道，我也要来帮忙。他来帮了半天，他说他都说的，因为他是最后知道的，不管是半天还是一个小时，真的是我的心里哈，我都非常非常的感激。真想到我做点事，我们这些村上的这些长辈啊都这么支持我，都这么来鼓励我，我真的是流眼泪了。
0: 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就是您的这种干劲儿，这种敢闯敢干的这个勇气打动了我们的乡里乡亲，所以他们觉得一个年轻人能够回来陪着我们，还能够把这个事儿一下干那么大，所以他们就觉得特别受触动，所以会自发的来帮助。那您呢，在创业之初可能也确实是需要一些帮助的，很及时的出手来帮助您，所以哎呀也是一种感激啊，它是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哈。您回去之后其实也遇到了很多的坎儿啊，我从网上搜到了一篇您写的诗歌啊，我觉得写的特别的语言运用的特别好，所以咱们的这个书媛姐姐、婴儿姐姐文笔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听一听她写的什么啊。这题目叫大巴山第一场秋雨。包谷妈妈站在干裂土地里，怀里抱着长满卷发的娃娃，艰难地挺立着，心中不断默念：我不能倒下。大豆刚长出鲜嫩豆荚，却被赶往轮回的路上，枯了禾苗，渴了泥巴。我多想去拉他一把，银耳姑娘也想挣脱青冈木头的怀抱，去寻找山那边的花儿。殊不知前路漫漫，青冈树哥哥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深深的牵挂。红色大巴山，秋天的第一场雨啊，来得太沉，来得太晚，打在巴山儿女的心坎上，滴答滴答，滴滴答答。我觉得文字写的特别的美啊，你看他说这站在干裂土地里，怀里抱着长满卷发的娃娃，包谷妈妈啊，怀里抱着长满卷发的娃娃，一下我们就知道这是那个成熟了的玉米啊。但是从这段文字当中能够感受到一种无奈，当然也有一种期盼哈。所以是发生了什么呢，让你写了这样一首诗歌，你这首诗歌想表达什么呢？
1: 因为就是天特别的干，正好呢又遇上那一段时间啊经常停电，反正就是每天都停电，每天就只是每天晚上9点过后吧才开始送电，到每天晚上9点到早上的天亮的时候，也就是5-6点的时候才开始送电，白天直接就是停电，每天白天都停电啊。那一段时间啊，天气特别大，每天都是40多度的高温，每天都是那一段时间。那些田里的庄稼呀，特别是那个稻谷啊，在那个田里的稻谷，你如果是一根火柴的话，放在那里，一点星星之火的话，马上可以燎原，马上给它全部给它烧得精光都可以。就是干的那个样子。还有就是那个田里面哈，田埂上干的可以那个。一只脚都可以给踩进去了，就是那么干啊。天气干旱的同时，就是给我们农村的这种靠天吃饭的 大家都是在农村的话，都是靠我们种庄稼啊、这些什么大豆啊、玉米呀、还有我们的稻谷啊。你想这些主粮，一旦遭了干旱的话，真的就是一家的全都没了，全军覆没。有的真的是一家全军覆没，全都没有绝收了。像有的呢，就是像在那些沟边啊，或者是水离沟近的地方啊，太阳晒的不是那么凶的地方呢，还有那么一点儿。有的呢，纯粹就是完全没有。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在挣扎。同时对于我们这些种植户来说，还乃至说大家哈，都是在这种艰难啊，那一种难熬的日子啊。干旱的那两个月啊，真的是干旱的两个月之间啊，大家真的是好像熬过了好久好久，好长好长的岁月。
0: 是这样的，盼望丰收，但是干旱没有雨没有水，我们的庄稼可能逐渐就面临着绝收，所以那种焦灼的心情只有我们的农民朋友能够体会。
1: 对。
0: 所以在那一年您的银耳有收成吗？
1: 说实话，这一年啊，我的银耳几乎是绝收。
0: 那一年是哪一年？
1: 几乎绝收，也就是去年干旱的时候。对对对，22年。22年干旱绝收，说来不怕老师笑话，在我刚刚就是砍青冈树的时候，在量贩青冈树的时候，在网上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说他要一斤银耳，因为我一直是零售啊，他说他要一斤银耳。我说现在还早，我说我现在才在刚刚砍树，我说还要几个月。他说没事儿的，马上就把那个钱转给我了。他说他说没事儿的，他等你有了再寄给我。结果一等二等，等到后来都等了好久，才给他把那一斤银耳给他寄过去。就是那么多，就只有那么一斤。
0: 您种了多少银耳，最后只收了一斤呢？
1: 去年的话就是种了有3万斤，如果是按照正常收的话，可以收个七八十斤吧，七八十斤干银耳，但是我只收了一斤。所以说去年的话真的是一个难熬的一年。
0: 其实就是等于几乎是绝收。
1: 怎么说呢，后来也想想，没办法，这个是天灾。没有就没有吧，亏就亏了吧，都已经亏了，亏了就当这些断木来烧柴，就这样的，就当我今年砍的这些树来烧柴用的，就这样的。
0: 说上去是一句话挺简单的，心里还是很有挫败感吧。
1: 心里吧，说实话，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是有一些，因为我们的家庭，说实话，也跟我爸爸所说的，你的不能再亏了，他说你亏不起的，这也没办法呀。5点多的话就要起床，起床就是来给我们的银耳喷水。到下午7点多的时候，差不多天黑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给盖上。
0: 对比就能看出，第三年的舒媛已经苍老了很多，脸上多了一些皱纹，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14: 栽培银耳的艰辛，让福舒媛在不知不觉间苍老了容颜。
1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9: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大蒜收获关键技术。
19: 大蒜鳞茎膨大最适宜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但当气温连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干热天气时，蒜头水分会加速蒸发，这会对蒜农采收、储运造成不良影响。如何收得好、晒得好、藏得好、卖得好？
18: 一是适期收获，大蒜叶片开始发黄、假茎变软时，就要及时起挖，一般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收早了，蒜头小，产量低；收晚了，易散瓣，不耐贮藏。尽量选晴天上午收获，避免雨天挖蒜，防止蒜头霉烂。
19: 二是科学晾晒，挖出来的大蒜先带秧晾晒2到3天，让蒜皮干燥定型，之后剪去须根和茎叶，保留1到2厘米假茎，再摊开晾晒。
18: 注意不要暴晒，高温强光容易晒伤蒜头，导致散瓣变色。晾晒时勤翻动，确保均匀干燥。
19: 三是安全贮藏，贮藏前挑出病蒜、伤蒜、烂蒜，只留完好蒜头。夏季高温高湿，贮藏环境要通风、干燥、阴凉、避光。
18: 袋装大蒜要留通风口，不要密封。贮藏室定期通风，防止受潮发热。如果是留种蒜，要单独存放，避免混杂。
19: 最后提醒大家，夏季雷雨多，收获后及时遮盖防雨。大蒜加工销售时保持干燥清洁，提升商品品质，卖个好价钱。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现在是晚上8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21: 泰安肥城打造桃园胜境乡村振兴片区，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滨州彰化区引入智慧大棚种植模式，实现冬枣早熟错峰上市。东营广饶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种植，切实拓宽群众增收之路。各地积极举办各类助学活动，为准大学生们送上关怀。下面来看详细报道。村域分散，资源零散，产业同质竞争是乡村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短板。 泰安肥城市宜阳街道打破村域壁垒，将12个行政村整合为桃园胜境乡村振兴片区，把组织、土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资源拧成一股绳，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3: 桃园胜境乡村振兴片区以刘台村、余山村为核心，依托刘台村肥桃产销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作用，整合236户桃农的3600亩果园，推行十统一标准化管理模式，着力打造刘台肥桃区域公用品牌。
5: 以前各村单独种桃买桃，有时还会互相压价，现在整片区域统一规划，统一调配资源，大伙抱团一起把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互相内卷、无序竞争了。早年打价格战的时候，一年销售额才300万元，如今靠着片区联合经营，年销售额直接突破8000万元。
3: 在做强特色林果主导产业的基础上，片区积极培育乡村产业新增长点，总投资1400余万元，占地45亩的智慧生猪种培场项目已建成投用，通过收益分红，可带动片区各村集体年均增收58.8万元以上。
22: 猪场粪水经过厌氧、耗氧多层发酵工艺处理后，既能降低农户种植成本，又能实现种养互补、零污染排放。
3: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片区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升级。作为片区人居环境提升重点村居，黄柏山村全面推进巷道硬化改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3: 村里路也好走了，还完善了夜间照明设施，大家晚上散步休闲更安全、更舒心了，实实在在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随着片区内各项基础设施工程落地见效，发展硬件根基进一步夯实，营商环境和文旅发展环境持续优化，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凸显。
24: 目前套酒、套醋、套饮料等一体化深加工生产线正在加速建设，套产品矩阵将进一步得到丰富，产品附加值将有效提升，万镇构建起集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产业链，持续做强桃园胜境特色产业名片，为片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21: 为充分发挥省级重点农产品流通枢纽平台效能，山东济青祥里门肉类水产交易中心集中签约仪式在济南长清区举办。
3: 本次签约仪式由来自省市区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商超采购企业等100多人参加，活动设置3轮集中签约环节，涵盖重点县域、战略平台、龙头企业3大板块，现场完成集中签约的市场主体超过50家。
25: 鲁西优品是山东省畜产品省级公益品牌，为了更好地推广产品，在此设立品牌馆，通过这个平台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带动更多的畜产品走出去。
26: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物联区吧，对我们日照绿茶，以及特别是我们这个天湖绿茶，把我们的这个茶叶的品牌，不断地提升一下。
3: 山东济青农产品智慧物流中心总投资111.71亿元，占地约2710亩，是国内规模化、标准化的农食专业交易综合体。目前，物流中心已经覆盖山东县域特色农产品展销、沿黄9省协作、大湾区及长三角产销对接等多个板块。
27: 这个平台非常好，给我们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商机。我们也把宁夏呢带过来以后，8大类。100多个产品，通过山东这个大市场面向全国销售，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打造一个新的台阶。
3: 作为中心2期核心板块，山东济青祥里门肉类水产交易中心将于9月12号正式开业。
28: 预计到开业的时候，整体入驻的企业加商户接近300家。我们市场大约未来的覆盖区域是以市场为核心，半径大约300公里，覆盖大约有5000万人口。我们也在积极地布局上游的一些种植基地，包括生产的加工企业的源头工厂，为我们厂内入驻的商户提供最一手的货源、最高的品质。
21: 滨州市彰化区引入冬枣智慧大棚种植模式，成功打破季节限制，实现早熟错峰上市，趟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产业增效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0: 走进示范园的冬暖式大棚，厚重的保温棉被与空气能恒温设备为枣树营造出适宜的生长微气候。翠绿枝叶间，一颗颗冬枣已褪去青色，沉甸甸地坠弯了细枝。与露天冬枣尚在棚果期不同，这里的冬枣已率先成熟，即将错峰上市。
1: 两个棚吧，现在亩产吧控制了1500斤左右，果型啊比咱这个明年来也好看了，糖分也高了。现在的收益啊比明年的能多收入1/3吧，咱大体价格100块钱一斤左右吧。现在是咱这个农发集团、还有浩华集团、还有山姆超市都跟咱对接了。
20: 这份丰收的底气源自园区投入100万元配齐的智慧种植设备。大棚内布设了多个传感器，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着温度、湿度和土壤伤情。卷帘升降、雾化补水、空气能设备精准调控棚内温度，让冬枣生长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老路子。
1: 咱这套物联网系统啊，能够24小时吧实时监测，并精准调控棚内的温度啊、湿度和土壤的伤情。通过科技手段啊，打破了这个季节限制，冬枣的生长周期啊被大幅的这个提前，比传统露天的冬枣能够提前近2个月。
20: 在精准管控的加持下，示范园的冬枣7月底便开始上色积糖，8月初即可采摘。与此同时，园区还探索出林上冬枣加林下西瓜的立体复合种植模式，巧妙利用枣树深根、西瓜浅根的特性，两者互不增肥，让一块土地实现了两份收益。
1: 咱现在这些晚西瓜就是露天的，得8月15日。大棚里这个西瓜套种一亩地能增收2000多块钱。
20: 近年来，彰化区紧紧围绕产业增效、枣农增收主题，大力实施双增双提工程，创新推出冬枣全额贴息大棚贷政策，累计发放贷款2.4亿元，带动全区发展设施大棚8万亩，改良新品种3.9万亩。
4: 我们将持续推广设施栽培优质新品种，配齐技术、金融、产销全链条服务，引导更多枣农走科技种枣高效增收之路。
21: 东营广饶县以精品果蔬种植为抓手，大力培育特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切实拓宽群众增收之路。
6: 眼下，广饶县花关镇北口村耿霞家庭农场的果树迎来丰收，鲁栗苹果色泽红润，新梨7号、彩虹梨果香浓郁，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品尝。
7: 听说这里的苹果很好吃，我就搞好这姐妹们，搞好一包呢，玩的都来这采摘的，尝尝确实好吃，又甜又脆。我准备采摘的家去带回去，给家里们尝尝。
6: 耿霞家庭农场总种植面积21亩，种植精品苹果、优质梨已有10余年。农场始终秉持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的发展理念，持续优化种植工艺，提升果品品质，有效提高了种植经济效益。
5: 鲁栗苹果呢已经开始上市了，每斤4.5到5块，亩产5000斤左右。咱们新梨7号和彩虹梨也熟了。
8: 农闲的时候呢，就来果园里帮忙摘果子、打包。活呢不累，一天还能挣个100来块钱。
6: 广饶县聚焦特色种植赛道，精准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行标准化种植、精细化运营，持续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
11: 全县家庭农场97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867家，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6家，多元发展的农业经营体系，切实拓宽了群众稳定增收的渠道。
21: 金秋助学，护航圆梦，为缓解部分家庭入学经济压力，全省各地积极举办各类助学活动，为准大学生们送上关怀。
3: 在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高河村的助学金发放仪式现场，准大学生们个个佩戴大红花，村两委干部、部分村民齐聚一堂，见证这温馨喜庆的场景。
12: 非常感谢村里给我们发放助学金，减轻了家里的负担。进入大学以后，我会牢记这份关怀，回馈家乡，奉献社会。
13: 这次金秋啊，助学金啊，全部出自村集体经济收入，就是啊，不让村里的孩子因为家庭啊困难耽误求学路。希望同学们啊，在大学啊练好本领，将来 能够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3: 暑期以来，阳谷县民政工作人员深入各镇街，走访高考待录取孤困儿童家庭，当地针对不同类型孤困儿童定制专属助学政策套餐，上门现场办公，便群众跑腿为上门服务，
0: 在生活、医疗、心理等多维度提供全方位保障，持续深化孤儿童性服务品牌建设，建立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用心用情用力托举起儿童的美好明天。
3: 曹县古营集镇举办第二届孟奇古荣助学活动，为古营集镇户籍学生129人发放助学资金22万元，用实实在在的资金帮扶为学子逐梦求学保驾护航。
2: 不仅给了我这个物质上的资助，也给了我精神上的一个

0: 在蓝山区安东卫街道万和社区文化书院，石头画文化小院主理人吴志玲正在现场授课，带领社区青少年感受石头画的魅力。孩子们以石为纸，运笔着色，一块块普通石头化身创意佳作。大家在巧手创作间邂逅本土非遗，品读乡土文脉。
1: 我的灵感来自于这块石头的自然弧度，所以我就很自然地想到这里可以画一条小鱼。我觉得画石头画让我非常的开心。
0: 社区文化书院发挥育人阵地作用，开设了多元暑期课堂活动，以为返乡大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作为志愿者，他们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为孩子们开展趣味教学、课业答疑辅导等志愿服务，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儿童多彩暑期，
2: 很好的锻炼了自己，提升了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能够利用假期参与基层服务，对我来说是一次十分宝贵的成长体验。
0: 通过打造社区文化书院加乡村文化小院加大学生实践服务加青少年暑假生活四方联动育人模式，实现了少年有成长、文化有传承、青年有舞台、阵地有活力的多方共赢的成效。
3: 持续推出理论宣讲、非遗体验、研学实践、便民集市等群众爱看乐于参与的活动，一边呢送城市优质文化下乡，一边把乡村的乡土文化、非遗技艺引进城区社区，打通城乡文化交流的通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满足群众文化需求，让文明新风遍布城乡。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0: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9: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0: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9: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0: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

0: 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莱芜区有这样的一个小山村啊，这里有八路军四支队驻莱办事处的旧址，也有山东人民印刷厂的前身。小村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赛道。那今天啊，我们就和记者小栾一起沉浸式感受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情怀。
1: 这里是革命兴国点燃的地方，这里有永不退却的红色印记。小栾走乡村，今天打卡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塔子村。
2: 1938年1月1日，这个山东省委在泰安的祖来山举行了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找个合适的地方，把部队上往东来，
3: 就选到这里了。
2: 哎，
3: 那当初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院子作为他们办事的根据地呢？
2: 我们这个地方确实在汶河南岸比较富庶，再加上我们这个村早期的共产党员比较多，群众基础很好，招兵买马快速的发展壮大，从刚来的时候不到400人，最后发展到接近5000人。直到这里有八路军曾经来保卫过这里，各个战士都准备好了，就是和敌人这个殊死搏斗的，手榴弹断了手呢，那枪都拉开保险。
1: 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在这间小小的院落里，听着前辈的故事，让我不仅感受到八路军成长壮大的不易，更感受到他们保家卫国的一腔热情。
4: 依托红色资源，塔子村通过全域综合整治，打造了垂钓、研学、亲子游、共享菜园等20多种业态。如今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小乡村有了新活力。
1: 从革命旧址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这样一个天然氧吧。此刻的体感温度啊，我感觉只有20来度，非常的凉爽。这里呢，村子是利用闲散的土地和高架桥下面的空地，打造了这样一个可以打牌、可以下棋、可以蹦床的纳凉圣地。
5: 哎呀，凉快也热闹。
6: 我们不是这个村啊，但是这段时间我是常常在这里玩，风景好。
1: 青春无问西东，奋斗自成芳华。我仿佛现在啊，是一下子穿越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手中拿到的粮票，想到我们的父母还有爷爷奶奶一定对这个非常的熟悉。那它现在是1两，相当于现在的1元钱。你好，这个可以兑换什么呢？
7: 这个可以兑换这些糖，
1: 可以兑换糖果。哒哒，兑换成功。
4: 新中国成立后，代号709的山东小三县印刷厂扎根于此，成为国家战时印刷的秘密堡垒。荒山厂房终成精神地标，薪火相传，忆苦思甜，全域发展农文旅，塔子村走出了一条红色怀旧的新赛道。
8: 2024年吧，村里集体收入也能达到46万。这个通过这个全域综合整治，我们上了这些业态，有望能突破1亿元，成立了这个股份有限公司，让我们村啊，这个村民啊，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赚。
0: 在烟台，有一位叫秦红利的金国带头人，在他的400亩果园当中呢，竟然有上100个品种，甚至不少品种还签了保密协议。他的果园为啥要种这么多品种？那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烟台，去了解这位未来果园的品种猎人。
9: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10: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1: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12: 打造海底银行。
13: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4: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5: 我们是乔家村金国非遗联盟，耶！
10: 没有一个品种能是永远的好品种，品种将近100个了，87个品种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希望把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这片园的品种将近100个了， 现在主要的品种就是这个鲜香绿，它是短枝一层花，早果丰产性好，它的果实硬度高，果肉细腻无渣，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讲也不用套袋子，节省了很多的劳动力。
7: 我就看它管理比较成功，比其他品种有它的特色在这儿。现在复式同质化都太严重了，我就想走这个特色。
10: 这个是青岛的福星，这个是瑞香红，这个是西北农林大学马凤旺老师的品种。其实我们这儿不单单就这几个品种，还有很多八九十个品种吧，都是有签了保密协议的。我的方向就是对比一下，看看哪一个品种更适合我们山东地区。
4: 在烟台市蓬莱区，秦红丽的果园就像一个苹果的未来实验室，种植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个苹果品种。在她的眼中，没有永远的品种，只有无限的未来。
10: 没有一个品种能是永远的好品种，它都会淘汰。我要做到发现好的品种走在前面，有的好的品种才能有的好的价位，才能赚钱。
4: 秦红丽的400亩果园里，200多亩苹果是她的诗和远方，而另外100多亩葡萄则是她探索远方的底气。
10: 近几年葡萄养了我这片园子，今年呢100多亩的这个绿苹果已经结果子了，有一定的产量了，它能再养我这些小的小树，这些多的品种。
4: 如今秦红丽的果园已是当地有名的打卡点，而他本人也从一个种植能手变成了大伙儿信赖的苹果达人。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寻遍天下好品种，让优质的苹果在山东落地，火遍全国。
10: 我这片园子每年都来好多人来参观，妇联有时候也带人过来，我给他们讲解这个苹果的管理知识，包括有好的品种，好的模式，包括以后的发展方向，我以为的发展方向都跟他们沟通，跟他们去推广，希望把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0: 菏泽市成武县立足畜牧业资源禀赋，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肉鸡产业从单一环节分散发展向全链集群协同升级跨越，探索出一条以重大项目带动畜牧业全链条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2: 近日，全球单体最大的5亿只肉鸡智能孵化产业园项目在成武县正式奠基。这个项目有效串联起育种、孵化、养殖、加工、出口全产业链条，为菏泽市加快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6: 第一呢，是单体规模最大，单一园区孵化产能远超全球所有分散式独立孵化基地。第二呢，是硬件建设体量领先，全配套国际新一代超大层叠孵化设备，集中配套完整生物安全、疫病检测、种蛋育处理配套设施，综合建设规模行业独一份。
12: 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成武县加快推动畜牧业从单点突破向全链协同升级。当地同步联动育口禽业、育生禽业、千亿农牧等多家龙头企业，形成肉鸡、蛋鸡、肉鸭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斯马特食品有限公司作为菏泽市首家具备供港资质的禽肉加工企业，今年上半年向香港出口冰鲜鸡肉10吨，鸡肉产品已销往1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19批次870.8吨。随着5亿只孵化项目落地，将与已建成的5000万只商品袋肉鸡养殖示范基地、5000万只食品加工基地形成从种源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闭环。
17: 我们坚持以种业为核心，以项目为牵引，串起全产业链条，打造产业集群。这不仅提升了成武畜牧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也为全市推进农业产业化、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样板探索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12: 成武县立足产业优势，搭建起企业加小区加农户的发展体系，由龙头企业统一供应优质鸡苗，提供全程养殖技术指导，带动农户入驻标准化养殖基地，同时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把产业链拧成了一股绳，让农户真正受益。
7: 我以前在外地打工，收入不稳定，现在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养鸡场，在这里工作也比较简单，收入也比较稳定。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18: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即见即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9: 在这干活比家近吗？想哪儿来哪儿来，想哪儿挣哪儿挣。
19: 这都是流水线，这干哪想多少钱，干哪想多少钱。
18: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20: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9: 3000块钱，跟你订单量，没事都给这多干一点，都是积极的东西。
21: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19: 4500，一天150多块钱，挣那咱就不少了。跟农村，
18: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19: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他做个序料，学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成家。他常年有活，他订单多，老百姓能挣个钱呢。
18: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厂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19: 给老百姓安路灯，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了，照靠本科生的都奖励他1000块钱，你还给老百姓能办那些事啊？
18: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19: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这老百姓手里有钱了，他自然的他振兴。
0: 烟火藏诗意，诗意在乡间。在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呢，有一个王老村，这里四面环山，三面临水。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去发现乡村的艺术，在这里看山见水，觅乡愁。
22: 乡村离艺术有多远？有人说，艺术在音乐厅，在艺术馆，好像没有人提到乡村。但在这个村，村里忙碌的不只是农民，还有民俗表演家、手作人。村里的大娘大爷干完农活，还能去茶馆忘忘忧。这里是济南市莱芜区王老村，是郭沫若笔下天上的街市。
1: 我在王老村找到了乡村版的钟书阁。
22: 乡野之魂，文化之光，把诗意种进乡土画卷。时光铺子创造出了怀旧空间，把思绪拉回到那个属于齐秦的夏天。老槐树下的凉亭是村民茶余饭后的闲聊之地，那些关于丰收和希望的故事，随着夏日的微风轻轻散落，又在每个人的心田生根发芽。王老村的艺术是看得见山，望得到水，也能记得住乡愁。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纪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纪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评比活动是火热的开赛了，开封各地的蒜农纷纷带上自家精心栽种的大蒜齐聚比赛现场。经过评委对参赛大蒜个头、重量与品质的打分，究竟哪位农户能够脱颖而出，荣获本届开封蒜王的称号呢？咱到比赛现场看一看吧。
13: 前不久，在河南开封，一场蒜王大赛吸引了众多当地农户热情参与。
14: 今天来了300人，都是为了咱那黑松土来了。因为啥了？黑松土用途效果确实好，养地、生根， 口盘检验，回头率都达到90%。用过以后，在这个品质方面提升一个档次。西瓜的口感呢非常甜，大蒜个头比较大，膨大速度比较快，苗状苗齐，叶片比较厚，抗虫茬，对根腐也有很好的就是缓解作用。
13: 苏氏山经营黑松土活化肥虽然短短3年，但是这款产品的效果早已在种植户中口口相传。
15: 用这黑松土酸大得很，这产量高，7千斤，
16: 效果绝对可以。这都是用了黑松土的，
17: 根系发达，茎干粗壮。
14: 老百姓对咱的黑松土非常认可，我这个销量年年翻番，去年是380吨，今年是600吨，明年1000吨。
18: 十种黑松土，我要当饭王。
13: 随着黑松土活化肥在开封的销量节节攀升，今年山东黑松土农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特意将蒜王大赛引进开封，为当地蒜农搭建起交流比拼的新平台。
18: 8.7
19: 我们的农户是要求他们带10头大蒜，然后在现场挑选3头，给尺寸、重量为评分标准，然后我们进行综合评比。
20: 为了助力咱们开封大蒜产业提质增收、增产增效，今天呢，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来见证蒜王的诞生。
14: 松土，它主要是为土壤好、养根，提高这个西瓜、花生的这个品质。所以说大家只要一直坚持用，咱的土壤就会焕发生机，让咱的广大的种植户得到更大的收益，懂不懂？谢谢。
20: 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009号，生树和赵大刚获得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恭喜。
21: 我每年都用了，我都用3年了，种西瓜、花生、大蒜都可以，亩产了8千斤，我1万多块钱。
22: 今年在大蒜啊，我们下去走访的时候，表现几个情况是特别突出的。一来是我们产量高，另一方面蒜头大，抗病性也特别好啊。我们和当地的经销商共同来合作啊，举办这场蒜王大赛啊，让更多的蒜农来参加，通过好活动把我们的好产品啊介绍给更多的种植户啊，让更多的种植户啊获得更大的效益。
12: 最近几年，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那绝对是行情了。其实啊，不只是马铃薯，别管什么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抵御行情下滑，让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能够稳定点呢？今天啊，咱们就跟着地蛋哥去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种植户到底有什么好办法。
23: 大大好不好？
24: 挺好的，也挺好。
25: 别我只吃过的挑熊的，我就不要大的，
26: 往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27: 3、2、1，
28: 少练
29: 拳。地蛋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蕉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25: 对，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这样采用了合理密制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29: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25: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圆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吸收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000、13000，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好吃第一，产量第二的原则。
26: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蕉和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29: 这边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30: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好看，
26: 还可以，
30: 全是农产品。
26: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蕉和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蕉和的啊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30: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26: 2个月。
30: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蕉和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1: 我们的土豆检测已经下来了，硒含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加大好有很大的优势。
29: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分不同的级别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交合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12: 把蓝莓像葡萄一样论串卖，每斤能够比其他农户多卖钱，这样的销售方式您见过吗？接下来就带您去临沂市临沭县的大兴镇，一起来听听一位蓝莓种植户的致富经。
2: 咱们以后能叫串锅，一串串跟葡萄是串锅，这一串串叫好了，再弄个叶子上面放的串锅，发到南京什么的，比放的平常就是一样的果子，一斤贵5块钱。
11: 蓝莓成串卖，每斤多卖5元钱。临沂市临沭县的蓝莓种植大户谢运宝把蓝莓销售玩出了新花样。
4: 这几年的时候，
2: 3年加个4-5斤不成问题。
11: 谢运宝的蓝莓种植基地位于临沭县大兴镇。8年前，看到蓝莓的发展势头不错，便跟着发小一起包地种了起来。
2: 种蓝莓一共种几年？
4: 8年了。
2: 种蓝莓之前干啥？
4: 干节卖货，干了15年。干节的时候也是5天干4个节。起早晚黑的，早上6-7点赶集出摊的，卖5-6个小时的货，一块上学完了搁发货说弄个地，啊弄点地完土完弄完货不是完了亩地，这不就赶个一块承包这些地。
11: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由于不懂技术不会管理，所以在种蓝莓的前几年，谢运宝很难赚到钱。
4: 地大挣的时候在外边进苗的品种呢，也挣3-4个品种，接了2年就数多了高。就光接小果整果没有大果，就自闭满的跑掉它。
2: 那时候
4: 也不懂。当我原来买的苗子10-12块钱果，到最后就说那么大树1.5米高呢，我卖5块钱果。
11: 为了扭转局面，减少损失，谢银宝开始四处学习。
5: 都证书吗？这个？
4: 有证书，有那个新职业农民证标。
5: 这是需要考试吗？
4: 考试，临沂大学学的。
5: 这个证书有什么用？
4: 学习啊，你说学习或者是教下边就是就得上老百姓讲解了，就属于是老师那种是给下边讲课，说你这蓝莓怎么修剪怎么管理，这是在我那就是培训的
5: 啊，
4: 对，就上我那新这学习蓝莓种植，就说上我蓝莓地培训的，就1年2期。
5: 你也可以给他们指导了，
4: 指导修剪可以当老师。这不就是新职业农民
5: 啊，
4: 带头人就是在临沂市就是农广校培训的。
11: 有了种植技术的支撑，谢银宝的蓝莓很快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6: 从开园到现在卖了多少了？
4: 销量现在有3到万，
6: 主要还是销往南京那边，南京上海。
4: 南京上海也有那个没有错，就是我们县城周边的。
11: 对于未来，谢银宝也做好了规划。
4: 这不整治蓝莓，整治蓝莓又是整治猕猴桃，猕猴桃又加的是葡萄，葡萄现在我说有。在去年开始又弄了8个棚，又种植西瓜，西瓜跟香瓜，这得到秋天了，准备就是全部种植草莓。到以后有采摘了，或者就是亲戚朋友他领着大人领小朋友去那天放假，领小孩上班采摘园玩，哎，到这里边1年4季都有。
12: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每年夏秋交替之际呢，普遍高温，很多苹果树叶片开始变黄，有的甚至出现了焦枯现象。这到底是怎么引起的？有没有危害呢？到底该如何应对呢？苹果姐来到了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天平湖试验示范基地，现场请教了专家，为果农朋友们支支招。
7: 树梢部分发黄了，有些树叶呢已经焦枯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棵苹果树有什么特点呢？特别是这根树梢啊，树梢部分呢是黄化了，那么树梢下面的这个树叶呢是绿色的哈，这比较典型。再看这根树梢哈，不光是树梢部分发黄了，有些树叶呢已经焦枯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8: 这种发黄的这个嫩梢呢，夏秋刚抽出来的一个枝条，7-8月份它的降水增多，温度合适，新梢啊抽长得快，它的营养就跟不上，它的叶脉是绿的，叶肉是黄的，生长过快造成这个枝条戳树是戳铁，在高温的情况下会造成叶缘，从叶缘开始焦枯叶片，由戳铁造成的一种那个生理性的一个黄化现象。
9: 老龄树呢是影响不是很大，但对这个苗圃和幼龄果树，我们要适当的喷施一些叶面肥，补充一下这个铁元素啊等中微量元素，然后通过叶片的喷施，然后咱们让这个枝条正常的一个生长。
12: 养鱼不换水， 种菜不施肥，那这乍一听啊，感觉挺不靠谱的。但是在济宁曲阜有一位种粮大户，他投资了上百万，还真就进行了一场这样的试验。那么他能成功吗？
0: 哎呦，这个得4000多吧，很好，很健康。这个养了一年，当时放的时候就这么大。
3: 正在抓鱼的这位就是孔祥，在水池里，孔祥养殖了大量的鱼。
0: 我们这个池子深度是2米2。然后呢，这每个池子里面可以养2000斤鱼，现在又养了这个中华鲟，还有观赏性的锦鲤，然后还有这个鲈鱼，还有这个鲫鱼。
3: 顺着鱼池走进大棚，十多道养殖槽内，孔祥还种植了大量的水培蔬菜。
10: 水不停的循环，鱼嘛也是每天在不停的就产出粪便，然后来给这个蔬菜提供养分。
0: 我们呢是完全一个系统啊，是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整个水全部是内部循环的，并且不往外排放。我们经过这个鱼粪的一个收集啊，然后进行一个生化分解，分解完以后呢，这个水呢就变成这个植物可以吸收的营养。
3: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通过水产养殖和水耕栽培巧妙结合，实现一水两收。这就是最近几年循环农业领域备受关注的鱼菜共生模式。
0: 芹菜长得比较好的吧，恭喜，这个很健康，很干净啊。
13: 直接可以吃啊？
0: 直接可以吃啊，没问题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农药，不需要化肥。目前这个老百姓啊，对这种健康和这种生态的这种关注度啊，越来越高了。我感觉这个下一步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有机栽培啊，和这种无害的蔬菜啊，会更多的走向我们的市场。
3: 在发展鱼菜共生项目之前，孔祥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种粮高手。孔祥的合作社种植了上万亩的粮食作物。
0: 我们主要和村集体和一些大户进行合作，我们给他做一个从种肥料一直到中间管理到最后的销售，我们全程来做服务的。
3: 种粮多年，孔祥一直研究如何打造一二三产的融合，
0: 也想呢建一个这种有亮点的地方，来提升我们整个合作社的一些社会形象，包括我们再增加一部分合作社的收入。
3: 鱼菜共生的道理虽然简单，但是要拿捏好种养间的平衡绝非易事。为了做好鱼菜共生项目，孔祥还专门派人去四川学习技术。
10: 5到8斤鱼养一平方菜，鱼多的话呢，就是这个蔬菜它的根系啊，净化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氨氮就会超标，净化不干净。菜种多了，鱼的粪便产出来的那个养分供不了，蔬菜呢长势就会稍微差一点。
0: 这个是水果黄瓜，是苦菊。比如说这个小西红柿啊，还有这些水果黄瓜，还有我们芹菜啊、甘蓝之类的，是可以种在水上的。有70多种蔬菜可以种在这个系统里面。
3: 在鱼菜共生系统里，作物和鱼类的适配度以及管理的精细程度，直接决定了模式的成败。因为不能用药，在鱼和菜的管理上不简单。
10: 这是蚜虫，在我们这边，如果说我们及时发现的话呢，这颗菜就不要了。
0: 看到这个挂的黄色的这个粘虫螨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进行生物处理，不需要打药。首先呢，我们这个联动棚啊是完全封闭式的，我们的这个病虫害啊要比这个露天的要少很多。第二呢，我们这个整个温室啊是温度可控的。包括我们的内遮阳、外遮阳，还有我们的水帘，可以保证全年12个月啊都有蔬菜培育和销售。
3: 投资联动温室加上设备运转，孔祥就花费了上百万。相比传统模式种出的蔬菜，鱼菜共生系统种出的蔬菜成本要高很多。
0: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油麦菜啊，市场价如果说1块钱的话，那我们要卖到3到4块钱。鱼菜公司里面种的菜是要比市场上的普通蔬菜，成本要高3到4倍。现在这个价格的话，一般的市民还接受不了。
3: 经过1年多试验，孔祥发现，短时间内单纯的依靠养鱼卖菜收回成本很难，但是搭配农业观光园区的建设，鱼菜共生的模式就能带来更多机会。
0: 目前这个园区呢是占地50亩的一个带动示范引领的一个园区。我们那个玻璃大棚呢是2000平方的鱼菜共生系统，然后呢这一个联动大棚啊里面是一个我们推广的猕猴桃的一个种植，然后这个雕塑狗呢是我们做了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地方。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
14: 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18: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11: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消汰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18: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11: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18: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11: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0: 收到，我们马上办。
2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3: 喂，
21: 嗯，好，
2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9: 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1: 快！
2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4: 人在，什么都在。
25: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当前啊，暑运的客流量是持续的增高啊，不少家长呢带着孩子乘坐火车出行的时候，这站台呢与车厢间的这个缝隙险情啊不断。近期呢，也是多地车站接连发生了儿童不慎跌落站台缝隙的这个险情事件。咱们来看，
4: 近日高1476次列车停靠在江苏苏州北站时，一名女童在上车过程中失足跌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孩子因此受到剧烈惊吓，沿着站台下方墙体慌乱跑动，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5: 别走，站台
4: 就在女童移动至列车车头位置的瞬间，民警纵身跃下站台，快步上前抱住孩子，递给站台上等候的众人。现场众人合力接应，将孩子安全接回站台。
6: 没牵住，牵了手没牵住，没牵住，手怎么样？
4: 工作人员随即查看孩子身体情况，确认体表没有外伤，情绪趋于稳定后，协助家长带孩子继续旅程。类似险情也发生在苏州站。近日，一名女孩在站台车厢旁嬉戏玩耍时，不慎踩空跌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正在站台巡逻的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发现险情，迅速赶赴现场，联合车站工作人员开展救援。民警俯身抓住女孩手臂，迅速将其拉回站台。经现场检查，孩子身体并无明显外伤。最终，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一家人顺利继续旅程。无独有偶，近日快226次列车停靠在驻马店站期间，一女孩在站台上玩耍时不慎掉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站台执勤民警、车站工作人员发现情况后，立刻冲向事发地点。在众人的奋力施救下，女孩很快被救上站台。经现场初步检查，孩子并无明显外伤，一家人顺利继续旅程。
3: 带孩子乘坐高铁出行的时候啊，车厢内还有哪些容易被咱们家长忽视的安全隐患？还有面对车站的各类设施，家长又需要重点防范哪些危险呢？咱继续了解。
4: 登上列车后，密闭车厢空间有限，不少家长乘车时低头看手机，对孩子的活动疏于看管。车厢内有哪些位置需要重点留意？
7: 大家要注意，列车上这个自助饮水机是按压出水，出水口水温很高，而且按压出水需要用点力气，小孩子力气不够，按压过猛就很容易被热水烫伤，一定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自己接水。另外，车厢过道人来人往，千万别让孩子在过道追逐跑跳，很容易被旅客的行李、餐车推车剐蹭绊倒。像座位旁边的小桌板、车窗遮阳帘，收放的时候也要当心别夹到孩子的手。还有一点， 列车途中尽量不要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座位上，一定要盯好孩子，看好他的活动范围。
4: 除列车车厢外，车站内各类设施繁多，带孩子乘车需要重点警惕哪些风险区域？途经这些区域时，家长应做好哪些看护工作？
5: 经过自动扶梯、直梯时，要看管好孩童，避免手脚衣物被梯级缝隙夹住。在通行向当向出口时，不要让孩子伸手、探头去触碰书尺结构，要避免夹伤。在站台上，请务必和安全白线保持距离，不要让孩子在站台上奔跑追逐。在人多拥挤的场景下，建议牵好孩子，防止走散、摔倒。一旦突发情况，请第一时间呼叫民警或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3: 现在啊，昼夜温差是逐渐拉大，秋燥呢也随之而来。我们即将迎来啊处暑的节气了，这不少人呢就会在立秋啊处暑时节啊进行进补，贴秋膘应该怎么贴？网上流传的什么秋梨膏润肺、春捂秋冻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在国家卫健委举行的发布会上，专家明确，这秋季养生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呐。
8: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这个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那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丰富了，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您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
9: 除了贴秋膘，秋梨膏是很多家庭秋季常备的食疗产品，但它并非人人适用。专家介绍，秋梨膏更适合阴虚肺燥的干咳人群，典型表现为无痰或是少痰粘稠，同时伴有手心脚心发热、夜间潮热盗汗等症状，不对症饮用反而达不到调养效果。针对春捂秋冻的民间说法，专家也给出明确提醒，秋冻要分人群，不要盲目硬扛。
8: 春捂秋冻就比较熟悉哈，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对于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那就不建议这样了，那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那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9: 专家特别提醒，高血压、慢阻肺、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换季食疗养生不能替代正规药物治疗。高血压患者日常要坚持监测血压，切勿自行减停降压药。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系统病患要注意防寒保暖，适度开展肌肉锻炼。糖尿病患者饮食严格把控总热量，身体一旦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
3: 高速的隧道口，这光线呢是明暗交替。

0: 是事故高发的地带啊。最近呢，一名货车司机竟然直接就把车停在了高速隧道口，这个车行道上啊，冒雨还爬到车顶上去遮盖这个雨布。面对交警的劝离声啊，他还声称就只停一分钟。你殊不知，这短短的一分钟的侥幸，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
1: 你快点走！
2: 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到50米的行车道上，一辆重型货车就地停放，车后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竟直接爬上车顶，忙着给货物盖雨布。隧道口内外光线条件变化大，再加上雨天路面湿滑，万一后方有车辆未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执勤交警赶到现场，隔着往来车流高声喊话劝导，这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1: 你快点走！
3: 我就能活下来，能活下怎么可以？
1: 兄弟，这也停不了了，
3: 我就一分钟，
1: 你只能快点走。
2: 不料司机只想着盖雨布，以免货物受损，丝毫不顾自己行为给其他车辆造成的危险，现场不停地和交警争辩，反复称就停一分钟。
3: 当时你着急了吗？我就想把那上面一层雨布给它盖上，
4: 你想把它盖上，你想想别人的安全了没有？
2: 经交警反复严厉劝导，货车司机才不情愿地驾车驶离。最终，交警对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
5: 高速隧道口存在视觉断崖区，受白洞效应影响，出隧道时光线骤变，驾驶人会短暂眩目，极易追尾前方违停车辆。隧道区域避险空间有限，随意停车风险极高，非紧急情况严禁停靠。如遇故障，能开动就驶离隧道，无法移动则立即开双闪，摆放警示标志，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拨打报警电话。请牢记车靠边能撤离即报警。
0: 安全不能侥幸啊！别说一分钟了，有时候3秒钟那都是生死的分界线。前段时间啊，在湖北宜昌长阳县啊，下起了暴雨，这山体土壤的含水量就变高了。44岁的客运司机熊飞开车经过的时候，就出现了异常，紧急刹车，抢出了3秒，生死视察。
6: 当天，熊飞驾驶中巴车途经湖北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时，敏锐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果断踩下刹车。
7: 我突然就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你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6: 车辆停稳仅3秒，雨水便裹挟着泥石树木倾泻而下，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离车头不足5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5名乘客安然无恙。
8: 我家海货没走，
9: 我的天哪！
6: 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一周后，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对熊飞给予成功避险奖励10000元。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热销，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
11: 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
10: 林肯 Z 发动机盖内部开胶抖动，车主检修遭遇螺丝掉漆， 4S 店如何回应？
12: 他们说是现在给我这个螺丝只给我补漆，我希望能就是说换车或者退车。
10: 起底特大跨境荐股诈骗案，荐股大师全程造假，男子被骗近500万元。
13: 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需要你先去看，先去背。
10: 老熟人又落网，盗窃电动车冒充车主变卖。
14: 这个就是当事嫌疑人藏匿电动车的地点。
0: 8月21号到23号，新场景住进齐鲁服务消费季在烟台芝罘区崆峒胜境芝罘湾广场举行。活动呢由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烟台市政府主办，以山海仙境新至齐鲁为主题。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5: 我现在呢就在烟台崆峒胜境齐鲁服务消费季的活动现场，码头这里搭建了6大主题沉浸式消费展区，汇集了全省各地的特色业态。今天就带大家一站式的了解山东全新的服务消费

0: 帐中香。然后呢，我们这一款是西鸡丸，如果大家有看过电视剧的，应该对这两款香方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都是流传千年的经典香方。一款香方呢，都是用纯中药，研磨成粉，然后和成泥儿压制而成，而且它们的香用价值也很高，和香珠呢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像我们这边的产品，包括自行车，包括我们的帐篷，都是可以租赁的，这样也让我们运动装备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我们的链条是通过租赁、维修、回收，然后再销售这样的循环模式，让用户先体验，再热爱，最后才是购买。
2: 这次我们来到线下，感觉就是现场这种氛围嘛，然后让更好去推进我们这个大方买手艺的这种文化思想，通过当地的这个文旅精神获客吧。同时的话，咱们给了咱这个平台，我觉得也是一个双重发挥的一个评价。
3: 随着夜幕降临，活动启动仪式正式开始。现场通过跟着 NPC 玩转山东主题推介，集中展示省内消费新场景，八仙文化主题启动环节结合海上灯光、喷泉和大屏视效，形成具有烟台特色的启动氛围。
4: 其实咱们山东啊，本来就有很多好去处、好打卡的地方，而且今年咱们山东有很多个城市被全国评为三星消费试点城市了，消费性价比还是极高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好客山东，好客山东欢迎大家。
5: 活动内容丰富，消费福利不断升级加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现场了解一下。当感觉到抑郁焦虑的时候啊，如果有人宣称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只要吃上益生菌固体饮料或者吃一阵子糖果就能缓解甚至治愈，你会不会立即下单购买呢？最近记者调查发现呢，这类所谓的抗焦虑的食品在电商平台啊十分热销。这个抗焦虑食品真的能够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6: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5: 活性成分的添加量呢，是很多人最为关心的。但是刚才呢，记者也提到了这个活性成分的添加量的比例啊，仅为多少呢？0.01%。按照常规的片重换算呢，那就是单颗的含量可能也就不足0.1毫克呀。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呢？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的解读。
7: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

0: 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1: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
2: 近年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多次公布了普通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的典型案例，但是呢，这个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的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仍然较为突出。法律专家也指出了，这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的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啊，或者涉及任何的疾病预防还有治疗功能。
3: 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1: 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3: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 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
3: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一起来看。
4: 特斯拉、小米、小鹏等多家车企启动召回。8月21日，特斯拉、小米、小鹏、吉利、领跑、奇瑞、东风、北汽蓝谷、一汽等多家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均涉及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上述车企表示，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亚洲航空就乘客机舱内排便发情况说明，8月21日，亚洲航空发布情况说明，在着陆准备期间，机组人员优先保障航班安全着陆，并佩戴手套，使用毛巾对现场进行了简易清理。航班落地后，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将该情况通报机长以及地面团队，安排开展后续清洁工作。全体旅客下机完毕后，清洁人员对涉事区域开展清洁和消杀作业。62岁超高龄孕妇顺利生产。8月21日，浙江义乌一名62岁的孕妇顺利诞下一名6斤重的男婴，母子平安。孕妇到孕晚期，血压就超过140，因医生从没碰到过62周岁的孕妇，考虑到这个高危的因素，进行了专测的管理。医生称不是特别鼓励高高龄孕妇去妊娠，因为染色体异常的概率在增加，孕期发生合并症的风险发生率也都是在增加的。网友许愿海尔实现，经典科普动画《海尔兄弟》的续集《海尔兄弟二：深海奇航》出现在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2026年7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文件中。谁敢想，小时候追的童年动画，长大了真的等到了续集。周云杰先前在《海尔兄弟》续集创作发布会上曾揭晓，《海尔兄弟》续集将在2027年春节前后上线。看过《海尔兄弟》的，你们都多大了？
5: 接下来您将看到，林肯 Z 发动机盖内部开胶抖动，车主检修遭遇螺丝掉漆，4S 店如何回应？
6: 他们说是现在给我这个螺丝只给我补漆，我希望能就是说换车或者退车。
5: 起底特大跨境荐股诈骗案，荐股大师全程造假，男子被骗近500万元。
7: 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让你先去看，先去背。
5: 老熟人又落网，盗窃电动车，冒充车主变卖。
8: 这个就是当事嫌疑人藏匿电动车的地点。
2: 2026年，孝善齐鲁，智享银铃，智慧助老活动已经启动了。我们特别开设了我的智慧助老故事专栏啊，面向全省征集感人的故事啊，比如说有感人的故事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啊，还有人物线索，无论是你是亲身经历的，还是身边有这种动人的瞬间，都欢迎与我们进行分享。您可以直接拨打生活帮的热线0531-9600-5900进行分享智慧助老故事，推荐智慧助老个人或者是集体，我们一起传播这份温情，记录数字时代的助老温情，期待您的参与。
9: 你看我的手机就连不上，这该怎么连呢？
10: 不知道怎么点的，点了一堆广告，然后钱也没了。
11: 用手机拍个照片也不会，怎么拍也拍不好。
12: 数字鸿沟让他们感到无措，面对这样的困境，行动是最好的回应。没有人应该被数字时代遗忘。2025年9月，一份承诺在齐鲁大地生根发芽。在山东省民政厅指导下，由山东省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主办的孝善齐鲁智享银铃智慧助老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短短2个月，爱的足迹遍布济南、青岛、日照、临沂、威海、菏泽、滨州、泰安8个地市，从社区到老年大学，从养老院到长者家中，我们送去培训与陪伴，线上线下6万人次收获了知识与温暖。千余份问卷汇聚成全省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现状调查报告。我们看见知识在传递，更看见自信与笑容在绽放。2026，我们带着爱再次出发。这一年我们更深入，服务半径延伸至全省，让智慧助老的种子在齐鲁大地更广处生根发芽。这一年我们更精准，问卷调查迭代升级，强化样本代表性与多样性，让调研更科学，服务更精准。这一年我们更前沿，培训课程全新升级，从智能手机到 AI 体验、智能家居，带长者触摸未来的温度。这一年我们更有趣，银铃智趣嘉年华火热开启，让学习成为一场快乐的竞技。这一年我们更温暖，寻找智慧助老榜样，让每一个平凡的身影照亮更多人的生活。这一年我们更聚力，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光，但亿万人的力量就能汇成星河。在此，我们向全社会发出诚挚邀请，无论您是朝气蓬勃的学生，还是社区里的热心人，或是子女晚辈，请您加入银铃数字志愿者的行列。孝善齐鲁是我们的底色，智享银铃是我们的心愿。2026，期待与您温暖同行。
2: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近日呢，河北的王先生反映啊，今年2月初买了一辆林肯 Z， 行驶了3000公里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发动机抖动了，后来就去 4S 店，结果生了一肚子的气。具体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看看。
6: 我这车是2026年2月初是买的，从3000公里都发现就是机盖有抖动，但是当时也没时间也没去，后来做首保的时候6000公里去的邯郸 去了以后就是说我让他做个保养，然后

0: 检查一下这个机盖抖动，我也没让他就是说动螺丝啥的暴力维修，但是他把我这个原厂的机盖的四个螺丝都给我动了，还有把我机盖那个用铁锤砸变形了，现在机盖都关都不好关。他们说是现在给我这个螺丝只给我补漆，我希望能就是说换车或者退车。
1: 要有点开裂，我们需要打胶处理。之后做同意，工就在旁边。然后我们说这个得调一下，避免暴力维修。因为我们只是拿这个螺丝，我们去紧固，然后中间的，所谓的这个锁鼻子啊，我们进行了调整。首先，它这个抖动这个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也会进一步的维修。然后它所谓的这个。间隙大其实是在一个正常的值范围之内的，我们照顾到客户的心理感受，我们进行了这个微调。但是呢，那个螺丝只要一上烫头，它可能一紧的话，它就会掉漆。然后这个螺丝掉漆，我们也会去进行处理。
2: 希望这个事儿啊能够妥善的处理好啊！大家伙儿平时遇到什么难题啊、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前不久呢，重庆警方是接到了预警，一名70岁的老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账户内的现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3: 我们多次拨打预警电话，但始终处于战线状态，资金风险等级拉满。察觉到情况极度危险后，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并告知其老伴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
4: 情况紧急，民警王博文只用了6分钟便赶到了现场，发现诈骗分子正在通过远程控制操作老人的手机，准备输入验证码进行转账。
5: 他手机给我，
6: 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
5: 哎呀！
6: 十秒钟，真的是黑死。
7: 是啷个回事？我还没搞懂啊！
8: 没搞懂啊！
9: 前期菜全部没得了，没搞懂。
10: 搞啥兵的？
9: 前期菜全部没得了，我来看一下子来。
5: 哎呀，搞了个多钟头了。
9: 搞一个多钟头了。
8: 那还得那个打电话也不接。
7: 打几百个电话，他不是废了？喊维修一下。
6: 不要再去信那些了。
8: 他们一定注意到那些东西，不能乱去点。别跟掉链了，操作莫操作。
3: 卸载掉当事人手机里面的屏幕共享软件，经查看流水，并没有资金损失。为了以防万一，我拨打银行人工客服，将当事人银行卡进行挂失。
10: 啊，我先把你们卡全部给你挂失
8: 了，
10: 以防万一。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过来的及时。如果说你把验证码一给出去，卡出去1000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4: 经民警核查，老人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存款共计1421万余元，是他这么多年做生意所有的积蓄。幸亏民警快速拦截，才避免了这笔巨款被骗。
10: 你咋的？为啷个会接到那些电话哦？
8: 都是
10: 那些
8: 软件。
10: 你过来看一下，下了好多。
7: 像我们这年纪大点，眼睛看不到，还不是他个人的翘
10: 没事，但是杨下载之后，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那个软件，我从来不使用，杨在给他卸载了，对头，给他卸载了。以后遇到那种情况，如果说有诈骗分子，他得喊你屏幕共享，或者说喊你下载一些陌生软件。如果说杨确实操作不来了，立马把那个电话卡取出来之后，将手机关机，好，然后用家属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过来，立马过来，好不好杨？
4: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来电号称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电信网络诈骗，千万不要接听，更不能相信。
3: 这类骗局精准瞄准中老年群体，通过弹窗、垃圾短信等方式捆绑恶意软件，窃取个人信息后，诈骗分子会冒充平台客服，编造账户异常、逾期扣费、订单错误等虚假话术，精准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全程监控手机操作，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最终实施大额转账诈骗。
2: 接下来啊，跟大家伙说个好事儿啊，这一部崭新的正版的品牌手机送给你，而且不需要你支付任何的费用，你要不要呢？最近东营的傅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手机是真的，但是里边却暗藏玄机。
11: 今年8月初，傅先生通过股友介绍，从一个陌生链接下载了荐股，每天分享炒股知识，讲解实战技巧，更有专业导师主动提供专用炒股手机。为方便专业导师精准指导，傅先生不仅提供了详细的住址，还填写了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 8月11日中午12时许，傅先生接到了快递员的送货电话。沉浸在暴富梦里的傅先生立即与快递员约定了取货时间。可当他赶到快递点，却发现除了快递员，还有东营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
12: 经询问了解，其通过在网上认识的老师进行投资理财，包裹里是投资机构邮寄给他使用的投资专用手机。将该手机开机验视后，发现手机上已经下载好高仿正规投资软件的假投资软件、境外聊天软件和屏幕共享软件，一旦使用将造成巨大的资金损失。
11: 经过反诈民警现场核实，确认这部手机正是预装了涉诈软件的专用手机。诈骗分子提前插好境外电话卡，躲避境内监管，使用境外聊天软件提供所谓管家式服务，让受骗群众与外界隔绝，还安装了伪装的炒股 APP， 界面与正版一模一样，但是所有输入都后台可控，不仅可以远程修改数据，更可以套取银行卡号、支付密码和验证码，一旦使用只会成为诈骗分子的取款机。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12: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人给你免费邮寄手机进行投资理财的，通通都是诈骗。投资理财请选择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持牌金融机构，远离高收益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如收到不明包裹里的电子设备，请拒绝贪心，提高警惕，千万别开机、别联网，立即拨打110电话报警。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起底特大跨境荐股诈骗案，荐股大师全程造假，男子被骗近500万元。
13: 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需要你先去看、先去背。
11: 老熟人又落网，盗窃电动车，冒充车主变卖。
14: 这个就是当时嫌疑人藏匿电动车的地点。
2: 生活帮常态化开设了银铃6:30的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朋友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而如果啊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呢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呢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啊，传递真实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银铃6:30的专家团。我们的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我们来关注一起特大跨境荐股的诈骗案啊！股市直播当中啊，精准的预判涨跌啊，专属的导师一对一的荐股，看似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渠道，实则呢是一套全程造假的跨境精准围猎陷阱。甘肃嘉峪关的于先生就落入了这样的圈套了，被骗了近500万元呐！前不久，随着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整个诈骗流程也被揭开了。
15: 今年3月10号一大早，甘肃嘉峪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来了一位报案人于先生，他声称在一次刷网络直播时被人拉到私聊群里。一位所谓炒股导师对大盘走势的判断屡屡应验，让他放松了警惕。经过几轮洗脑后，于先生先后被骗了492万元。
16: 他就把你拉到他们建的群里头去了，给你说如果感兴趣了啊，就进一步给你提供相关的股票方面的信息，然后进去了一步一步的套你。
15: 从直播间里的股神，到聊天软件里的导师，再到认证过的资金经理，还有聊天群里近100个学员，让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被一步步诱导进骗局。随着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于先生被诈骗的套路也被一一揭开。李某是这起案件中从境外押解回国的犯罪嫌疑人之一。2022年底，他经人介绍进入诈骗窝点，先后经历了2个岗位。先是与被害人聊天的业务员因为打字慢被淘汰，再是炒群的管理员，一个人操控数十个水军账号。而所谓剧本是诈骗窝点里每天有人专门写好的话术。
13: 他自己写剧本，开完之后呢，他就会去写，老师先写一句话，或者是助理写一句话，今天开盘，大盘涨了，跌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注意的事项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在这个，然后每天他都会去写，写之后我都不需要看，只需要复制往里面丢。
15: 而在被害人这一端，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一个近100人的聊天群里，导师、助理、学员互动热烈，每天都有学员晒出几倍收益的截图。
17: 后台嘛，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看了多长时间，
13: 啊，听课积不积极，然后这些听课积极的客户就属于信任度比较高的嘛，然后就把这些客户推给上级嘛，然后让他们去深入的去聊嘛。
15: 但某昌主要负责的是另一个环节，打粉，也就是在各大社交平台里寻找目标客户，他需要不停地刷评论、点关注、发私信，等着那些有兴趣的客户上钩。打粉的人把粉接下来，交给炒群的人炒热气氛，再交给聊手一对一跟进。聊手是整个链条里最关键的角色，也是对股票知识要求最高的岗位。
13: 跟客户聊，你肯定要懂一点，是不是？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需要你先去看，先去背。
15: 从打粉、炒群，再到聊手，加上背后源源不断产出话术的编剧，这条诈骗流水线上的每个工种都不需要懂股票，但每一步都让被害人觉得对方很专业。在选中目标人物的同时，诈骗团伙也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精准画像，只等着实施下一步的诈骗。
2: 进了这个群里啊，这群里热烈的投资氛围啊，让于先生就有了动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哎，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他呢，并没有放下警惕，并且呢，专门去证券公司核实群里专属导师的身份，按照对方给出的姓名就职公司一查，哎，确实有其人。但是呢，他没料到的是，诈骗团伙早早的就把身份核实这一关算计到了骗局当中啊。
15: 今年2月26日，于先生被拉进粉丝群，群里的所谓导师自称是某某证券的投资顾问，还有一个人负责资金对接助理。随后，诈骗团伙推出了一款名为某某证券资管版的虚假投资平台，注册、审核、人脸识别、视频认证环环相扣，整个开户流程与正规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差别。
16: 进去以后，那要由审核呢，要有人脸识别呢，你看这一系列的啊，就跟那个你好像开户那个啥，基本上没那么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小出你的疑虑一样的。
15: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还伪造了各种资质证明。据于先生回忆，群里一个自称杨某和陈某婷的人分别给他发了职业资格证书，在于先生向相关证券公司核实后，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有这么两个人。
17: 相对较大的一些企业公司，可能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啊，在互联网上也是公开透明的，诈骗分子也是通过这一点获取，提前做了一些准备，让你去产生疑惑的时候，再去证实的时候，发现确实有这个人存在，但实际这跟你聊天的是不是这个人，那另当别论。
15: 而有了身份和资质，还不足以完全打消被害人的疑虑，诈骗团伙还精心设置了所谓视频认证的环节，环环相扣。
13: 是视频认证是另外有负责的部门去负责的，他那个视频认证的那个人有一个账号嘛，然后如果说这个客户要开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账号发给那个人，然后那个人会去加这个客户，然后我们就通知客户啊，你可以去视频认证了。
15: 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精心打造的多层人设，直播间里的股神，单向聊天软件里的导师，视频认证里的资金经理，还有近百个水军账号扮演的学员，让有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也一步步掉进陷阱。从3月3日于先生第一次转账3万元，到3月7日他就被骗走近500万元。
2: 除了直播间里的投资导师和视频对面的资金经理，支撑这套骗局在境内落地的，还有一个隐藏在应用商店里的靠这个邀请码、登录码的小众通联软件啊，以及披着白名单马甲的对公账号。咱们继续往下看。
15: 于先生在与诈骗团伙的接触过程中，常见的社交软件一次也没出现过，对方一步步把他引向一款名为齐小信的小众通联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在应用商城上架，但用户登录需要内部邀请码，操作页面简单粗糙，无法查看对端账户，被害人与诈骗分子只能进行单向联系，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登录这个小众通联软件之后，诈骗团伙每天在这个通联软件中不仅嘘寒问暖，还会把一些股票知识和动态内容持续推送给于先生，逐渐打消于先生的疑虑。 如果说通联软件解决的是怎么和被害人联系，那么对公账户解决的则是被骗的钱怎么洗出去。专案组调查发现，于先生被骗的492万元涉及6个层级、96个涉案账户，诈骗团伙的洗钱模式掺杂多种类型，而在整个洗钱过程中，对公账户成为诈骗团伙最重要的工具。
17: 就是空壳公司提供这些对公账户，甚至有出售以后出租给诈骗分子，是用来洗，专门用来洗钱，也有一部分是被诱导以这种办理贷款抓资金流水这种形式，然后骗走以后实行进行营业资金交易。
15: 与个人账户不同，对公账户不仅不受转账限额约束，可以大额快进快出，还因为有正规企业资质开户背书，更具迷惑性。于先生的492万元被骗之后，并没有直接流向境外，而是在国内经由这些账户的层层接力，最终完成洗白。由于涉案金额巨大，甘肃警方启动重特大电诈案件侦办机制，省市两级成立了310专案组。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警方发起集群打击，相继打掉境内涉案团伙6个，抓获跑分洗钱、引流推广、技术开发等环节犯罪嫌疑人104名。5月16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促使柬埔寨警方对3处诈骗窝点开展集中收网。5月25日，82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其中25名为境外逃犯。从上游技术开发、中游引流推广到下游跑分洗钱、境外诈骗实施案件，实现了对荐股类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警方初步统计，该案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疑似被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达8600余万元。
2: 为了激励学子勤学奋进、励志成才，近日呢，鄄城县一些乡村先后举行了2026年优秀学子助学金的发放仪式，为学子们送上暖心嘉奖与期盼。
11: 上午9点，鸡山镇养老家行政村举行2026年高考优秀学子助学金发放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温馨，获奖优秀学子及家长10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暖心时刻，传递重教兴学淳朴乡风。
18: 今年我曾继续为高考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一是鼓励我曾更多的孩子勤学上进，另一方面也是做好乡风文明建设，引导家家户户重视家庭教育，希望我村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让更多的学子学有所成，以人才助力我们乡村全面振兴。
11: 据悉，本次活动共奖励18名成功考取本科、硕士、博士的优秀学子，累计发放助学奖励金23500元。暖心的助学举措获得学子好评。
19: 这份奖学金对我来说也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它一直提醒我要时刻保持谦逊和感恩的心态，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也使我怀揣努力学习、回报家乡的信心和决心。
11: 同一天，凤凰镇酒店张村也开展逐梦桑梓励学成才第3届励志奖学金发放活动。今年助学39人，共发放奖学金18700元。
20: 这份奖学金面额不大，但是它却承载着我们村领导还有很多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这个期待和嘱托，这也就鞭策着我将来这个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校园里仍然这个勤耕不辍，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练就过硬本领。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熟人又落网，盗窃电动车冒充车主变卖。
14: 这个就是当事嫌疑人藏匿电动车的地点。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接着聊。在一些小区的车棚内啊，经常啊会停放一些长期不使用的自行车啊或者电动车，而这些不起眼的车辆竟被别人盯上了。
11: 近日，禹城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放在小区车棚内的一辆老旧电动车被人盗窃走了。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很快发现了一名嫌疑人。
14: 嫌疑人当天驾驶了一辆电动车来到车棚处，在最里侧找到了目标车辆，随后将这辆被盗的电动车推到了另一栋楼的单元楼内， 通过我们调取的视频监控，发现实施犯罪的嫌疑人为我们之前多次打击处理过的贾某。
11: 民警通过监控排查发现，贾某在盗窃电动车之后，并未将车辆推走，而是转移到了该小区的另一栋单元楼内。

0: 就是当时嫌疑人藏匿电动车的地点。十多分钟之后，贾某叫来了一辆收购废品的电动三轮车，将被盗电动车进行变卖。
1: 发现这一情况后，民警随即对贾某的踪迹进行了调查，成功在某宾馆锁定了他。
2: 咱俩打交道不是第一次了，对吧？光我抓你，这是第四次了吧？对吧？我还劝你出来了之后就好好干活，别再偷了，别再嘛了。你要做好好人好事，我肯定不来找你。
0: 犯罪嫌疑人贾某无固定正当职业，有多次盗窃前科，刑满释放不足一个月，再次实施作案，并被我们抓获。
1: 通过审讯，民警得知贾某被刑满释放后已连续作案多起。由于贾某盗窃的目标均是一些长期为使用电动车，因此大部分车主还并未发觉。
0: 为了变卖方便，贾某将被盗电动车推至小区其他部位，然后谎称自己是车主本人，叫来收废品人员进行变卖。
1: 经民警工作，成功追回了被盗的电动车，并返还当事人。目前贾某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3: 近年来，滕州市西岗镇深耕艺术乡建，推进文旅赋能、创新乡村风貌的塑造与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让传统乡村焕发新生，让闲置的资源创造价值，让乡村美景转化为共富金。一起来看。
1: 走进北赵庄村，风光旖旎，乡韵盎然。依托优越的湿地生态基底，村落街巷整洁雅致，景观层次丰富，艺术街巷景观节点错落分布，田园风光与人文艺术气息相得益彰，独特的乡村美学风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4: 这里不仅可以休闲打卡，还可以近距离感受非遗手作、中医药文化体验，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沉浸式体验感很强，很适合短郊游。
1: 近年来，西岗镇通过艺术化改造、特色化植入，使村庄整体颜值与内涵实现双提升。外在颜值持续提档升级的同时，该镇聚焦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把乡村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富民优势。
5: 这几年我们村子的变化翻天覆地，以前很多闲置老院子街道无人打理，现在全部变成了精致景观和特色小院，村庄环境越来越好，游客源源不断。
1: 北赵庄村的发展蜕变是西岗镇全域推进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该镇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产业为基，以示范点为建设带动全域提质，持续推动乡村建设从环境美向产业美、生活美延伸。
6: 我们村始终坚持为改造经提升建设理念，不走大拆大建路子，充分盘活村内闲置校舍、老旧院落等低效资源，通过植入中医药文化，聚集文创、乡村民俗多元业态，常态化开展文旅文体活动，全力打造宜居宜游、富民兴业的一幅乡村样板。
3: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号。我是王阳，明晚再见。
7: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8: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7: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9: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0: 好家乡！
7: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0: 饮食有节，寒。

0: 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2: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地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1: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1: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3: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1: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3: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1: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2: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捡软的捏。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晚上十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51.9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我们知道，人类能够健康直立的行走是离不开我们的脊柱，而在其中啊，腰椎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腰椎是人体的重要支撑系统，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病变的部位，而出现的病变也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为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不因这种腰椎疾病受到影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的一位骨科专家来聊一聊关于腰椎健康的问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郝延科，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生导师、脊柱骨科主任，从事中西医结合诊治脊柱脊髓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30余年，积累丰富的中西医结合保守和微创手术、介入手术及传统手术治疗颈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腰椎滑脱症、腰椎管狭窄症和老年脊柱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等脊柱疾病临床经验。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脊柱骨科主任郝延科郝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郝主任，欢迎您。
12: 你好，大家好，贝贝好，
10: 欢迎郝主任、郝大夫来做客直播间。那，哎，郝主任一上来想问您一下，是不是现在您的科室特别忙啊？
12: 对，我这个脊柱专业呢是在医院里边可以说是所有的科室里边，特别是在整个外科系统里边，脊柱骨科是门诊的病人量啊，或者是住院病人量呢，一直是全院第一名，是最
10: 稳居首位的，
12: 稳居首位，已经连续五年都是第一位了。
10: 所以您特别的忙，那这也充分说明现在的这个骨科的病人是格外的多，在这骨科方面，腰椎是占一大头吗？
12: 你说的非常对，现在骨科的病人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呢，骨科的病人结构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10: 哦，
12: 现在脊柱疾病的病人越来越多，关节病人病人越来越多，像原来我们这种创伤的病人越来越少了。
10: 哦，
12: 为什么呢？现在就是像我们这种交通秩序啊，交通的工具的方式啊，包括我们建筑工地的这种机械化施工啊，所以这种外伤性的骨科疾病越来越少了。而这种由于这种长时间这种我们老龄化社会，随着这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呢，就是我们这种退行性疾病的病人，像这种腰椎的问题啊，颈椎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脊柱的问题啊，包括一些关节蜕变的一些问题呢，就越来越多了。
10: 在过去我们的观念里，觉得是腰椎的病人都是应该是老年人的一个只应该说他这个病人比较多一些，但现在看来好像无论是这中年人甚至这年轻人得腰椎疾病的也特别多了呀。
12: 我发现贝贝可能观察的比较仔细，确实我们现在的这种脊柱疾病的那种年轻化越来越明显了。当然说可能大家一般的认为这种脊柱的疾病都是一些老年人多一点，现在呢是老年人相对多一点，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种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生活习惯啊，包括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这种脊柱疾病的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多了。像这种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啊，可能不只是原来是中老年多一点，现在年轻人啊，甚至青少年就很多了。我们几乎每天在门诊上都能看到这种中学生甚至初中生或者大学生啊，这种腰椎非常严重的这种脊柱疾病啊，也已经比较多了。
10: 是。那过去我们认为这个腰椎有疾病的话，一种是这跟年龄有关系，一种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职业有关系。哎，过去觉得劳作容易让我们的腰受伤，那现在您刚才说到连大学生都会出现腰椎的这个问题，那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12: 这个脊柱的疾病嘛，你刚才说的正如你刚才说的一样，脊柱的疾病呢，一个呢就是这种年龄老化以后呢，这种脊柱结构的这种骨骼啊，或者是韧带啊，一些软组织的这种退行性改变导致的情况。但是呢，现在我们为什么说这种年轻人甚至大学生或者中学生这一类病人比较多了呢？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现在这种都是一些知识爆炸的一个年代，特别这种我们接触这种信息源啊，不和原来一样是靠看书啊或者什么，现在可能像这种我们这种广播电视啊，特别是现在一些自媒体，包括一些那个都比较多了，所以说这种中学生啊，而且现中小学生啊或者是大学生啊，包括年轻的这种上班族呢，也不太加强锻炼了，可能就歪在电视上，或者是歪在那个沙发上，或者是在办公室呢，就喜欢看看电脑啊，刷刷这个手机啊，然后就可以接受一些信息量了。另外呢，现在我们的工作，包括大学生学习呢，都是一些特别是我们疫情期间，大家知道一些网络的上课啊，这些也是导致我们这特别是这两年这种脊柱疾病锐增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0: 哦，也就是说坐的时间越来越长，而我们的腰椎最害怕的一个姿势就是坐，是吗？
12: 对。腰椎的疾病呢，往往它的发生的原因呢，最主要的就刚才你说的，就是这种不合理的长时间的坐的，也就是我们说久坐，特别是在一个腰椎处在一个弯曲的一个状态下的久坐，而且时间比较长，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个呢，就是一些受凉啊，包括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造成的一些这种腰椎的一些疾病。
10: 嗯，是。那要关于腰椎健康的问题啊，恐怕很多人都会遇到过。哎，不只是老年人，现在很多像中年人啊、年轻人啊，都会对这个腰椎疼痛啊、酸软啊这种感觉都不陌生。这椎就是追根究源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可能这个坐姿呀、生活习惯的一些姿势不正确，是吗？
12: 对，这是个主要的因素。
10: 这是主要的因素。
12: 主要因素，因为，这种我们腰椎的这个脊柱呢，它有一些，骨骼的一些结构来稳定它的稳定我们的脊柱。
10: 嗯。
12: 另外呢，就是我们那种呢叫这个静态稳定，然后真正的稳定呢是要靠我们腰部肌肉的这种一个和一个弹力绳一样在拉着的这种保住它的稳定性。所以说这种，大家你可以看到。可你特别是久长时间坐着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腰部的肌肉力量往往都比较弱一点。
10: 嗯，
12: 像可能还没到中年人，甚至说二三十岁就开始出现一些大腹便便，也这种肌肉也开始蜕变了。这也是就是说长时间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肌肉的一个姿势，导致我们肌肉的这种弹性或者是力量下降，然后出现一些脊柱的稳定性发生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椎管的一些出现一些，再加上一些不合理的运动啊，或者是外伤，造成一些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原来说这种椎管狭窄往往都是些老年人比较多，但是现在椎管狭窄病人也是开始中年人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当然说对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椎间盘的突出。因为我们的脊柱里边的椎间盘和我们人的皮肤是一样的，像年轻的时候我们讲就是这种比较含水量比较高，所以为什么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他那个皮肤都比较好，到了人到中老年以后皮肤就开始有点就是这种就是感觉到我们都说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胶原蛋白年轻人都是爆棚，年老人他同样在我们体内的这种组织器官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椎间盘到了一定年龄那段以后，我们经常说到了28岁30岁以后它也在出现一个逐渐的一个蜕变的一个过程，就和我们人的皮肤一样也没有那么大的弹性了，再加上你如果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久坐，就可能加速它的蜕变，引起了我们常见的一些脊柱的一些疾病了。
10: 是。那我们以前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人慢慢衰老，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身体器官都会衰老，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忽视了我们的这个骨骼它也是会衰老的，它也是会出问题的。
12: 对。
10: 我
12: 们骨骼这个现在我们中国现在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已经到来了，我们现在国家建设几个中国里边，其中我讲对我们卫生战线的人来讲非常重要的叫一个健康中国。而且我们现在大家提到了，你如果没有健康，你谈不上建设什么国家，建设一些好的国家的发展了。所以说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健康中国，我们可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原来这个我们的卫生战线的主管部门原来叫卫生厅卫生部，我们现在国家把它改成叫健康卫健委了。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健康呢，就是说原来呢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一些疾病，我们现在呢大家呢逐渐国家从国家层面高层次来设计，我们怎么通过这种临床的宣教啊，包括这种大家改善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培养一个健康的一种生活和工作的习惯，然后提高我们国民的这种素质和这种健康水平，就达到我们并我们所以说我们卫生战线我们逐渐把我们从原来单纯的治疾病而到怎么为我们全民的这种健康服务，这也是我们工作重心的一个转移。所以说我也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些，不一定非得有了病了再到医院去，我平时生活当中注意什么问题，避免发生一些脊柱啊这种或者我们说的腰椎啊和颈椎的这种一些疾病的发生，这样的话我想这也是我们栏目组给我们广大的老百姓非常好的一个提供一个这么一个我给我一个这么一个机会吧，也是。
10: 是的。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骨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是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 826-1486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 哎，刚刚郝主任也提到了，其实什么无论什么样的病变，一定把它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把它遏制在摇篮里。那首先也要普及这个知识和意识。可能很多这朋友有这种感觉，这个腰腿疼痛啊，腰肢酸软或者僵硬麻木的感觉，哎，他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病变了吗？或者说这腰疼会引起病变吗？

0: 然后骨骼的再往浅层呢，就是它的周围呢有很丰富的我们腰部的一些肌肉，大家也可以摸到我们腰部的一些肌肉，
1: 嗯，
0: 特别是如果是一些运动员，包括平时多参加比较好的参加体育锻炼或者是健身的一些朋友，他可能对这种你能感觉到肌肉线条啊，腰部肌肉线条也比较好，这就是我们这个腰部的肌肉的力量啊，或者是弹性啊比较发达。你像如果是长时间这种不大锻炼，大腹翩翩的腰部的两侧的赘肉啊，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水桶腰，这时候可能你的肌肉也就不好了。另外呢，再往浅层就是我们一些皮下组织和皮肤了。所以说腰部的这种不管是你的软组织的损伤或者是骨骼本身的问题，都可以引起的腰部的疼痛，或者压迫到神经以后会引起我们下肢的疼痛。如果说出现一些腰部疼痛或者是下肢的疼痛麻木，往往这种情况都是腰椎出问题了。
1: 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腰疼的原因是很多种，但是如果我们怎么把它就是去区别开来，是不是属于这个腰椎的这个病变，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得上您那儿去看一看，自己不太是好去判断是吗？
0: 对，如果说你出现了腰部的疼痛，我都觉得有几个简单的方法我可以给大家教一下。如果说你感觉到我只是一个腰部的疼痛的，而且表现为我特别是坐的时间长了或者弯腰搬东西时间长了，只是感到腰部，我们因为大家摸自己的腰椎的话，可以摸到中间我们有一节一节的那个棘突，可以摸到两侧呢是我们相对说比较发达的一些腰部的一些两侧的肌肉，如果说你的疼痛只是局限在腰部两侧的肌肉，这个可能是你最近啊或者是就是一些生活不太注意了，或者是一些劳累啊，或者是一些扭伤，甚至一些急性的，像今天我们看到外面下雨了，气温的变化可能肌肉受凉了，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单纯表现为两侧的肌肉疼痛，你可能回想一下我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腰部坐的时间太长了或者受凉了，然后对症做一下治疗，可能就不需要到医院去了。但是如果你感觉到你的我们在上节目以前，咱俩在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有时候你感觉到腰疼得非常剧烈，不光是两边肌肉了，我中间也疼，甚至我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是不是在比较表浅，是在腰椎里边很深层的这种疼痛，
1: 就影响到生活了。
0: 对，影响到生活了，或者有的经常我们老百姓或者是到我们这样的病人会说，医生，我疼了这两天动不了了，我腰一动都不能动，我也不敢弯腰，我也不敢拿东西，我起床有时候都很困难。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一定是出现腰椎的，
1: 就骨头有问题了，
0: 骨头有问题了，特别是如果再出现了一些下肢的一些就是我们讲从腰部以下的这种腿部的一些疼痛或者麻木的情况，那个基本上在绝大多数原因就是因为腰椎的疾病压迫到神经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出现这些问题，一定要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看一下。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如果出现腰疼的话，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可能是我们除去骨头之外的，像是肌肉啊，这个组织有出现这样的拉伤或出现问题，那像这样怎么去治疗，怎么去缓解呢？
0: 如果是这种假如说是你基本上能够判，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判断就是两侧的肌肉的症状为主，而且疼痛也不是特别剧烈，你可能我倒觉得，如果是你回想一下原因，如果我是受凉呢，你可以做做热敷啊，或者贴贴膏药啊，甚至吃点止疼的药物啊，休息几天可能慢慢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刚才出现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比较重的话，可能就到医院去了，
1: 医院进行
0: 治疗了。对，除了这方面呢，我觉得你还是特别是这个平时呢要加强一些腰部的肌肉的锻炼。这个时候呢就是另外在这个急性疼痛期，如果是软组织的问题、肌肉的问题或者一些筋膜的问题呢，这时候卧床休息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
1: 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的有网友已经发来问题，想问一下郝主任，是关于这个椎管狭窄的问题，他想问一下，是家里老人椎管狭窄应该注意什么，平时可以做什么样的运动吗？
0: 腰椎管狭窄呢是我们腰部疾病的常见的一个疾病，大家可能听到腰部的疾病首先想到的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同样的话呢，就是真正的在这个腰椎啊，就是这种中老年人发病的话，往往是椎管狭窄的病人的发病率要比腰椎间盘突出要高一些了。
1: 这个狭窄是怎么回事呢？
0: 狭窄就是我们如果通俗的想，就我们腰椎的中

0: 中间是一个椎管，
1: 嗯，
0: 椎管里边呢走着我们的马尾神经和我们上下肢出现的走行的一些神经，
1: 嗯，
0: 它周围呢是由于一些骨骼还有一些韧带形成的一些椎管，就和我们一个管道的一个四个臂一样，
1: 嗯，
0: 然后我们后方呢主要是一些椎板，前方呢也有我们的椎骨，但是在两节椎骨中间呢就是我们说的椎间盘，
1: 嗯，
0: 两边呢还有一些韧带，如果说年龄大了以后出现骨头的骨质增生，就是这个椎管本来很宽大，你骨质增生以后它上里边增，它就占据一部分空间了吗？
1: 就小了，
0: 就小了，这个椎管就是神经能够容纳这个神经走行的空间就变小了，
1: 嗯，
0: 当然说这是骨质增生。这个就椎间盘突出，长时间椎间盘突出，它挤到本来这个椎管里边是走神经的，椎间盘由于外力啊或者其他原因，它也突出到椎管里边，它也占据一部分空间，就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本来是只是给神经走行那个地方，
1: 嗯嗯，
0: 椎间盘也挤进来了，骨质增生也出来了，韧带也肥厚了，那就造成一个椎管狭窄了嘛。
1: 天哪，这么一说，这如果出现狭窄的话，危害性挺大呀。
0: 对，椎管狭窄，因为，嗯，这个出现椎管狭窄以后呢，我们这个神经长期间压迫以后呢，一个是机械性压迫，就和一个神经电线一样，你的那个东西老顶着它，它长时间在挤压了，它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说的腰疼啊或者腿疼的情况。另外呢，就是长时间压迫以后，我们经常说这个腰椎管狭窄以后出现下肢，老百姓经常说我很不舒服，我干什么时候都没地方放，用咱们山东话说，或说我很木乱的哈。
1: 嗯，
0: 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腰椎椎管狭窄以后造成了一个神经的缺血，
1: 嗯，
0: 所以引起了一些神经的一些麻木啊、疼痛啊。包括我们说的不适啊，包括一些，没有地方存放啊，包括活动都很障碍，这都是一些腰椎管狭窄的一些表现。另外，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呢，就感觉到我不能长时间走路。腰椎管狭窄的病人呢，它一个最大特点是我躺着好一些，
1: 哦，
0: 但是我一走路就不行。一般我们经常等病人，大夫，我下床走上几米，或者比较严重的，我可能走上几米或者十几米，我必须要休息休息，我在站在那里或者蹲着休那里，我再能再走，再走上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所以说这种我们在临床呢叫一个腰椎管狭窄症，它一个最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什么呢？间歇性跛行。他走上一段路以后必须要休息，休息一段以后我再走那么多。像我们正常的话，你走上四五百米啊，一般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很通俗的，我们中老年人特别是到单位去啊，或者是到菜市场买菜，可能就一站路的距离呢，他就不能一口气走回来，这种往往就出现了一个腰椎管狭窄的一些问题了。
1: 天哪，如果出现这种狭窄的话，那可以进行干预治疗或者是缓解吗？
0: 腰椎管狭窄的治疗呢，它有一些方法，我们有这种传统的这种保守治疗的方法。像腰椎管狭窄病人呢，我们第一个要通过休息，再一个呢就加强腰部的一些肌肉的锻炼，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用一些我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我们中医的这种老祖宗宝贵的钥匙，然后呢我想是对这种呢我们原来传统的不像这种比较专业的腰部肌肉的放松啊、推拿啊，包括一些针灸啊、理疗都可以得到一部分缓解。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像我今天拍了8台手术，其中有3台就是腰椎管狭窄的病人，而且它不是一个单节段手术，要比较大的一些手术。下节目以后，我还有一个3个阶段腰椎管狭窄的病人要等着我回去去做。我想这种病人呢，腰椎管狭窄的病人呢，早期呢，你可以通过一些，刚才我提到的一些保守治疗，另外加上一些药物，可以能得到一部分缓解。
1: 嗯，
0: 实在到最后实在非常非常，你看我今天刚做完手术下来的那个病人，那病人是大小便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腰椎管狭窄的，走路也就几米了。非常痛苦，因为这老人呢70多岁了，身体非常也心脏也不好。我们给他调理的时候，今天刚手术刚做完，效果还应该是不错的。
1: 嗯，是。那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腰椎的话题。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进入秋季，干燥的空气经常让人感觉皮肤紧绷，眼睛干涩，而干燥气候产生的静电也让人烦恼不已，于是加湿器便成为人们调节空气湿度的首选。别看加湿器体积不大，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却不小， 在加湿器投入使用前，让我们看看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们格外的注意。任何事物啊都有好坏利弊之分，空气的湿度也不例外。过低的湿度呢会损害到我们的皮肤，引起呼吸道疾病，同时啊还会使人感到干渴焦虑。过高的湿度也会影响到人体与环境的平衡，使人感到憋闷难受。所以对于加湿器的使用啊，最重要的还是湿度的把握。同时啊，不同的环境对于湿度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对于我们的居室来说，只要把湿度保持在40%-70%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家中有病人或者是抵抗力较差的人来说，最好把湿度保持在40%-55%，这个湿度条件内比较有利于防治疾病。对于家电比较多的地方来说，湿度可以控制在45%-60%之间，可以抵御电器运作时产生的干燥。当湿度在40%-50%的时候，是最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同时呢也是消除静电、保护家用电器最标准的湿度了。那知道了合适的湿度之后呢，就要选择合适的水了。我们一般人呢在加湿器里呢放的都是自来水，但是对于水质比较硬的地区来讲呢，时间长了啊就会发现家具上呢常常会覆盖一层白色的粉末，这种粉末啊不但呢难以清除，时间长了对家具呢还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水质比较硬的地区，加湿器喷出的水雾中就会含有钙镁离子，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白色粉末。要消除这些粉末，只要在加湿器里加入纯净水就可以了。最简单实惠的方法就是将自来水烧开，放凉到40度以下再使用，就可以减少白粉的现象了。有些加湿器的储水箱会比较大，一天之内并不会完全的消耗掉，但是很多人都习惯第二天直接开机使用，忽略了隔夜的清水也会变质的现象。37摄氏度的时候啊，是最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和繁殖的。虽然我们放在加湿器里的水呢，基本上都是消毒过的凉白开，但是啊，在加湿器里呢捂了一夜，那里面的细菌的数量也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第二天早晨我们不换水啊，就直接的打开加湿器，这个时候啊，细菌呢就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了。所以加湿器里的水呢，一定要时刻的保持干净，因为最后呢，它毕竟会幻化成水蒸气而到我们的体内走一圈的。当然了，也不要为了加湿器里的水物尽其用呢就长时间开着它，这样啊对我们的人体呢也是没有好处的。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开着加湿器，让屋里的水汽看得见摸得着，只有这样啊才能让心里真正有湿润的感觉。但是如果您的房间出现了如负仙境的状况，您的身体啊也就要跟着出问题了。当室内的湿度超过80%的时候，汗液就不容易蒸发了，感觉湿闷难耐，有心脏病的人还可能出现突发的症状。所以加湿到人体所需要的湿度条件时啊，就可以关闭加湿器了。使用加湿器啊，似乎是我们最常见的对付干燥的方法了。但是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加湿器的。对于那些高龄有慢性疾病而且不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是比较适合使用加湿器的。但是对于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使用加湿器啊就要适量了，否则呢会因为室内外的温度和湿度的落差太大，反而呢会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其实啊，平时呢在地上撒一些水或者是养养花，也是加湿的很好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秋季室内的相对湿度只比室外低5%左右，所以秋季要给室内加湿，开窗通风呢也是一个好办法。二：用加湿器给皮肤喷雾，达不到给皮肤补水的目的。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骨科主任郝岩科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和我们交流一下关于这骨科健康的话题呢。如果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6和8261496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
1: 我姓向。
0: 嗯，你好，向老师，什么问题吗？要跟郝主任交流。
1: 哦，这个听到这个栏目以后，想跟那个郝主任提几个问题哈。
2: 哎，好的。
1: 哎，郝主任你好。
2: 你好，你好，夏老师好。
1: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哈，这个在工作当中，我们这个发现呢哈，这个随着社会老龄化，这个老年人那个膝关节病，比较多。有许多患者呢，以后还伴有这个关节积液。像这种情况呢，以后用传统的疗法，以后服药什么的啊，效果不是很好。这个目前有没有更好的疗法？治疗这种情况。
2: 好的，好的，向老师，您提到一个现在也是，我们老龄化社会以后常见的一个疾病——膝关节的问题。膝关节疾病呢，现在大多数你提到的情况呢，可能就是一个膝关节的一个骨性关节炎。或多或少的合并一些滑膜炎的情况，这个我想是还是根据病情不同阶段来进行不同治疗。如果这个病人相对比较年轻，我们如果拍了片子以后发现他的骨骼变化并不是特别明显，像这种单纯的以这种肿胀，特别有一些关节的一些积液啊，这时候可能我们还是采取一些包括一些中药的外敷啊，急性如果很厉害，可以适当的抽一些积液。然后呢，包括一些物理治疗都可以用。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你可以抽到积液以后呢，局部打一次专用的这种关节腔用的一些激素，可以消除它的一些滑膜的炎性水肿。另外呢，可以适当的配合上一些我们现在临床常用的这个玻璃酸钠，这样就和对膝关节的症状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如果再重，有一些半月板的损伤啊，或者一些其他关节的游离体啊，可以做一个微创的这种关节镜的手术。当然如果特别严重的变形很厉害，走路非常困难的病人啊，可能就考虑手术了。我们还是对这种关节骨科呢，对这种骨关节炎呢，关节炎呢，还是采取一个不同的阶段采取一个阶梯治疗。我想还是根据病人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像是。
1: 哦，是这样。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哎，好的，谢谢哈。第二个问题呢哈，这个我们针对的以后吧，患者主要来自于这个农村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比较多，这样的病号很常见。这个多数患者呢以后吧，首先还是考虑以后做保守治疗啊，服药了，理疗了，是那个推拿按摩了，这些那个常见的疗法。这个还有一些病人呢，以后吧哈，比较严重。那个，咱们以后如何掌握以后保守治疗和这个手术治疗，推荐到上级院手术治疗的？
2: 怎么来掌握这个尺度？我是
1: 这个标准，
2: 这个标准，
1: 标准。
2: 好，肖老师，你提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特别是在基层医院里边，我哪些病人我可以给他采用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哪些病人我给他可以要推荐到相关的这种专业科室去做手术了。我想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病人如果是刚才正和开节目一开始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病人，如我们先明确他是什么原因，他如果是单纯的一些，就是说的腰肌纤维炎啊，或者是腰部肌肉的这种扭伤啊，这种情况呢，而且它单纯表现为腰部的疼痛，特别是腰部两侧的疼痛，这种情况呢，我们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用过，像是你说的那些，包括我们说的推拿、做针灸啊，做一些物理治疗啊，包括一些中药的这种外用啊，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缓解。但是呢，我这里边还要强调一点。 一定要是看看病人是什么原因。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腰疼，刚才我一开始节目提到的这个腰椎动都很困难，而且出现了一个下肢的这种神经的放射痛或者麻木，这时候一定要做一个CT 啊，或者做一个磁共振的检查，明确他是有没有比较严重的那种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椎管狭窄。这种病人呢，如果说有很严重的腰痛或者下肢痛的话，你特别这种推拿或者是牵引一定要慎重做了，可能有时候做完以后会起到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效果。但是这个病人如果说经过治疗以后，你刚才提到的像是提了这种保守治疗方法以后老是不缓解，而且症状还继续加重，我建议就要转到相关的科室去治疗去了。你说的非常好，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这类病人越来越多，可能有一大部分病人因为这种腰椎间盘腰椎这种疾病病人呢，90%以上的我们要采取一些保守治疗，到我这个地方来看病的往往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你们的工作也很辛苦，好多病人在你们那一级呢就把这个病人给他治疗好了，我想这也是给我们减轻一些压力。如果说出现了我刚才说的出现了一个后期我说的这种情况，那就要转到专业的脊柱骨科脊柱外科来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了，好吧，向老师。
1: 哦，好，谢谢郝主任。确实这样哈。这个有些轻症的以后都是经过保守治疗以后会那个好转的或是减轻。遇到这个以后保障治疗以后效果不理想，甚至持续加重，应该转到你们上级医院或是那个专业科室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2: 对对对，
1: 确认。
2: 好，谢谢你先生。另外这个就我再提醒你，这种特别是些老年人，因为现在老龄化，农村老人特别是一些留守老人，他这个到了以后，除了我们说的腰椎这种腰椎间盘突出、腰肌纤维炎、腰椎管狭窄以外，我们还要想到一个病，我们现在也在大力的普及，现在老龄化社会以后，这个腰椎的骨质疏松可能有时候它不一定是这种压迫，是这个腰椎那什么，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在家里干农活啊，或者是做日常当中啊，他有时候甚至没有很剧烈的活动就可以，因为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病人呢，可以会出现一些腰椎或者是胸椎的这种骨质疏松的骨折，这种病人呢，我们要把一定要把它诊断清楚了，再给他用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好吧，向老师。
1: 哦，好，谢谢，
2: 好嘞，谢谢你，向老师。哎，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啊，
0: 您讲。
1: 咱们现在那个办公呢啊，多采用以后电脑了哈，已经普及了哈，电脑。再一个呢，手机以后吧哈，普及程度非常的高，特别是年轻人哈，这个导致呢以后吧哈，那个低头族以后吧哈，一个大量的群体。
2: 对，
1: 我临床当中呢啊，我发现以后很多的以后吧哈，年轻人也患了过去以后吧哈，中老年人那个才得的病，颈椎病。
2: 对，
1: 严重的以后甚至的以后吧哈，颈部疼痛以后吧哈，上肢麻木这些情况，已经有神经压迫症状。
2: 对，
1: 像这种情况以后吧哈，也是个现代病吧哈。咱们应该以后咱们以后吧哈，这个预防这一块，郝主任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2: 好的，我一会儿在节目里边重点把你说的问题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今天呢咱们重点说一下腰椎，我想有机会呢，我和贝贝我们在策划下一期节目来重点说一下颈椎，因为刚才实际上向老师你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种脊柱疾病的年轻化，你刚才用了两个词，我想非常好的，一个是低头族，一个是久坐族，这两个情况呢是我们现在越来越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会儿我在节目里边，我们再和大家一会儿分享一下怎么来预防这些情况，好吧？
0: 好吗，向老师？
1: 好的。
0: 对，特别是对于这个颈椎疾病，一个是低头，一个是久坐，尽量避免这两个主要的因素，
2: 对，
0: 好吗？也希望您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为您解答。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0531826146、826148666和8261496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了，那我们先来解答这位网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郝主任，是很年轻，今年32岁，确诊腰间盘突出已经有3年时间了， 最早的时候是腰痛，那从去年开始腰部就没有感觉了，右下肢疼痛胀痛，那去过其他很多医院去治疗过，说是不严重，那可是总是不舒服，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治疗建议呢？
2: 这个患者呢我看是32岁是吧？
0: 32岁确诊就3年了，我觉得太年轻了吧，这个突出病人
2: 也不算年轻了，
0: 这还不年轻啊。
2: 因为现在我每天会碰到14、15岁的孩子，就是椎间盘突出非常严重的都有，已经有了，就上初二的孩子，那像32岁他已经病成3年的时间了，现在腰部没有什么感觉了，腿好像刚才说是不舒服，别人告诉他是一个腿压迫也并不是特别严重，我倒觉得这个朋友我想还是到专业的医生，不行到我再来看一下，可能我觉得他这个第一个诊断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除了椎间盘的突出以外有没有别的原因，有没有血管的因素或者其他的原因，另外呢像这种我个人初步的影响可能感觉可能用一些，我会教给他一些用一些保守治疗的一些方法，包括一些药物啊，包括一些我会教给他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根据他病人具体的情况会教给他有针对性的一些方法，然后可能我想这个可能用过保守治疗就能会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虽然他个人感觉可能是
2: 有点
0: 感觉不舒服，但是其实还不是很严重，
2: 不是很严重，
0: 还可以保守治疗。
2: 对对，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保守治疗。
0: 那您判断的这个严不严重的标准是，就是看能不能还在活动，是吗？
2: 这是一方面，最主要是还是看这种，对这种神经的压迫，这种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出现的这种临床这种疼痛啊，或者麻木啊，包括无力的情况，我可能要亲自看一看这个病人是具体什么情况，来确定。我听他说的情况，腰部基本上不大疼了。而且他这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注意吗？他是腰说是腿是不舒服，并不是说特别疼特别麻，好像是吧？
0: 右下肢疼痛胀痛。
2: 胀痛，对，
0: 对，
2: 可能那就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
0: 是不是有点压迫神经吗？
2: 对。这是一个好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情况就是比较重的了。如果说它压迫，因为我们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它急性期是表现为疼痛，然后疼痛慢慢的变成麻木，再时间长了就变为一个无力了，那时候就是神经就是神经传导的功能受到影响了，它支配的肌肉力量就要差了。像我今天一个手术，就是这个脚抬不起来4天了，就走不了路了。脚已经不是我们临床上叫足下垂了，实际上就是这一根神经已经被瘫掉了。像我今天我的第二台手术就做了个小微创手术，很小的个椎间盘髓核摘除，我估计很快就能恢复了。
0: 是
2: 这个病人我倒觉得应该一定要找专业医生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找清楚他引起的现在下肢的这种酸疼的这种原因是什么。
0: 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像他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早去看一下，如果说是不干预的话还有可能再继续再发展，
2: 对，他可能就转为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可能治疗最后的效果就比较麻烦一点。
0: 是，您刚才说到如果说出现腰突的话，那不单单是看一张片子，
2: 对，
0: 是不是还有做其他的什么检查吗？
2: 我像这个大家好像一说看腰椎病要去做 CT 做磁共振，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临床医生用我们的手来查一查这个病人腰部到底是哪个地方疼痛，然后他的麻木到底是哪个部位的麻木，因为就是我们叫临床查体，可能就不需要做一些片子，可能我们一个一查就知道病人是什么情况。临床查体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这腰椎间盘突出啊，感觉我们自己都觉得疼痛的不得了了，在您看来症状还是没有那么重啊。是，那这治疗方法您所谓的这个保守治疗一般都包含什么呢？
2: 保守治疗第一个呢就是个人的这种休息，根据不同的情况是采取卧床休息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休息的方法，然后呢这个呢就是用一些我们这种刚才说的推拿理疗啊，做一些针灸啊，这个一定是叫专业医生来指导你可不可以做这种情况，然后这个的 第三部分的保守治疗就是我们可以外用一些药物，包括一些口服一些药物。像刚才这个病人，如果确诊就是一个不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腰部没有症状，而是下肢这个酸痛，我们可能还要配合一些神经营养的一些药物，包括一些消水肿的一些药物，包括一些外用的一些膏药，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保守治疗的第三种方法。第四种方法呢，我们可能根据他的情况，要教给他一些康复的一些锻炼啊，或包括一些动作的练习啊，这也是我们保守治疗的第四种方法。实在不行的病人，我们才要采取一个手术的治疗的一个情况。
0: 嗯，是。那对于有这个突出症的这样的病人，那平时生活中怎么去保护腰呢？
2: 嗯，
0: 有没有就是特别的呀？
2: 我想这也是贝贝你和这种我们广大的听众最关心、最想通过这个节目得到一个问题。
0: 嗯，
2: 我想我们是这样，我们腰椎呢，我们今天时间可能没有时间去来展开来讲了。
0: 嗯，
2: 我们腰椎正常的话，我们自己想，我们小时候腰椎是一个挖进去的。是一个我们医学上叫腰椎是有一个生理性前凸的，就是我们人类进化到我们现在一个叫做它有为了我们这种这种人体的生物力学的改需要，它有一个生理性的前凸，10到15度的前10到20度的一个前凸。像这个由于我们长时间坐的，特别是我们伏案看电脑也好啊，学习也好啊，都是我们腰是处在一个屈曲的状态，本来把一个前凸的一个腰椎变成了一个前屈的一个腰椎了，所以就变形了，最骨头之间的压力就增大了，所以就容易发生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的情况。我想那我们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老强调不让你久坐，因为你长时间坐着本来是一个前凸的状态，你变成了一个屈曲的一个状态，和我们颈椎一样的，我们人体里边脊柱里边有两个阶段是前凸的，就是颈椎和腰椎，而且我们最容易得病的地方是这两个地方。而我们的骶椎和我们胸椎是后凸的，我们很少听到我们说我们骶骨不好，我们胸椎不好，这是因为它这个正常是在一个后凸的一个状态。我想呢，就是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说，我们就避免长时间处在一个屈曲的状态，也就是说不要久坐。坐的时候，假如说你司机长时间要开车，可以腰部垫一个靠枕啊，腰部那个椅子叫它有个前凸的东西顶着你啊。然后呢，我们坐上它半个小时多到一个小时之间，我们经常说为什么我们学生要在它45分钟要休息一会儿呢？然后你半个多小时起来活动活动一下腰，把我们腰往前挺一挺，每天早晨和晚上锻炼一些方法，我一会儿会给你提到一些锻炼的方法，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这种腰椎疾病的一些发生了。
0: 嗯，是，哎，您刚才也说到了，坐的时间太长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腰真僵啊，腰真难受啊，说不出来的感觉，那也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一下。
2: 最简单的个方法，在办公室里边，我们坐上半小时，可以站起来以后，用手扶着两边腰，把我们的腰使劲往上挺一挺。我们有一句话叫伸懒腰。伸懒腰呢，我们有意识去伸懒腰，就是本来我们坐那腰是上前趴着的，我们把它弓起来以后上前挺一挺，然后把我们腰上前拱一拱，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部分缓解。你可以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上它2-3分钟、3-5分钟，然后锻炼锻炼腰，你会就会感觉到我腰就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2: 因为我们长时间坐着，我们肌肉是个牵拉一个紧张状态，它是个缺血的状态，时间长会它会出现一些纤维炎的一些情况。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我们有一个经常用的腰肌的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我给大家提个建议，搜一下腰肌锻炼的方法，像一些小三点支那个小燕飞3点支撑5点支撑，包括一些大鹏展翅，包括两头的一些这样锻炼，你根据可能有些难易程度不一样，如果说你相对病人比较年轻一点，身体比较好一点，你可能做一些比较高难的动作，如果说你比较年龄比较大了，肌肉力量比较差，可以做一些相对比较柔和的一些运动，可都可以对腰部的肌肉得到，对这种腰部的疾病得到一些缓解。而且如果是你没有这种疾病的话，我们早注意这些问题，可以预防我们发生这种疾病。
0: 嗯，那您刚才说到，哎，如果说腰部出现这种僵硬啊，这种因为坐久了很麻木的感觉，可以缓解一下。那对于有一些有腰病的病人，像是椎管狭窄，像是腰突症，还能活动吗？
2: 哦，这可能大家 很非常关键。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有明确的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骨狭窄的，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的地方去看完病以后，他根据你的病情会指导你，你可不可以做这种锻炼，可不可以要卧床休息为主，还是要以锻炼为主，还是要做手术了，他可能要会给你的具体的病情来给你制定一个具体的方案。
0: 嗯，是。那像您刚才说到，哎，很多这病人像有这个腰突症的病人，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出现好转了，那他想做一些适宜的像是跑步等一些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还可以吗？
2: 啊，是日常当中的，如果说你的腰椎的疾病得到缓解以后，我们正常的这种跑步啊体育锻炼都是可以做的，
0: 都是可以的。
2: 对、
0: 哦、
2: 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体育运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特别是上健身房锻炼的时候，要对腰部腰部你要锻炼腰部的力量，但是还要避免腰部的受伤。
0: 嗯，
2: 跑步啊什么的，要把腰部的跑步以前把这个这种就是我们讲这种一开始早期这种热身运动啊，把这个肌肉啊和腰部的这种肌肉啊适当的多活动，热身开了以后再去做。
0: 一定要把这个热身的动作一定要做好，热开了。
2: 对，
0: 要不容易腰部受伤是吗？
2: 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话题稍微展开一点，就是你做运动的话，一般要分三步去。我们现在健康中国也在讲这个问题。运动的话，一般你做有氧运动的话，我们要提前要5到7-8分钟的这种热身运动，把你的心率提上来，把你的肌肉打开，然后肌肉能调动它的兴奋性，然后你做好一般是30到45分钟的这种有氧训练，训练完了之后，训练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量力而行，避免一个二次的损伤。
0: 嗯，
2: 这个呢就是，跑步完了以后要一定要做，不管是你是跑步也好，健身房锻炼好，要拿出后边要拿出5到10分钟的时间做一些拉伸，做一些恢复的一些过程，包括一些像我们跑步以后要做一些小腿三头肌啊或者大腿的肌肉的拉伸，这样还可以缓解这种肌肉的这种受伤，包括第二天出现这种肌肉你锻炼的相应的肌肉这种酸胀或者不适的感觉。所以说这种预热就是提前的这种热身，真正的这个体育锻炼这30多分钟，包括最后这5到10分钟的拉伸，都非这是三部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强国学习啊，包括我们这科普的当中都也在强调这些问题，一定要是一个合理的锻炼的一个方法。
0: 嗯，是，那也是也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是这个自己属于这个腰病的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建议还是要休息卧床休息。
2: 急性的发作的话，还是要卧床休息的。
0: 要卧床休息，嗯，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了。
2: 不管是肌肉的原因，或者椎间盘的原因，急性的腰椎疾病呢，大家切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要剧烈运动，尽可能多休息；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用一些很刺激性很强的这种加热的东西。
0: 嗯，
2: 我扭伤了，我本来是这时候可能病情并不是很重，在家里烤电啊、烤灯啊，包括很热的热敷，可能好的本来很轻的病，到我那去看，一问那就是一个把它治反了。
0: 嗯，
2: 一定是不要，如果重复一点哈，就是说剧烈的。不要做一个剧烈的运动，这个就是一定不要用刺激性很强的热敷和外用的一些方法。
0: 嗯，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浩准做客直播间。那生活中啊，朋友们一定要避免自己的腰部受伤受凉，那同时如果出现病变的话，一定能拖就拖的想法是错误的，要早期治疗，避免进一步发展失去治疗机会。感谢浩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虽然白天的气温还不算太低，但毕竟已经入秋了，到了晚上气温明显的下降，许多家庭都把闲置了几个月的厚棉被拿出来御寒，刚从衣柜拿出来的被子吸收了很多家具里含有的化学物质，很多人也知道在使用前呢让他们晒晒太阳散散味道，但是不是每种棉被都可以不分时间地点的让太阳晒的，晒被子也有很大的学问。
5: 被子啊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贴身物品，那里面呢自然会存留一些我们的汗液、皮屑等等，即使在放入柜子之前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如果放进柜子之后3个月不见天日，里面呢还会繁殖啊一些像螨虫啊以及细菌等等。那高温呢刚好是螨虫的克星，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也能很好的杀灭细菌，所以在初秋的时候呢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不湿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4: 晒被子也有时间限制，并不是晒的时间越长杀菌的效果就越好，根据被子种类的不同，晒的时间和方法也不一样。先说我们最常见最不怕晒的棉被，时间呢可以选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这个时间的紫外线呢最强烈，气温也相对较高，不但能杀死细菌，还能够让棉纤维达到一定程度的膨胀，盖起来就会比较舒适和轻松。
5: 由于棉被啊拆洗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在晒棉被的时候敲打它的表面，其实啊这样很容易会破坏棉被内部的保暖还有杀菌的效果，很可能呢表面很热，但是像螨虫和细菌呢还是会残留在被子里，而且呢我们在敲打棉被的同时啊，里面的粉尘呢还有螨虫的排泄物呢会飞扬起来，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所以我们在晒完棉被的时候，其实啊只要轻轻地扫掉上面的灰尘就可以了。
4: 化纤面料或混合纤维面料的被子不适合在阳光下暴晒，因为化学纤维长时间处在高温下会释放出化学物质，反而对身体呢有一定的伤害，这种被子可以选择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晾晒。晒的时候可以在被子上覆盖一层棉布的被单，这样呢就能保护被面不受损害了。
5: 因为浅色的热吸收率呢要比深色差一些，所以我们在晒被子的时候呢，在上面呢盖上一层深色的被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呢，也别忘了要适当的减少晒的时间，否则啊，纤维面料的被子啊就有被晒坏的可能性了。另外啊，纤维面料的被子呢是更不能拍打的，因为里面的合成纤维呢很容易变形，变形之后啊还不容易复原。这样被子被晒完之后呢，里面的合成纤维啊结成一块一块的，盖上去呢就会感觉硬邦邦了。
4: 羽绒被和羊毛被呢，千万不要在阳光下暴晒，因为太阳的高温呢，会使羽绒及羊毛中所含的油分起变化，产生腐臭味，并且呢，还容易变质，成为细菌和虱子的繁殖地。所以羽绒被和羊毛被呢，只要在通风地方晾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羽绒和羊毛的吸湿性比较好，为了防止被子吸收过多的水汽，晾的时候也要在上面盖一个棉布单。
5: 很多人呢都觉得羽绒被呢打一打会比较蓬松，其实啊羽绒被呢是最怕打的，因为拍打后的羽绒呢经常会断裂成细小的羽尘，钻到被子的外面，同时啊还会影响到被子的保暖功能。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收集的各种被子的晾晒方法了。那知道了这些方法之后啊，就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为您的被子做个大扫除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棉被晒得过于频繁或晒的时间太长呢，会导致棉纤维脱落，影响保暖的效果。二，被子晒到一半的时候要翻过来再接着晒，让两面呢都能接受到阳光的直接照射。三，早晨起床后随手将被子翻个面，并且呢把窗打开，让被子吸收的水分和气体挥发掉，可以有效地抑制螨虫的生长，等准备出门的时候再叠被子也不晚。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第5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重庆潼南举办。在论坛现场，我采访到了几位前来参会的高素质农民的代表，一起畅谈各自创业创新的思路，以及他们在成长历程中辛酸难忘的经历和各自未来的梦想与目标。
8: 2008年开始，然后承包了荒山，然后开始发展到现在。其实也是机缘巧合，
9: 就是想把家乡这个米啊给它带出去啊，拿出去。
8: 对，
9: 当时这个搞这个养羊之前呢，我们是一个门外汉，我们当时搞工业的，搞这个畜牧业，这个就完全是一点都不懂，一点不懂的。
10: 我呢就是刚开始呢，就是也是搞养殖和种植的，但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就是接触到了纺织花。
3: 他们是高素质农民优秀代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艰难的创业历程和让人感动、受鼓舞、受启发的成长故事。
11: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4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 仿真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欢迎四位，四位先来和我们的广大的朋友先来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潍坊永辉生态农场的尹毅然。
13: 大家好，我叫陈刚，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是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
9: 大家好，我是王志谋，来自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武汉喜羊羊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10: 大家好，我叫岳彩霞，是来自甘肃省平凉的华亭市彩虹桥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7: 岳老师，上期节目您给我们分享了创业历程的时候，说到您在担任村妇联主席的时候，有一次在培训当中接触到了仿真花，不用投资太大，还可以带回家里面，等把家务活干完之后再去做，可以作为一种额外的收入哈。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让您把这个产业越做越大了呢？
10: 回去以后呢，就找各种渠道就协商这个，但是人家公司呢，就是不和县级以下单位合作，没办法，我就找我们县上的领导，然后通过我们县上的领导就出面给我就协商，然后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当时都没有接触过，在我们那地方也没有接触过什么手工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他们就送来了一批材料，第一次的时候送来一批材料就是让我们试着做，而且他这个是有期限的，因为这个他们这个货都是
12: 外贸
10: 出库
12: 啊，外贸单
10: 出口的
11: 加工期限的，
10: 对他们就是人家是说啥时候上船就必须你啥时候之前就干完，就是一箱货里面一枝花都不能缺，缺一枝他就没办法，没办法，所以说这个压力也很大。刚送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款满天星，就特别小，而且它的颜色高低还都有分类，特别严格，我们那边都没有人做，几乎就没有人做，我就拿回来我一定要试，因为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很犟的那种，我非要试一下，然后我就找了几个我们关系特别好的几个姐妹，
9: 动员的，
11: 小闺蜜
10: 对手，我说你们就是给我帮忙，你们也必须给我帮，
12: 对，
10: 然后他们就给我帮忙，每天我就给他们管饭，就是他们就是啥都一天就光做这个，就是一天一个人就是挣4块钱，
11: 一只挣4块钱，
10: 不是，
11: 他
10: 就是一天到
11: 晚
10: 做一天就挣4块钱，因为他卖嘛。刚开始就不会做，就特别慢。
12: 对，
10: 哎呦，我急的就是人家订单有时间，你这次做不成功，你以后就别跟我
9: 们
12: 接会了。
10: 哎，就牵扯到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家就我公公婆婆也做，然后
9: 全家在动员。
10: 我们家儿子就上幼儿园着呢嘛，就是我们晚上就做，晚上他们都睡了，我一个人在做。早上起来干完猪圈里面的活，我赶紧叫人来做，反正就是很艰辛的那种。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分昼夜的就是干了。下来以后就是，我呢就是，给他们加工的人发过工资以后呢，我自己就挣了200块钱。说老实话还不够，给人家管饭的钱。
11: 对，
10: 当时呢就是我一点都没泄气，这是第一个月，我就没有泄气。坚持一下，反正是万事看头难嘛。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我就都坚持下来了，但是效益还是一样的。大家伙做的人增加了，因为这个工资一天都不拖欠，说的是几号发就几号发，哪怕你挣了20块钱，一分都不拖欠，公司就有这么个好处。所以说呢，周围的一些老年人看见也想来做。慢慢的人就是从刚开始的几个人就是增加到了20几个人，第三个月的时候，但是我呢第三个月下来我就不想做了，因为耽误的我还不如去好好的搞我的种植和养殖业。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是让我感触特别深， 就是感觉这个事情还放不下了。就在我们那边呢，有一个重度的残疾人，那小伙子跟我是同龄，他在一次事故中呢，就是造成了高位截瘫，他每天只能趴在床上。我记得我就是干了一个月的时候，他妈一天呢，他就跟我说是，一天在家里面就是寻死觅活的，就是，哎呦，他熬的他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我就突然就想到，我说是，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他带一点？你去让他消磨一下时间。我当时我也没有想着说是让他挣钱。我就看着他妈可怜，我说跟我也离得不远。我说你把这个带回去，因为他当时的性格特别古怪。他跟别人都不怎么交流。一交流
11: 受的打击很大。
10: 对，一交流他就骂人。所以说没有人敢跟他交流。一直是他妈照顾他，他妈就带了一点。我就给他带的少，带了一点材料，我说你回去让他照着试一下，我给他给了两个样品。没想到他第二天他妈就拿来了，说人家做了，说还做得特别好。我一看做得特别好，我就赶紧给继续送。第一个月的时候他就挣了500块钱，我记得。然后就是发工资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你来领工资。他那个人呢，就是文化程度也挺高。他是在给他自己好像是挣学费的时候。他就出的事情，所以说对他打击很大，他就来了，因为他坐的是那个轮椅嘛，在外面，我拿出去让他签字的时候，当时他就哭了，他因为那个是一个大男人，当时就哭了，他就很难过的就跟我说，说是十几年了，我没有想到我真的还有这么一点的价值。你说这500块钱，我们娘俩一个月的生活费已经够了。他跟人一般是不说话的，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时候他说谢谢你。
9: 是。
10: 然后我的心当时很难过，我就把钱给他的时候，我当时很难过。然后就这么个事情，对我感触很大。但是当我不想做了，我就停了十几天。这十几天的时候，他就给我。每天晚上他都给我发消息说他睡不着，说是他在看月亮，他就很难过，他说是为什么他觉得自己的命运这么惨，刚刚看到一点点希望，
11: 对，
10: 哎，现在又不做了，后面还有几个，因为我身边有，就我们那个镇子上就有三个这样的人，他都跟着我做，后面我就说管他呢，挣钱不挣钱，咱先让这些人不要这么悲观。
9: 对对对对对。
10: 后面我就又把材料拉过来，让他们做，继续做。再后面呢，就是咱们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然后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政府就给我们建了一个大车间。
7: 刚刚您说到2018年的时候，政府就给你们建了一个大车间，那政府是怎么关注到你们这个事儿的呢？
10: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找的政府给我帮忙签的这个协议嘛，加工协议，然后我就在我们那个镇子上就是租了几间房子在里面坐着。后来呢，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县上的领导上来在镇上不知道检查啥的时候，顺便过来看一下我那边怎么样了。来的时候呢正好是秋天嘛，我们那边喜欢下雨，天还天下雨，那几天就是闲人比较多，那些女的都
11: 来
10: 浇花，每人捧了一大捧花在怀里面这么抱着的，来浇花嘛，因为他们回去还要做饭，所以说就房子也小，领导来的时候他们还给不让，站那排队着，排了一长队，然后我赶紧是我要浇了，回去要做饭，我还要改发改发，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进去，就给你不让路。然后我们领导就看了一下，说：“哎呦，这么好的一个事情，你看这么多人，热闹的场面，说是这么好的一个事情，这地方太小了。”然后就他就看了一下我们里面的人，几乎我们那个镇上好多有70-80人在做这个。最主要的是，残疾人很多，而且这些不能动的残疾人还做得特别好。
11: 对，
10: 最后就给我们就是申请，投资。然后就跟我们镇上合作了，我们镇上的地方，就是
9: 像那几年那个吉利方福嘛，
10: 对，给我们就盖了一个大车间，然后我们就搬进了大车。 车间，这呢就是更加就是方便我们，就是有些东西本来以前地方小没办法加工的，现在有大车间了，我们就能加工了。所以说量大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也做不及，我们这个小镇子也做不及，后面我就在我们那个全县的就每个乡镇就设了一个外发点，就是带动每个乡镇的人，一个乡镇就有几十人参与，他们就是有残疾人、老年人、一些留守妇女，还有城里面还做得特别好，因为城里面有些人就是除了看着孩子上学，他也没事干，所以那些人还干得特别好。像我们这些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他后面就是一个月他都能挣1700-1800，你说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自政府这么支持，然后这些人这么信任我，我呢就感觉自己哪怕你不挣钱，你都放不下来了这件事情。就是有好多事情就是让人非常的感动，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以前就是没想着说是把这个事情干得多好，发展得多好，但是现在就是我就想着就是要把这个发展得更好，要接纳更多的人。因为有一件事情让我自己也很受感触，因为我们那边残疾人

0: 一直都是搞的是带加工，就是手工的。我一看他那手上就是只有2个手指头，他就没办法做这个活。但是他就一再的哀求，我当时心里面真的很难过。我说我要是情况稍微好一点的话，我就把你收下了。但是我自己的情况也很惨。
1: 就那个时候，其实您并没有发展起来，自己
0: 还是在做
2: 在
0: 啊，
2: 发展，刚开始在发展的时
0: 对。
2: 候。
0: 所以说，我从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发展起来，因为就是发展起来以后，像他这种，他可以包装呀，可以干这个体力活，
2: 对，干这
0: 对，
2: 个
0: 不
2: 比较
0: 用，
2: 明确的活就
0: 对
2: 是。
0: 对，他封箱子呀，这些活他都能干，让更多的人他就可以参与进来。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想着一定要把它发展起来。其实我们里面这些感人的故事真的
1: 特
0: 特
1: 别
0: 别多，
1: 多，所以
0: 真
1: 就
0: 的
1: 是这
0: 特
1: 些
0: 别
1: 汇
0: 多。
1: 聚起来，让您下定决心，我一
0: 对
1: 定
0: 对，
1: 做
0: 我
1: 好
0: 就
1: 了。
0: 是也不能放下了，现在真放不下了，也就是一心想着把这个事情怎么干好，好好的发展下去。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嘛。后来我就受到了总书记的接见，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很激动，但是那时候还有点那个，毕竟我是农民嘛，又没见过那些大场面，就是很懵的那种。但是当2020年我被选为20大代表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在第二次去那个天安门的时候，当进去的时候，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真的很骄傲，就是我就很自豪的那种。因为我是一个农民呀，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今天能第二次走进这个大
1: 这么
0: 会
1: 神圣
0: 堂，
1: 的地方，
0: 对，就是感觉到心里面就是特别的那种激动。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更加的感觉到自己，因为我回来的时候，
1: 动力更足了。
0: 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嘛，我开会的那几天嘛，就是咱们20大开幕式的那天早上，我们的工人就在车间里面全部聚齐了，包括那些残疾人，他们就在那儿欢呼，就拍了视频嘛。他们在车间里面搞了一个活动，就我在上面开会着呢，他们在下面看直播的呢嘛，就高兴的就把他们都高兴的流眼泪，就在那就自豪的不行了，说是哎呀，他们就感觉到自己好像去了
3: 大
0: 北
3: 会
0: 京
3: 堂
0: 一
3: 一
0: 样，
3: 样，
0: 对。就是，我就感觉到这真的是，我没想到的。2023年我又被评为全国的300红旗手，这些荣誉在别人看来真的是光环很多，但是我自己呢，就是看到我身边的这些人的，就是更多的就是一些，
2: 肩上的担子也更重。
0: 哎，对，我就虽然说走过的路很辛酸，但是我自己觉得也很充实。也觉得就是，现在还有很多人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帮助他们。就像这些残疾人，他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工作呀，不可能有收入。
1: 是，
0: 但是每当他们哪个残疾人，他就告诉我说：“哎，姐，我上个月和这个月的工资我已经攒起来了，我准备给我们家买一个冰箱。”然后他把冰箱买来的时候，他就跟我一说：“哎，我比我自己买
1: 冰
0: 箱
3: 还
0: 开心，
3: 高兴。”
1: 对，
0: 我就感觉这就是我，就是干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也就是这种。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们现在给自己家里面彩电呀、冰箱呀、电动车呀，他们就可以买。这就是我的成就感。
1: 哎，说的特别好，刚才说的几次我都感觉我都要落泪了啊，特别感动。其实我觉得岳老师刚才讲的这些，我觉得真的是我给我们的普通的百姓，尤其是那些还处在穷困当中的人们，就像您的名字一样，给他们带去了彩霞一样的这个绚丽生活，
2: 是
1: 不是啊？真的是了不起。所以我觉得您这些荣誉都担得起，对不对？当然就像您说的，荣誉也是一种更大的激励，
0: 对，
1: 更大的动力，对
0: 对
1: 对。刚才听完了我们岳老师的这个分享，
3: 都想鼓个掌了，
1: 有什么样的感受？
3: 都想鼓个掌，
1: 鼓个掌，我们就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看您的基本资料的时候，其实也是大多看到大家的这个成长故事啊，您的光环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光环背后是这么多。

0: 的实实在在的事儿托举出来的，对吧？
1: 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
2: 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0: 刚才我看那个陈刚跟我一样有点想要落泪的感觉了啊。
3: 是
0: 啊，你听完了之后什么感受？有没有想起自己的一些类似的过往的经历？
3: 听岳老师讲完之后，我感觉这种感觉在我心里就突然回想起来，我当时回来创业，我记得是2016年初我是正式回来的。正式回来之后，因为父辈那一代可能做这个农业，一个是比较传统，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合作社成立的早，2009年成立的，那是父亲在做这个事，但是他们做的事可能就是按照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非常传统，种稻子啊，种水稻，收水稻，再直接卖水稻，那种是很传统的，是那个时候说实话真的不挣钱，而且那个时候全都是人工收割，机械化程度不高，那个时候都是靠人力去做这个事情，而且你赶到年头不好，收成还不好，可能老百姓甚至会赔钱，靠天吃饭种地，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那个阶段就是说以这种方式去做。那么我回来之后呢，既然我想回来了，肯定是想换一种方法去做这个事情。最开始的时候回来创业，说带领家乡这些百姓一起往上走，其实很多人就觉得你刚回来你种地都不会，你能把我们的水稻卖出去吗？你能卖上多高价位啊，等等，那个时候说实话很多质疑的声音，就是有的时候听到之后就心里会觉得，哎，我的选择是对吗？对不对啊？回来之后我是想着为家乡去做点事，回头这么多质疑的声音，其实那个时候按照现在去想很正常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刚开始回来大家对你也不了解，只有你把事情做好了，老百姓看到了之后才觉得，哎，你做这事很棒。所以那个时候回来开始盲目的投资建厂房，投入设备，办这个生产许可等等一系列的，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重资产投入。因为当时我在西安做这个房产的时候，做二手房买卖基本上都是轻资产运营，轻资产运营回来之后，没想到可能是挣的这些钱甚至不够用，还有承包土地，因为那个时候承包土地不是太贵，但是我们一承包1000多亩，这种再建厂房，所有的这些资金全都投进去了。完之后当时可能老百姓也就提出质疑的声音，说这个怎么怎么地，你这个卖的不好，怎么怎么地。后来我们经过这个秋收之后，我们把粮食收上来，收上来之后呢，我们对这个产品，因为我们当时把这个水稻，因为我们定位什么，不能再卖水稻了，如果再卖水稻就和之前的模式是一样的，可能这一年下来还是这样，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就在想就直接把水稻加工成大米，加工大米，这样的话它的附加值会高一些，所以我们就是把产品定位之后呢，就是进行一系列包装啊，再有一个品牌加持，我们后来就是用这个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这种渠道，我们销售大米。因为当时我们2016年开始回来之后开始做淘宝店铺运营，淘宝还有一个阿里巴巴这个店铺批发平台，我们一部分是走这个线上这个经营模式，一部分就线下有一些实体，有一些经销商啊，还有找一些那个一些企事业单位，因为年年过节都要发福利啊，我们就是以这种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去运作这一块，其实当年我们不但把这个所有的米卖出去了，而且都卖个好价位，这样的话可能真的打消了老百姓的 这种顾虑，这种质疑啊，因为老百姓觉得，哎，你这事儿干成了，
4: 嗯，
3: 他觉得，哎，那行，我可能会跟你干。如果你这次干失败了，可能真的他在背后会戳你脊梁骨。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
0: 压力，这样的情况下压力是感到很大
3: 很大的，压力当时特别大。其实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因为前期嘛可能就是投的资金比较大，第二年我们收粮的时候可能真的遇到了资金紧张，啊，资金链不说断裂吧，可是那时候真的没有钱去收一部分老百姓的水稻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想办法各种找关系啊，能不能这个贷款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啊，那个时候真的心理压力也大，就是整天可能真的是睡不着觉。那个时候后来老百姓听到这些事情，主动把自己家粮食拉到我那，
4: 等你销售之后你再
3: 给你知道老百姓留一句话是什么，你啥是有钱啥是给。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像现在一样眼泪，
4: 他能理解，就是
0: 给我们点纸巾，
5: 他们已经开始对你的信任。
4: 但是第一次建立信任的时候是最难的，就是乡里乡亲他就看实际效果，我不听你说的多么花里胡哨，你说多都没用，我就看实际的。
0: 虽然他们看实际效果，但是我们的老百姓都是很朴实，
4: 对
3: 对对对对。
0: 当你落难的时候，他们也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3: 对对对，
0: 也会全力的去支持，
3: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的这种无私的支持，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能够坚持，不管多难都要坚持做好，还要带他们一起做好，这是我们的原动力。
3: 对对，
4: 有时候自己干什么那么为难呢？就现在好多时候就感觉不用，就是自己不干不会那么难。
3: 真的是这样，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的想法可能不会像咱们那种想法去这么想，因为当时真的咱们不是去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像说为了自己，我可能我不干这些东西，我已经是很好
0: 了，知难而退就行。
3: 对对对对，
4: 轻松。
3: 对，那既然回来了，就想为家乡做点事儿，想踏踏实实的去做这一块儿。像我自己富裕了，那不算富裕，那最起码让大家都一起富裕起来。那我觉得这是我这一个怎么说回来创业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初心。
0: 对。
2: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到各位所在的地方，去到各位的家乡，去品尝好的果实，去学习更多的经验。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这些村庄都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 共绘
6: 乡村
1: 振
6: 兴
1: 海洋强盛的
6: 美丽画卷。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1: 实用的讲堂，
1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1: 贴心的讲堂，
1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1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第五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重庆潼南举办，在论坛现场，我采访到了几位前来参会的高素质农民的代表，一起畅谈各自创业创新的思路，以及他们在成长历程中辛酸难忘的经历和各自未来的梦想与目标。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3: 你看，我们很快的把这米卖出去，卖出后我对这些老百姓基本上都是什么，都高于市场价，高于市场价5分钱啊，给他们结算的。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举动真的是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帮助，所以包括现在就是想起这事儿我都很感恩。其实还有一次是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进入7月份，天气比较炎热，正是这个水稻进行这个稻瘟病的高发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我们当地这个农技推广中心跟那个领导反复的进行沟通，后来决定免费对我们村14000多亩的水田用这个无人机植报，就是稻瘟病这预防啊防控这一块免费给做的。这样的话说实话给我们老百姓直接节省了4万多资金。其实这个举动真的就是走在屯子里啊，这老百姓看着都竖大拇指。对对对，因为是什么，因为你看自己家里可能哎一家可能花个1000-2000可能把这事儿
4: 就办了，
3: 但是我整个把正九村一连片的一部分土地14000多亩我全都给他无人机植报。这样的话真的老百姓觉得哎呀你做这个事儿真的是太好，为我们老百姓去节省这个资金。对对对，所以说对对，很多时候因为你做上农业了，你心里装的真的是老百姓。哦，我现在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一旦接触农业了，因为农业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啊，所以说还是就是一个是国家的大的政策，一个是老百姓爱戴你，所以说才能把这个事儿一步一步的才能做成。
0: 是，因为最初回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想了一家的事儿，
3: 对，
0: 哎，我想做这个事情，我把它做好。但是回去之后发现，你周围的村民跟你家是一样的情况，你不仅仅是要带动这一家了，你觉得已经有了一种责任，我想带他们一起了，对不对？
3: 对对，
0: 是我原始的动力啊。
3: 对对对，
0: 是讲这个故事，我们也是觉得感动哈，然后王志谋，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些经历？
15: 不是，说实话，我回去今年刚好10年了，所以在这一经历，确实我们都是中国的大农业，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4: 对，
15: 情况都基本上也都遇到过。当时人呢，都是人，想法是美好的，现实
4: 骨感
15: 是很骨感的。一路上也确实走过来，也确实是很艰辛的， 我们当时回去了也是的，我们当时回去什么事情只知道埋头做事，不知道抬头看钱，所以当时的什么都做，一直到做到2015年下半年，我们接到了个领导，蛮感谢他，他给我们蛮大的启发。我们接到的领导呢，就把我叫去谈话。那个接到书记啊，是个女同志，叫申书记，他就跟我谈了很多。他说：“这个你这个年纪呢，回来做事，不容易，但是呢，你不能单打独斗。然后呢，你这个原来从事是工业，现在做农业，你要去多去交流。然后有的事情呢，你多要去到外面去走动。我一想也是的。然后呢，他的领导呢，他们就是联系那个这个当时这个区里的这个农业局呢，给我们这个像那个相关的这个我们是培训呐、相关的政策啊，来给我们辅导指导。我记得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农业局，我从来没跟他接触过，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是不是叫王志谋啊？我说是的，我说你是哪里的？他说我农业局的。我说你找有什么事啊？我说我好像没跟你们接触、我说找有什么事啊？他说你明天到我们这来一下。我当时我是我们的这个人大代表，我说咱们要开会的，他说我开完会我来吧。我说他说好。回去的时候，从这个你们接到反映的情况，然后我们这周边了解，做的还不错，以后没事都在这里来，我说来有什么用呢？来有什么用呢？他说有时候还是有点作用的。他说把你今年所做的事情、投资用的花的这个费用，你报个说我听一下。我说刚开始回去嘛，那时候刚开始回去，一年投资都是100多万。这样吧，刚开始接触。也做得蛮好，给你鼓励一下吧，给你6万块钱就给他了。我说这还有这好事、后来我们接到领导的，你要从这个自身呢要完善自己，然后呢我从这个领导这个启发呢，我那时候就报了这个我们华中农业大学兽医畜牧学，兽医畜牧学我就学了三年，我们他拿了这个中级兽医师的一个资格证这个所以从一个这个门外汉到一个农这个畜牧养殖的这个像你们刚才说的，我们这个种植啊也种，我们种的呢就是也是种的是稻米，种的不多，种了几十亩，就像刚开始回去的什么不懂，到现在呢可以说什么都懂一点，对吧？然后我们是观点什么呢？我也是大家型的，我最起码我现在人生活在这个农村，对吧？我起码这个概念是我们家的这个所吃的这个青菜啊，这个饭米啊，我想应该到外面去买。然后呢，我呢每年种几十亩呢，就像他陈刚说，我们周边的我那个村周边的啊，因为现在跟政府接触多了，这个跟农业推广中心呢、这个农业局啊也熟了嘛。每年我就跟他们你这个种子啊。我种什么种子，你就种什么种子，一起种。那么我们种的种子呢，我们那个米呢，估计看你们知不知道，在华夏相识，那个米特别也特别好吃。我说每年种子我负责，先采购回来，你先种，种完之后呢，我们代销，我们的米是卖10块钱一斤，卖10块钱，米特别好吃，卖10块钱。然后呢，每年我用自己的用几十亩这个，就像试验田一样的，就是完全不打药。也不施肥，就用羊粪，就当有机肥，对，把羊粪发酵好，就用羊粪，它的产量呢是要低一点，低一点呢，它一亩呢大概就是600斤左右，但是它那个米呢品质特别好，就像刚开始回来特别难，现在呢，我大多时间都待在乡下，就是现在反而回到城里去。觉得城里有点吵，
0: 有点吵，
15: 就像这个，依然刚才说的，我们已经提前过上了这个老龄化的生活，
11: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1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
1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国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2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2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2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2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
2: 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0: 我插一句，我想问你们晚上都是几点睡觉？
15: 晚上大概都是十点多钟。
0: 十点多钟啊。我前段时间采访了一个小姑娘，90后，94年，说这个我现在完全不喜欢回城市了，我就愿意在农村待着，我明天晚上9点多就睡觉。
15: 9点多，
0: 对，早上5、6点就能起床。对，
4: 就是9月份的时候，就是你出门你走路的时候就是萤火虫，然后你抬头看看是星空，就是我抬头看那么多星，最开始的时候我理解不是怎么会有这么多星星的，真的是这样，
15: 反差很大，反正完全是360度，反差特别大。
0: 对，
15: 反正做了这么多年，感觉，从刚开始的不顺，特别的不顺，做了特别的艰辛，做慢慢的，我刚开始回去的时候，我们领导就说，我说。我就一回去之后，我就选择了这个地方，我就说我就做这个地方雅阳。领导就说：“你这个你这么年轻，你在下来待得住吗？”我说：“待得住。”领导就说：“你这样吧，你们旁边这个村委会后面，有个学校，那个学校特别的破，就是我读书的小学的学校，那个校址特别的破，瓦房都垮了，然后荒草啊，特别长得这个荒得不得了。”领导说：“这个，你这样的。”每次都是有领导检查，一点看相都没有，特别不美观。人家是真说回来搞养殖的，你先把这个位置建起来，那我才相信你是确实是回来做事的。因为我们那地方离武汉的不算远。就一种领导的意思，就把你这样，像别人一样回来把地一圈，你走好了。领导一个顾虑也是对的。后来领导一说，我说好啊，我回来之后我就先把合同一签，第二个礼拜全部拿挖机全部那个平了，你做起来了。你还是真做事了。我这边的羊舍做了2户羊舍，他们当时做羊舍的时候呢，说实话是不懂。当时我不是刚才说了带武穴去了，去学习的，就问武穴那个老板，房子那个老板，我说这个羊舍怎么建呢？那个老板说，一只羊给你要打1个平方到1.5个平方，面积越大越好。他就给我们这个指导思想了，所以说我的羊舍做的是很不成功的，刚开始花的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这个羊舍，空间太大呢，反而。你还关不了多少羊，为什么呢？这个羊，这个食槽啊，就是我们吃饭那个食槽啊，食槽的距离只这么多，那后面只所有空间大的位置是没用的，是没用的，是为吃浪费的。所以我们当时那个羊舍呢，羊舍花了160万，基本上可以说是没产生一点价值。所以说我们当时人都也是很烦躁的，很烦恼。后来也没办法，后来我这边把那羊舍一建起，我就这个很果断的就把羊就拉回来了。我们那时候拉回来羊的时候是全国进种羊的时候价格是最高的最高的时候，然后拉回来的领导也看得也蛮高兴。我记得我当时第一只羊下两只小羊羔的时候，刚好领导是他 他是到别的地方去，我们门口路过、
0: 嗯、
15: 他进来看一下很高兴，我们也自己的感到也确实也很充实。我当我当时就跟领导说这个地方建好了，领导说好吧，你这训着做，但是要做稳啊，
5: 对
15: 吧，不要画大作用，他好，我很果断的你把上面这个位置也做了。我当时说实话呢，还是有一个全场资金还是有点这个后援的这个，所以说当时就很果断就把这个上面就做了。做了之后当时家里的也是说100多万花了底下去了，一分钱价值没起到，你又到上面去做，所谓就人家说的是人言口味啊，真正是反对的不得了。特别是我老爷子60多岁的人呢，他的年纪大了嘛，这个一辈子老农民了嘛，思想呢就要固执点的
5: 保守
15: 啊，那就特别不理解，天天跟你吵跟你闹。我说都已经这么多钱投回来了，我说我还走得了吗？对，我说还走得了吗？你不能换个思想支持我吗？是吧，说了好多，然后就
0: 好难呀，还得做自己亲人的工作哈，
15: 再想办法去的。我总相信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父子关系，我做你的工作做不同，我想呢你跟谁的关系好，我就做谁的工作，叫谁来做你的工作，
0: 真的
4: 曲线救国，
0: 王志谋很有智谋谋略啊。
15: 所以说呢，慢慢也得了这个这个家人的这个
5: 认可，
15: 就是这个一直水到渠成这个事情呢，对吧，慢慢的领导一同意呢，我就要上面这个地手续一办呢，我就立马就把羊车一做，做了之后呢，哎，你这个成了个形状了，哎，家里人也慢慢的就
5: 接受了
15: 。觉得我们这走过来也确实也是很艰苦。你看，火车社是2016年，当时是还是领导主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不懂。领导打电话，我们2016年的呢，在平的这个我们江夏区级示范市，2018年呢，在区域的推广下呢，我们就是现在这个。武汉市级这个农业这个火车示范市，到2020年呢，我们就省级了。2022年呢，我这个火车的评的这个国家级了。
0: 一直在
15: 跳级式
0: 的成长，
15: 我这比较平稳的。现在我们的火车是我们江夏区唯独的一家这个，目前为止是唯独的一家这个国家级火车示范市。一路走来呢，确实啊，特别的心酸，特别的也特别的幸福。
0: 所以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最有荣耀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5: 现在这个。我们湖北的全省的10家农民嘛，哎，去生长也来了，感到这个哎，这个人呢，找到一点价值感，找到一点价值感。我们是最一线的啊，我们是做农业的，一线的这农业人，然后能一步步的是吧，走到这个程度，哎，等于得到这个，各地方的各界的这个政府的认可，得到领导的认可，是感到也是非常欣慰。
0: 是的，
15: 哎。
7: 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2: 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0: 从你们最初入农业这个门啊，经过了这一圈的摸爬滚打，再回头看，怎么理解自己的这个农人的身份呢？新农民的身份？
4: 我是这
0: 么
4: 想，
0: 怎么看待农业呢？
4: 首先是原来的时候呢，觉得是城里好，但后来随着对一些文化，包括对乡村的了解之后，发现首先我们的文化是从农耕文化上发展起来的，第二个每个时代。就是每一代人他都肩负着一定的历史使命，像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后就是在我们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随着我们城乡不断结构的发展和改变，乡村未来一定是不会缺失的， 但是现在的这种空心村的状态你怎么办？那肯定是需要有一部分人回来，就是说不论他以后，我认为不论以后是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发展一般般，我觉得总要有一批年轻人回来干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很荣幸的一批人，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来干这件事情，我们干好了可能会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后面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来建设乡村。其实现在回想一下，原来难的时候都是现在很幸福的时刻，这当然迈那一步是难的，但迈过来之后现在感觉是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都是满满的。所以呢我现在觉得是现在的这一种科技数字化然后富农农业的时候，你像我们那一些爷爷辈啊父辈，他都已经在50岁60岁以上，他跟不上了，他就需要我们这些能明白能懂的年轻人回来干。
0: 对，
4: 然后呢从而把原来好的那一些文化传承下来，把原来可能觉得不太好的就优化改进一下。然后呢就是通过现在的这种短视频平台啊，包括我们现在这种数字化呀，然后呢来带动乡村的这种发展。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明显的把原来的老房子都改成民宿之后，大家来了之后有好吃的水果，孩子有好玩的东西，他们现在就是周末他如果就是说不是因为城里暂时放不下很多东西，他就回来了，
0: 他就愿意回来住了。
4: 对，所以我是希望我能够是建设现在就是和美乡村的这一批年轻人，然后呢给未来能够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当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他就不出去了，我是这么现在来看待这个角色和问题。
0: 确实是，我们以往采访了很多的那个回来创业的年轻人，已经带动了一批年轻人，就是他们从同村的甚至是一个乡镇的很多的青年追随他回来，这个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儿。
15: 是的，
0: 未来肯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加入进来。
4: 市委书记那个去我们那里考察，他也是接待嘛，接待这个组成考察模式，他说现在所有的涉农企业永辉农场是年轻人最多，我们现在光大专毕业以上的有32个人，我们公司是提供食宿的，因为挨着城里远嘛，其实15公里，开车呢就是不到20分钟，但有时候你像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
15: 不太方便，
4: 他想来尝试，但是呢他来回交通不方便，所以公司就全部提供食宿。我们的宿舍也都是用客房改的，就是原来是标间嘛，就改成上下，那就4个人在一起
0: 住的习惯吗？大家喜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吗？
4: 目前来留下来的都是习惯和适应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统一的口号说，然后从城里面逛完一圈该买完东西买东西，螺蛳粉啊麻辣烫啊，就过两天得一周得出去一趟，
0: 解解馋，
4: 对，然后再回来，就现在这种模式大家已经很喜欢。
15: 真是这样，
4: 我们现在就是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没问题，但是总感觉没有在乡下那么舒服。
0: 农村还是比较养人的。
15: 我们这个是既辛苦又是很难的，但是既是很幸运的。
4: 对，
15: 你看我们中国的大农业啊，这几年刚好是个大的个转折点，也是最难的，但是呢我们也是最幸运的，刚好我们是既是参与者，又是这个
0: 见
15: 证
0: 者。见证
15: 者。
2: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到各位所在的地方，去到各位的家乡，去品尝好的果实，去学习更多的经验。那么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四位的介绍。
1: 月彩霞成立河西镇仿真花就业帮扶车间，带动乡亲们从事手工艺品加工增收。尹毅然成立永辉乡间培训中心，开展农民培训，以自身管理技术和模式进行示范推广。陈刚多年来在水稻种植领域精益求精，带领合作社稳步创新发展。王志谋在农业创业的奋斗中永葆激情，不懈奋斗，成为当地有名的养羊带头人。他们是高素质农民的优秀代表，他们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头人。 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艰难的创业历程和让人感动、受鼓舞、受启发的成长故事。
6: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8: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9: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8: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9: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8: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9: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挫、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8: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9: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8: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9: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8: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2: 牛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8: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6: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花生新叶黄化现象管理对策。
27: 花生田块出现新叶黄化现象，表现为植株顶端嫩叶的叶肉先失绿变黄，叶脉仍保持绿色，随症状加重，整个叶片黄化甚至发白，严重时叶缘干枯脱落，这是典型的缺铁黄化症状。
26: 建议采取以下几点措施：第一，重视播前预防，可以做好种子处理，从源头增强幼苗铁素营养。不同品种对缺铁耐受性有差异，可参考当地农业部门推荐，选用耐缺铁品种。
27: 第二，强化雨后田间管理，进入雨季务必保持沟隙畅通，集中降雨后及时清沟理伤，排除积水，破除土壤板结，恢复根系通气条件。陆地栽培田块可适时中耕松土，散伤提温，增强根系对铁素的主动吸收能力。
26: 第三，适时进行叶面补铁，若田间已出现明显症状，可采取叶面喷施直接补充铁素，注意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指导浓度喷施，是黄化程度间隔数日连续喷施，并及时寻求专业指导。
27: 最后提醒农民朋友们，雨后多到田间转转，一旦发现顶叶发黄、叶脉仍绿的典型症状，及时处置，确保花生稳健生长。
2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现在是凌晨零点。
2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5: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5: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4: 山西雁徐良要夜探万仙岛，可是走到半道上，突然发现眼前有人影晃动，身法之快是难以想象的。徐良的心就一动，暗道不好，莫非是铁观音彭之华派来的细作不成？我呀，一定要弄一个水落石出。因此徐良往下一塌腰就追下去了。按理说徐良的身法那可够快的，要不怎么叫山西大雁呢？比燕子的速度也慢不了多少。但是尽管使出全身的气力，也没追上那个影儿。追来追去到了港口了，面前那个人消失不见，把徐良啊可也累得不轻，张着大嘴直喘粗气。个哇巴绿悄悄的，这个人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徐良又一想，算了，不要因小失大，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要赶到万仙岛，见着铁观音，用我把沈氏老夫人赎回来，不然呢这老太太就得出危险了。徐良啊就不想刚才发生的事儿了，到码头边一看呢，真有几条船，靠边上呢还有两名水手。由于天挺晚了，海风比较大，这俩人坐到船上抱着磕膝盖的那打盹儿，看意思是值夜班的。 徐良等上了船，这船一动，把他们两个给惊醒了。谁呀、啊？
16: 我，哎呦，这不是徐三将军吗？你还没歇着呢？
17: 没有。
14: 那，您到这儿来有事？两位朋友，我有点事情相烦啊。那您说吧，您尽管吩咐。我打算出门办点事情，烦劳二位给我乘船，只要送的地方，我必有重谢。徐良说着，拿出20两银子，一人给10两。这俩人高高兴兴的把缆绳解开，这小船就离开岸了。可这两个人一边收拾船上的零碎，一边就问徐三将军：“这么晚了，您打算上哪儿去？”“
17: 我打算到万霞岛去一趟。”“
14: 啊啊！您上哪儿？”“
17: 万霞岛。”“
16: 哟，那可不行啊！不，要知道这样，我们就不应该让您上船。
17: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当家的有话，就怕您上万仙岛，因此呢，告诉我们了，谁也不行动，谁要违背了，就要脑袋。
16: 徐三将军，我们求求您了，这银子还给您退回去，您快点回去吧。
14: 可徐良一听这个别扭，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老当家的插翅虎康殿臣早下了话了。可是事到现在，去也得去，不让去也得去，时间有限，不能再耽搁了。徐良就跟他们俩讲理，可怎么讲也讲不通。后来徐良急了眼了，白眼门也立起来了。慌张东西，我好话都说尽了，让你们帮个忙，如果你家当家的要怪你们，由我承担，你们怕什么？胆敢不听桑西荣的，我就打死你们那个绿球球的。
16: 哎呦，这怎么说的？
14: 这俩人说着往后一退，砰砰都跳海里头去了。当然了，人家在海边长大的都会水，跳里头人家没事儿，在水里一翻花两溜水线，人家回了码头了。徐良可苦喽，想要上岸上不去了，船这一解开缆绳，被风一吹浪一打，这阵离着岸已经有好几十丈远了。想进水，徐良还不会水，也别说不会，会喝坛子腹灌满拉倒，那不是找死吗？徐良也不敢站着了，往船上一蹲，俩手扶着船帮叫苦不迭。使船吧还不会，正在他着急冒汗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这只小船一掉个，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乘风破浪是疾驶而去。这船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哎，徐良真是疑惑不解呀。啊，心里说，闹了半天，这个风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刮的这船不拐弯儿。又一想不对，刚才怎么不这样呢？莫非船底下有人不成？还是有什么水怪？事到如今，徐良也就豁出去了，从这儿起身到万仙岛12里地，不算太远了，所以这只船也仅用了半个时辰就来到万仙岛。 靠在一块巨石的后面搁浅了，船也不动了。徐良仔细往船下看，没人。老仙儿心说，莫非这就是万仙岛？不行，我得弄清楚。飞身行跳到岸上，哎呀，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坐船怎么说心里也没底，这俩脚一扎到实地上，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可徐良打凉棚仔细一看，确认这就是万仙岛，因为旁边戳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有三个斗大的朱红字，万仙岛，错不了了。感情这岛子也不小，虽然说看不太清楚，可以断定方圆也有几十亩大小。山上树木葱郁呀，怪石横生，在眼前有一条盘山道奔里边走。由于夜深人静，是空无一人，徐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拽出金丝大环刀往下一塌腰，施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叫陆地飞腾法。你想要跑快，非得大哈腰不可，舔胸叠肚那不行。看徐良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俩胳膊往后一背，就像小燕子相似。这快劲就甭提了，一眨眼就三里多地呀。徐良抬头再往前看，前头闪出一座石头牌坊。在石头牌坊的后面，好像是一座庄园。抬头看，石头牌坊上有三个字儿：“二圣庄”。到了，对对对对，我听康老剑客跟我讲过，这二圣庄住着南北二圣人，故此得名。这铁观音就落到这儿了。眼前就是贼曹啊，我呀就得积蓄力量跟他们决斗，把这条命我就算豁出去了。老心儿想到这儿，就打算从石头牌坊底下穿过去。他做梦没有想到，刚到了石头牌坊下头，就觉着脚底下一软，踩到消息上，心里的跟明镜一样，再想躲来不及了，咔啪！徐良是大头朝下就栽到里头，闹了半天脚底下是个大井筒子，方圆能有一丈多，深不见底呀。这洞里边冷风灿灿，让人汗毛都发竖啊。徐良心说，坏了，这底下是什么呢？是水，是干的，是尖刀，是竹枪，还是有毒蛇怪蟒啊？我要落在底下可就完了。要说徐良是真有功夫，这些年没白费心血。掉到半截的时候，山县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天一粒混元气，这叫真功夫啊！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哎啪，贴到帮上了。这一招叫仙人挂画。那位说也没浆糊，也没吊胶，他怎么能粘住呢？你看怎么叫功夫呢？你别瞎扯了，我怎么粘不住你呀？你没吃那苦，因此你不会这玩意儿，还甭抬杠。 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徐良呢，用这招决议叭着一贴到帮上，两只手他腾出来了，把刀叼到嘴里，用食指敲住石壁，两个后跟后腰紧紧贴在这帮上，因此他没掉下去。但咱必须交

探万仙岛，他活腻歪了，把他整下来，看看他长什么模样。随着灯光晃动，下来四把钩竿。这钩竿是专门搭人的，长了下能有好几丈，头前带钩。这几把钩竿探进来，瞎划了。徐良一看，妥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快上去，不然命没了。徐良伸手抓住两条钩竿，顶上的人撅出来了，哎哎，摸着了，勾着了，拽，往上一拽，徐良借这个劲儿啊，蹭蹭蹭，窜上旋坑，从这井筒子就蹦出来了。感情这坑边上一共有八个人，有四个拿钩竿子的，四个提灯笼的，都是手把这旋坑的。徐良这一上来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因此把这八位都惊呆了。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徐良把手指头就伸出来，冲着他们的穴道嘣嘣嘣嘣嘣嘣嘣开始点穴，这八位全动不了地方了。徐良一看他们动不了了，坐在坑边儿歇了好半天，前后的衣服都湿透了，心说好险好险呐。方叔安常说这么两句话：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我算捡了条命啊。徐良又一想，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在这儿做个什么劲儿，快进庄救人呢。又一想，我走了这八个人怎么办，按理说应当把你们扔到坑里头，让你们自食其果。又一想，算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呢，这都是小兵卒小庄客受人的指使，为了一口饭吃，我又何必要他们的性命呢？因此徐良没这么做，把他们的裤腰带解下来，给他们捆上，嘴里头塞好的东西拎到树林儿，如果有人发现就把他们放了。至于这坑怎么的，跟徐良无关。老仙儿这才离开石头牌坊，进了二圣庄。书说简短，他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越过几道大墙，深入到心腹重地，眼前又被大墙挡住了。徐良一看，这是内宅，肯定是住人的地方，我到里头看看怎么回事吧。但抬头看，这座大墙高了下能有一丈四五啊，不使点劲还真就窜不上去。因此老仙儿脚尖点地，哎，啪嚓，飞身上墙，单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里看。他瞅瞅这个院里是怎么布置的，哪屋有没有灯光，什么地方可能住人。但是徐良没想到又上当了，他这身子往墙上一靠，胳膊肘往上一挂，能没分量吗？一百好几十斤大活人呢，哪知道这道墙是假的，从外表上看是砖砌的，挺带劲，实质上是夹馅儿的，里面布满了硝烟埋伏，一沾着沉重，这墙往里头变倒，整个把徐良栽进去了。白眉大侠是暗道不好，今天晚上我算倒了霉了，不用问，我要摔到地上还得有埋伏，可怎么办呢？徐良也急了，没等身子落到地上，丹田叫力，哎，又使个云里翻呢，在半

0: 半空中徐良是腾身而起，奔一座厢房。他的意思到厢房上缓缓气儿，哪知道脚刚落到厢房上，房子塌了，也是假的，咔，又是又下来了。徐良也豁出去了，二次较力，哎，一个跟头飞身越墙而出，奔了院外头了。那有棵大树，徐良打算把树枝抓住缓缓劲儿，哪知抓住树了，树也是假的，一沾沉重，树往西边就倒啊。这回徐良再想缓劲儿，缓不了了，心说完了，啪就掉地上。地上不是平地，闹了半天是陷坑，正好砸翻板上，咔哇一声，徐良就摔下来。可徐良准知道掉到里头就活不了，难道说我就这么委委屈屈的死了不成？不行，他努着劲儿，哎，又窜上来了，窜出有三丈多远，双脚刚一沾地，咔吧，又是一座陷坑。书不重续，徐良叫一回劲儿，指定得踩到翻板上，叫一回劲儿，指定得踩上，就这样撑撑撑撑撑，连穿过五道翻板。您想想，上墙头一回叫力，房子塌第二回叫力，树倒第三回叫力，五座坑五次叫力，一口气躲过八险呐。那人这气脉是有限的，徐良也不例外啊。到了现在，山西燕是精疲力尽呐，眼前一发黑，心说我是肯定得死了。就在第五座陷坑，徐良要掉进去，还没等掉进去的时候，脖领子叫一个人给抓住了。这个人还真急了得了，抓住徐良的脖领子，像扔包一样，把徐良撇到旁边去了。这下把徐良摔得可不轻啊，为什么呢？没劲儿了，把老心摔了个四脚朝天，啪，哎，悄悄的，我三心算完了。徐良就觉着这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了一个了，连眼皮都撩不起来呀。过了好半天，他恢复了一些，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看，静悄悄没人儿。乖呀，明明有人抓了我一下，谁呢？莫非与我在岛子上遇上那个白影有关？连推船在救我，莫非同属一人？不用问，有高人暗中相助。徐良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想毕竟是想，事实是这么回事不？这还很难说。老心儿想，再疲劳我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说什么我也得进二圣庄。我看前途上还有什么危险，你还给我准备什么？不就要我这条命吗？我豁出去不就得了吗？徐良从地上腾身而起，二次收拾衣服，开始进庄。哎，这回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路线走对了，平安无事，很顺利的进了内宅。但见北上房是灯光明亮，徐良趴到倒座的房上，露着俩眼往屋中观看。一看屋里头有二十几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正在闲谈。 正座上坐着黑一白俩老头儿。黑白是什么意思呢？一个长得是黑脸膛，一个是白脸膛。他们穿的这衣服也跟这个脸色差不多。黑脸膛这老头穿青瓜皂，白脸膛这老头穿着一身银灰色的短袄，外披英雄氅，一律光头没戴帽子。高王牛心发转，俨然飘摆于前心，借着灯光一照，那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的。在侧座上坐着一个女人，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铁观音彭之化，背着一对仙鹤掌正在这白话呢。其他的人呢，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背着手的，有一条腿蹬着凳子的，是干什么的？徐良不认识。山县徐良心里想，要知心腹事，但听背后言，我听听你们说什么。支棱着耳朵，他注意听着。彭之花正说话呢，哟，二位师兄啊，怎么光听见钟响，铜牌不落地吗？
1: 是啊，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这说明探岛之人没被咱们抓住，如果要抓住，这铜牌肯定落地。
0: 一开始徐良没听清楚怎么回事，后来明白了。闹了半天，在这俩老头的身后挂着黄铜的八卦太极图，就好像一面大镜子一样，所不同的它是八卦形的，上头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各种符号，正中央有个鸳鸯鱼，按着八方上头挂着不少铜牌。你说人家这玩意儿研究得多地道，只要有人一进万仙岛，人在屋坐着就知道了，消息一犯钟就响，当一打点报警，就知道有人来了。只要被抓住，铜牌就落地，一看这牌上有字儿，就知道从什么地方把这人抓住的，马上派人把这人就抓来。这是南北二圣煞费苦心几十年的心血研制而成的。南北二圣说，
1: 师妹啊，甭问，今天探岛之人并非等闲之辈，他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
0: 是吗？那您说他能是谁？
1: 哎呀，他一定是山西雁徐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440，人家那是乐一锅，合着呢是2440。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是，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赚一个差价工了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眉徐良一身都是胆啊，一个人夜探万仙岛，把生死二字是直直度外，终于排除万难到达了目的。可是徐良也到了，人家也知道了，这二圣庄黑白二叟那是南北的两个圣人。南圣人人送外号天不怕，叫丧世魁，北圣人叫鬼难拿，丧世彪。何况还有个铁观音彭之花在场，徐良刚趴下的功夫不大，就听南圣人丧世魁说话了：你们没想到吧，徐良徐三将军来了，这不在道座房上趴着呢。三将军，我为主，你为客，客人何必在房上趴着，请下来吧。哟，徐良就知道这个老头会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什么叫犬守夜？你看那狗也好，犬也好，在地下趴着，人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这犬就能发觉，他就知道来人了。这人呢要练功夫练的一定程度也能学会，这就叫犬守夜。徐良觉着自己身体非常轻，谁也发现不了，人家发现了，既然揭开盖儿了，那就没必要再趴着了。徐良索性一掌身，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把帽子摁了摁，衣服收拾收拾，把大魂斗魂翘，迈大步往里就走，往台阶下边一站，啊，不错，啊，客人来了。你们对待客人就如此冷遇不成吗？哪能哪能呢？来呀，列队迎接。南北二圣彭之花站起来，带着手下的人长起灯球火把接出来了。等一见面儿，南圣手捻虚髯，上眼下眼打量徐良。一瞅这位长得个可是不矮，但是水蛇腰三道弯儿，这身形长得不怎么好看，面赛紫阳干，炸脑门尖下壳，白眼眉大片牙还黑牙根，怎么看怎么像个吊死鬼。往前一站，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南圣人和北圣人不是这么看的，这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有古怪的貌相，必有古怪的能耐。
1: 南盛代表大伙从台阶上下来，冲着徐良一抱拳。徐良，三将军高，我算服了你了。就说随便叫一个人夜入我的万仙岛，他也配。不用问，刚才你路过那些消息埋伏，你都安然无恙，证明你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佩服佩服。咱放下别的事儿都不谈，你是客人，我们是主人，应当以礼相待。三将军往里请吧。说着话拉住徐良的手往里就走。徐良也没客气，大步流星跟着进了屋。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彭之花脸撇清着，一句话没说，看着徐良是怒目而视。徐良心说，你甭运气，等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仆人献茶，南生人这才问三将军，今天晚上来有事儿吧？
0: 老人家你算说对了，我看你这叫明知故问呢、啊。我去问你，什么人夜入小孤山金斗寨，在内宅里放了一把火？什么人背走了省市老太太？什么人留下的警告信？又是谁把省市老夫人的头发送进金斗寨，要挟我徐良必须赶奔万祥岛？不用问，都是你们干的。你们既然要我来，我今天来了还问我有没有事情，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好嘞，算老朽没说。哦，您就为这事儿来的？
0: 对，我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1: 免贵姓桑，桑是魁，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天不怕。那个白脸的是我师弟，也是我兄弟，他叫桑世彪，这就是北盛人。那位你们久打交道，我不必介绍了。三将军，你是为沈氏老夫人来的？
0: 对，
1: 我说南北二圣人，
0: 我不服你们。
1: 哦，因何不服啊？
0: 如果你们要记恨徐良的话，咱们找个地方，定个地点，定个时间，跟三西人见面，要动文的咱们来文的，要动武的咱们比武的。你们就是把三相徐良千刀万剐，我无有含怨，全怨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我是个绿球球的，我没能耐，我怨谁？可是你们不敢碰我，你们却在别人的身上打了主意，竟把省市老太太给偷来了。那个老太太也没惹着你们，你们何必下起毒手？你们拿她当人质，邀我徐良到这儿来，百般要挟，这是小人的手段，不是君子所为，因此我不服。
1: 哦，为这个，哈哈，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徐良啊，你放心，我们虽然把沈氏老太太背到这儿来了，并没难为于她呀，那绺头发也不是她的头发，我们是从别人头上剪下来的，不过变个戏法而已。你想，我们跟金斗寨小孤山的康殿臣有连水之好啊，我们就一水之隔，相距不到十二里，我们有什么仇恨呢？我何必拿他的老伴儿撒气呢？也慢说，我小名还叫个圣人，我就是一般的人也不能做出这种事情。不信
0: 今儿个我叫你放放心。
1: 来人呐，到后宅把沈氏老夫人请来。
0: 哎，时间不大，
1: 丫鬟婆子出来一大帮，
0: 把老太太请出来了。你看这老太太穿得挺整齐，一点没受难为。
1: 尽管如此，不让回家，这老太太心情也是不痛快的。晚上不让睡觉，给带到前边来了，不知是吉是凶。
0: 等来到前边，看这么多人，老太太有点发懵啊，站在那儿一句话没有。
1: 南圣人过来了，老嫂子，你不必害怕，我们把您今天请来见个人，很快我们就把您送回金斗寨，全家团圆。老嫂子，请坐吧。
0: 是，老剑客，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家？
1: 天不亮以前我就送你回去，这不有人来接你来了。啊，徐良这一听这是真的，
0: 因为他跟沈氏老太太没打过交道，怕他们变戏法欺骗自己。徐良过来一问，果真不假，哎呀，这心才放下。他跟南圣人交涉，你的目的不是就叫我来吗？我来了，你干脆派人把老太太送回去得了。南圣人点头，好吧。
1: 派了十几个专人，用一条小船把老太太送走。南北二圣人彭之花还亲自送到码头，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老太太高高兴兴走了。这几个送人的二次返回大厅，接茬陪徐良说话。三将军，这回你称心如意了吧？
0: 嗯，你们做这件事情还够点人味儿。
1: 好，那么我们的事儿办完了，咱们再谈谈你的事吧。三将军，你跟我师妹彭之花比过一次武，她用铁莲花打你，你用的是什么曹子高大了或江米条，把我师妹揍得不轻啊，肩头上给安了个眼儿。这事儿有没有？
0: 哎呦，她不发暗器，我不能打暗器，这是她引出来的，这叫自讨苦吃。
1: 是啊，这事儿我们也没说怪你，听我师妹这一说，你这人很了不起呀。今天把你请来没别的意思，我们老哥俩打算领教领教，看看什么样的白眉大侠。三将军，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要能把我们老哥俩其中的一个给赢了，不用怎么赢，就像打彭之花那样，或者呀给身上来个眼儿，或者把肉皮呢给划伤，或者呢把衣服给碰着点，我们马上认输，不白认输，调动我们万仙岛全部的人马，协同你攻打三仙关，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你可愿意？
0: 那价值太好了，我先谢谢。
1: 慢，话我还没说完呢。倘若你要不是我们的对手，徐良，你打算怎么办？
0: 那好吧，方才我说过了，你们把我万刃分尸，大卸八块，怎么处置都行，愿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我自讨苦吃，我自己找死，不就完了吗？
1: 好，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要这样您先歇歇，喝两碗燕茶，饿了的话吃几块点心，等你的精力恢复了，咱们再交手也不迟。
0: 好了，我精力早都恢复了，随时随地可以奉陪。
1: 请枪。人谁没脾气？
0: 到了这阵，徐良啊，把一切置之度外呀、啊，他还上了命劲儿了。到了院里，人家这儿好几十号，他老哥一个站在西边，双方面各自做准备。彭之花过来了，要二位师兄，我有两句话说。
1: 师妹，说吧。
0: 上次虽然我败在徐良的手中，其实不服，他不是凭着真能耐把我赢的，而是用什么锦被低头花妆弩把我打的，打了我一个疏忽大意，不是凭着真能耐。因此我要求二次跟他比武，我不行了我才能心服口服，不知师兄意下如何。
1: 算了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打了败仗了，再打还有什么意思？
0: 不，我非比不可，这回要比赛掌法，他真把我赢了怎么的都可以。
1: 俩老头挺为难，
0: 徐良听见了，老心一乐，我说老剑客，好好好好，我太欢迎了，今天咱们俩第二次比一比，谁也不带使零碎的，甚至连刀啊剑呐、啊、是什么都不使用，就凭着这两个巴掌您看怎么样？好嘞。
1: 没等俩圣人允许呢，铁观音彭之花飞身往前一纵，唰，把大斗篷甩掉了。这回啊，他使了十成十的劲儿，非要报那一袖剑之仇。可徐良把大欢刀、青龙剑都收拾好了，没使，袖面高稳。走行门迈过步，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回一伸手，徐良是吸了一口冷气呀。为什么呢？比人家铁观音呢、啊、比不了。看来他上次确实是疏忽大意了，犯了轻敌之过，他要拿徐良当回事儿，不至于败。人家吸收前者的教训，这回再一加劲儿，徐良要想取胜是势必登天困难。但是铁观音彭之花要想胜徐良也不那么简单，尽管他使出平生的能为，连徐良的医生边儿也沾不上。他就发现这个白眼眉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往上一纵两三丈高，往地下一落是生息皆无，两臂摇开呼呼刮风，是出掌如电。南北二圣在旁边站着，手捻着徐然，一边看一边心里的琢磨罢了。徐良真够个英雄，因为什么？刚才都累坏了，夜惊八险得付出多大的精力呀、啊！而后接茬就比武，那不是说笑话呢。我师妹妹那也是剑客，一般的人想赢他，谈何容易？但是徐良能跟他打个平平，可见这白眼眉名不虚传。俩老头没伸手，就在旁边看着。这两个人打来打去，打斗到一百个回合过去了，徐良啊撅出累来了，就觉这两条腿有点发软，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这俩胳膊的挂钩都觉着发酸呢、啊、稍微一使劲儿，眼前是金灯烂花。哎呦，徐良心说坏了，我的精力使没了。哎呀，人讲究是精气神，这是三宝啊，何况是拼命的时候，我精力要不足，我怎么能够取胜啊？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我徐良是非交代不可了。他这脑子一溜号，难免手脚迟钝。就在这时，铁观音一转身到了他的左侧，使了一招叫阴阳绝命掌， 左手猛击徐良的耳门，右掌出手如电猛击徐良的软肋，让你顾此失彼，首尾难顾。徐良啊，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眼睛都有点发花，光注意人家上边这掌的护住要位，耳门能挡住，把软肋忘了。这软肋，这要叫这一巴掌给拍上，最少得打折五根肋条，把徐良的内脏都得击穿呢，就这么厉害。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墙头上来个人，这人是快劲就甭提了，就像狸猫鼠一样，嗖就下来了，以闪电般的速度赶到徐良身旁啊，二话没说把掌伸出来接住铁观音下边这一掌，啪，把徐良吓得一闭眼睛，心说怎么回事，这谁呀、啊？低头看没受伤，老心利用这机会飞身形跳出圈外，扎实背膀回头观看，院里的人也大吃一惊，铁观音就觉着这个膀子一下麻的膀根儿啊，手就像没了似的，他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不看则可，一看是大吃了一惊，满院的人嘴都张多大。为什么呢？这位也太难看点儿了，光头没戴着帽子，让灯光和月光一照，就好像现在一万度大灯泡差不多，一根毛没有。说没毛要是剃的，这玩意儿还好看点儿。他天生就没有，显着肉乎乎的一个大圆球，叫人瞅着有点不好看。往身上瞅，光着膀子，穿着虎皮坎肩儿，下边系着虎皮围裙，光着腿儿，下边还光着脚丫子，往脸上看更吓人了，没有眉毛。你看这眼眉这玩意儿好像无足轻重，在这摆着有也可，没有也可，要真没了这玩意儿太不顺眼了，显着这个地盘太发空，这位就没有，不但没眼眉，还没有眼睫毛，是有毛的地方一概没有，整个溜光那么个肉蛋。岁数啊，看不出有多大了，因为他没胡子。就在眼前一站，俩眼眨动，放出两道寒光来。要不知道的，纯粹是个山怪。可这铁观音呢，火往上撞，用手点指，呆，哪里来的妖怪？你是个人呐，你还是个魔？究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因何暗中动手？他不问便罢，一问，来的这个人一呲牙，彭之花，铁观音，我就是为你来的。你近前来，仔细看看我是谁。耶，铁观音听着是熟悉，这声怎么这么熟啊？谁呢？为了弄清楚，他仗着胆子凑合过来了，为防备万一，他拽出一对仙鹤掌，做好了应急措施，几乎来个面对面。从头到尾他仔细打量，不看则可，一看呢可认出来了。哎呀，他来来来来来来，把仙鹤掌扔了，往这个没毛的怪人面前一跪，俩手搂住他两条腿，脑袋往裆里一扎，是放声痛哭。南北两位圣人也傻了，徐良也莫名其妙。就听铁观音呢还说呢，我大
0: 到处找你，煞费苦心。有人说你已经不在人世，闹了半天你还活着，你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莫非我是在梦中不成？
1: 来的这人你别看难看，非常懂感情啊，一看彭之花这样，他心里一翻个，眼泪扑簌簌也掉下来了。当然了，这男的哭跟女的还有差别，他不可能一样。此人把脸儿一扬，就好像珍珠断线一般，这眼泪噼嗒噼嗒噼嗒噼嗒掉下来了。徐良这个人呢，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开玩笑。他一看这个事儿，把刚才的疲劳全忘了。徐良在旁边就说：“我说二位，这是这么回事儿？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能不能说出来，叫大伙儿明白明白？要不这个心里头太堵得慌了。”
0: 老徐这么一说，把来的这人给提醒了：“哎，不哭了。”
1: 把脸上的泪水擦了一把，把彭之花还给拉起来了。你看彭之花那么刁蛮，到了现在软绵绵的，好像个羔羊相似。为什么呢？他觉着心里头对不起来的这个人，可能要不是因为自己，这人也不至于落得这么惨，也变不成这个模样。那位说了半天，来人是谁呀？
0: 来人就是南海著名的八怪之一呀，人送绰号铜头铁臂无毛怪，姓姜，叫姜兆辉。
1: 你看咱们前面老说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都是南海最主要的人物。八怪是八个人，他是八怪为首的头一个，铜头铁臂没毛怪，
0: 就因为他身上不长毛，是个光光蛋，故此得名。
1: 咱再说一遍，他姓姜，叫姜兆辉。说这个人生下来就这模样吗？那没有，跟现在是截然不同啊，这里边有番原因。他跟铁观音究竟怎么个关系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南海归哪管？归海州。这个海州是沿海的大都市，户口也有几十万了，因为它靠着海边，跟各国通商，所以这个商业非常繁荣。因此在这个海州的街上，什么金银首饰了，名贵药材了，大绸缎庄了，哎，什么买卖都有，而且哪个买卖都价值万金。随着商业这一繁荣，有一行也发达起来了，那就是保镖。这保镖是卖命的，有钱人怕抢怕夺怕发生意外，就得找人护镖。那年头交通不方便嘛，没人保镖怎么能行？就即使到了现在科学年代，重要人物出门也得带保镖的，你不带的叫人行刺怎么办？所以呢，在海州狮子大街头一家镖局，有一人姓姜，叫姜存厚，外人送号叫公平侠。姜大侠开了一座镖局，叫金龙镖局。姜存厚发了大财了，这下可坏了，同行是冤家。由于他这一发财，才招惹的一场杀身大祸。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1: 泰安肥城打造桃园胜境乡村振兴片区，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滨州彰化区引入智慧大棚种植模式，实现冬枣早熟错峰上市。东营广饶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种植，切实拓宽群众增收之路。各地积极举办各类助学活动，为准大学生们送上关怀。下面来看详细报道。村域分散，资源零散，产业同质竞争是乡村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短板。泰安肥城市宜阳街道打破村域壁垒，将12个行政村整合为桃园胜境乡村振兴片区，把组织、土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资源拧成一股绳，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12: 桃园胜境乡村振兴片区以刘台村、余山村为核心，依托刘台村肥桃产销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作用，整合236户桃农的3600亩果园，推行十统一标准化管理模式，着力打造刘台肥桃区域公用品牌。
13: 以前各村单独种桃买桃，有时还会互相压价，现在整片区域统一规划，统一调配资源，大伙抱团一起把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互相内卷，无序竞争了。早年打价格战的时候，一年销售额才300万元，如今靠着片区联合经营，年销售额直接突破8000万元。
12: 在做强特色林果主导产业的基础上，片区积极培育乡村产业新增长点，总投资1400余万元，占地45亩的智慧生猪种培场项目已建成投用，通过收益分红，可带动片区各村集体年均增收58.8万元以上。
14: 猪场粪水经过厌氧、耗氧多层发酵工艺处理后，既能降低农户种植成本，又能实现种养互补、零污染排放。
12: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片区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升级。作为片区人居环境提升重点村居，黄柏山村全面推进巷道硬化改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5: 村里路也好走了，还完善了夜间照明设施，大家晚上散步休闲更安全更舒心了，实实在在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2: 随着片区内各项基础设施工程落地见效，发展硬件根基进一步夯实，营商环境和文旅发展环境持续优化，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凸显。
16: 目前套酒、套醋、套饮料等一体化深加工生产线正在加速建设，套产品矩阵将进一步得到丰富，产品附加值将有效提升，万镇构建起集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1、2、3产融合发展产业链，持续做强桃园胜境特色产业名片，为片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1: 为充分发挥省级重点农产品流通枢纽平台效能，山东济清祥里门肉类水产交易中心集中签约仪式在济南长清区举办。
12: 本次签约仪式由来自省市区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商超采购企业等100多人参加。活动设置3轮集中签约环节，涵盖重点县域、战略平台、龙头企业3大板块。现场完成集中签约的市场主体超过50家。
17: 鲁西优品是山东省畜产品省级供应品牌，为了更好地推广产品， 在此设立品牌馆，通过这个平台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带动更多的畜产品走出去。
18: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五粮区吧，对我们日照绿茶，以及特别是我们这个天湖绿茶，啊，把我们的这个茶叶的品牌，不断地提升一下。
12: 山东济青农产品智慧物流中心总投资111.71亿元，占地约2710亩，是国内规模化标准化的农食专业交易综合体。目前物流中心已经覆盖山东县域特色农产品展销、沿黄九省协作、大湾区及长三角产销对接等多个板块。
19: 这个平台非常好，给我们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商机。我们也把宁夏呢带过来以后，八大类100多个产品，通过山东这个大市场面向全国销售，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打造一个新的台阶。
12: 作为中心二期核心板块，山东济青祥里门肉类水产交易中心将于9月12号正式开业。
20: 预计到开业的时候，整体入驻的企业加商户接近300家。我们市场大约未来的覆盖区域是以市场为核心，半径大约300公里，覆盖大约有5000万人口。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上游的一些种植基地，包括生产的加工企业的源头工厂，为我们厂内入驻的商户提供最一手的货源，最高的品质。
11: 滨州市彰化区引入冬枣智慧大棚种植模式，成功打破季节限制，实现早熟错峰上市，趟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产业增效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走进示范园的冬暖式大棚，厚重的保温棉被与空气能恒温设备为枣树营造出适宜的生长微气候。翠绿枝叶间，一颗颗冬枣已褪去青色，沉甸甸地坠弯了细枝。与露天冬枣尚在棚果期不同，这里的冬枣已率先成熟，即将错峰上市。
21: 两个棚吧，现在目前吧控制了1500斤左右，果型啊比咱这个明年来也好看了，糖分也高了。现在的收益啊，比每年的能多收入1/3吧，咱大体价格100块钱一斤左右吧。现在是咱这个农发集团、还有浩华集团、还有山姆超市都跟咱对接了。
11: 这份丰收的底气源自园区投入100万元配齐的智慧种植设备。大棚内布设了多个传感器，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着温度、湿度和土壤伤情。卷帘升降、雾化补水、空气能设备精准调控棚内温度，让冬枣生长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老路子。
21: 咱这套物联网系统啊，能够24小时吧实时监测，并精准调控棚内的温度啊、湿度和土壤的伤情，通过科技手段啊打破了这个季节限制，冬枣的生长周期啊被大幅的提前，比传统露天的冬枣能够提前几年。

0: 同时，园区还探索出林上冬枣加林下西瓜的立体复合种植模式，巧妙利用枣树深根、西瓜浅根的特性，两者互不增肥，让一块土地实现了两份收益。
1: 咱现在这些豌西瓜就是露天的，得15株。大棚里这个西瓜投种一亩地能增收2000多块钱。
0: 近年来，彰化区紧紧围绕产业增效、枣农增收主题，大力实施双增双提工程，创新推出冬枣全额贴息大棚贷政策，累计发放贷款2.4亿元，带动全区发展设施大棚8万亩，改良新品种3.9万亩。
2: 我们将持续推广设施栽培优质新品种，配齐技术、金融、产销全链条服务，引导更多枣农走科技种枣高效增收之路。
3: 东营广饶县以精品果蔬种植为抓手，大力培育特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切实拓宽群众增收之路。
4: 眼下，广饶县花关镇北口村耿霞家庭农场的果树迎来丰收，鲁栗苹果色泽红润，新梨七号、彩虹梨果香浓郁，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品尝。
5: 听说这里的苹果很好吃，我就搞好这姐妹们，搞好一包呢，玩的都来这采摘的，尝尝确实好吃，又甜又脆。我准备采摘的家去带回去给家里们尝尝。
4: 耿霞家庭农场总种植面积21亩，种植精品苹果、优质梨已有10余年。农场始终秉持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的发展理念，持续优化种植工艺，提升果品品质，有效提高了种植经济效益。
6: 鲁栗苹果呢已经开始上市了，每斤4.5到5块，亩产5000斤左右。咱们新梨七号和彩虹梨也熟了。
7: 农闲的时候呢，就来果园里帮忙摘果子、打包。活呢不累，一天还能挣个100来块钱。
4: 广饶县聚焦特色种植赛道，精准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行标准化种植、精细化运营，持续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
8: 全县家庭农场97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867家，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6家，多元发展的农业经营体系，切实拓宽了群众稳定增收的渠道。
3: 金秋助学，护航圆梦，为缓解部分家庭入学经济压力，全省各地积极举办各类助学活动，为准大学生们送上关怀。
9: 在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高河村的助学金发放仪式现场，准大学生们个个佩戴大红花，村两委干部、部分村民齐聚一堂，见证着温馨喜庆的场景。
10: 非常感谢村里给我们发放助学金，减轻了家里的负担。进入大学以后，我会牢记这份关怀，回馈家乡，奉献社会。
11: 这次金秋啊，助学金啊，全部出自村集体经济收入，就是啊，不让村里的孩子因为家庭啊困难耽误求学路，希望同学们啊在大学啊练好本领，将来能够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9: 暑期以来，阳谷县民政工作人员深入各镇街，走访高考待录取孤困儿童家庭，当地针对不同类型孤困儿童定制专属助学政策套餐，上门现场办公，便群众跑腿为上门服务。
12: 在生活、医疗、心理等多维度提供全方位保障，持续深化孤爱同行服务品牌建设，建立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用心用情用力托举起儿童的美好明天。
9: 曹县古营集镇举办第二届梦起古榕助学活动，为古营集镇户籍学生129人发放助学资金22万元，用实实在在的资金帮扶为学子逐梦求学保驾护航。
13: 不仅给了我这个物质上的资助，也给了我精神上的一个鼓励。我会更加的勤学刻苦，希望能够用这个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回报我们古营集。
14: 搭建更多社会公益助学对接平台，持续优化全镇育人环境，努力让每一名古营集镇的孩子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3: 日照兰山区统筹整合各类文化服务资源，面向青少年开放，丰富暑期文化生活，创新构建多方联动模式，有效激发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内生动力。
9: 在蓝山区安东卫街道万和社区文化书院，石头画文化小院主理人吴志玲正在现场收。

0: 刻，带领社区青少年感受石头画的魅力。孩子们以石为纸，运笔着色，一块块普通石头化身创意佳作。大家在巧手创作间邂逅本土非遗，品读乡土文脉。
1: 我的灵感来自于这块石头的自然弧度，所以我就很自然地想到这里可以画一条小鱼。我觉得画石头画让我非常的开心。
0: 社区文化书院发挥育人阵地作用，开设了多元暑期课堂活动，也为返乡大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作为志愿者，他们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为孩子们开展趣味教学、课业答疑辅导等志愿服务，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儿童多彩暑期，
2: 很好的锻炼了自己，提升了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能够利用假期参与基层服务，对我来说是一次十分宝贵的成长体验。
0: 通过打造社区文化书院加乡村文化小院加大学生实践服务加青少年暑假生活四方联动育人模式，实现了少年有成长、文化有传承、青年有舞台、阵地有活力的多方共赢的成效。
3: 持续推出理论宣讲、非遗体验、研学实践、便民集市等群众爱看乐于参与的活动，一边呢送城市优质文化下乡，一边把乡村的乡土文化、非遗技艺引进城区社区，打通城乡文化交流的通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满足群众文化需求，让文明新风遍布城乡。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0: 卷。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2: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莱芜区有这样的一个小山村啊，这里有八路军四支队驻莱办事处的旧址，也有山东人民印刷厂的前身。小村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赛道。那今天啊，我们就和记者小栾一起沉浸式感受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情怀。
5: 这里是革命兴火点燃的地方，这里有永不退却的红色印记。小栾走乡村，今天打卡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塔子村。
6: 1938年1月1日，这个山东省委啊，在泰安的祖来山举行了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找个合适的地方，把部队上往东来，
5: 就选到这里了。
6: 哎，
5: 那当初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院子作为他们办事的根据地呢？
6: 我们这个地方确实在汶河南岸比较富庶，再加上我们这个村啊，早期的共产党员比较多，群众基础很好，招兵买马，快速的发展壮大。从刚来的时候不到400人，最后发展到接近5000人。直到这里有八路军，曾经来保卫过这里。各个战士都准备好了，就是和敌人这个殊死搏斗的，手榴弹装了手呢，那枪都拉开保险。
5: 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在这间小小的院落里，听着前辈的故事，让我不仅感受到八路军成长壮大的不易，更感受到他们保家卫国的一腔热情。
7: 依托红色资源，塔子村通过全域综合整治，打造了垂钓、研学、亲子游、共享菜园等20多种业态。如今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小乡村有了新活力。
5: 从革命旧址步行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这样一个天然氧吧。此刻的体感温度啊，我感觉只有20来度，非常的凉爽。这里呢，村子是利用闲散的土地和高架桥下面的空地，打造了这样一个可以打牌、可以下棋、可以蹦床的纳凉圣地。
6: 太阳
0: 也凉快，也热闹。
8: 我们不是这个村啊，但是这段时间我是常常在这里玩，风景好。
5: 青春无问西东，奋斗自成芳华。我仿佛现在呀，是一下子穿越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手中拿到的粮票，想到我们的父母还有爷爷奶奶一定对这个非常的熟悉。那它现在是一两，相当于现在的1元钱。你好，这个可以兑换什么呢？
9: 这个可以兑换这些糖，
5: 可以兑换糖果。当当，兑换成功。
7: 新中国成立后，代号709的山东小三县印刷厂扎根于此，成为国家战时印刷的秘密堡垒。荒山厂房终成精神地标，薪火相传，忆苦思甜，全域发展农文旅，塔子村走出了一条红色怀旧的新赛道。
10: 2024年吧，村里集体收入也能达到46万。这个通过这个全域综合整治，我们上了这些业态，有望能突破100万，成立了这个股份有限公司，让我们村啊，这个村民啊，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赚。
4: 在烟台，有一位叫秦红利的金果带头人，在他的400亩果园当中呢，竟然有上百个品种，甚至不少品种还签了保密协议。他的果园为啥要种这么多品种？那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烟台，去了解这位未来果园的品种猎人。
11: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12: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3: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14: 打造海底银行。
15: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6: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7: 我们是乔家村金果非遗联盟，耶！
12: 没有一个品种能是永远的好品种，品种将近100个了，87个品种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希望把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这片园的品种将近100个了，现在主要的品种就是这个鲜香绿，它是短枝一层花，早果丰产性好，它的果实硬度高，果肉细腻无渣，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讲也不用套袋子，节省了很多的劳动力。
18: 我就看它管理比较成功，比其他品种有它的特色在这儿。现在复式同质化都太严重了，我就想走这个特色。
12: 这个是青岛的福星，这个是瑞香红，这个是西北农林大学马凤旺老师的品种。其实我们这儿不单单就这几个品种，还有很多80-90个品种吧，都是有签了保密协议的。我的方向就是对比一下，看看哪一个品种更适合我们山东地区。
7: 在烟台市蓬莱区，秦红利的果园就像一个苹果的未来实验室，种植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个苹果品种。在他的眼中，没有永远的品种，只有无限的未来。
12: 没有一个品种能是永远的好品种，它都会淘汰。我要做到发现好的品种走在前面，有的好的品种才能有的好的价位，才能赚钱。
7: 秦红利的400亩果园里，200多亩苹果是他的诗和远方，而另外100多亩葡萄则是他探索远方的底气。
12: 近几年葡萄养了我这片园子，今年呢100多亩的这个绿苹果已经结果子了，有一定的产量了，它能再养我这些小的小树，这些多的品种。
7: 如今秦红利的果园已是当地有名的打卡点，而他本人也从一个种植能手变成了大伙儿信赖的苹果达人。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寻遍天下好品种，让优质的苹果在山东落地，火遍全国。
12: 我这片园子每年都来好多人来参观，妇联有时候也带人过来，我给他们讲解这个苹果的管理知识，包括有好的品种，好的模式，包括以后的发展方向，我以为的发展方向都跟他们沟通，跟他们去推广。 希望把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4: 菏泽市成武县立足畜牧业资源禀赋，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肉鸡产业从单一环节分散发展向全链集群协同升级跨越，探索出一条以重大项目带动畜牧业全链条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9: 近日，全球单体最大的5亿只肉鸡智能孵化产业园项目在成武县正式奠基。这个项目有效串联起育种、孵化、养殖、加工、出口全产业链条，为菏泽市加快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4: 第一呢，是单体规模最大，单一园区孵化产能远超全球所有分散式独立孵化基地。第二呢，是硬件建设体量领先，全配套国际新一代超大层叠孵化设备，集中配套完整生物安全、疫病检测、种蛋育处理配套设施，综合建设规模行业独一份。
9: 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成武县加快推动畜牧业从单点突破向全链协同升级。当地同步联动育口禽业、育生禽业、千亿农牧等多家龙头企业，形成肉鸡、蛋鸡、肉鸭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斯马特食品有限公司作为菏泽市首家具备供港资质的禽肉加工企业，今年上半年向香港出口冰鲜鸡肉10吨，鸡肉产品已销往1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19批次870.8吨。随着5亿只孵化项目落地，将与已建成的5000万只商品袋肉鸡养殖示范基地、5000万只食品加工基地形成从种源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闭环。
19: 我们坚持以种业为核心，以项目为牵引，串起全产业链条，打造产业集群。这不仅提升了成武畜牧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也为全市推进农业产业化、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样板探索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9: 成武县立足产业优势，搭建起企业加小区加农户的发展体系，由龙头企业统一供应优质鸡苗，提供全程养殖技术指导，带动农户入驻标准化养殖基地，同时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把产业链拧成了一股绳，让农户真正受益。
18: 我以前在外地打工，收入不稳定，现在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养鸡场，在这里工作也比较简单，收入也比较稳定。
4: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2: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即见即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20: 在这干活离家近吗？
21: 想哪儿来哪儿来，想哪儿
22: 挣
21: 哪儿
22: 挣。这都是流水线，这干哪想多少钱，干哪想多少钱。
2: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23: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24: 3000块钱，给你定按量，没事喽，搁这多干一点，还是积极的。
25: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22: 4500，一天150万元，挣那钱就不少了。跟农村，
2: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22: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他做个畜料，学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挣钱，他常年有活，他订单多，老百姓都能挣个钱呢。
2: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厂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22: 给老百姓安路灯，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了。招考本科生的都奖励他1000块钱，你看这给老百姓能办的喜事啊。
2: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22: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这老百姓手里有钱啊，他自然的他振兴。
4: 烟火藏诗意，诗意在乡间。在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呢，有一个王老村，这里四面环山，三面临水。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去发现乡村的艺术，在这里看山见水，觅乡愁。
0: 乡村离艺术有多远？有人说，艺术在音乐厅，在艺术馆，好像没有人提到乡村。但在这个村，村里忙碌的不只是农民，还有民俗表演家、手作人。村里的大娘大爷干完农活，还能去茶馆忘忘忧。这里是济南市莱芜区王老村，是郭沫若笔下天上的街市。
5: 我在王老村找到了乡村版的钟书阁。
0: 乡野之魂，文化之光，把诗意种进乡土画卷。时光铺子创造出了怀旧空间，把思绪拉回到那个属于齐秦的夏天。老槐树下的凉亭是村民茶余饭后的闲聊之地，那些关于丰收和希望的故事，随着夏日的微风轻轻散落，又在每个人的心田生根发芽。王老村的艺术是看得见山，望得到水，也能记得住乡愁。
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3: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3: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

0: 绿，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 武氏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溢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评比活动是火热的开赛了，开封各地的蒜农纷纷带上自家精心栽种的大蒜齐聚比赛现场，经过评委对参赛大蒜个头、重量与品质的打分，究竟哪位农户能够脱颖而出，荣获本届开封蒜王的称号呢？咱到比赛现场看一看吧。
4: 前不久，在河南开封，一场蒜王大赛吸引了众多当地农户热情参与。
5: 今天来了300人，都是为了咱那黑松土来了。因为啥了？黑松土用途效果确实好，养地、生根、扩盘降盐，回头率都达到90%。用过以后，在这个品质方面提升一个档次。西瓜的口感呢非常甜，大蒜个头比较大，膨大速度比较快，苗壮苗齐，叶片比较厚，抗虫茬，对根腐也有很好的就是缓解作用。
4: 苏世山经营黑松土活化肥虽然短短3年，但是这款产品的效果早已在种植户中口口相传。
6: 用这黑松土蒜大得很，这产量高，7千斤，
7: 效果绝对可以。这都是用了黑松土的，
8: 根系发达，茎杆粗壮，
5: 老百姓对咱的黑松土非常认可。我这个销量了年年翻番，去年是380吨，今年是600吨，明年1000吨。
9: 十种黑松土，我要当蒜王。
4: 随着黑松土活化肥在开封的销量节节攀升，今年山东黑松土农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特意将蒜王大赛引进开封，为当地蒜农搭建起交流比拼的新平台。
10: 8.7，391.0。
11: 我们的农户是要求他们带10头大蒜，然后在现场挑选3头，给尺寸、重量为评分标准，然后我们进行综合评比。
12: 为了助力咱们开封大蒜产业提质增收、增产增效，今天呢，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来见证蒜王的诞生。
5: 松土，它主要是对土壤好、养根，提高这个西瓜、花生的这个品质，能够卖好价钱。所以说，大家只要一直坚持用，咱的土壤就会焕发生机，让咱的广大的种植户得到更大的收益，中不中？谢谢。
12: 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009号，掌声祝贺赵大哥获得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恭喜！
5: 我每年都用了，我都用3年了，种西瓜、花生、大蒜都可以，亩产量8000斤，我10000多块钱。
13: 今年在大蒜啊，我们下去走访的时候，表现几个情况是特别突出的。一来是我们产量高，另一方面蒜头大，抗病性也特别好啊。我们和当地的经销商共同来合作啊，举办这场蒜王大赛啊，让更多的蒜农来参加，通过好活动把我们的好产品啊介绍给更多的种植户啊，让更多的种植户啊获得更大的效益。
3: 最近几年，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那绝对是行情了。其实啊，不只是马铃薯，别管什么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抵御行情下滑，让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能够稳定点呢？今天啊，咱们就跟着地蛋哥去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种植户到底有什么好办法。
14: 大大好不好？
15: 挺好的，
16: 多好。
17: 别我只吃我的，挑食的，我就不要大的。
18: 往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19: 3、2、1，
20: 少练
17: 鸡。地蛋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
14: 胶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17: 对，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这样采用了合理密制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14: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17: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原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提升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000、13000，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好吃第一，产量第二的原则。
18: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胶河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14: 这边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15: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好看，
18: 还可以，
15: 全是农产品。
18: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胶河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胶河的啊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15: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18: 2个月了。
15: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胶河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
18: 嗯，
15: 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17: 我们的土豆检测已经下来了，硒含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价格上有很大的优势。
14: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分不同的级别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胶河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3: 把蓝莓像葡萄一样论串卖，每斤能够比其他农户多卖钱，这样的销售方式您见过吗？接下来就带您去临沂市临沭县的大兴镇，一起来听听一位蓝莓种植户的致富经。
16: 咱们以后能叫串锅，一串串跟葡萄是串锅，这一串串叫好了，在那个叶子上面放的串锅，发到南京什么的，比放的平常就是一样的果子，一斤贵5块钱。
19: 蓝莓成串卖，每斤多卖5元钱。临沂市临沭县的蓝莓种植大户谢运宝把蓝莓销售玩出了新花样。
20: 这几年的时候，
16: 3年加个4-5斤不成问题。
19: 谢运宝的蓝莓种植基地位于临沭县大兴镇。8年前，看到蓝莓的发展势头不错，便跟着发小一起包地种了起来。
21: 种蓝莓一共种几年？
22: 8年了。
21: 种蓝莓之前干啥？
22: 干节卖货，干了15年。干节的时候也是5天干4个节。起早晚黑的，早上6-7点赶集出摊的，卖5-6个小时的货，一块上学完了搁发货说弄个地，好那地完拖完弄完货不是完了亩地，这不就赶个一块承包这些地。
19: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由于不懂技术不会管理，所以在种蓝莓的前几年，谢运宝很难赚到钱。
22: 地大挣的时候在外边进苗的品种呢，也挣3-4个品种，结了2年就树多了高，就光结小果整果没有大果，就自闭满的跑掉它。
21: 那时候
22: 也不懂，当我原来买的苗子10几个12块钱果，到最后就说那么大树1.5米也高呢，我买5块钱果。
19: 为了扭转局面，减少损失，谢银宝开始四处学习。
23: 都正数吗？这个？
22: 正数，有正数，有那个新职业农民职称标。
23: 这是需要考试吗？
22: 考试，临沂大学学的。
23: 这个证书有什么用？
22: 学习啊，就说学习或者就是教下边就是就对老百姓讲解了，就属于是老师那种事，给下边讲课，说你这蓝莓怎么修剪，怎么管理，这是在我那就是培训的
23: 啊。
22: 对，就上我那新这学习蓝莓种植，就说上我蓝莓地培训的，就1年2期。
23: 你也可以给他们指导了，
22: 指导修剪可以当老师。这个就是新职业农民
23: 啊，
22: 带头人就是。在临沂市就是农广校培训的。
19: 有了种植技术的支撑，谢银宝的蓝莓很快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23: 从开园到现在卖了多少了？
22: 销量现在有3到万。
23: 主要还是销往南京那边，南京上海。
22: 南京上海。也有那个临沂市就是我们县城周边的。
19: 对于未来，谢银宝也做好了规划。
22: 这不种植蓝莓，种植蓝莓又是种植猕猴桃，猕猴桃又加的是葡萄，葡萄现在我说有。在去年开始又弄个8个棚，又种植西瓜，西瓜跟香瓜，这的到秋天了，准备就是全部种植草莓，到以后有采摘了，或者就是亲戚朋友他领着大人领小朋友前天放假领小孩上班采摘园玩，叫这里边一年四季都有。
3: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每年夏秋交替之际呢，普遍高温，很多苹果树叶片开始变黄，有的甚至出现了焦枯现象。这到底是怎么引起的？有没有危害呢？到底该如何应对呢？苹果姐来到了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天平湖试验示范基地，现场请教了专家，为果农朋友们支支招。
0: 树梢部分发黄了，有些树叶呢已经焦枯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棵苹果树有什么特点呢？特别是这根树梢啊，树梢部分呢是黄化了，那么树梢下面的这个树叶呢是绿色的哈，这比较典型。再看这根树梢哈，不光是树梢部分发黄了，有些树叶呢已经焦枯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种发黄的这个嫩梢呢，夏秋刚抽出来的一个枝条，7、8月份它的降水增多，温度合适，新梢啊抽长得快，它的营养就跟不上，它的叶脉是绿的，叶肉是黄的，生长过快造成这个枝条戳树，是戳铁，在高温的情况下会造成叶缘，从叶缘开始焦枯叶片，由戳铁造成的一种那个生理性的一个黄化现象。
2: 老龄树呢影响不是很大，但对这个苗圃和幼龄果树，我们要适当的喷施一些叶面肥，补充一下这个铁元素啊等中微量元素，然后通过叶片的喷施，然后咱们让这个枝条正常的一个生长。
3: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那这乍一听啊，感觉挺不靠谱的。但是在济宁曲阜有一位种粮大户，他投资了上百万，还真就进行了一场这样的试验。那么他能成功吗？
20: 哎呦，这个得4000多吧？
24: 很好，很健康。这个养了一年，当时放的时候就这么大。
19: 正在抓鱼的这位就是孔祥。在水池里，孔祥养殖了大量的鱼。
24: 我们这个池子深度是2米2，然后呢，这每个池子里面可以养2000斤鱼。现在有养了这个中华鲟，还有观赏性的锦鲤，然后还有这个鲈鱼，还有这个鲫鱼。
19: 顺着鱼池走进大棚，10多道养殖槽内，孔祥还种植了大量的水培蔬菜。
25: 水不停的循环，鱼嘛也是每天在不停的就产出粪便，然后来给这个蔬菜提供养分。
24: 我们呢是完全一个系统啊，是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整个水啊全部是内部循环的，并且不往外排放。我们经过这个鱼粪的一个收集啊，然后进行一个生化分解，分解完以后呢，这个水呢就变成这个植物可以吸收的营养。
19: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通过水产养殖和水耕栽培巧妙结合，实现一水两收，这就是最近几年循环农业领域备受关注的鱼菜共生模式。
24: 芹菜长得比较好的吧，恭喜，这个很健康，很干净啊。
26: 直接可以吃啊？
24: 直接可以吃啊，没问题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农药，不需要化肥。目前这个老百姓啊，对这种健康和这种生态的这种关注度啊，越来越高了。我感觉这个下一步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有机栽培啊，和这种无害的蔬菜啊，会更多的走向我们的市场。
19: 在发展鱼菜共生项目之前，孔祥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种粮高手。孔祥的合作社种植了上万亩的粮食作物。
24: 我们主要和村集体和一些大户进行合作，我们给他做一个从种肥药一直到中间管理到最后的销售，我们全程来做服务的。
19: 种粮多年，孔祥一直研究如何打造一二三产的融合，
24: 也想呢建一个这种有亮点的地方，来提升我们整个合作社的一些社会形象，包括我们再增加一部分合作社的收入。
19: 鱼菜共生的道理虽然简单，但是要拿捏好种养间的平衡绝非易事。为了做好鱼菜共生项目，孔祥还专门派人去四川学习技术。
25: 5到8斤鱼养一平方菜，鱼多的话呢，就是这个蔬菜它的根系啊，净化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氨氮就会超标，净化不干净。菜种多了，鱼的粪便产出来的养分供不了，蔬菜呢长势就会稍微差一点。
24: 这个是水果黄瓜，是苦菊。比如说这个小西红柿啊，还有这些水果黄瓜，还有我们芹菜啊、甘蓝之类的，是可以种在水上的。有70多种蔬菜可以种在这个系统里面。
19: 在鱼菜共生系统里，作物和鱼类的适配度以及管理的精细程度，直接决定了模式的成败。因为不能用药，在鱼和菜的管理上不简单。
25: 这是蚜虫，在我们这边，如果说我们及时发现的话呢，这颗菜就不要了。
24: 看到这个挂的黄色的这个粘虫螨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进行生物处理，不需要打药。首先呢，我们这个联动棚啊是完全封闭式的，我们的这个病虫害啊要比这个露天的要少很多。第二呢，我们这个整个温室啊是温度可控的。 包括我们的内遮阳、外遮阳，还有我们的水莲，可以保证全年12个月啊都有蔬菜培育和销售。
19: 投资联动温室加上设备运转，孔祥就花费了上百万。相比传统模式种出的蔬菜，鱼菜共生系统种出的蔬菜成本要高很多。
24: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油麦菜啊，市场价如果说1块钱的话，那我们要卖到3到4块钱。鱼菜共生里面种的菜是要比市场上的普通蔬菜，成本要高3到4倍。现在这个价格的话，一般的市民还接受不了。
19: 经过一年多试验，孔祥发现，短时间内单纯的依靠养鱼卖菜收回成本很难。但是搭配农业观光园区的建设，鱼菜共生的模式就能带来更多机会。
24: 目前这个园区呢是占地50亩的一个带动示范引领的一个园区。我们那个玻璃大棚呢是2000平方的鱼菜共生系统，然后呢这一个莲雾大棚啊里面是一个我们推广的猕猴桃的一个种植，然后这个雕塑狗呢是我们做了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地方。
3: 以上就是今天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9: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9: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7: 好家乡。
19: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8: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9: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8: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9: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8: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9: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 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2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7: 你看这上面，
28: 我的家。
12: 快，
2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30: 人在，什么都在。
3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这每到秋季啊，大家对养生的看法就是进补贴秋膘，那往往家庭中的大骨头汤、鸡汤和滋补的药材不断。但是现代人啊更趋于肥胖，而且物质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同时真的是需要进补吗？而且如果秋季进补的方法不对，反而会让身体越来越肥胖和虚弱。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医专家一同来了解一下肥胖与秋季养生。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孙峰雷，山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基础理论分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山东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常见老年疾病和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专业擅长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糖尿病、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甲亢、甲减等甲状腺疾病、痛风、痤疮、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等病症。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孙峰雷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2: 你好张琳，你好。
0: 欢迎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这一到秋天了，前面我们说到了现在秋季进补来年打虎嘛，很多这个朋友啊家庭里边都往往开始炖些骨头汤啊、鸡汤，或者是选择一些滋补的药材来给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滋补。但是现在发现很多人啊，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水准一直在提高的情况下，应该说是有一些肥胖的身材的人，他适宜进补吗？或者说这在我们在秋季进补是不是也是有选择的？应该说现在很多，我发现很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好多这坐办公室不常运动的人，多少还是有一些这种肥胖的体征的，是吗？
2: 对，这个我们说进入秋天了嘛，贴秋膘，这个秋季进补来年打虎，这对于一些这个一到夏天，饮食不好，胃口不好，这个夏天呢，就说即使没病，入夏三分虚嘛，这体质不好的，到了秋天了，可以适当的进补一下，但是这个秋补贴秋膘，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比如说有体重超重的，或者体重肥胖的这些人。你如果再去刻意的进补，多吃一些高脂肪高能量的食物，那么你这个体重就更容易长了。本身这个秋天呢和冬天体重就容易增加，所以贴秋膘的人，这个注意秋季进补的这些听众啊，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有好多人是不适合过于进补的。
0: 是现在看到特别是坐办公室的这种人群也是非常的多，看到很多人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量的减少，特别是可能新陈代谢的这个降低吧，很多人这个腰围是越来越突出的，但是同样很多朋友不太在意，哎，这腰围越来越突出了，那我这不算肥胖啊，我只是腰上有这么一圈肉，并不属于跨入肥胖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在这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什么叫做肥胖呢？它是一个什么制定的标准呢？
2: 这个肥胖主要是指的这个脂肪在身体里面的组分啊占的比重太大了，就脂肪的含量太多了。这个肥胖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肥胖也和我们的身高，就体重和身高也是有关系。就同样的体重，你都是160斤。哎，这个人1米8，你才1米5， 肯定1.5米的人就太胖了，是有一个指标叫体重指数，也叫体脂指数。
0: 嗯，
2: 体重指数呢，就是用你的这个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你比如说你是80公斤，你1.76米，你就用这个80除以1.76米，1.76，再除1.76，得出的这个数叫体重指数。体重指数有一个正常的范围，就是健康人应当在18.5到24之间，或者我们记成18到24之间。如果你最后用这个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米数除两次，得出这个数超过24，但是呢不超过28，我们就说你是个超重的范畴。如果得出这个数呢超过28了，就是肥胖了。比较健康的呢应当在低于24，大于18。低于18就是一个低体重了，就过于消瘦了。也是一种不健康的这么一种状态。对，
0: 是。
2: 但是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腰围，这个腰围呢，对大部分人来讲，男性的这个腰围，往往稍微就偏大一点。就是一个健康男性的腰围最好不超过85厘米。这个女性呢，这个腰围最好不超过80公分，80厘米。如果超过这一些，你就有这个肥胖的这个嫌疑。最好就算一算你的这个体重指数。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个腰围也可以算出这个肥胖的指数来，但是我发现现在肥胖的类型还是挺多的，有我们说这种腰腹部肥胖型的，但也是有这个表现在像臀部就是下半身肥胖的。 这个肥胖的类型不同，是不是对我们就身体带来的危害也不一样吗？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这个肥胖呢，主要是从这个表型上来看啊，分两种。一种就是一个向心性的那么一个肥胖，以这个腹部脂肪堆积，以腰围的这个增粗为主的这么一种肥胖，也叫苹果型肥胖，就像那个苹果一样。那么还有这个周围型肥胖的啊，胳膊粗腿粗屁股大，它就像那个鸭梨一样，上头细底下粗啊，主要是个大屁股腿粗，这种呢是个周围性肥胖。那么中心性肥胖和周围性肥胖的人相比，这种肚子大腰粗的这种中心性肥胖的对人的健康的损害更大，就是腹部这种脂肪的这种堆积，它对人的害处就更大。
0: 是不是这个我们这个腹部有肥胖的话，也有可能我们身体里 的这个脏器它的脂肪也是超标的呀？
2: 对，因为这个腹部脂肪堆积，主要是你比如说这个皮下一捏这个肚皮啊很厚，他们这脂肪组织啊本身就会有一些分泌功能，分泌好多的这些炎性因子，这些炎性因子呢会破坏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那么血管是无处不到的，那么对人的损害就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损害。
0: 是。那像是这种您前面介绍这不同类型的肥胖，他们是怎么引起的呢？
2: 我们走在街上也好，或到好多的这种场合，这个体重超重和肥胖的人是越来越多啊。各个年龄段都有。你比如说如果到学校里面去，很多家长去接孩子，发现这种小胖墩的这种小孩很多，这个成年人 也非常多，老年人也很多。这个肥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肥胖呢？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胖瘦啊，高矮胖瘦都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一个人的体重，因为成年之后的这个体重应当是和遗传有关系，同时呢还有这种环境因素的这个影响。所谓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就是指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呢，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应当是和我们的经济水平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经济是个大发展，这个人民的收入都提高了，这个吃得好了，那吃得好了表现为就是我们有足够的这种食物，而且呢蛋类啊肉类啊这种高脂肪的食品这个摄入的多了。 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体力的消耗相对降低了。
0: 嗯，
2: 现在各行各业的自动化程度都提高了，无论是在工厂的车间里，还是在农村的田野里，啊，各种各样的机器，各种各样的自动化设备啊，都被广泛的使用，所以我们消耗的少了。这个我们这种出行的条件也改变了啊，我们济南呢正在啊修建地铁，应当说地铁已经开始应用了，有地铁，有公共汽车，有私家车，是吧？这个真正自己在步行啊，在骑自行车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这种高能量的摄入，低能量的消耗，就导致这个能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身体之内，这个人就会越来越胖了。就像这个水池子一样，你进来的水多，出去的水少，这个水池子很快不就满了吗？那么现在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呢，就属于是一个高能量的摄入，低能量的消耗，这个能量就进的多，出的少，所以胖人就越来越多。
0: 就是已经不平衡了，是吧？
2: 对。
0: 那像这样的情况，那可能有的朋友说，哎，我年轻的时候不胖啊，为什么反而随着年龄增长也是越来越胖呢？也是跟这个除了这个体能的消耗有关系，因为原来可能活动量不是特别多，现在依然不是特别多的话，这个身上的肉可是长出来了呀。
2: 是这样，这个一方面呢，它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一个人他的社会角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年轻人呢相对而言活泼好动，各种负担相对小，活动量应当相对的会多一些，而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这个各种负担会越来越重，应当说他静坐的时间相对会更长，活动的时间也短了。另外一个就代谢的一个变化，就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代谢会逐渐的减慢，它的表现呢就是包括心率啊，包括体温啊，包括好多个方面。就是虽然你同样的活动量，同样的进食量，但年龄增加以后，这个人的肌肉的含量会相对的减少，而脂肪的含量会相对的增加，所以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这个肥胖的这个比例也开始升高了。
0: 是，那您前面也说到一点，是可能因为我们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新陈代谢降低，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出现这个肥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另一种就可能和我们的这个运动量不够，我们的摄入的热量超标有关系。那像是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哎，这新陈代谢降低了，我们还有办法能让它加快吗？
2: 这个可以适量的做一些运动啊，通过运动呢能够改善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啊，有意识多走走路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对人的这个代谢会有一定的改善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孙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肥胖和秋季养生的关系。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孙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对于这肥胖的人，应该说是在秋季进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选择进补一些像是一些肉食，过多的油脂和脂肪，这会导致人体肥胖的发生，甚至是让肥胖的人更加肥胖，脂肪特别容易堆积，

0: 年代，哎，那个时候那个偏胖了以后代表着生活比较优越啊。但是到现在这个随着经济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发展啊，由人是人民饮食结构的这种改变，肥胖的人多了，各种慢性的疾病也多了，所以有很多研究呢就研究肥胖跟各种慢性疾病的关系，就看这个肥胖到底有害没害。很多研究发现，就即使你没有到达肥胖的这个标准，所谓肥胖呢就是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了，你只是超重的这个阶段，就是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的这个时候，一些疾病的这个发病率就已经大幅度的增加了，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包括呢这个一些关节的问题就已经大幅度的增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肥胖啊不是个没病的状态，这个肥胖本身呢它也是一种疾病。
1: 嗯，
0: 那么应当说是在教科书里，在疾病分类里都有这个肥胖这一个病，所以一定要对肥胖啊给予高度的重视。即使你现在血压不高，血糖正常，尿酸也是正常的，还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是这个长期的肥胖它是有可能增加一些疾病发生的几率。不是说你胖了100%的一定要长哪一种病。那么既然它几率增高，你怎么知道就一定不是你呢？所以还是要给予重视，不要抱侥幸的心理。因为我们家基因好，我胖我不长病，那么这个病能长在别人的身上，也能长在你的身上。说尽量的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体型，健康的一个体重比较好。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也发来问题，问到孙主任说，体脂数是22.4，是一位女性，今年是36岁了。这体脂数我看是没有问题，是不是？您刚才说18到24属于正常是吧？
0: 对。
1: 但是现在这个年龄女性吧，怕就是很容易发胖，但是又想就是说是在这个年龄吧，应该选择特别是进补来补补身体，但又害怕肥胖，请问怎么进补比较好呢？挺矛盾。其实这个问题也说出很多适龄女性的心声了。
0: 这个同志呢，他的体重指数是22.4，应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范围，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体重。他担心发胖，他既然能保持这么一个体重呢，说明他的生活方式基本还是比较健康的。要继续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啊，包括运动的习惯啊，继续保持啊。他为什么要进补呢？关键他没有说啊。这个对于补这个概念，应当辩证的来看，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补的。你没病，你不虚，为什么还要补呢？这个补它是补虚的。那按照中医的这个理论，如果在疾病的状态之下，那么中医治病的主要的一个大的原则就是一个驱邪扶正，那么正气不足才扶正，那么有邪气侵害就要驱邪。那么即使没有病，从体质上判断，你是一个正虚的体质还是一个邪实的体质。比如有的人呢，他是一好生气，容易有肝气郁结，是个气滞的那么一个体质类型。有的人呢是一个淤血型的体质，有的人是一个痰湿内阻的。你像这些人就不一定需要补，就说这你到底需要补不需要补。一般的来讲，只要一个人能吃能喝能睡，二便正常，精力充沛，情绪正常，那么有大部分人有这样的状态下是不需要补的。那么到底你怎么，你如果说你判断你这个精力不充沛，老觉着比较疲倦，比较累，你想补，那么也不要轻易的补，因为有些邪实的情况之下也会导致一个人疲倦。那么有一些症状啊，就你出现累了乏了，不一定就是虚了，可能是湿气太重的，还需要化湿呢，是吧？可能是个淤血状态呢，还需要活血呢。所以不要轻易的去进补。那么进补呢， 当然对于这个确实体质偏虚，
1: 嗯，
0: 哎，老觉着干点活就觉着累，
1: 嗯，
0: 是吧？说点话都觉着乏得上，
1: 就有点亚健康
0: 的感觉，哎，对对，
1: 是吧？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确实想就需要进补，那么最好找医生判断一下，
1: 嗯，
0: 你是个气虚啊，还是个阴虚，是吧？
1: 嗯，
0: 那么气虚呢就补气，阴虚要滋阴，气是属阳的，
1: 嗯，
0: 那么阴当然是属于阴的一方面了，补还要选对阴阳寒热，针对这个寒性的，你是需要滋阴啊，你是需要温阳啊，是需要补气还是需要补血啊？不要轻易进补，最好还是找一个中医大夫啊，给你帮你判断一下。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孙峰雷主任做客直播间。如果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
4: 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
3: 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4: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哈，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3: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4: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哈，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3: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是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4: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乏。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很快10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3: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4: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孙峰雷，山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基础理论分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山东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常见老年疾病和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专业擅长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糖尿病、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甲亢、甲减等甲状腺疾病、痛风、痤疮、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等病症。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孙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讲讲这秋天到了，在饮食中我们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当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前面刚刚孙主任也说到了，其实不单单是现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应该说是运动的少了，吃的更好了。那同样其实还有一种压力胖，就是说是随着这个生活和工作的压力的增大，很多人在有这种压力的同时，这个身体慢慢的出现了一种就是亚健康的状态，这种人往往也有一种肥胖的这么一个表现，是吗？
0: 对，就原来有一个词叫过劳肥。
1: 过劳肥。
0: 哎，过劳肥。
1: 啊，
0: 你比如说有一些刚刚毕业的学生到工作单位以后，发现工作不到一年体重暴涨，他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一方面呢，这个上学期间肯定在这个营养各方面不如上班的时候更好，上班以后自己有独立的收入，经济上独立了，各种场合多了，吃的多。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上班以后年轻人家的压力比较大，比较紧张，面对一个新的岗位，这个有些工作上不是特别的熟悉，天天的工作的量呢也特别的大，那么这种压力会刺激食欲，会促进他吃东西，那么吃零食啊，或者这个有的人甚至夜里起来吃东西，很快长起来了，再加上没有时间运动，所以很多刚刚上班的这个年轻的上班族，这些人这个群体一定要注意预防肥胖。这个一旦胖起来以后，就长肉容易，想掉两斤肉很难，减肥是很不容易的。
1: 是。那特别像这样的朋友，如果说出现这种过劳肥，好像这样的体质去减重的话更复杂，是吗？
0: 对，这除了控制饮食增加运动量之外呢，要主动的减压，要有一定的渠道释放这种内心的压力啊，因为过高的压力，会导致人长期处在一个慢性的应激的状态之下，还会导致人的体内的各种激素水平分泌的异常，那么会影响人的这个体重啊。
1: 是。那前面也说到了这秋天，那很多 俗话说就是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嘛，特别是依照祖国医学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理，那很多朋友认为就是秋季应该是可以适当进补的，但是在秋季真的需要进补吗？怎么去进补呢？哪些人需要进补呢？这样还得去辩证对待是吗？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脾胃不好，尤其冬天呢，吃凉菜比较多，整个环境也偏寒凉，这些因素对人的脾胃确实不好，也确实有好多人到了夏天以后食欲下降，体重下降，然后精力呢不充沛，那么这样呢到冬天以后可以适当的进补。所以适当的进补，我觉着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蔬菜、时令的食物啊。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各种瓜果梨桃都丰收了，那么可以适当的应用。由于秋天入秋以后啊，这降雨没有这么多了，这个应当空气当中的这种湿度也没那么高了，秋燥嘛，所以多吃一些这种像梨啊、苹果啊、桃啊，这些都可以，但不要应用太多。那么有的人偏寒，怎么算是偏寒呢？就是他吃凉的东西不舒服，有些水放的稍微凉一点，那么他就不敢喝了，喝了以后会肚子胀啊，甚至肚子疼啊，胃里不舒服的人啊，这人往往是偏寒那个体质，就是喜欢温暖的环境，喜欢吃一些比较热的这种食物，包括一些水果吃的多了以后呢，他觉得不舒服，那么这些人呢就适合温补，所谓温补呢，就可以吃一些偏温的、偏热的这种食品，比如说到了这个秋天啊，可以炖个羊肉，涮个羊肉，吃点核桃，就吃点偏温的这种食品，就别吃太凉，那么有的人好上火，好上火，比如容易口舌生疮，容易脸上长疙瘩，那么喜欢吃凉的东西，那么吃热了不舒服，他吃点凉的觉得爽，觉得舒服，喝杯冰啤酒，觉得畅快，像这样体质的这种人，他往往是偏热的，那么偏热的这个人啊，往往是大便偏干的，偏凉的人呢，就寒性体质的人呢，往往大便是偏稀的，那么对于偏热的这个人，你尽量就不要补了，如果要补的话，那么热性体质的人就需要清补，清是三点水加一个清天的那个清，需要清补，怎么清补啊？要清热，要补阴，这是一个清补。如果你再温补的话，那它就更上火了，它就不舒服了。
1: 您刚才说到两种，一种是温补，一种是清补，那您能给我们着重说一下这个清补和温补都哪些食物是清补，哪些食物是温补，怎么个补法吗？
0: 就是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你比如说姜就是一个偏温的那么一个食品啊，那么我们在熬稀饭啊、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放点姜，那么这个姜对于说有脾胃虚寒的人，
1: 辛辣呀感觉
0: 啊，对对对，这种辣的东西容易发散，容易散寒，容易暖脾胃，姜就是一个偏温的，比如说肉桂，肉桂呢，因为我们这个肉桂是一个一味中药了，但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味中药，这个还包括这个茴香，那么茴香我们也是可以入药的啊，那么茴香呢知道也是一种调料啊，我们十三香、十几香的这个香料里面经常用到这个茴香，你所以说我们姜啊、茴香啊、肉桂啊都是偏温的，偏热的，那么你像这一些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在熬汤的时候，在炖汤的时候，那就可以适量的加，对于寒性体质的人可以稍微多放一点，那么本身就容易上火的人，你再放一些桂皮啊，一些这个姜啊，包括这些小茴香啊，包括这个花椒啊，它就更上火了，就不适合了，偏寒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常喜欢这个喝粥，那么小米它就是微凉的，
1: 哦，小米是微凉
0: 的。微凉
1: 的。哦。
0: 它就可以清虚火。包括有一些中药，有些养阴的中药。石斛，我们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石斛，铁皮石斛、风斗。它呢就是养阴的，有一定的清补的作用。它就适合有一些体质偏热的、容易上火的人。
1: 是。好，我们这个时间段先来接听一下热线，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好，孙主任好。
0: 哎，
1: 你
0: 好，
1: 什么问题请讲啊？
6: 我就是那个桥本，我想问问孙主任个事儿。
0: 啊，您说。
6: 那个孙主任，我就是桥本吧，就是那个 TSH 就是不正常嘛，不是哈？
0: 哦。
6: 然后我不是吃的优加乐嘛，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心率老快。那个心血管那个在90看，他就说：“哎，你甲状腺。”我说：“哎，我就去了。”完了以后，我又还是上省医院问那个，他说：“要不行，我不是半片吗？你半片分两次吃。”
0: 对。
6: 哎呦，我每次都忘了。我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得了耳石症了嘛，我又吃，哎呦，弄得我就给减了一点儿哈，我自己就减了。减了以后，我今天去上省医院化验了一个吧，倒是正常，但是就在，他应该是。TSH 那两个都正常，
0: 对，
6: 就是促甲状腺素吧，就是它省立医院是0.27到4.2正常。
0: 你是多少呢？
6: 我是4。
0: 哦，就正常范围偏高一点。
6: 我是不是，哎，正常，我是不是减了一点儿不行了？我今天又吃半片了。我不是有时候好像心率快，就是我心率平常都60来次吧。
0: 对，
6: 我一到那个80多来次，就是
0: 就觉得心慌，
6: 70几。我就哎呀，就挺不舒服的。我想是不是吃这个吃的，我今天没办法了，我今天还是吃的，我就抽完血又吃半片了。今天也没觉得怎么着。
0: 对。
6: 不是，就是也没觉得心慌，是不是？哎呀，反正我觉得好像不大得劲儿。我问问你，是不是得一直吃下去啊？这个药。
0: 是这样。您多大年龄？
6: 我65。
0: 哦，65岁了，听你声音很年轻啊。啊。
6: 是吗？哎呀，我身体很不好。
0: 你体重呢？
6: 我体重挺轻的，你看我1.66米吧，我才不到100斤。
0: 啊，就是你不胖。
6: 哎，我就偏瘦。
0: 血脂。
6: 胃肠也不大好。
0: 胃肠还不好。血脂高吗？
6: 我那个血脂吧，我就是那个反正是那个肝，就是那个叫什么，这今年查体的
0: 时候就是
6: 那个总胆固醇和那个总胆固醇还可以哈。基本上正常，就是低密吧，高的也不是很多，还可以，就是临界线高一点儿。
0: 对，
6: 我上次查的那个肝酸也行哈，也高一点儿。哎，我这回一查不行了，我这不是，我前两天是不是头晕没大锻炼，那肝酸成了又高了。
0: 你除了桥本是
6: 1.8吧，0.5到1.8哈。
0: 哦。
6: 我从来没那么高过，哎呦，这回一查甘油酸只成了4了。
0: 啊，也高了。那你除了这个血脂异常之外，除了桥本氏病之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6: 其他就是胃不大好，浅表性胃炎。
0: 血压呢？
6: 血压正常。
0: 血压、血糖、心脏都没事吗？
6: 血糖也正常。那个完了以后就心脏吧，有时候我
0: 就
6: 觉得我那个，
0: 除了心慌之外，有没有胸闷啊？有没有冠心病啊？
6: 冠心病倒没有，
0: 没有。
6: 完了以后，我就不是，我是那个胃肠不好吧，老打嗝，打嗝以后就左胸疼，我就是做心电图检查那一套，他又做了个什么什么叫什么彩超什么东西的，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反正有时候我就好那个，就很心慌啊，是就是不得劲儿，好一生气干嘛的，就心脏不行，基本上就是胃肠不好，那个再就是这个桥本，哎，个桥本弄得我的反正是颈椎不大好，也头晕，那个就是我，当然我性格不大行，就是有点着急。那桥本不是性格不着急吗？我那意思我是终身吃药，还是不是有什么中药可以给我调调？
0: 是这个样。这个桥本氏病啊，它有几个阶段，有的人一开始表现为甲亢，时间长了以后呢，很多人就成了一个甲减了。甲减呢，就 TSH 如果高的话，应当补，就是补一些不一定水平的优甲乐是对的，可以吃点。当然吃这个优甲乐是不是吃？还要参考这个他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有没有合并的疾病，有没有结甲状腺结节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6: 哦，我们甲状腺结节我没有。
0: 还有一个呢，就看能不能耐受。再一个你这个状态呢，
6: 哦，
0: 就是说你有桥本，你这个促甲状腺激素水平偏高，你补了半片优甲乐，你有的时候心慌， 那么你需要判断，就是你的这个心慌是否真的跟你吃这个优甲乐有关系。那么有的人他没有加减的，没有用优甲乐的人，有的人也会心慌。所以如果您方便的时候啊，建议你再做一个动态的心电图，就是你用着这个量的这个左旋 T 四，然后呢，你甲状腺功能即便是个正常范围之内。T 三 T 四并不高
6: 啊，不是我，就是我没今年做，我是去年做的那个24小时的那个
0: 动态，
6: 就是浩特哈，
0: 对对对，
6: 浩特，他说他没事儿呢，
0: 啊，浩特也没有问题，
6: 哎，
0: 所以你这个你说是个瞬时的心率突然高点，可能有很多因素影响，情绪啊，包括少数情况的颈椎病的一些类型啊，也会影响心率的，这个你建议你吃着半片，你就注意观察。是不是真正加了量以后就是心慌？如果有这种情况，它不耐受，你可以适当的减减量。你怎么减呢？你比如你一天吃1/4片，一天吃半片，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可以观察。当然吃中药呢，对于加减的病人，就如果说你服用了这种补充了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激素是一个很合适的范围，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就不需要。在吃中药了，但是有的人，他用了这个甲状腺激素补充的量也很合适，但仍然有不适的症状，那么就可以用中药来调理调理。但是你用了中药，
6: 这个不用用中药了。
0: 对，你可以用中药调理调理你那不适的症状，但是你用了中药之后呢，也不要去追求一定要停用这个优甲乐，不要把服用优甲乐作为一个负担。
6: 我就是反正有点紧张，到时候一弄一难受就想多。孙主任，你是哪个医院的？我没从头听，我
0: 是
6: 看，
0: 山东省中医院，也叫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我是老年病科的，
6: 就省中医是吧？
0: 我是老年病科的，对对对，省中医就是。
6: 老年病科挂，你叫孙，得说名字吧？
0: 我叫孙风雷，丰收的丰，打雷的雷。
6: 你在东院西院呢？
0: 东院西院我都有门诊，在西院呢是3下午上的门诊，在东院是周一下午。
6: 好嘞，谢谢你孙主任。
0: 但是挂号呢，我不在内分泌科，我在内科杂病。
6: 我就挂内科杂病是吧？
0: 对对对，能找到我的名字。
6: 好嘞，谢谢你啊。
0: 好嘞，好嘞，
6: 我等着去看看去。
0: 您放松，
6: 我挺相信中医的。
0: 中西结合，应当效果更好。对对
6: 对，谢谢您哈。
0: 不客气，不客气。
6: 好，
7: 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那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说：“您好，孙主任，也是位女性朋友，30多岁，身体很虚，休息不好，压力很大，经常是左半边的头疼。”然后嘴里经常长溃疡，有时候感觉嘴里没味儿，感觉发苦，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像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调理吗？
0: 是可以的，就是经常嘴里发苦，经常头疼，这个你像这种情况就像是就是火气偏旺的这么一种表现。
7: 火气偏旺，
0: 对，中医往往就是清一清这个心肝之火，
7: 适合清补了是吗？
0: 适合清补
7: 啊。
0: 你比如说咱有一些食疗的方法，到了秋季好上火的，比如眼睛容易发干发涩，嘴里容易口干口苦，大便也容易偏于干燥的，那么就可以用一些清补的办法，可以用点桑叶啊，菊花来泡茶。来泡茶喝水，喝茶，桑叶茶、菊花茶或者都用点，再用点竹叶，桑叶呢，那么可以清肺火，那么菊花呢可以清肝火，用点竹叶啊，这个开方我们叫淡竹叶，淡竹叶呢可以清心火，那么心肝肺清清火，对于火气偏旺的人，就比较适合，这个老师也可以先试试这些办法。因为本身这个菊花呢，很多市场就能都能买到，那么在药店里买最好。桑叶呢，本身可以入药，也可以做茶，这一些都是很平和，用量不用太大，用上6克，用上9克，到了秋季就要是一个是要预防上火，预防着凉，还要防燥邪，要注意这一些。
7: 是，那您刚才说到像菊花、桑叶和竹叶都是，这属于比较性平温和的，适合这种
1: 比较偏火旺的朋友，
0: 对，
1: 代茶饮。
0: 这三味呢，就桑叶、菊花、竹叶，
1: 嗯，
0: 它都是偏凉一点的。
1: 哦，偏凉一点的。
0: 又不是特别的寒。
1: 嗯。
0: 比较安全。
1: 嗯，是。
0: 嗯。
1: 那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体质的朋友？就是说是，哎，也有火，平时经常会，有眼舌生疮啊，或者是有火气呀、啊，而且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燥火比较旺，但有可能又脾胃特别虚，或吃点凉的就容易出现腹泻呀，或者是一沾凉就会不舒服，有这样的就是综合这种体质的朋友吗？比较复杂的，
0: 确实是有的，
1: 也是有。那这种怎么调理呀、
0: 啊？对，就是这个人体啊。它非常复杂，
1: 嗯，
0: 它有的人呢，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寒热一个字都能概括的，
1: 嗯，
0: 你比如有的人口舌生疮，但是呢，他腰、他的腿凉得很，
1: 嗯，
0: 那么中医说这个人是一个上热下寒，
1: 嗯，
0: 是一个上盛下虚，
1: 嗯，
0: 那么你治的时候就应当寒热并用，那么清上热，还得温下寒，你比如。中医就有一个方子，叫做焦太丸，太呢是泰山的太，焦就是交通的焦了，
1: 嗯，
0: 那么有的人呢，他是一个肾水不足，
1: 嗯，
0: 心火偏亢，心火为什么亢了？就是因为他肾水亏了，
1: 嗯，
0: 水不能制火，他表现是底下是个偏寒的，是个虚的，因为肾主下焦，那么心火呢，心火容易上炎。那么他口腔溃疡啊，好着急，好上火，好睡不着觉啊。那么这种人就呢，清心火，用点黄连，
1: 嗯，
0: 然后还得温暖下焦。他不是腰凉腿凉吗？
1: 嗯，
0: 用点肉桂，但是要清火的量稍大一点，就黄连的量大一点，肉桂的量小一点。
1: 嗯，
0: 那么我在临床遇到这种情况，好用这种方子，黄连我好用12克，
1: 嗯，
0: 肉桂呢用6克，这种方法中医叫。交通心肾，然后叫引火归元，
1: 嗯，
0: 他们要明明上火，你为什么还用肉桂呢？这个肉桂是温暖下焦的，
1: 嗯，
0: 那么让飘在上面这个虚火到温暖这个下元，温暖下焦，
1: 嗯，
0: 就会让这个人腿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然后呢口腔也不上火了，上面不上火了。
1: 哦，
0: 对，
1: 也就是说针对这样的体质的朋友就可以用这种黄连
0: 和肉桂，寒热并用的，
1: 寒热并用。
0: 那么中医还有一个方子，叫做这个半夏泻心汤。这个中医说的这个心啊，老百姓说我心口疼，他有的人呢就是心脏的问题，
1: 嗯，
0: 有的人是胃的问题，就是胃口这个地方，心下边这个位置，中医也叫，就是老百姓都叫心口。半夏泻心汤，这个心它也泻的这个胃火。他有的这个人呢，他是寒热错杂的，既有寒的一方面，还有热的一方面，那么用药的时候就要寒热并用了，
1: 嗯，
0: 说半夏泻心汤也是经常调理寒热错杂的那么一个方子，
1: 嗯，
0: 说里面既有黄连还有干姜呢，啊，
1: 嗯，
0: 黄连呢就清你这个火，
1: 嗯，
0: 那么干姜呢就温你这个寒，就寒热并用了，
1: 嗯，
0: 对，
1: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像这种就可以作为代茶饮使用吗？
0: 半夏是有小毒的一个药，
1: 哦，
0: 那么在
1: 用、啊，
0: 对，在用量上包括在一些配伍上是有一些讲究，
1: 嗯，
0: 那么我在节目里经常推荐一些药物，就刚才所说的，你像这个桑叶菊花，最好我们作为这个膳食调养的话，
1: 嗯，
0: 你经常用，要选择这一个就是比较温和的，最好是药食同源的，
1: 嗯，
0: 你即使是吃的时间长一些，甚至用的稍微偏了一点，不是特别正确，
1: 嗯，
0: 尽管它的作用没那么强大，但是它非常安全，
1: 嗯，
0: 首先要保证安全，
1: 嗯，
0: 说要中药方呢，最好你不要听了一个节目或看了一个节目，马上就照单抓药，你就自己就吃，这以身试药不安全，还是让这个中医给你把把脉，看看舌头，问一问，辨个证，出个方，这样最好。
1: 嗯，是。那还有一点时间，这样孙主任您也给我们推荐几味，就是像是在这个秋天既可以防燥又可以去火，同时既能温补又能清补的几样食材吧。
0: 食材的话，这个季节
1: 药食同用的这一种，日常生活中朋友们可以取之就用的这一种，
0: 嗯，
1: 比较好的
0: 可以。你比如说，如果你血糖正常，这个你可以熬点这个冰糖莲子，这个莲子呢，既有补的一方面，那莲子里面那个芯儿，叫莲子芯儿，其实是可以清的。冰糖是偏清的。可以冰糖啊，莲子啊，再加个适量的其他的大枣啊，米啊，可以熬粥，是吧？可以清心，可以补肺。比如还有一个食材叫百合，百合是个药食两用的。百合呢，我们知道有的地方可以做百合宴啊，百合可以熬粥。你选点百合，选点红枣，选点莲子也很好。在这个季节呢，那个水果里面常见的就是梨。我们山东呢，我们莱阳梨、阳信梨都是非常好的品种。
1: 梨是不是偏寒一点呢？
0: 梨是对稍凉一点。适量用是可以的。对于只要是体质不是特别的寒冷的人，在秋季适当的多吃点梨有好处。如果你是个体质偏寒的，就吃水果胃肠不舒服，这个梨可以炖一炖。可以炖点梨。尤其是到了秋天啊，好干燥好咳嗽的人，那么在炖梨的时候呢，可以加点川贝。川贝不要用太多，3到6克就可以，因为川贝现在比较贵。价格比较高啊。那么在夏天，这个平时这朋友可能就有这个慢支啊，有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可以用这个梨把核掏掉啊，然后用上3克或者6克的这种川贝，把它砸碎了以后，放到这个梨核里，这个已经掏掉了嘛，放到里边去，可以炖一炖啊，炖一炖可以喝汤，可以吃梨，然后就可以润肺，可以化痰，可以调补。
1: 那您推荐的这几味食材，其实就是针对于各种复杂体质的朋友们都可以少量食用。
0: 都可以少量食用，都没有问题。
1: 是，特别是在秋季，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蔬果瓜菜都是应该说是现在都已经下市了。
0: 对，
1: 所以说虽然好吃，但是也要量力而行，看看自己的脾胃啊，自己的身体体质是不是适合足量的吃这些东西啊。
0: 你比如我们济南产核桃，现在鲜核桃已经上市了，可以买点核桃，砸开以后呢，把外边那层薄皮去掉，确实非常的这个好吃，还非常的香。这核桃又可以补益肺肾啊，也叫胡桃嘛，也是补益作用比较好的那么一种叫做坚果。
1: 是
0: 可以选用。
1: 是，所以说秋季进补也是因人而异的。那当然，如果说是想进补的话，还是随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做选择。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养生知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4: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3: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 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3: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8: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3: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8: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3: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8: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捡软的捏。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9: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0: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1: 现在是凌晨3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 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5: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6: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7: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4: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8: 我们将坚定抗牢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企业样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3: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2: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山东的泰安。那说到泰安呢，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所在地，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泰安的畜牧业更是蓬勃发展。泰安依托当地的生态优势，形成了蜂产业与梅花鹿产业并驾齐驱的鲜明特色。
2: 那泰安蜂产业以军饷、泰山老蜂农、蜂师乐等品牌为引领，构建了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系。产品通过欧盟 BCS 和美国 FDA 以及 HACCP 体系等国际认证，畅销国内外。军饷蜂蜜更获评山东老字号，并通过电商直播、赛事认证等方式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0: 那泰安的梅花鹿产业呢，则以永成栗、九星等大型项目为核心，打造华北地区最大的三产融合基地，存栏量持续增长，鹿茸等产品年创收是非常可观的，同时带动了当地就业与经济发展。两大产业均通过规模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从养蜂到养鹿，泰安靠啥打造了乡村振兴的新名片呢？我们就请到三位嘉宾与我们一起探讨。
2: 嗯，好了，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哈，他们分别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
0: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泰安市蜂业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宏。你好，刘理事长。
5: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永成栗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李总，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大家好，谢谢。
0: 好，欢迎三位嘉宾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我想今天的这两个产业哈，我都非常感兴趣。
2: 嗯，
0: 我想大家也会很感兴趣的，是不是？
2: 对，因为两个产业啊，可以说都是附加值很高，而且呢，对身体健康很有益的产业了。
0: 是，不仅是对我们的人类健康，对我们的农作物的健康，对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健康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欢迎大家呢，跟随我们的节奏呢，走进泰安，来关注到泰安市的梅花鹿和小蜜蜂的产业以及正在发生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高主任哈给我们首先介绍介绍咱们泰安在发展蜂业以及梅花鹿产业方面到底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那我想泰山在泰安哈，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哈。我们请高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好，这个泰安发展蜂业和梅花鹿的优势可以说是天设地造。从地理自然条件看吧，泰安地处鲁中山区，山地丘陵平原交错，属于温带大陆型半湿润季风气候。我们这里呢，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无霜期呢长达195天。全市呢有这个高等植物呢1212种，这个主要的蜜源植物呢有这个刺槐、枣树、金条等10几种。花期呢也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持续到9月，为蜜蜂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口粮。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泰山、兔来山、莲花山等景区呢，周边生态环境优良，空气、土壤环污染少，产出的蜂产品呢天然纯净，这是我们这个最核心的竞争力。从产业基础看呢，泰安呢养蜂历史悠久，蜂农呢积累了丰富的这个传统养殖经验。目前呢，全市呢这个蜂群呢5.7万群， 去年呢，这个虽然这个蜂蜜的产量下降了，但是也达到了951吨，蜂王浆呢320吨，已经形成了两种繁育、规模养殖、产品加工、品牌销售的这个完整产业链。
2: 嗯，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蜂产业啊，这个是有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自然条件。
0: 是的，
2: 在咱们山东啊，可以说山东人都叫山东丘陵地区嘛。这个丘陵啊，这个山呢有大山，而且呢我们这个自然资源植被啊非常的茂密，所以说呢特别适合小蜜蜂的栖息，也特别适合我们这里能产出非常优良的蜂蜜啊。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台前的这蜂蜜，一看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好啊。刚才还没有给大家说，我们今天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
0: 嗯，那我想到过泰安的朋友肯定是深有体会哈。你到了这个山顶之后，你放眼望去哈，这个生态环境啊，这个植被覆盖啊，这个空气啊，都是非常好的。
2: 哎，像宽宽说的，站在山顶上看到的是一番景象哈。其实如果说还没有爬山，在山底下呼吸到的，那简直就是天然氧吧。
0: 是的，那依托如此优质的生态资源发展枫叶，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2: 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这个产业。这个产业跟我们泰安当地的自然风光啊，这个生态环境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高主任？
4: 是的，这个主持人说得很对啊。泰安发展梅花鹿产业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呢，是历史文化基因。诗经有云，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梅花鹿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长寿吉祥。泰山呢，作为五岳之首，历史上呢就有这个群鹿栖息的记载。这个在大汶口文化呢，也有很多的遗址哈。这个你像那个梅花鹿骨骼呢，是仅次于家猪的常见这个动物遗存。这个莱芜的这个鹿野村这个地名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发展这个鹿产业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文化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生态环境优势。泰安呢，地处鲁东山区，森林呢覆盖率高，空气清新，水源纯净，尤其是兔来山、莲花山啊，这些植被呢丰富，非常适合这个梅花鹿的生态养殖。第三呢，就是政策与市场机遇。随着这个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消费者呢对养生滋补品的需求呢日益增长，鹿茸、鹿血等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同时呢，泰安作为旅游城市，发展这个绿产业和这个文化融旅也有天然的契合点。目前呢，泰安梅花鹿产业呢正处于快速的起步阶段，主要有三个特点吧。一是呢，规模呢这个扩张加速，全市呢梅花鹿的存栏量呢目前呢已突破了1000头，新建呢永成立、九新等大型的养殖场，其中呢永成立一期存栏呢就500多头，二期呢计划发展到5000头。产业规模呢正在快速壮大。第二呢，就是全链条布局，不再局限于单纯养殖，而是向这个深加工延伸。永成立呢已建成了这个酿酒、制粉等生产线，也开发了鹿酒、鹿茸等产品。下一步呢，也有这个鹿的文化旅游哈等等吧。第三个呢，就是政府服务到位。我们的畜牧部门呢也成立了这个特种畜禽的科技服务团，从项目的审批、技术指导到产品开发，全程的跟踪服务，为企业解决现实的很多问题。
2: 嗯，刚才其实提到这个鹿这个产业啊，怎么说呢？很多朋友啊，可能是都非常的这个有种。不能说崇敬，应该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就像刚才咱们李总提到的哈，现在啊，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的发展鹿产业的话，是这个到了一个等于是结合上了现在的这个
0: 叫大健康产业，
2: 大健康产业，还有就是高科技的一些产业融合进来，把我们这个传统的鹿的产业做大做强，而且呢，现在的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壮大，能让我们消费者呢来进行更多的体验和享受这个特色的畜牧业产品。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款产品啊，其实都是咱们山东泰安当地的一个特色，一个畜牧业的特色。那在发展畜牧业特色方面，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咱们这两个产业刚才提到了，都是对我们人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啊，蜂蜜这个鹿的这个制品啊，所以说呢，很多很多志同道合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企业也会参与到咱们这两项 非常好的事业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别就来说一说这两个产业哈。刚才因为高主任提到了这个产业链哈，我们知道这个近些年来可以说泰安一直在推进枫叶质量提升行动方面，就咱们特别注重这个质量这块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还是有请高主任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4: 行，这个我们呢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推动呢枫叶从这个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首先呢就筑牢两种根基，建成了以泰安建红种蜂场为核心的蜜蜂两种繁育体系。这个种蜂场呢是省一级种蜂场，吞养了意大利蜂、这个卡尼阿拉蜂等原种群呢300多群，每年呢能生产优质蜂王呢上万只，全市蜜蜂这个两种化水平呢大幅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是强化项目带动，在肥城市和新泰市，我们实施了2轮的枫叶质量提升行动，累计呢就是政府投资这一块就是935万多，建设了呢标准化的养蜂示范区，推广蜂场加蜜源基地模式，带动了一批蜂场实施规模化饲养。第三呢就是打造了这个区域品牌，依托这个泰山啊，这个包括莲花山哈这些地理品质吧，培育了这个军翔、这个泰山老蜂农、这个蜂石乐等这个地方特色品牌。其中那个泰之源的这个军翔蜂蜜呢是山东老字号，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的蜂蜜呢通过这个欧盟有机认证，产品呢也出口到东南亚和欧盟。第四个呢就是严格质量监管，一方面呢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开展技术培训，每年呢我们都培训蜂农呢200余人次。另一方面呢也加强了蜂产品的检测，近三年呢抽检蜂蜜29批，蜂王浆9批，全部合格，确保消费者吃得放心。
0: 刚才高主任讲到哈，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蜂产业发展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哈。其实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刘总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哈，听说也已经养了30多年的这个蜂蜜了，这个蜜蜂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产业的发展真的是要一代一代的养蜂人共同努力哈。刚才也讲到说3年的抽检结果的合格率保持在100%，哎呦，我觉得这个数据就太厉害了哈。想问一下高主任，像这种抽检会覆盖我们摊所有的蜂产品企业以及养蜂户吗？能达到这样的覆盖吗？
4: 这个全市呢目前呢有900多户养蜂户，这个全覆盖难度比较大。这个我们的抽检呢也是随机的，这个随机抽取养蜂户查看他的这个蜂群的用药、饲料投入、品管理、这个蜜蜂的重大疫病防控、养蜂过程的控制等等，这个呢对这个蜂蜜产品进行监测。
0: 所以这个养蜂户多，说明我们这个产业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产业，所以才有大家共同来养殖哈。
4: 对。
0: 那像刘会长这样的，是泰安的枫叶协会，他也会带领我们这些养殖户一起来学习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啊，来经常也进行一些培训是吧？
5: 对对对，我们近两天刚做了2期。
2: 其实提到刘理事长啊，这个他的合作社啊很了不起。
0: 是
2: 为什么很了不起哈？我给大家说个这个数字哈。刚才提到的一个是他这个养蜂合作社是国家级的示范合作社。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您的这个合作社哈，做农业的朋友应该知道，要想达到一个级别，特别是有这种认证的一种级别哈，你到了国家级啊，那是需要很多这个条条框框的啊，所以说很不容易啊。而且呢，人家的合作社里边呢，有多少户社员呢？有265户，这是我们之前看资料得到的哈，265户，没错吧，刘理事长？
5: 对
2: 啊，265户，而且呢，年产蜂蜜啊，达到了1200余吨。1200余吨，这个规模可以说在全省来讲都不是说很多见的。我特别想问问刘理事长，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今天啊，核心就是抱团取暖，规范发展。2013年成立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就90户蜂农，大家呢各自为战。产品质量呢，这个参差不齐啊，卖不上价。后来我们意识到，必须统一标准、统一品牌，才能站稳市场。首先呢是规模化养殖，合作社先后投资300多万元，其实这是保守的说啊，建立了2处蜜蜂育种基地，配备了10多套机械化取浆设备。 30多台套取这个摇蜜装备啊，还联合我。

0: 行编号溯源，从采集密地、风农信息到检测报告，消费者扫码就能查到。我们还建立了自己的化验室，每年送样到山东省蜂产品检测中心检测，连续12年通过 BCS 这个欧盟有机认证，产品能够直接出口到欧盟。第三是这个技术赋能，我们呀这个就是这个长期聘请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徐宝华老师和这个王桂芝老师啊，作为这个专家顾问，每年组织社员参加这个培训，还派年轻人啊到外地考察学习。比如我们推广的蜜蜂授粉技术，不仅能让农作物啊增产增收，能提升这个30%到50%，还能提高蜂蜜的品质。现在我们每年啊为周边的果园、蔬菜基地啊提供授粉服务超过10万多亩，既增加了收入，又打响了品牌。
1: 嗯，丁源你看看哈，我们这个蜂业不仅是让我们消费者吃上了这个放心优质的蜂产品，还让我们的果园我们的蔬菜园来这个生产出更加优质的这个水果和蔬菜啊。
2: 其实这都是循环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表现了。
1: 所以我们更要发展好这个蜂业哈。
2: 对，保护好我们的小蜜蜂。再有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小蜜蜂来服务于更多的蔬菜的和水果的种植。
1: 是，那刚才刘会长介绍的时候，我听得很认真。哎，我有几个地方就是很感兴趣，很想让刘会长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那比如说您刚才也讲到，我们有很多相关的机械化的设备，哎，用于我们的这个取蜜啊、摇蜜啊这等等这样的工作。我没有见过哈，我就想问一下，这是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蜜取出来的？是要上我们的这个蜂箱里先取出来，然后再用机器取出来吗？
0: 我们呀，现在这个对于养蜂生产的举行，都是说制定了这专门的，就是操作规范嘛。就是尽量的使用机械化。能减少人的这个劳动能力。这样呢，让大家呢能够多养蜂。你没有机械化就没有现代化嘛。所以在机械化这方面，我们呢做的就是说比较有前瞻一点，前瞻性吧。你看我们这个机械化使用率在全省的话也比较就是超前吧。
2: 其实款款好奇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这个参加乡村旅游的时候可能有体验过的哈，
1: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2: 你也体验过吗？
1: 我体验过，就是戴上那个面罩，然后去那个蜂箱里边，
2: 然后再
1: 把这个蜜蜂的这个巢取出来，
2: 搬出来。
1: 对，
2: 搬出来之后插到那个，
1: 有很多蜜蜂和很多蜂蜜，
2: 叫蜂巢，应该是那个
1: 对
2: 啊，
1: 对，
2: 然后放到那个一个圆的一个机器上，
1: 一个缸里，
2: 然后使劲
1: 摇，
2: 费劲吗？
1: 费劲
2: 、
1: 这是传统的方式。
2: 对，这是应该
1: 说
0: 我们都使用的电动摇蜜机。
2: 哦，是个，它和那个以前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1: 原理是一样的。
0: 以前你靠这个手动吧，
2: 甩
0: 人的体力呢。
2: 对，
0: 离心力哈，
2: 离心力。对，
0: 现在我们这个用的这个电动摇蜜机啊，一天的工作量能干这个10个人以上的这个劳动都是效率吧。再一个呢，从卫生方面也比较卫生
2: 啊，
0: 因为摇蜂蜜的时候人他要出汗
2: 啊，
0: 你这个电动的呢，人他就特别轻松了对，
1: 这么一说好像这个画面就出来了哈。
2: 对，
1: 就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出来的，怎么样加工的。
2: 对、
1: 嗯、
2: 那用机械来摇的话，是不是它那个出的会更加的多一些，效率会更高一些？
0: 主要的就是降低人的劳动力吧。你降低劳动力以后，你本来养100箱蜂，这样呢你就可以养到200箱、300箱。是这样。
1: 取蜜应该也会取得更加干净。
0: 对对对，从卫生方面还是机械化要卫生一点。
1: 我们跑畜牧也知道哈，这个人工受精是用在比如说牛啊、猪啊这样的这个动物上。这个养蜂用人工受精育种我还第一次听说 啊、嗯、现在能达到这种技术了吗？这么厉害了吗？
0: 这个作为这个蜜蜂人工受精啊，
1: 嗯，
0: 是为了。

0: 搞这个蜜蜂这个油脂蜂王的一个配组。
1: 嗯，
0: 因为这个蜜蜂这个蜂王交尾的时候吧，按照自然的它是空中交尾。
1: 嗯，
0: 容易搞起这个群体性的一种混杂。通过人工受精呢，能够把蜜蜂的这个纯度啊，种性的纯度啊，能够提高。然后呢，进行这个杂交组配的时候啊，这样我们做的呢，就是说比较纯度比较高一点。你例如说双胶种啊、三胶种啊，你们不做人工受精的话，你很难分辨的。哎，
2: 就是它的一个血统的一个纯正。
0: 对对对。
2: 那它这个纯正与它这个蜂蜜的品质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蜂养蜂吧，蜂产品你看有蜂蜜，有蜂王浆啊，还有花粉、蜂胶哈、
2: 嗯。
0: 现在呢，根据我们做人工受精啊，也选出了蜂蜜高产的品种、蜂王浆高产的品种、
2: 哦、
0: 哈，花粉还有蜂胶这些高产的品种啊，我们都把它给分开了。
2: 嗯，
0: 根据不同的养蜂人的年龄、劳动强度，给他们进行啊这个提前这个。就是组配蜂王嘛，
2: 嗯，
0: 就是利用杂交优势嘛，
1: 嗯，你看，
2: 这不听不知道啊。
1: 这个、通过节目，我们又长了知识了，是不是？
2: 对，
1: 嗯，其实刘会长这边哈，一个是自己在养蜂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好的技术，好的这种经常给大家做一些培训，
2: 嗯
1: 啊，另外呢，也带动我们更多蜂农通过加入到我们的协会呢，也一起发展这个产业，致富增收哈。我想请刘会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带动当地蜂农致富增收的故事，好不好？有没有一些典型哈，给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0: 这个我们啊，这个始终坚持社员富才是富嘛，啊，一方面通过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品牌销售，降低社员的这个养殖成本，提高产品这个售价。比如我们批量采购这个蜂箱、蜂药，价格呢比市场都低50%，都知道量大嘛，可以享受批发价。统一销售的蜂蜜每斤啊，也能多卖个每公斤吧，多卖个2-3块钱。社员年均收入啊，平均在40000元左右吧，比散养这个蜂户啊高30%。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蜂农互助机制，成立了蜂农互助基金，每年为贫困蜂农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叫人身意外保险。至今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蜂农互助，也有50多位这个社员啊，取得了这个40多万元的这个赔偿救助。这个其实呢，这个40多万元也是我们就是也是一种保守，应该支出的是70多万元，因为这里面呢包括这个人身受伤、蜜蜂中毒，还有这个洪水灾害啊，你像去年在莱芜啊发生水灾，汶上的一个蜂楼，这不是让水泥石流哈、啊，这个我们及时的救助了他12000元，还有这个以前就是说，生了疾病的，我们泰安一个上将的一个老蜂农，这不是一次性我们也救助了50000块钱嘛，
1: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哈、啊。
0: 对，还有我们这个，也积极的参与这个政府响应政府的号召吧，积极参与这个乡村振兴，啊，对口帮扶这个重庆的这个巫溪县，我们又也援疆到了这个新疆的乐浦湖，啊，通过技术培训，捐赠物资等方式啊，帮助当地发展枫叶。啊，累计投入啊也这个几十万元了。
1: 嗯，是整理照片的时候我看到哈，咱们协会真的是，经常的搞一些捐赠蜂箱的活动。
2: 嗯，
1: 哎呀，这个捐赠蜂箱应该很贵的吧？为什么要捐呢？
0: 因为这个话呢，就说到了我们养蜂人的初衷。
1: 嗯，
0: 我从93年养蜂吧，到2005年的时候成立协会。就是因为喜欢蜜蜂，就要把这个蜂业呢做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啊，你看我们这个协会吧，也成立这个20多年了， 哎，这不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业务主管部门，就是我们畜牧部门领导啊，也这个常年的关心支持下，啊，这个带领广大蜂农呢，也个在经济收入上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呢，也要回报社会，所以呢，积极响应政府呢，这个你像这个做些乡村振兴的力所能及的事儿。哎，就是哎，就反正就是从养蜂这个初心，我们一直到现在是在坚持。
1: 那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让您捐，您还捐吗？
0: 要说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说这几年我们这个泰安市蜂业协会吧，在业务主管部门呢给我们的大力这个关心指导下呢，我们也参与慈善事业。这个像去年吧，我们给泰安慈善总会啊，也捐助了5万块钱，但是呢，这
1: 好，
0: 一个呢
1: 咱
0: 是，
1: 稍后再聊哈，
0: 啊
1: 半
0: 好，
1: 点广告之后
0: 好，
1: 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节目。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5: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7: 我们将坚定抗牢畜牧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8: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5: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9: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2: 我是丁源。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泰安的蜂产业和梅花鹿产业，有请到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首先欢迎到的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
1: 再来认识到泰安市蜂业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宏。你好，刘会长。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李总，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
1: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前呢，跟刘会长讲到说，这个如果再有机会，会不会还继续送蜜蜂、送蜂箱？然后刘会长说会，然后又说了几个送这个产品的一个例子哈，送了很多，是不是每年都在送哈？
0: 每年都送，
1: 还会继续送。
0: 只要除非干不动了，只要能干，那么继续干。
1: 也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养蜂人和我们协会的这种温度和担当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产业，好不好？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这个梅花鹿产业了啊。这个产业呢，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因为鹿茸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滋补佳品了，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价值是非常高昂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呢，是香港永成利集团跨界投资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泰安进行布局啊？咱们这个梅花鹿产业呢，李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呢？
11: 好，这个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山东啊永成利集团自2003年创建以来，它始终坚持永远诚信方可得利的企业宗旨，坚持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并双举，已经形成房地产开发为主、物业运营、酒店管理、工程建造、文化旅游、现代牧业、矿业资源、矿泉水，包括大型的工业园区，多元化协调协同发展综合性企业集团。集团啊，这个为什么选在泰安？因为我们集团深耕泰安市场20余年，已经成功啊开发了多个标杆项目。近年来集团积极响应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主动啊谋求转型，应顺啊乡村振兴与健康中国2030战略，投资大健康产业，利用泰安啊这个得天独厚的区域位置，于2004年成立了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啊专注于梅花鹿产业全产业链的深度开发，是一家集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科研生产、产品深加工、文旅研学一体三产融合示范企业。这个打造啊继房地产之后全新增长极。这个选在泰安啊，还我们啊主要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和产业氛围。泰安的自然条件非常的适合梅花鹿的生长，而且啊政府对这个特种养殖的支持力度啊很大，从项目的审批到技术服务都很贴心，让我们投资啊也很安心。另外啊，这个高主任刚才说了，这个泰安啊作为这个旅游城市啊，在未来的鹿产业与文旅融合的潜力啊巨大，这也是我们投资泰安最看重的一个点。在这个养殖方面呀，我们啊坚持生态化标准化，所以啊基地选择了在泰安出来，因为这里的这个山清水秀，空气好啊，我们采用了半散养的模式，让梅花鹿啊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同时啊我们还配备了现代化的这个鹿舍和这个饲料加工设备，保证啊这个鹿的营养均衡。更重要的是，我们啊与这个中国 农科院特产研究所深度成立建立合作模式，引进了纯种的梅花鹿，建立了完善的这个疫病防控体系，确保每一头鹿啊都能健康的成长。在这个深加工方面啊，我们也特别注重科技的研发和品质的管控，啊，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特产所的技术，所以啊，我们研发了鹿茸酒啊、鹿茸片啊、参茸粉等三大系列，其中呀、这个鹿酒采用的是我们传统的泡制工艺和现代化的这个生物科技技术的相结合，既保留了鹿产品的营养成分，又保证了我们的口感，啊，我们啊还建立了这个高标准的质量检测中心，从原材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出厂，每一个环节啊，我们都比较严格的检测，确保啊产品的安全可靠。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年产鹿产品500吨，年产值5500万。产品啊不仅在这个国内市场销售，现在还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啊，就这样。
1: 嗯，李总，咱现在养的这个鹿有多少只啊？
11: 现在我们分两个鹿场。
1: 嗯。
11: 泰安这个鹿场啊，这个是有500头。
1: 嗯。
11: 啊，一期。在东北啊，农科院那块儿还有1300头。
1: 嗯。
11: 啊，我们接近1800头左右。
1: 嗯。那这个养鹿和养猪啊、养羊啊、养牛是不一样的哈。
11: 啊，是。
1: 那养这个羊啊、牛啊，我们一般会讲出栏。那这个养这个鹿呢，咱就不能叫出栏了，是不是？
11: 我们叫存栏量。
1: 叫存栏量，对。那养到几岁或者养到多大，它可以用于我们的深加工的这个项目？
11: 哦，这个梅花鹿啊，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这个是一种鲜兽啊。这个你像猪啊、牛呀、鸡呀，这它都叫禽兽啊。所以说只有这种梅花鹿啊，它作为一种鲜兽。至于我们说多长时间存栏能利用到这个生产，因为我们是三产，一产呢是我们的养殖，二产呢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深加工，三产啊是我们的产学研的一个围旅，旅游这个。所以说我们一产的养这个鹿呀，如果是说我们的生产鹿在2岁就可以，母鹿就可以作为生产鹿了。它的这个鹿茸啊，我们的这个公鹿呀，包括种鹿呀，都是在2年啊，从叫毛桃到2杠到3杠，这个是有这个时间阶段。
1: 好，今天又是学习的一天啊。
2: 嗯，
1: 以前对于梅花鹿确实不是很了解哈。那今天通过李总的介绍哈，大概了解了一下。那其实发展这个鹿产业的话，结合泰安的文旅产业哈，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一个是让我们当地的这个这个游客哈，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哈。另外让我们的这个健康能够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今天你也带来了两个咱们的主打产品是吧？
11: 哎，对
1: 啊，一个是酒，一个是
11: 鹿
1: 茸，
11: 鹿茸酒，一个是全鹿酒。
1: 能够我们介绍介绍吗？
11: 可以可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呀，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这个几十年的研发团队啊，它这个我们出的这款叫鹿茸血酒啊，它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血养殖的梅花鹿，包括这个红参啊，是5年以下的啊，包括这里边的黄芪啊、当归啊、甘草、肉桂啊、苁蓉山药啊，这一款它主要是人体啊小分子吸收比较好啊，它人喝了之后能提高这个身体的免疫力，这个特别女性喝了之后啊，它这个增加它的阳气啊，这个是比较好啊。
2: 确实通过这个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了我们这个好产品啊，因为这个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多次也说到了，这个产品啊是咱们千百年来老百姓认为很高档的一个 滋补佳品了。那么今天
1: 所以不用多说，一听鹿茸鹿茸酒就知道是好东西。
2: 哎，所以说呢，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咱们整个的生产的这个泰安梅花鹿产业发展的势头是很好的，但我们呢也知道，任何产业啊，其实进展下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目前产业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政府和企业又准备如何的进行应对？高主任，您来说一下吧。
10: 好，这个确实吧，这个泰安梅花鹿的产业呢，虽然这个发展的快，但是呢也面临的一些挑战。首先呢就是产业基础薄弱，虽然呢有这个大型的项目带动，但是呢目前呢全市的吞栏量呢也刚过1000头，与打造有形影响力的这个特色畜牧业这个产业基地呢还有差距。其次呢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精细化需求，随着这个养殖规模的扩大，疫病的防控、饲料的配比，这个都需要更科学的这个管理。第三个呢就是市场的认知度有待提高，很多的消费者呢对鹿产品的功效和食用方法还不了解，市场呢需要加强的宣传推广。针对这些问题吧，我们政府部门呢主要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呢扩大产业的规模，继续支持新建规模养殖场，通过重点项目带动，力争呢3到5年内呢全市的梅花鹿的存栏量呢能达到5000头左右。二是呢就是强化科技支撑，也依托吧山东农业大学、农科院、特产所等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定期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养殖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营商环境，主动的靠前，为有意愿有潜力的养殖加工企业排忧解难，在项目审批、技术指导、政策对接等方面呢提供高效贴心的服务，为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1: 嗯，所以说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的把这个产业发展好哈，也需要我们像李总这样的企业家哈共同的助力。那在面对挑战的这方面，咱们企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吗？李总。
11: 哦，这个因为通过大的环境啊，包括高总任也前期也分析的很到位，作为我们企业呀，我们也在积极地应对挑战。首先呢是我们的一个扩大养殖规模啊，在提量上我们一定要占优势。第二呢，我们是集团呀，计划投资2.5亿，现在已经啊投资了1.3亿了啊，建成了这个生产基地项目，将建成后啊，我们的存栏量存栏量将达到5000头，年产鹿产品达到2000吨，年值突破2亿元。其次呀是深化加深我们产学研的这个合作，除了与中国农科院、特产所合作以外，我们呀还计划与山东农业大学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啊，在这个鹿产品的改良，包括产品的深加工等方面，我们进一步的做开展这个研究。刚才说这个市场呀，说第三呀，我们这个渠道市场的销售，我们呀集团现在布局线上线下相结合，加上旗舰店，加上我们的大型的企业的这个商超，包括企业商会啊，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啊渠道销售模式啊，包括另外啊，我们还这个计划建设梅花鹿主题公园，开展呀这个研学旅游、亲子活动等等啊，让更多的人呀了解梅花鹿，走进梅花鹿，了解梅花鹿产品，把好东西啊传递给更多的家庭里边。
1: 好，
11: 好，谢谢。
1: 刚才李总说到，其实要对接很多的平台来推荐我们的产品哈，打开这个销路。其实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就有很多的平台哈， 是不是？
2: 嗯，
1: 比如说好品山东哈，
11: 哎，
1: 那下一步我帮你们对接对接，
11: 好
1: 不好？
11: 好
1: 好
11: 好，
10: 谢谢谢谢。
1: 好，通过我们的平台哈，把这么好的畜产品哈，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刚才您还讲到，我们下一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梅花鹿的文化主题公园哈，哎，到时候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哈，我们也带着消费者去打打卡，好不好？
11: 欢迎欢迎欢迎。
1: 嗯，之前我们带着游客到临沂啊等地方哈，去看过小蜜蜂，喝过蜂蜜，还做了这个蜂蜜的肥皂。哎，我觉得这种方式哈，消费者很喜欢。那下一步我们再去梅花鹿这个地方哈，带领大家去打卡。
2: 嗯，刚才呢也是聊到了梅花鹿产业啊发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啊，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其实蜂产业也是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的，高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0: 好，这个我们泰安枫业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面临着不少瓶颈。最突出的呢就是龙头企业带动不足，全市呢目前呢只有三家蜂产品加工企业，而且呢规模都比较小，加工的设备呢也落后，产品呢主要还是以原料蜜、蜂王浆等初级产品为主，缺乏这个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比如蜂产品、保健品、化妆品等等。再一个呢，我们都难以进入这个中高端市场。其次呢，就是科技的支撑薄弱，我们没有专门的养蜂技术推广机构，技术人员不足，工作经费有限，无法呢为蜂农呢提供常态化的技术服务。而且呢，目前的蜂农呢普遍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也低，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弱，部分蜂场呢还沿用了那个传统的饲养方式，这个效率不高。那个另外呢，就是市场的竞争激烈，市面上的蜂产品呢质量呢参差不齐，这个低价这个劣质产品呢对我们的这个优质产品呢造成了冲击，消费者呢对泰安蜂产品的认知度呢还不够高。
1: 嗯，就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下一步亟待解决哈。那刚才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我们这个蜂产业呢，有像刚才说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呀，规模不大的问题，也需要我们继续的努力哈，能够把这些来进行有效的应对。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高主任？
10: 这个具体吧，就是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给这个好好的给这个蜂农们充电。把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专家卢慕云的课堂的现场课程，还有这个科技的特派员呢都请过来，教大家怎么用现代化的方法养蜂，怎么防止病虫害，甚至怎么开网店啊、卖蜂蜜啊。这个呢就是不光我们要教技术，还要帮这个大家呢搭建这个信息网，这个比如哪里这个蜜源好，市场上什么蜂蜜好卖啊，最近有没有病虫害预警，这个呢我们及时的和蜂农们通知。第二个呢，就得多扶持几个这个行业标杆，重点培养那些能够把产业链做长、会创新、牌子响的这个龙头企业，让这些大企业呢带着合作社、小农场和蜂农一起干。比如一些签订这个签订这个订单啊，或者让这个蜂农入股，大家呢一起赚钱，同时呢把这个蜂业合作社好好的这个再进一步提升。让他们真正的发挥作用，统一呢给大家这个提供优质的蜂箱、蜂药啊，统一的这个交技术，用一个牌子卖蜂蜜。再一个呢，就帮这个合作社的这个建设，标准化的这个养蜂场，这个蜂蜜的初级加工车间和冷库，让大家就尽量的少走弯路。第三个呢，要把这个泰安的蜂蜜的这个牌子打响，卖得更火。以后呢，我们要做成这个熟蜜，提高生产效率，多产好蜜。销售上呢，要两条腿走路。线上呢搞直播带货，把这个粉丝群运营好，线下呢可以给企业客户定制这个蜂蜜礼盒，拓宽销路。这个呢还要讲好这个蜂蜜故事啊，比如通过这个直播让大家看看泰山脚下的蜂场，尝尝纯正的好蜜，让更多的人呢知道泰安的蜂蜜好，再也不愁这个好蜜卖不出去，卖出一个好价钱来。
1: 嗯，就是一个是生产好我们的蜂蜜，另外呢还要让我们的这个标杆哈多出几个啊，能够更有效的带动我们这个产业发展。
2: 嗯，
1: 另外还要搭建一些平台哈，让我们把好产品卖出去。那其实今天刘总也带来了他们这个合作社的好产品哈，我看有好几种颜色哈，我也闹不清是什么蜂蜜哈，刘会长给大家说一说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我们泰山特有的洋槐蜂蜜，有小枣蜂蜜，还有这个荆条蜜，这三种蜂蜜呢就是我们泰安的特有的这个 大批的，就是说那有很高的产量吧，就是我们的这种特色蜂蜜吧。嗯，
1: 好，这个不同颜色也代表不同的这个花型，是不是？嗯，
0: 对，它各种蜂蜜啊颜色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口感也不一样，
1: 嗯，
0: 它里边呢都知道喝蜂蜜吧，蜂蜜里边的成分呢主要为那个单糖成分嘛，你像洋槐蜜吧一般比较清亮，不怎么容易结晶，它主要的含的果糖呢比较高，这个金条蜜呢是最容易结晶的，它含的葡萄糖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吧说这个蜂蜜啊，就是说这个怎么今年结晶了明年结晶了，这个蜂蜜的结晶呢它也是一个根据每年蜂蜜的产量，它也不是说很稳定的，赶上这个天气旱了欠产了，蜂蜜呢你像槐花蜜啊欠产的时候它就会里边有这些水果蜜啊，就是说樱桃啊，或者山楂啊混进去了，那么呢就容易结晶，是这个样子啊。
1: 好，所以也是经过检测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吧？
0: 同时我们每个批次，刚才这不高主任说了吧，我们每个批次啊都去化验去，像这个洋槐蜜啊，它就是说我们按照一个理化指标的话都高于这个叫果战环嘛，都高于这个58以上甚至60个嘛，所以这是我们泰山特有的蜜啊。
1: 嗯，你看多专业哈。
2: 刚才说到了这个蜜蜂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下一步咱们泰安梅花鹿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呢？高主任。
10: 行，这个我们未来这个泰安梅花鹿产业呢要朝着这个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呢也规划的哈，大约通过3到5年的努力吧，把泰安打造成华北地区重要的梅花鹿养殖基地和鹿产品的深加工中心，形成养殖、加工、销售、纹旅的全链条这个发展的产业集群，这呢对这个乡村振兴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呢，也可以带动这个农民增收，养殖梅花鹿的收益是养猪养鸡的好几倍，而且呢可以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泰安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2: 嗯，好的，那么感谢高主任哈，那么接下来再有请刘总再来介绍一下吧。
11: 好，这个作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我们企业啊这个也有目标，首先我们企业目标啊是打造国内一流的鹿产品品牌，未来啊我们持续将加大科技的投入，开发出更好的高质量的鹿产品，同时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一个模式，带动周边的养殖户共同发展。我们还计划将建设梅花鹿研究院，将来培养一批专业的人才，为梅花鹿的发展提供技术的支撑，相信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泰安梅花鹿产业，我包括我们集团也有信心，能把这个梅花鹿带到一个更高的起点，一定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啊做出更大的贡献。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别客气哈，感谢李总。今天我记住了两个品牌，考你一下，哪两个品牌？
2: 一个叫风湿乐，
1: 另外一个呢？
2: 一个叫这个咱们的这个梅花鹿的
1: 泰鹿祥，
2: 泰鹿祥
1: 就是跟泰安有关系，跟梅花鹿有关系，跟吉祥有关系，所以这三个词儿加一块就是泰鹿祥。
11: 这个泰鹿祥啊，
1: 是这个意思吗？
11: 说因为这个泰安的泰啊，
1: 嗯，
11: 就是我们这个泰鹿祥的泰，
1: 对，
11: 叫泰安的梅花鹿吉祥。
1: 泰安的梅花鹿吉祥，也给我们泰安梅花鹿做了一个代言哈，
11: 所以说叫泰鹿祥，接下去的
1: 你这就很好记，是不是？所以我想很多消费者下一步要送亲戚朋友送健康，那就不如送我们的蜂产品和这个梅花鹿的产品哈，又吉祥又健康，多好，是不是？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我们泰安风产业和这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些故事哈。那我想这个今天节目一个是给大家科普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另外也给大家开拓了一个眼界哈。哎，泰安呢现在正在发展这两个产业，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高主任这边跟咱畜牧中心联系哈？
10: 欢迎欢迎、
1: 一起把我们这两个产业发展壮大。
2: 好的。那么泰安风产业的像君祥、泰山老风农、风诗乐等等这样的品牌呢，也是通过了欧盟和美国认证走向了国际。梅花鹿产业呢，以永成利、九新等项目为引领，推动三产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相信在各方努力下，两大产业一定能够克服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产业金名片。
1: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各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2: 好，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13: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12: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2025新国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就可以捡钱。
13: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12: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13: 三，申请攻略3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12: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2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13: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12: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 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8: 山西雁徐良要夜探万仙岛，可是走到半道上，突然发现眼前有人影晃动，身法之快是难以想象的。徐良的心就一动，暗道不好，莫非是铁观音彭之华派来的细作不成？我呀，一定要弄一个水落石出。因此徐良往下一塌腰就追下去了。按理说徐良的身法那可够快的，要不怎么叫山西大雁呢？比燕子的速度也慢不了多少。但是尽管使出全身的气力，也没追上那个影。追来追去到了港口了，面前那个人消失不见，把徐良啊可也累得不轻，张着大嘴直喘粗气。个哇巴绿悄悄的，这个人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徐良又一想，算了，不要因小失大，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要赶到万仙岛，见着铁观音，用我把沈氏老夫人赎回来，不然呢，这老太太就得出危险呐。徐良啊，就不想刚才发生的事儿了。到码头边一看呢，真有几条船，靠边上呢还有两名水手。由于天挺晚了，海风比较大，这俩人坐到船上抱着磕膝盖的那打盹儿，看意思是值夜班的。徐良等上了船，这船一动把他们两个给惊醒了。谁呀？
19: 我。哎呦，这不是徐三将军吗？
18: 你还没歇着呢？
19: 没有。
18: 那您到这儿来有事？
19: 两位朋友，我有点事情相烦
18: 啊。那您说吧，您尽管吩咐。
19: 我打算出门办点事情，烦劳二位给我撑撑船，只要送的地方我必有重谢。
18: 徐良说着拿出20两银子，一人给10两。这俩人高高兴兴的把缆绳解开，这小船就离开岸了。可这两个人一边收拾船上的零碎，一边就问
19: 徐三将军，这么晚了您打算上哪儿去？
20: 我打算到万仙岛去一趟。
18: 啊，您上哪儿？
20: 万仙岛？
18: 哟，那可不行啊。不，要知道这样，我们就不应该让您上船。
20: 为什么？
18: 因为我们当家的有话，就怕您上万仙岛，因此呢，告诉我们了，谁也不行动，谁要违背了，就要脑袋。
19: 徐三将军，我们求求您了，这银子还给您退回去，您快点回去吧。
18: 可徐良一听这个别扭啊，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老当家的插翅虎康殿臣早下了话了。
20: 可是事到现在，去也得去，不让去也得去，时间有限，不能再耽搁了。徐良就跟他们俩讲理，可怎么讲也讲不通。后来徐良急了眼了，白眼眉也立起来了，慌张东西，我好话都说尽了，让你们帮个忙，如果你家当家的要怪你们，由我承担，你们怕什么？胆敢不听桑先生的，我就打死你们那个绿球球的。
4: 哎呦哎呦，这怎么说的？
20: 这俩人说着往后一退，砰砰，都跳海里头去了。当然了，人家在海边长大的都会水，跳里头人家没事儿，在水里一翻花两溜水线，人家回了码头了。徐良可苦喽，想要上岸上不去了，穿着一解个缆绳，被风一吹浪一打，这阵离着岸已经有好几十丈远了。想进水，徐良还不会水，也别说不会，会喝，坛子富灌满拉倒，那不是找死吗？徐良也不敢站着了，往船上一蹲，俩手扶着船帮，叫苦不迭。使船吧还不会。正在他着急冒汗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这只小船一掉个，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乘风破浪，是疾驶而去。这船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哎，徐良真是疑惑不解呀，啊，心里说闹了半天，这个风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刮的这船不拐弯，又一想不对，刚才怎么不这样呢？莫非船底下有人不成？还是有什么水怪？事到如今，徐良也就豁出去了。从这儿起身到万仙岛12里地，不算太远了，所以这只船也仅用了半个时辰就来到万仙岛。靠在一块巨石的后面搁浅了，船也不动了。徐良仔细往船下看，没人儿。老仙儿心说，莫非这就是万仙岛？不行，我得弄清楚。飞身行跳到岸上，哎呀，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坐船怎么说心里也没底，这俩脚一扎到石地上，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可徐良打凉棚仔细一看，确认这就是万仙岛，因为旁边戳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有3个斗大的朱红字，万仙岛，错不了了。感情这岛子也不小，虽然说看不太清楚，可以断定方圆也有几十亩大小。山上树木葱郁呀，怪石横生，在眼前有一条盘山道奔里边走。由于夜深人静，是空无一人，徐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拽出金丝大环刀往下一塌腰，施展12个字的跑字功，叫陆地飞腾法。你想要跑快，非得大哈腰不可，舔胸叠肚那不行。看徐良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俩胳膊往后一背，就像小燕子相似，这快劲就甭提了， 一眨眼就三里多地呀、啊。徐良抬头再往前看，前头闪出一座石头牌坊，在石头牌坊的后面，好像是一座庄园。抬头看，石头牌坊上有三个字儿：二圣庄。到了，对对对对，我听康老剑客跟我讲过，这二圣庄住着南北二圣人，故此得名。这铁观音就落到这儿了。眼前就是贼曹啊，我呀就得积蓄力量跟他们决斗，把这条命我就算豁出去了。老心儿想到这儿，就打算从石头牌坊底下穿过去。他做梦没有想到，刚到了石头牌坊下头，就觉着脚底下一软，踩到消息上，心里的跟明镜一样，再想躲来不及了，咔啪嘘。徐良是大头朝下就栽到里头，闹了半天脚底下是个大井筒子，方圆能有一丈多，深不见底呀、啊。这洞里边冷风灿灿，让人汗毛都发竖啊。徐良心说坏了，这底下是什么呢？是水，是干的，是尖刀，是竹枪，还是有毒蛇怪蟒啊？我要落在底下可就完了。要说徐良是真有功夫，这些年没白费心血。掉到半截的时候，山县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天一粒混元气，这叫真功夫啊！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哎啪，贴到帮上了。这一招叫仙人挂画。那位说也没浆糊，也没吊胶，他怎么能粘住呢？你看怎么叫功夫呢？别瞎扯了，我怎么粘不住你呀、啊？你没吃那苦，因此你不会这玩意儿，还甭抬杠。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徐良呢，用这招决意，扒着一贴的帮上，两只手他腾出来了，把刀叼到嘴里，用食指靠住石壁，两个后跟后腰紧紧贴在这棒上，因此他没掉下去。但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时间长了说在这挂两个钟头那挂不住，劲儿要使完了，气功一破费还得掉下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徐良听见坑上头有人说话，哎，掉进去了，掉进去了，快快快，准备挠钩套索。另外一个人说，哎呀，真有不怕死的，赶进二圣庄夜探万仙岛，他活腻歪了，把他整上来，看看他长什么模样。随着灯光晃动，下来四把钩杆。这钩杆是专门搭人的，长了下能有好几丈，头前带钩。这几把钩杆探进来，瞎滑了。徐良一看，妥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快上去，不然命没了。徐良伸手抓住两条钩杆，顶上的人撅出来了，哎哎，摸着了，勾着了，拽，往上一拽，徐良借这个劲儿啊，蹭蹭蹭， 窜上陷坑，从这井筒子就蹦出来了。感情这坑边上一共有八个人，有四个拿钩杆子的，四个提灯笼的，都是手把这陷坑的。徐良这一上来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因此把这八位都惊呆了。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徐良把手指头就伸出来了，冲着他们的穴道嘣嘣嘣嘣嘣嘣嘣开始点穴。这八位全动不了地方了。徐良一看他们动不了了，坐在坑边歇了好半天，前后的衣服都湿透了，心说好险好险呐、啊！

小庄客，受人的指使，为了一口饭吃，我又何必要他们的性命呢？因此，徐良没这么做，把他们的裤腰带解下来，给他们捆上，嘴里头塞好的东西，拎到树林儿。如果有人发现，就把他们放了。至于瑞康怎么的，跟徐良无关。老仙儿这才离开石头牌坊，进了二圣庄。书说简短，他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越过几道大墙，深入到心腹重地，眼前又被大墙挡住了。徐良一看，这是内宅，肯定是住人的地方，我到里头看看怎么回事吧。但抬头看，这座大墙高了下能有1丈4-5啊，不使点劲还真就窜不上去。因此老仙儿脚尖点地，还啪嗤飞身上墙，单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里看。他瞅瞅这个院里是怎么布置的，哪屋有没有灯光，什么地方可能住人。但是徐良没想到又上当了，他这身子往墙上一靠，胳膊肘往上一挂，能没翻领吗？100好几十斤大活人呢，哪知道这道墙是假的，从外表上看是砖砌的，挺带劲，实质上是假馅儿的，里面布满了硝烟埋伏，一沾着沉重，这墙往里头变倒，整个把徐良栽进去了。白眉大侠是暗道不好，今天晚上我算倒了霉了，不用问，我要摔在地上还得有埋伏，可怎么办呢？徐良也急了，没等身子落在地上，丹田叫力，哎，又使个云里翻呢，在半空中，徐良是腾身而起，奔一座厢房。他的意思到厢房上缓缓气儿，哪知道脚刚落到厢房上，房子塌了，也是假的，咔，又是又下来了。徐良也豁出去了。二次叫力，哎，一个跟头飞身越墙而出，奔了院外头了。那有棵大树，徐良打算把树枝抓住缓缓劲儿，哪知抓住树了，树也是假的，一沾沉重，树往西边就倒啊。这回徐良再想缓劲儿，缓不了了，心说完了。掉地上，地上不是平地，闹了半天是陷坑，正好砸翻板上，咔哇一声，徐良就摔下去了。可徐良准知道，掉到里头就活不了，难道说我就这么委委屈屈的死了不成？不行！他努着劲儿，哎，又窜上来。窜出有3丈多远，双脚刚一沾地，咔吧，又是一座陷坑。书不重续，徐良叫一回劲儿，指定得踩到翻板上；叫一回劲儿，指定得踩上。就这样，撑撑撑撑撑，连窜过5道翻板。您想想，上墙。头一回叫力，房子塌；第二回叫力，树倒；第三回叫力，5座坑，5次叫力，一口气躲过8险呐。那人这气脉是有限的，徐良也不例外啊。到了现在，山西堰是精疲力尽呐，眼前一发黑，心说。我是肯定得死了，就在第5座陷坑。

0: 巨量要掉进去，还没等掉进去的时候，脖领子叫一个人给抓住了。这个人还真急了得了，抓住徐良的脖领子，像扔包一样，把徐良撇到旁边去了。这下把徐良摔得可不轻啊！为什么呢？没劲儿了，把老心儿摔了个四脚朝天，啪！绿球球的，我三星算完了。徐良就觉着这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了一个了，连眼皮也都撩不起来呀。过了好半天，他恢复了一些，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看，静悄悄，没人儿。乖呀，明明有人抓了我一下，谁呢？莫非与我在岛子上遇上那个白影有关？连推船在救我，莫非同属一人？不用问，有高人暗中相助。徐良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想毕竟是想，事实是这么回事不？这还很难说。老心儿一想，再疲劳我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说什么我也得进二圣庄。我看前途上还有什么危险，你还给我准备什么？不就要我这条命吗？我豁出去不就得了吗？徐良从地上腾身而起，二次收拾衣服，开始进庄。哎，这回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路线走对了，平安无事，很顺利的进了内宅。但见北上房是灯光明亮，徐良趴到倒座的房上，露着俩眼往屋中观看，一看屋里头有二十几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正在闲谈。正座上坐着黑白俩老头，黑白是什么意思呢？一个长得是黑脸膛，一个是白脸膛，他们穿的这衣服也跟这个脸色差不多。黑脸膛这老头穿青瓜皂，白脸膛这老头穿着一身银灰色的短靠，外披英雄氅，一律光头没戴帽子，高昂牛心发转，俨然飘摆于前心。借着灯光一照，那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的。在侧座上坐着一个女人，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铁观音彭之化，背着一对仙鹤掌正在这白话呢。其他的人呢，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背着手的，有一条腿蹬着凳子的，是干什么的徐良不认识。山县徐良心里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听听你们说什么。支棱着耳朵，他注意听着。彭之花正说话呢，哟，二位师兄啊，怎么光听见钟响，铜牌不落地吗？
1: 是啊，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这说明探岛之人没被咱们抓住，如果要抓住，这铜牌肯定落地。
0: 一开始徐良没听清楚怎么回事，后来明白了，闹了半天，在这俩老头的身后挂着黄铜的八卦太极图，就好像一面大镜子一样，所不同的它是八卦形的，上头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各种符号，正中央有个阴阳鱼，按着八方上头挂着不少铜牌。你说人家这玩意儿研究得多地道，
1: 只要有人一进万仙岛，人在屋坐着就知道了。消息一犯钟就响，当一打点报警，就知道有人来了。只要被抓住，铜牌就落地，一看这牌上有字儿，就知道从什么地方把这人抓住的，马上派人把这人就抓来。这是南北二圣煞费苦心几十年的心血研制而成的。南北二圣说：“师妹啊，甭问，今天探岛之人并非等闲之辈，他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是吗？那您说他能是谁？哎呀，他一定是山西燕徐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440，人家42一锅，合着呢是2440。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是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白眉徐良一身都是胆啊，一个人夜探万仙岛，把生死二字是直直度外，终于排除万难到达了目的。可是徐良也到了，人家也知道了，这二圣庄黑白二嫂那是南北的两个圣人。南圣人人送外号天不怕，叫桑世奎，北圣人叫鬼难拿，桑世彪。何况还有个铁观音彭之花在场。徐良刚趴下的功夫不大，就听南圣人桑世奎说话了：“你们没想到吧？徐良徐三将军来了。”这不在道座房上趴着呢。三将军，我为主，你为客，客人何必在房上趴着，请下来吧。哟， 徐良就知道这个老头会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什么叫全守夜？你看那狗也好，犬也好，在地下趴着，人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这犬就能发觉，他就知道来人了。这人呢要练功夫练的一定程度也能学会，这就叫全守夜。徐良觉着自己身体非常轻，谁也发现不了，人家发现了，既然揭开盖儿了，那就没必要再趴着了。徐良索性一掌身，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把帽子摁了摁，衣服收拾收拾，把大环刀环鞘迈大步往里就走，往台阶下边一站，啊，不错，啊，客人来了，你们对待客人就如此冷遇不成吗？哪能哪能呢？来呀，列队迎接。南北二圣藤枝花站起来，带着手下的人长起灯球火把接出来了。等一见面啊，南圣手捻徐然，上眼下眼打量徐良，一瞅这位长得个可是不矮，但是水蛇腰三道弯儿，这身形长得不怎么好看，面赛紫阳干，炸脑门尖下壳，白眼眉大片牙还黑牙根，怎么看怎么像个吊死鬼儿。往前一站，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南圣人和北圣人不是这么看的，这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有古怪的貌相，必有古怪的能耐。南圣代表大伙从台阶上下来，冲着徐良一抱拳：“徐良。”三将军高，我算服了你了。就说随便叫一个人夜入我的万仙岛，他也配。不用问，刚才你路过那些消息埋伏，你都安然无恙，证明你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佩服佩服。咱放下别的事儿都别谈，你是客人，我们是主人，应当以礼相待。三将军往里请吧。说着话拉住徐良的手往里就走。徐良也没客气，大步流星跟着进了屋。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彭之花脸铁青着，一句话没说，看着徐良是怒目而视。徐良心说：“你甭运气，等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仆人献茶，南圣人这才问：“三将军，今天晚上来有事儿不？”“
0: 老人家，你算说对了，我看你这叫明知故问呢。我去问你。”什么人夜入小孤山金斗寨，在内宅里放了一把火？什么人背走了省市老太太？什么人留下的警告信？又是谁把省市老夫人的头发送进金斗寨？要挟我徐良必须赶奔万祥岛。不用问，都是你们干的。你们既然要我来，我今天来了还问我有没有事情，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好嘞，算老朽没说。哦，您就为这事儿来的？
0: 对，我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1: 免贵姓桑，桑是魁。 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天不怕。那个白脸的是我师弟，也是我兄弟，他叫桑世彪，这就是北上人。那位你们久打交道，我不必介绍了。三将军，你是为沈氏老夫人来的。
0: 对，我说南北二少人，我不服你们。
1: 哦，因何不服啊？
0: 如果你们要记恨徐良的话，咱们找个地方，定个地点，定个时间，跟三先生见面。要动文的咱们来文的，要动武的咱们比武的。你们就是把三先生徐良千刀万剐，我无有含怨，全怨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我是个绿球球的，我没能耐，我怨谁？可是你们不敢碰我，你们却在别人的身上打了主意，竟把省事老太太给偷来了。那个老太太也没惹着你们，你们何必下起毒手？你们拿他当人质，邀我徐良到这儿来，百般要挟，这是小人的手段，不是君子所为，因此我不服。
1: 哦，为这个，哈哈，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徐良啊，你放心，我们虽然把沈氏老太太背到这儿来了，并没难为于他呀，那绺头发也不是他的头发，我们是从别人头上剪下来的，不过变个戏法而已。你想，我们跟金斗寨小孤山的康殿臣有连水之好啊，我们就一水之隔，相距不到12里，我们有什么仇恨呢？我何必拿他的老伴儿撒气呢？也慢说，我小名还叫个圣人，我就是一般的人也不能做出这种事情。不信，今儿我叫你放放心。来人呐，到后宅把沈氏老夫人请来。
0: 哎，时间不大，
1: 丫鬟婆子出来一大帮，
0: 把老太太请出来了。你看这老太太穿得挺整齐，一点没受难为。
1: 尽管如此，不让回家，这老太太心情也是不痛快的。晚上不让睡觉，给带到前边来了，不知是吉是凶。
0: 等来到前边看这么多人，老太太有点发懵啊，站在那儿一句话没有。
1: 南圣人过来了，老嫂子，你不必害怕，我们把您今天请来见个人，很快我们就把您送回金斗寨，全家团圆。老嫂子，请坐吧。
0: 是，老剑客，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家？
1: 天不亮以前我就送你回去。这不，有人来接你来了。啊，徐良这一听，这是真的，因为他跟沈氏老太太没打过交道，怕他们变戏法欺骗自己。徐良过来一问，果真不假，哎呀，这心才放下。他跟南圣人交涉，你的目的不是就叫我来吗？我来了，你干脆派人把老太太送回去得了。南圣人点头，好吧，派了十几个专人用一条小船把老太太送走。南北二圣人彭之花还亲自送到码头，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老太太高高兴兴走了，这几个送人的二次返回大厅，接茬陪徐良说话。三将军，这回你称心如意了吧？
0: 嗯，你们做这件事情还够点人味儿。
1: 好，那么我们的事儿办完了，咱们再谈谈你的事吧。三将军，你跟我师妹彭之花比过一次武，他用铁莲花打你，你用的是什么曹子高大了或江米条？
0: 把我师妹揍的

0: 不清啊，肩头上给安了个眼儿，这事儿有没有？哎呦，他不发暗器，我不能打暗器，这是他引出来的，这叫自讨苦吃。是啊，这事儿我们也没说怪你。听我师妹这一说，你这人很了不起呀。今天把你请来没别的意思，我们老哥俩打算领教领教，看看什么样的白眉大侠。三将军，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要能把我们老哥俩其中的一个给赢了，不用怎么赢，就像打彭之花那样，或者呀给身上来个眼儿，或者把肉皮呢给划伤，或者呢把衣服给碰着点，我们马上认输，不白认输。调动我们万仙岛全部的人马，协同你攻打三仙关，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你可愿意？
1: 那价值太好了，我先谢谢。
0: 慢，话我还没说完呢。倘若你要不是我们的对手，徐良，你打算怎么办？
1: 那好吧，方才我说过了，你们把我万刃分尸，大卸八块，怎么处置都行，愿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我自讨苦吃，我自己找死，不就完了吗？
0: 好，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要这样，您先歇歇，喝两碗燕茶，饿了的话吃几块点心，等你的精力恢复了，咱们再交手也不迟。
1: 好了，我精力早都恢复了，随时随地可以奉陪。
0: 请，
1: 枪。
0: 人谁没脾气？到了这阵，徐良啊，把一切置之度外呀、啊，他还上了命劲儿了。到了院里，人家这儿好几十号，他老哥一个站在西边。双方面各自做准备。彭之花过来了，
1: 要二位师兄，我有两句话说。
0: 师妹说吧。
1: 上次虽然我败在徐良的手中，其实不服，他不是凭着真能耐把我赢的，而是用什么锦被低头花妆弩把我打的，打了我一个疏忽大意，不是凭着真能耐。因此我要求二次跟他比武，我不行了我才能心服口服，不知师兄意下如何？
0: 算了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打了败仗了，再打还有什么意思？
1: 不，我非比不可，这回要比赛掌法，他真把我赢了怎么的都可以。
0: 俩老头挺为难，徐良听见了，
1: 老心儿一乐，我说老剑客，好好好好，我太欢迎了。今天咱们俩第二次比一比，谁也不带使零碎的，甚至连刀啊剑呐、是什么都不使用，就凭着这两个巴掌，您看怎么样？
0: 好嘞。没等俩圣人允许呢，铁观音彭之花飞身往前一纵，唰，把大斗篷甩掉了。这回啊，他使了十成十的劲儿，非要报那一袖剑之仇。可徐良把大欢刀、青龙剑都收拾好了，没使，袖面高稳，走行门外过步，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回一伸手，徐良是吸了一口冷气呀。为什么？比人家铁观音呢，比不了。看来他上次确实是疏忽大意了，犯了轻敌之过。他要拿徐良当回事儿，不至于败。人家吸收前者的教训，这回再一加劲儿，徐良要想取胜是势比登天困难。但是，铁观音彭之花

0: 想胜徐良，也不那么简单。尽管他使出平生的能为，连徐良的医生边儿也沾不上。他就发现这个白眼梅，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往上一纵两三丈高，往地下一落是生息皆无啊。两臂摇开，呼呼刮风，是出场如电。南北二圣在旁边站着，手捻着徐然，一边看一边心里的琢磨罢了。徐良真够个英雄，因为什么呢？他刚才都累坏了，夜惊八险得付出多大的精力呀、啊！而后接茬就比武，那不是说笑话呢。我师妹妹那也是剑客，一般的人想赢他，谈何容易？但是徐良能跟他打个平平，可见这白眼梅名不虚传。俩老头没伸手，就在旁边看着。这两个人打来打去，打斗都一百个回合过去了，徐良啊觉出累来了，就觉这两条腿有点发软，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这俩胳膊的挂钩都觉着发酸呢、啊，稍微一使劲儿，眼前是金灯烂花。哎呦，徐亮心说坏了，我的精力使没了。哎呀，人讲究是精气神，这是三宝啊，何况是拼命的时候，我精力要不足，我怎么能够取胜啊？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我徐良是非交代不可了。他这脑子一溜号，难免手脚迟钝。就在这时啊，铁观音一转身到了他的左侧，使了一招叫阴阳绝命掌，左手猛击徐良的耳门，右掌出手如电猛击徐良的软肋，让你顾此失彼，首尾难顾。徐良啊，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眼睛都有点发花，光注意人家上边这掌的护住要位，耳门能挡住，把软肋忘了。这软肋这要叫这一巴掌给拍上，最少得打折五根肋条，把徐良的内脏都得击穿呢、啊，就这么厉害。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墙头上来个人，这人是快劲就甭提了，就像狸猫鼠一样嗖就下来了，以闪电般的速度赶到徐良身旁啊，二话没说把掌伸出来接住铁观音下边这一掌，啪，把徐良吓得一闭眼睛，心说怎么回事，这谁呀、啊，低头看没受伤，老仙儿利用这机会飞身形跳出圈外，扎着背膀回头观看，院里的人也大吃一惊。铁观音就觉着这个膀子一下麻的膀根儿啊，手就像没了似的，这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不看则可，一看是大吃了一惊，满院的人嘴都张多大。为什么呢？这位也太难看点儿了，光头没戴着帽子，让灯光和月光一照，就好像现在一万度大灯泡差不多，一根毛没有。说没毛要是剃的，这玩意儿还好看点儿。他天生就没有，显着肉乎乎的一个大圆球，叫人瞅着有点不好看。往身上瞅，光着膀子，穿着虎皮坎肩儿，下边系着虎皮围裙，光着腿儿，下边还光着脚丫子。往脸上看更吓人了，没有眉毛。你看这眼眉这玩意儿好像无足轻重，在这摆着有也可，没有也可，要真没了，这玩意儿太不顺眼了，显着这个地盘太发空。这位就没有， 不但没眼没还没有眼睫毛，是有毛的地方一概没有，整个溜光那么个肉蛋。岁数啊，看不出有多大了，因为他没胡子。就在眼前一站，俩眼眨动，放出两道寒光来。要不知道的，纯粹是个山怪。可这铁观音呢，火旺上撞，用手点指，呆。哪里来的妖怪？你是个人呐，你还是个魔？究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因何暗中动手？他不问便罢，一问，来的这个人一呲牙，彭之花，铁观音，我就是为你来的。你近前来，仔细看看我是谁。耶，铁观音听着是熟悉，这声儿怎么这么熟啊？谁呢？为了弄清楚，他仗着胆子凑合过来了。为防备万一，他拽出一对仙鹤掌，做好了应急措施。几乎来个面对面，从头到尾他仔细打量，不看则可，一看呢可认出来了。哎呀，他来，把仙鹤掌扔了，往这个没毛的怪人面前一跪，俩手搂住他两条腿，脑袋往裆里一扎，是放声痛哭。南北两位圣人也傻了，徐良也莫名其妙。就听铁观音呢还说呢，我到处找你，煞费苦心，有人说你已经不在人世，闹了半天你还活着，你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莫非我是在梦中不成？来的这人你别看难看，非常懂感情啊，一看彭之花这样，他心里一翻个，眼泪扑簌簌也掉下来了。当然了，这男的哭跟女的还有差别，他不可能一样。此人把脸儿一扬，就好像珍珠断线一般，这眼泪噼嗒噼嗒噼嗒噼嗒掉下来了。徐良这个人呢，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开玩笑。他一看这个事儿，把刚才的疲劳全忘了。徐良在旁边就说：“我说二位，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能不能说出来，叫大伙明白明白？要不这个心里头太堵得慌了。”老徐这么一说，把来的这人给提醒了：“不哭了！”把脸上的泪水擦了一把，把彭之花还给拉起来了。你看彭之花那么刁蛮，到了现在软绵绵的，好像个羔羊相似。为什么呢？他觉着心里头对不起来的这个人，可能要不是因为自己，这人也不至于落得这么惨，也变不成这个模样。那位说了半天，来人是谁呀？来人就是南海著名的八怪之一呀，人送绰号铜头铁臂无毛怪，姓姜，叫姜兆辉。你看咱们前面老说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都是南海最主要的人物。八怪是八个人，他是八怪为首的头一个，铜头铁臂没毛怪，就因为他身上不长毛，是个光光蛋，故此得名。咱再说一遍，他姓姜，叫姜兆辉。说这个人生下来就这模样吗？那没有，跟现在是截然不同啊，这里边有番原因。 他跟铁观音究竟怎么个关系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南海归哪儿管？归海州。这个海州是沿海的大都市，户口也有几十万，因为它靠着海边，跟各国通商，所以这个商业非常繁荣。因此，在这个海州的街上，什么金银首饰了，名贵药材了，大绸缎庄了，哎，什么买卖都有，而且哪个买卖都价值万金。随着商业这一繁荣，有一行也发达起来了，那就是保镖。这保镖是卖命的，有钱人怕抢怕夺怕发生意外，就得找人护镖。那年头交通不方便嘛，没人保镖怎么能行？就即使到了现在科学年代，重要人物出门也得带保镖的，你不带他叫人行刺怎么办？所以呢，在海州狮子大街头一家镖局，有一人姓江，叫江存厚，外人送号叫公平侠，江大侠开了一座镖局，叫金龙镖局。江存厚发了大财了，这下可坏了，同行是冤家。由于他这一发财，才招惹的一场杀身大祸。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父亲患病离世，为何不让儿子参加葬礼？
8: 病了咯，困了咯，搿多好日家，应该应安勿来应。你讲我那堂叔搁来，那不要去干生意。
7: 姐弟相争，剑拔弩张，诉至法院，讨要调研权。
9: 我哪有这种人？我们去告他了，他来告我。
10: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案子，所以我也非常惊讶。
7: 对簿公堂，互不相让，是故意隐瞒下葬消息，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11: 他们也告诉我，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
9: 打我！我的头发都乱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的。
7: 父亲离世，儿子是否有权调研？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按照我们的传统习俗，每当家中有人离世，亲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为家人办理后事以祭哀思。然而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家人竟然因为对逝者的吊唁事宜闹得是不可开交，最终还走上了法庭。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7月1日，家住苏州市红旗村的钱瑞荣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在聊天中，朋友无意透露的一个消息让钱瑞荣十分震惊。
11: 多岁了，你父亲死掉了。我说我父亲死掉了，我怎么知道？
13: 自己和父母住在同一个村子，前几次看望父母的时候，父亲的身体还十分硬朗，为什么突然间会去世了呢？钱瑞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赶回家询问母亲。母亲的肯定让钱瑞荣火冒三丈。
11: 第一个反应我就气得要死，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来告诉我？他这个母亲，我父亲死了，去世了，这么大的事他不让我儿子见他的最后一面，那些他狠心不狠心？
13: 原来在一个星期之前，父亲病情恶化突然离世。父亲去世后已被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下葬，导致钱瑞荣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这不仅让钱瑞荣感情上无法接受，作为儿子没能给父亲送终也让他深感遗憾。他认为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侵犯了自己的调研权，情急之下，钱瑞荣将他们四人告上了法庭。
12: 为什么父亲去世，钱瑞荣会一无所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范元娟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隐情。有请法官。
13: 范元娟，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曾荣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
12: 范法官您好，这个原告认为自己的调研权受到了侵犯，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调研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
14: 原告所称的调研权是指他对父亲的遗体进行瞻仰、吊唁和告别的权利。那么我国民法对调研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民事法律适用原则，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民事习惯。那么这件案子在我们审理下来发现并没有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12: 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钱瑞荣在家中排行老二，家中还有大姐钱凤英和小妹钱玉梅，本来一家人关系很好，但是随着小妹钱玉梅结婚后，一家人开始出现矛盾。
11: 我母亲提出来，能不能把你妹妹把户口迁过来，姐妹住在一起呢，好互相有个照顾。那么那个时候呢，把她的户口从县南村，新疆的县南村迁到了我们这个村。
13: 小妹钱玉梅一家迁回村后，买了一处宅基地，与大哥钱瑞荣成了前后邻居。然而在盖房子的时候，兄妹俩开始出现了矛盾。
11: 他建房的时候呢，已经给他一工厂了，但他建房的时候呢，把这个一工厂盖掉了。建回来的时候呢，他也叫我停一米，我老婆当然不同意了。这个明明是你工厂砸掉了，你还要叫我们烂一工厂，那怎么行呢？
15: 他就是心态不平衡，他就是觉得妨碍他了。
13: 原来小妹钱玉梅家的院墙紧挨着钱瑞荣家，导致雨水根本流不出去，因此钱瑞荣才一直阻拦妹夫陈菊根施工。
11: 我今天就到他们店里去，去问问情况，跟他们评评理。我妹子拿一个碗就扔向我，
9: 打我，把我的头发都拉掉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
13: 为了房子的事宜，小妹钱玉梅和钱瑞荣发生了争执。然而，父母对此事的态度让钱瑞荣心里凉了半截。
11: 我母亲她自己呢，偏向只跑到她家，我这个儿子他当死掉了。
13: 面对母亲的指责，钱瑞荣十分气愤，自此之后便不再与父母来往，父母的生活开始由小妹钱玉梅和大姐钱凤英照看。然而谁曾想，连父亲去世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一个人通知钱瑞荣，这让他凉透了心。
11: 我也不听说，他们也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了。
13: 按照农村的习俗，父母的生老病死都应该由儿子料理，来通知亲朋好友吊唁死者的时间和地点。然而钱瑞荣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已经是父亲下葬后的第七天，不仅导致他没有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而且在亲戚朋友中也成了不孝之子。
11: 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应该由儿子来处理老人的后事。这个如果说是几个儿子的，小儿子没有经过大儿子的同意，他也没有权利处理，必须要经过大儿子。那么现在我唯一的儿子应该由我来做主。
16: 被声名尽毁的钱瑞荣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对小妹钱玉梅一家的恨意越来越深，也开始埋怨大姐钱凤英。钱瑞荣觉得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才能挽回自己的尊严。范元娟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工作。对于一直处理民事类案件的范法官来说，这是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
17: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个案子，然后当时也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相关的案例，其实很少很少，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少，是个位数啊。
16: 面对这样一起新型的案件，范法官有多方与被告沟通，希望能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范法官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对老人的关心和关注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这起案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引人深思。
17: 我们在开庭之前就去走访过，然后当时村民反应都很强烈，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说如果这个案子你们支持了的话，那就是会产生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16: 如何通过案件的审判起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是法官思考的另一个问题。经过商议，范法官做出了一个决定，
17: 到他们村上去开个庭。开庭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们先发了开庭公告，在他们村上村委会啊那些公告栏都张贴了。
16: 这个举动在群众中取得了很高的反响。2016年8月8日，这起案件在分湖法庭开庭审理。
18: 好，现在开庭。苏州市武江区人民法院分湖法庭今天在此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17: 因为现在农村嘛，都是老年人比较多，然后他们也很感兴趣，跟自己也是有一点关系。开庭当天，就是很多村民都纷纷到场，当时的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
16: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一直以来都是钱瑞荣照顾父母。面对父亲的离世，原告钱瑞荣在法庭上显得十分激动。
11: 本来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我等我父母。这个誓言我老婆没有一句怨言，都是我抚养的，他们86岁了，他们看病啊生活费都我在给。
16: 尊重父亲遗愿，怎料惹来官司。
11: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
15: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我在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我们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要他了。
16: 父亲离世，兄妹是否应该报丧？
14: 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
16: 争执不断，法官将如何认定调研权？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此次钱瑞荣向法院提出的诉求中，不仅要求四被告向钱瑞荣赔礼道歉，而且也提出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给钱瑞荣4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面对这样的诉求，钱家的两个女儿很是不解。
15: 心里面那特别的难受的，那这么打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呀。我哪有这种人啊，我们不去告他了，他来告我们，应该他来操办的呀。
8: 平时在你公公那说不来哭。
16: 大姐钱凤英说，父亲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常年被疾病折磨，在父亲离世前的3年中根本无法下床走动，一直是自己和妹妹钱玉梅负责照顾，而钱瑞荣根本没有探望过父亲。伤心过度的父亲在病床上表示不让儿子钱瑞荣料理自己的后事。
15: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我在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要他来了。
16: 被疾病缠身的父亲在2012年曾多次住院治疗，一直都是女儿钱玉梅和女婿陈菊根把老人送往医院。每次父亲住院，钱玉梅和陈菊根都会想方设法的通知大哥钱瑞荣。
15: 每一次生病都跟他说的，因为我们是跟他们不打架的，就我姐姐打电话给他的，住院来什么都告诉他的，他就是不来的。
19: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了？老是看，老婆命了，要钱不要题目看，光留一点。
16: 2016年，父亲情况恶化，又一次被送往医院治疗。这一次，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这一次，钱瑞荣仍旧没有到场。
15: 他就是不去，医生都打他电话，他说女儿们也可以签字的了，就这样呀，后来他挂掉了呀。
16: 父亲终究没能挺过这一次，钱瑞荣对父亲不管不问的态度也让姐妹二人伤心不已。父亲离世后，不得已只能由两个女儿和女婿张罗父亲的后事，让老人早日入土为安。
15: 妈妈说不要去告诉他了，他自己要来磕个头就磕个头，不来就不要去告诉他了。
12: 那么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审理难点？
14: 首先由于调研权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个子女基于身份关系对父亲的遗体确实应该享有瞻仰、告别和调研的权利，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调研权应该是属于身份权，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但是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权利了，现在还没有明文规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我们在审理侵权案件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财产权利，但这个案件里面原告只提到了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他的目的呢更像是要通过这个诉讼的过程和结果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家庭关系中的感情很难去分辨他谁是谁非，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审理难点。
16: 在庭审中，案件涉及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被告是否有通知原告参加父亲葬礼的义务。钱瑞荣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就是被告四人没有尽到通知的义务。虽然自己与被告之间有隔阂，但是他们不能剥夺吊唁的权利。
11: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故意拖延时间，不去送吴江啊，我就收这些钱，也不通知我。
16: 面对钱瑞荣的这个说法，被告四人当庭表示否认。一家人闹到如此地步，小妹钱玉梅也十分气愤。
15: 他肯定是污蔑罪了，诬告呀，应该我们去告他的。我爸爸应该放他家里来的呀，我们没有去诉他，我们就求个太平。还有妈妈呢，妈妈身体又不好，得85岁了，就不要跟他计较了，放过他们算了。
16: 钱玉梅认为，父亲的丧葬理应哥哥钱瑞荣负责，自己只是协助处理父亲的后事。但是钱瑞荣对父亲的死讯毫不关心，无奈之下才接受处理父亲的后事，因此根本没有通知钱瑞荣的义务。
12: 对于这样的争议，我们也想知道哈，在法律上女儿是否有通知儿子的义务呢？
14: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调研权，但并不意味着这项权利不存在。我国民法理论普遍认为，调研权是依据风俗习惯产生的一项权利，它体现了调研人与死者之间的身份关系，体现了这个身份的属性，属于亲属权的范畴。作为晚辈亲属，在长辈亲属特别是年老或者生病的这种情况下，这晚辈亲属应该要及时的进行探望和照顾，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老送终。另外就是在这个晚辈亲属他们相互之间有没有通知的义务，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一般都是由死者的儿子出面来报丧，还有出钱出力承办丧事，由儿子来通知其他家属，其中也包括了通知女儿。所以说应该是儿子对女儿负有这个通知的义务，而女儿对儿子并没有通知的义务。
16: 逝者已逝，母亲将如何安度晚年？
15: 老母亲不肯念，那么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神出来？
16: 驳回起诉，村民为何表示赞同？
20: 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16: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吊唁权之争。面对庄严的庭审现场，看到旁听案件审理的同村乡亲，原被告的情绪都十分激动。法官一直尽力维持法庭秩序。在范法官看来，三兄妹的父亲已经去世，原被告之间之所以互不相让，源于一种最淳朴的情感。
17: 如果说父亲死亡这个葬礼他都没有出面的话，他怕别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是比较在乎这个舆论。
0: 根据之前范法官了解到的信息，原被告都住在同一个村子，按照村上的风俗习惯，老人

0: 村上的人都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何唯独钱瑞荣一无所知呢？
1: 关键是我在武将，七月一号我还没有到家里，都睡了，你父亲死掉了。
0: 钱瑞荣认为父亲下葬的时候自己根本不在村里，又怎么会知道父亲去世了呢？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之时，母亲钱林宝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席了庭审，再次印证了父亲生前曾立有不让钱瑞荣操办后事的遗嘱。
2: 我们哥哥拉拉的们就是家归咋了的，谁跟我病了了困了了个多户人家，因为应该不来应如果我们唐诗格来不来嘛，那不要去干涉伊。
0: 母亲钱林宝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钱瑞荣会将其他几个孩子告上法庭，钱瑞荣的做法让母亲伤透了心。
2: 应该那个女子应该要告诉阿娇妹子们对个呀，你那样告跟阿娇妹子们的话对你脑袋听听看，阿姨个把事体个。
3: 那么对于母亲提到的口头遗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4: 他的证词非常关键，在本案中结合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个证言是非常真实可靠的。首先原告自己当庭陈述说曾经和父亲大打出手，后面经过我们调查，这个死者生前的病历还有当地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调解协议，发现确实原告曾经在父亲生前和父亲发生过肢体冲突，导致他的父亲是因此受伤并且产生了医药费，原告还对父亲进行了赔偿。第二呢，这个原告也是当庭承认他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从来没有出现在医院，从来没有去看望过，种种迹象表明原告在父亲生前并没有尽到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抚慰等赡养义务。俗话说养儿防老，这个老人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育成人，但是在自己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却得不到儿子的照顾，这样在一般人看来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说这个老人在临终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遗愿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审理，法院当庭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5: 当我们宣判完了以后就闭庭了，闭庭的时候马上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0: 与旁听的村民不同，原告钱瑞荣对法院的判决十分不满，他当庭表示上诉。然而对于被告两位女儿和女婿来说，法院的判决带来了些许温暖。
6: 我就希望这样过太平的日子呀，不要来杀了我们就行，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精力去奉陪。
0: 范法官深知案件给原被告间的亲情所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范法官更担忧他们的母亲钱林宝今后的生活。
2: 老母亲不肯言，那么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傻的不来的？
1: 我的母亲呢是这样考虑的，她说到我这里了，如果她不愿意来的，只好到政府养老院去，来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去照顾她。
0: 面对这样的家事案件，范法官很痛心。在判决书上，范法官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父母生前尽到赡养义务，尽自己所能多陪伴父母、照料父母，让父母安享晚年，是子女对父母最好的孝敬。子女平安和睦必然也是老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希望钱瑞荣、钱凤英、钱玉梅作为义奶同胞的各方当事人能够念及父母养育之恩、同胞手足之情，依法履行对母亲钱林宝的赡养义务，遇事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和睦相处，避免再次出现矛盾。2017年2月28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这起案件所提到的调研权呢，我国现行法律呢没有做出规定，其实也不应该做出规定。调研呢

0: 它是一种丧事礼仪活动，是指死者的亲友接到讣告之后，进行吊丧。我国现行法律以及社会常理常情，他都不应当享有这样的权利。原因在于，养老送终是子女对父母所负有的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义务。反过来讲，父母对每一个子女都享有要求养老和送终的权利。按照法理，权利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于赡养、扶助或者保护父母的这种义务，每一个子女呢，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且视父母的身体、精神和健康状况，随时随地的去履行这种义务。
1: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起案件的审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家和万事兴”，诉讼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途径。特别是近亲属之间，更应该相互的反思过失，不要盲目的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享受亲情所带来的快乐。感谢范法官，谢谢，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儿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地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4: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3: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儿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儿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儿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4: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3: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 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4: 您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3: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两三天。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宁静的乡村，深夜的暴雨，植物界的大熊猫遭遇灭顶之灾。
10: 小老板，你赔我钱不行，再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
9: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高额索赔能否兑现？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
11: 据省气象台监测，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我省出现今年梅汛期的最强暴雨天气。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4年5月份，浙江省突遇强降雨，连续几天的暴雨不仅让全省的许多百姓生活陷入了不便，而且也给家住浙江金华的傅建军一家带来了问题。他们一家陷入了一场纠纷。那么这场纠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小老板，你不赔我钱不行的，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我们农民就是靠自己收入。
9: 画面中这位怒气冲冲的大姐便是傅建军的妻子，他们是琅琊镇上胜村的村民，那里风景优美，民风淳朴。 年近50岁的傅建军和妻子一起经营着几亩农田，日子过得平淡又恬静。他们没有想到，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场大雨突然打破。
10: 我上有老下有小，整天都赖到农场里，看你怎么办。
9: 说到这场争吵，还要回到半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天天还没亮，傅建军就来到田间劳作。刚刚走进自家农田，他却被吓得僵在了原地。等到傅建军的妻子闻讯而来，看到眼前的一切，失声痛哭了起来。
7: 我到这块田里来，全部都水，全部都牛粪水，牛粪水。那当时我都想想都要哭了，在我老婆买车了，下雨天不啦，在我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老婆出来，我老婆呢说完蛋了，完蛋了，一年的收入就这么一下子泡汤了。
9: 这些照片是事发当天傅建军的妻子拍摄的。从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田里的农作物早已处在一片汪洋之中。3年前，傅建军因为身患糖尿病，无法继续在城里打工，和妻子回到老家，并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们经过多方请教，终于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
7: 我们呢有一个亲戚呢，我的那一个有个姨父呢，他种这个红豆杉呢，利润比较好的，如果管理的好，在我们就想到种红豆杉了。
9: 夫妻两人精心守护着这片农田，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都忙碌不已。
7: 像我们这种苗呢，就等于是草是全部要用手工拔的，就我们夫妻两个呢种了8亩这个红豆杉的苗呢，就等于一年到头都没空的，全部要除草啊，用除草是最费时间的。这个它除草除了一边以后呢，就等于过半个月以后呢，这个草又长了，要重新开始除了。就是我们一年到头就是这么轮回一样，天天都是干这种活呢。
9: 夫妻二人通过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可观的收入，家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新的期待和规划。
7: 红豆杉因为是种是比较难种的，就是价格卖的还可以的呢，就是如果是像今年我卖掉的1公分5以上的，就要卖差不多13到15。如果呢他们如果单卖的少的话，价格还高一点。
9: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打破了他们的希望。情急之下，傅建军夫妇拨通了村主任的电话。迅速赶来的村主任原本以为能够从中调解，却不料夫妻二人开出了天价赔偿款。
12: 当时呢，我觉得如果水满一下呢，一般的农作物啊什么影响可能相对来说呢它不是很大的。那你就打个比方，你一亩田，比方说其他玉米啊，那些比方说我种起来这些蔬菜啊，满一下也就满一下，因为损失也肯定不会很大，那也最多几千块钱的事情了。我想想，那这想不到呢，他当时这个当事人呢，他说这个损失他算起来，他说算的话要赔偿要几十万块钱。他说当时就这么讲。这我说几十万块钱的话呢，我说你这个事情的话，我说就搞大了，我说我也不敢来处理，我也处理不掉。
9: 原来连续几天的暴雨将一家专门处理牛粪的环保型企业新砌的围墙冲倒，导致厂区内的有机肥原料、牛粪等冲入位于厂区下方傅建军夫妇的田里。傅建军夫妇田里的红豆杉树苗被这粪肥污水淹没之后，基本无法存活。由于赔偿数额巨大，双方争执不下，傅建军夫妇报了警，而企业主也找到了镇里的司法所。
13: 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村里呢，这个村民农户啊，他就进行了这个报案嘛。那么我们这个110过去了之后呢，然后对现场呢进行了一个确认。现场确认完了之后，后来呢，这个农户跟这个企业这一方呢，双方都来到我们这个司法所进行咨询。
14: 当时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傅建军夫妇啊找了村主任，而且报了警。企业主呢也 去找了司法所，然后这个双方呢，因为求偿的金额啊差距比较大，争执不下。这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他情绪激动吗？
15: 当时傅建军的情绪很激动，他还扬言，如果说这个事情处理不好的话，要跟企业主同归于尽。那么当时傅建军呢，到琅琊派出所报了警，那么派出所现场制作了笔录，也拍了照片，那么还到镇司法所里面去协调，多次协调，经过派出所和司法所的多次协调都没有结果，但是梁田一天天的慌在那里，那么傅建军心里也是非常的着急。
9: 傅建军夫妇小心翼翼地打理着田里的这些红豆杉树苗，为的就是守护好这片植物中的大熊猫。红豆杉又称紫杉，是世界上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集观赏和药用于一身的珍贵树种。从植株中提取的紫杉醇是世界公认的抗癌药，价格昂贵。因而红豆杉也具有生物黄金、植物中的大熊猫之称。
16: 不能打药的，打药是这个苗跟草一样就会死掉的，全部要手工的。夫妻两个吧，有8亩多田，两个人一年到头都没得空了。我们全部的收入也是在这个里面。那
12: 因为他是我们村上的这个农户，他呢家里呢，他就现在也就这两年，那他是经济状况呢不是应该说是不好的，那这么这两年呢主要也是就经营这个，就种这个以种这个红豆杉呢为主的，他这个家庭收入呢整个来说都是靠这个红豆杉收入的，其他没有的。
9: 红豆杉巨大的药用价值，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一批有前瞻意识的人开始人工种植。而这片被淹的田地里，正是傅建军夫妇人工栽培的红豆杉树苗。
12: 它这个树种呢品种是好的，那我们这边呢以前还没什么人种的，他现在种的人也不多，好像也就他几个朋友在这里种，那效益呢可能也不错的。那苗木这一块的话呢，他去年也种起来了，去年前年他就种了呢，这两年呢可能卖的价钱也相对来说也还不错。
9: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认为傅建军夫妇所要的赔偿款过高，而情绪异常激动的傅建军夫妇却告诉工作人员，赔偿款是他们经过严格计算的，而这些赔偿款不过是成本价。
17: 当时呢我记得是凌晨5点左右，厂长们跟我说，他说那边地方水已经满出来了，好像要往他们那边去了，怎么我们已经是很积极的然后处理一下，但是那天嘛好像暴雨然后太大了，跟她老公呢是比较好说话的人呀，把她一直拉着说，好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呀，可是她呢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农村的人们反正一有事情嘛就赖在地上这样子说了呀，是非常的激动的。怎么我们呢处于反正本身我们这个环保企业哈，面对这种污水把你排到了影响了你哈，怎么我们也是说反正好好说，有话的话嘛我们把他这个事情处理掉哈，可是他是非常的激动的。
9: 由于双方协商的赔偿数额相差较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来事态也愈演愈烈。傅建军夫妇召集多名亲朋好友，将车停在粪肥企业的门口，阻止厂区的正常经营。
17: 都比较麻烦的，因为这个相当于政策跟不上了，把这个导致他们那些牛粪又要往田里去倒了，往河渠道里倒，这环境污染嘛，有这样子，不光我们麻烦，大家都麻烦。
9: 问题一天不解决，厂区堆积如山的牛粪就会越来越多，工厂在短时间内无法正常运转，企业主也慌了神，变得不知所措。
14: 当傅建军百般无奈万分焦急的时候找到您，当您看到傅建军，当时您是怎么处理的？
15: 当时我看到傅建军，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讲，我首先就想调查一下他所陈述的是否是事实，有无相关证据证明。那么另一方面，我又劝他，就是说，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意气用事。如果说是在违背法律的基础上处理这个事情，将会导致不利后果的产生。
14: 王法官，根据您和法庭的实际调查，当时傅建军夫妇受损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15: 傅建军这片红豆杉的田一共是一亩二分地，那么当时呢，法庭经过实地勘查，它大部分的红豆杉已经被烧死或者被化肥烧死或者淹死，已经是大部分都不能存活了。
9: 连降暴雨，引发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欲其利益，法院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这一天，王英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法官工作室，就遇到了前来咨询的粪肥企业主。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法官们匆匆赶往琅琊镇进行走访，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在走访中，法官们了解到了傅某的家庭情况，也掌握了企业方的相关情况，为调处纠纷做好了准备工作。
15: 那我们先到村里面去调查摸底，那么去实地勘查，勘查以后，那么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诉前调解。那么原告这边呢，等于是申请种植户这边呢，要求比较高，赔偿数额比较大，那么将近40余万元。华越公司这边呢，只愿意补偿1-2万，那么双方的分歧很大。
9: 傅建军夫妇考虑到这些红豆杉苗长成后的市场行情，提出了40多万元的天价赔偿要求，而企业方认为，种子和化肥、人工等费用加起来最多赔偿50000元。
15: 养殖户这边呢，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那么华越公司，也是来咨询以后呢，他觉得是按照法律规定，在合理的赔偿范围内，他们愿意赔偿。养殖户这边要求过高，属于一种有明显的，好像属于这种敲诈行为。
9: 双方在赔偿款数额上争执不休，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14: 我们都知道，红豆杉有着生物黄金、植物中大熊猫的称谓，难怪傅建军夫妇呢情绪非常的激动，而且提出了较高的赔偿数额。那么王法官，根据您的调查和了解啊，实际上他们损失的数额有这么多吗？
15: 傅建军的红豆杉的良田，他当时买种子的时候是买了101斤的红豆杉种子，其中优质种是76斤，普通种是25斤，那么一共购买的这个价格是43700元。那么它种下去呢，等于是有一个发芽率，不是100%的发芽率。那个傅建军要求赔偿的40万价值里面，它是按照100%的发芽率来算。然后它还不是当时被毁时的这个红豆杉的价值，因为被毁时红豆杉的价值，红豆杉只有长到刚刚发芽，大概75公分左右，它是按照3到5年红豆杉长成树的那个价值，所卖的一棵树的价值来计算的，所以他算出来是40余万元。
14: 啊，
15: 那么显然他的价值要求索赔的价值是过高的。
14: 嗯，等于说这个傅建军夫妇啊，他提出来的这个赔偿数额呢，也加入他们收入预期
15: 以后的预期利润
14: 啊，把预期利润都已经
15: 算在里面了，都加进去了。
14: 但是对于企业主这一方呢，企业主这一方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15: 企业主认为这个赔偿数额是过高了，简直是天价。然后企业主当时承诺最多赔偿1到2万元的那个赔偿数额，他们认为傅建军夫妇就是漫天要价，简直是敲诈。
14: 那么企业主只愿意赔偿1到2万元，
15: 对，
14: 傅建军呢，当时买种子就花了3-4万元，
15: 4万多，
14: 所以对于傅建军来说，这样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
15: 对的，
9: 赔偿款数额无法达成一致，农户的索赔也就无法兑现，法官们只好不断地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一来二去，在不断沟通之后，傅某和企业主都表示愿意协商解决这一纠纷。为了尽快地化解矛盾纠纷，7月16日下午，白龙桥法庭联合婺城区琅琊镇司法所、上胜村村两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在该企业内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独特的调解方式是否奏效？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 在调解过程中，双方情绪一度失控，发生激烈争吵。为了安抚双方的情绪，法官们采取了背靠背的方式，将双方分开，分别进行沟通，并倾听双方的诉求。
14: 有着植物黄金之称的红豆杉受损了，表面上看呢是连降的暴雨导致了红豆杉受损，

0: 但是傅建军夫妇啊，把矛头完全指向了企业一方。傅建军夫妇这样的观点，咱们法院当时是怎么看待的？
1: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方面是傅建军他自己对这个连降暴雨这个预警啊，应该有所警觉，他自己也应该要及时的，就是到良田里面及时去行使这个注意的义务，是看看那个水是不是会把红豆杉给淹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企业主这方面，他把那个因为他是刚刚修葺2天的36公分高的这个围墙被暴雨冲毁了，那么企业主在这个修葺围墙这个方面呢，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导致这个围墙倒塌，那个有机肥的原料牛粪、猪粪外溢的流到良田里面，使那个红豆杉被烧死了或者淹死了，都水不能排出去。那么企业主这块应该是主要的责任，那么傅建军他自己本人也应该承担次要的责任。
0: 实际上，双方这个争论的焦点啊，就是傅建军夫妇呢在求偿的时候，把预期收益那块儿全部都加进去了，是吧？因为他种苗的时候花的钱就是43,700，但是最后呢，他提出了一个40多万元的一个天价啊，企业主觉得接受不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关于预期收益这块儿，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1: 法庭认为，这个傅建军提出的40余万元的赔偿数额确实是过高了，因为预期利润的话，只能算到这个红豆杉被淹死的当时的市场价格。他把一年以后或甚至3、5年以后成熟的这个价格算起来，是完全是无法预测的呢。因为到那时候可能是明年的后年的市场的行情也是一个不可知数，另外一个就是投入的人工费、材料费、化肥这些农药费，这些也是不可预知的。但到底你这个成活率是不是到那时候一定能长成这棵树，那么也是不可预知的。
0: 所以就是我听您的意思，在法庭看来，求偿的这个金额呢，应该按照这个财物
1: 受损
0: 失的
1: 时
0: 候
1: 实
0: 它的
1: 际价
0: 实际价
1: 值
0: 值。
1: 来赔偿。
0: 这是比较合理的。
1: 对的。
2: 经过近4个多小时的调解，最终当事双方各让一步，达成赔偿款8万元的协议。
3: 如果是庭外和解呢，我感觉是双方就相当于和气生财，就是很平静的。如果是法庭里呢，相当于两个人就跟吵过架、打过架一样的，是吧？不好说话，见面了反正就没什么脸色的。
2: 王英法官还特别向企业主建议，作为一家环保企业，在为生态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时，更应该响应无水共治的号召，切实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消除污染隐患，不能让倒灌事件再次发生。
1: 那么这个事件对华越公司原来是属于环保公司的华越公司来说，那么也是一个突发的事件。那么他们原来是对环保这个是做出一定的贡献的，因为他们牛粪每年要生产好多牛粪，就是变废为宝的。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突发事件呢，给他们也引起了一些启示。那么法庭也是及时提醒他们今后的工作，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更加注重环保这一块，增强环保意识，防止类似事情呢再次发生。
2: 为了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提升司法公信力，王英法官工作室于2014年3月12日在长山乡成立。每到周五，法官们都会提前来到工作室，接待前来咨询的群众。工作室自成立以来，接待来访群众不计其数，调解处理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纠纷、买卖合同和各种纠纷，被当地百姓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
4: 主动地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让这个矛盾解决在这个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个心态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对社会矛盾的平复啊，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就是延伸服务触角，把我们的那个工作室啊，设到社区，达到乡村去，然后呢，让老百姓有一点小的这种矛盾纠纷呢，就通过我们法官的引导，法官法律的那个咨询，法官法律的宣传，法律的服务，把这些矛盾都这样解决掉。
0: 就这样，一场由暴雨引发的纠纷，一场农户和企业之间的纠纷， 在王英法官和他的同事共同的努力下，终于成功的化解了。其实，在当地啊，王英法官工作室呢，被老百姓亲切的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而且呢，每周五，王英法官都会到长山乡去接待来访的群众，应该说群众是络绎不绝的。我特别好奇，作为一线的法官，王英法官，您在长山乡每周五上午那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案件呢？这个来访的百姓，他们主要是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每周五上午来访的百姓都早早地排队在门口等候，那么我也按时的、按规定早装的到长山乡政府接受百姓的咨询。那么咨询的内容大致是民间借贷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相邻纠纷以及这个无水共治、三改一拆方面的纠纷。
0: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一场由暴雨引发的农户和企业主之间的纠纷。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咱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呢？一起听一听法律专家的点评。
5: 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一个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件。在中国呢，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啊，合规的思想啊，确实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化传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就是为中国这个以调解方式啊，处理和解决民事纠纷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我们国家呀，这个诉讼制度非常注重发挥调解的作用，而且取得的社会效果是非常好的。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8: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7: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地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地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地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8: 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7: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8: 那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7: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8: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7: 患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8: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上千台，充分展示最新技术成果。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下。
4: 7:25，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拉开帷幕。整场开幕式分为序曲文艺展演、机器人方阵入场、能量传递汇聚、至新圣火点亮仪式四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最新技术成果。
5: 伴随着全场观众，
6: 开幕式在序曲未来乐章当中拉开帷幕。方阵中36个搭载着仿人五指灵巧手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熟练的柔性控制像钢琴、马林巴、吉他等多种演奏乐器。在展演环节还同步呈现出人形机器人的硬核竞技能力。我们看现在场上就是足球表演赛的环节，机器人已经完成了自主射门。而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乒乓球、网球等多个项目的单打人机混双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的自主决策能力和综合能力，而这两项都实现了突破性的升级，直观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领域的飞速发展。
4: 运动员入场环节，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成为全场高潮。每台机器人独立运算路径，动态调整姿态，整齐迈步前进，还能完成托马斯全旋等高难度动作，展现动态平衡控制、站走跑一体化控制和自主路径跟踪等关键技术突破。此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海内外多地开展了能量传递活动，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这些搜集起来的能量全部汇聚到开幕式现场。在万众瞩目之下，机器人完成搭弓射箭动作，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3: 日前，在浙江湖州市因强降雨引发山洪，一对夫妇在劳作时被急流冲走，危急时刻丈夫张伟抓住路边通信铁塔把手，一把拽住了妻子。周围群众看到后呢，迅速报了警，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7: 当天张伟夫妇正在自家种植区劳作，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两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卷进山洪激流中。
8: 直接把那个冲浪推过去了，幸亏有个电线杆嘛，我一手被我抓牢了，我一手抓到我老婆，谁嘛当时嘛冲得很大的。
7: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现场洪流翻滚，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此时夫妇俩体力已经透支，随时可能被洪水冲走。消防人员立刻制定救援方案，迅速驾驶橡皮艇冲入激流。靠近被困夫妇俩后，消防人员合力将两人拉拽上艇。
8: 真的感谢你们，你们来晚了一点，真的我老婆已经放弃了，真是放弃了。
9: 我真的是放弃了呀，幸亏你们来得及时，真的太感谢了。
3: 最近旅客刘女士在乘坐火车的时候呢，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她立马惊醒并找到乘警报警。
10: 哦，怎么了？
11: 就是我趴在桌上睡觉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用手
10: 手怎么着了？
11: 手指戳我的胸。
10: 戳你的胸？
11: 对，我当时就在这个位置，他在我这个位置。
12: 随后，乘警立即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刘女士邻座的男子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10: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13: 知道，就是刚刚那个女生她靠在我后面，然后不小心碰到。
10: 拿什么碰的？碰哪了？
13: 手不小心碰到。
10: 碰哪了？
13: 碰到这里。
14: 你是干什么了？是拿什么东西了？
13: 我先就是我先开始，他是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在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14: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13: 我错了。
12: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当场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3: 旅客朋友，如果遇到咸猪手或偷拍呢，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的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15: 接下来您将看到，入住小区十多年，家中始终未通燃气，到底什么原因？还要等多久？
16: 钥匙都在所有的业主手里，燃气公司在加设这个室内的立管的话，它就需要联系每一家用户。
15: 只拍风景不拍风险，网红秘境是危险境，也景点中暗藏隐患。
17: 哎，放下放下，该穿衣服该穿衣服。
18: 老板，我那不得了。
15: 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为名实施诈骗，23人被刑拘。
19: 不用考试，不用面试，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2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21: 20岁是什么样子？
22: 是敢，
23: 是冲，
24: 是不设限，
25: 是追光，
26: 也是发光。
21: 生活帮
27: 20岁了。
21: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2: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8: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9: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8: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0: 有事儿您说话。
28: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21: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8: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2: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30: 有事儿您说话。
27: 我们是生活帮。
22: 20岁，
27: 青春无畏。
22: 20岁，
27: 无限可能。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 旅客买票占座放铃时事件近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铁路成都局对此作出回应，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放弃席位的使用权，同行人员无权占用或者处置空位。
12: 铁路成都局回应，事发列车为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当天，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并将临时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但列车员在核实情况后建议双方自行解决。
0: 你买3个票，
1: 那怎么样？你要跟他们商量，占5小时没用。
12: 其他旅客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各方意见不一。铁路。

0: 处置这个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铁路部门还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员工培训，不断完善客运规章制度，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
1: 8月22号，一场备受期待的足球赛事在泰安开赛，国铁济南局烟台车务段开行 G9218 次球迷专列，载着500余名烟台球迷跨越山海奔赴泰安，为客场球队呐喊助威。
2: 22日上午10时，身着统一服装的球迷们齐聚赴山站，热情高涨，整装待发。针对此次专列客流集中的特点，福山站启动应急预案，开辟绿色通道，同时车站在候车室1楼大厅划定球迷候车区，方便球迷集结等候交流互动，营造出热烈浓厚的助威氛围。
3: 这个第一次以乘坐高铁的方式，将近600公里的路程，然后参加这种现场的这个观球比赛，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说非常开心，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然后希望今天烟台队也是取得一个好成绩，战斗烟台队，
4: 战斗战斗。
5: 我们第一次远征去支持烟台球队，希望烟台队取胜。
2: 为畅通球迷旅客进站上车路径，避免拥堵，车站在站台、天桥、地道等关键走行通道安排专人值守引导，与列车工作人员密切联系，做好客流交接，让广大球迷省心省力，便捷登车，以热情饱满的状态安心准时地踏上前往泰安的助威之旅。
6: 我们对老人小孩进行了提前摸排，针对性的启用全流程绿色通道，与其他旅客分区候车，错峰出行，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旅客的候检候车时间。
2: 旅途中，列车提升客运服务，提醒球迷妥善保管观赛门票、手机等贵重物品，同时车厢装扮一新，营造氛围，球迷旅客在一起分享日常观赛体验。
7: 我们搭乘球迷专列前往泰安观赛，一路上与志同道合的球迷朋友同行，氛围感拉满。感谢铁路为我们开通了球迷专列，让我们的出行方便又省心。烟台加油，烟台必胜。
2: 14:04，列车准时抵达泰安站，烟台球迷与泰安球迷也共同见证了鲁超烟台队与泰安队的强强对决。
1: 大伙身边好玩的地方挺多的，眼下呢，济南市长清区的灵岩寺景区借力电影《八仙》IP 推出凭票跟免票游园特色活动，撬动文旅新消费，为全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2: 这几天的灵岩寺景区内人头攒动，不少游客趁着暑期游览千年古建筑，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中不少影迷凭借电影《八仙》的电子版或纸质版票根即可免费游览景区。据了解，作为1985版经典电视剧《八仙过海》的重要取景地，灵岩寺景区与《八仙》IP 渊源深厚，此次联动活动精准抓住影视流量风口，以票根为纽带，成功打通银幕光影与实景出游的消费链路。活动将延续到9月30日，为市民群众带来实在的福利。
8: 前几天跟队友一起看了一场电影，没想到还能凭票根免费逛一下灵岩寺，这里很美，我也很开心。
9: 之前看完电影票的票根基本都扔了，不会留。然后这次呢，知道凭借《八仙》电影的票根可以免费来留灵岩寺，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
10: 本次推出《八仙》票根免票活动，景区日客流量有所攀升，也带动了景区的文旅消费增收。我们通过创新探索影视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打破观影与出游的场景壁垒，让更多年轻游客、影迷走进灵岩寺，感受千年古建与传统八仙文化的魅力。
1: 很多人现在平时呢是会熬夜玩游戏、追剧，或者是干其他的，自己也不太当回事儿。那熬夜有什么危害呢？听听医生怎么说。
11: 临床上当中一般就是认为是45岁以下的患者，我们就是归到青年族中当中啊，就是青年族中来说，睡眠不足、长期熬夜也是其中一项独立的一个危险因素。长期睡眠不足呢，人的交感神经很容易兴奋啊，交感神经兴奋之后呢，这个人就表现为什么呢？就是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啊，交感神经越兴奋呢，血压越高，越容易损伤血管壁啊，血管壁损伤呢，就是中风形成的第一个环节啊。当血管壁损伤之后呢，我们知道里边的血小板或者是脂质就容易在血管壁损伤的位置沉积，啊，从而启动动脉硬化的进程。 如果说这个人可能就是饮水也不足，那就可能会导致这种血液粘稠，血液粘稠就是一个高凝状态。

0: 啊，高粘状态之后呢，就更容易诱发血栓。啊，当然有一些人长期熬夜之后呢，突然他会感觉到心悸、心慌，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诱发了心律失常了。我们最担心的一种类型呢，就是阵发性房颤，因为阵发性房颤就相当于这个血在血管里边流得不规律了，容易形成漩涡，漩涡的话在心脏里边就容易长成血栓。所以说我们是还是希望年轻人都能够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就是每天7个小时的一个睡眠还是至关重要的。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入住小区10多年，家中始终未通燃气，到底什么原因？还要等多久？
2: 钥匙都在所有的业主手里，燃气公司在加设这个室内的立管的话，它就需要联系每一家用户。
1: 只拍风景不拍风险，网红秘境视为险境，也景点中暗藏隐患。
3: 哎，发现发现，该穿衣服该穿衣服。
4: 老板，我来，不对不对。
1: 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为名实施诈骗，23人被刑拘。
5: 不用考试，不用面试，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7: 20岁是什么样子？
8: 是敢，
9: 是冲，
10: 是不设限，
11: 是追光，
12: 也是发光。
7: 生活帮
13: 20岁了。
7: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8: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4: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5: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6: 有事儿您说话。
17: 这
14: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8: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7: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8: 20岁，我们还会整活儿。

0: 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2026年孝善齐鲁智享银龄智慧助老活动已开启，我们特别开设了我的智慧助老故事专栏，面向全省征集感人故事、典型案例和人物线索。那无论您是亲身经历还是身边的动人瞬间，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可以拨打我们的生活帮热线0531-9600-5900，推荐智慧助老的优秀个人或者集体，我们一起传播这份温暖，记录数字时代的助老温情。好的，接下来是由喜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烟台招远金海岸一号小区业主高先生反映，2013年呢购买了小区的房子，入住后至今呢没有通燃气，影响正常生活。我们来看看。
2: 2013年买的房，到现在燃气没通，各种线路、水电、暖气都配备，现在什么企业没有，连管道都没安装。
3: 因为他这个小区当时燃气管道还没有完成配套，他们已经把这个房子已经销售出去了，钥匙都在所有的业主手里。燃气公司在架设这个室内的个立管的话，他就需要联系每一家用户。他们这个楼都是卖给全国各地的，收齐这个钥匙很困难。开发商、物业还有燃气公司又来我们这边协调，是看看走室外立管可不可以，找燃气公司的还有专家去现场确定一下这个施工方案。
2: 建材过程以后啊，有燃气公司配合。看到现场已经打开眼了，
4: 已经开始施工了，对吗？
2: 啊，对。
1: 那希望早点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眼下在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3.5万亩葡萄陆续迎来收获季，当地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多措并举，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小小葡萄串起三产融合发展的富民产业链。
5: 平度市大泽山镇是胶东半岛鲜食葡萄的重要产区，今年当地露天葡萄实现提前上市，广大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穿梭于葡萄架下，忙着按照订单要求采收、分拣、包装葡萄。
6: 我们家一共有10亩葡萄地，像咱这片葡萄园就是我们2007年种下的，主要品种是玫瑰香，这个品种吧风味独特，有浓浓的玫瑰香味儿。今年光照充足，所以园里这个葡萄上色更好，糖度提升的快，上市时间提前了大约10天，现在市价一斤8块来钱，亩产在3000到4000斤。
5: 在大泽山，除了广泛种植的玫瑰香、泽山一号等经典品种，巨玫瑰、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众多优新品种也将陆续迎来收获季。在当地葡萄研发中心的基地里，一行葡萄56株，每一株都代表一个葡萄新品种。
7: 近两年，我们共计引育推广葡萄新品种300多个，今年我们继续重点推广法美杂交系葡萄，如泽山公主、元真初恋等优良品种，都是极早熟、抗性好、抗寒抗病能力强、省工省药，适合长途运输。
5: 今年大泽山葡萄种植面积约3.5万亩，预计总产量为5000万公斤，年产值8亿元左右。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壮大丰收，经济激活消费热情，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尝甜美葡萄，住特色民宿，品后种文化。
8: 随着葡萄丰收季的到来，客流量越来越大，游客过来以后啊，吹吹风，看看景，尝尝甜美的葡萄，特色的葡咖，体验都非常的好。
5: 尤其随着印象大泽乡村振兴片区打造，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承载力持续增强，每年吸引游客突破100万人次，葡萄串起的富民增收产业链日益坚实。
9: 今年大泽山葡萄集中采收季将从8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0月底，期间还将迎来第40届大泽山葡萄节，通过线上流量赋能加线下多元体验双向发力，同时联动景区、餐饮、民宿、酒店等各类市场主体，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把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激活乡村振兴。

0: 动能，释放金秋消费潜力。
1: 为充分展示微山县美丽河湖建设成果，擦亮微山湖区域公共品牌，8月21号，2026年北京微山湖系列名优产品秋季品鉴特惠活动在北京微山湖文化体验中心正式启动。活动展厅全天候对外开放，集中展示微山湖湖产优品与水乡饮食文化特产品鉴，深耕北京高端消费市场，拓宽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活动将持续15天。
2: 啊，特别好吃，吃完之后还想再吃，谢谢。然后那个我们在北京的一些老乡，特别想老家的味道的话，都可以多吃点，谢谢。
1: 此次活动以湖产优品为纽带，旨在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进一步提升微山湖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助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3: 通过这次产品推介会呢，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的资源，为下一步我们的产品往北京包括全国的销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4: 通过这次机会也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我相信我们的产品会通过县委县政府这个支持下，让我们的产品在北京扎根生根。
5: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希望把微山湖的名优产品推向全国，让老百姓尝到微山湖的美味佳肴。
1: 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称，牡丹区马岭岗镇一面点师手被卡入压面机内。接警后，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组织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询问得知，面点师因操作压面机时不慎，手部被滚轮卷入机器，工友无法帮其脱困，于是拨打119求助。消防救援人员经勘查发现，被困人员左手手掌被压面机死死咬住，无法动弹。由于压面机结构紧密，质地坚硬，强行破拆极易对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消防救援人员一边利用扳手等工具对压面机外壳进行破拆，一边为被困人员做好防护措施。
6: 哎呀，没事，我手是没事。
7: 你现在手有止血都行？
6: 现在还有止血。
8: 这个有血管。
7: 一会儿不的嘛，那小不的，给他把手给他挡一下，再别崩了一会儿。
6: 拿过去，
7: 把手给他挡一下子。
6: 毛巾。
7: 对。
1: 消防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和扳手等工具对压面机两个轴承之间的距离进行扩充，以此增大救援空间。当有足够救援空间后，立即将被困人员的手抽出，经过约10分钟的紧急处置，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交与工友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6: 慢点。
1: 最近在浙江杭州，17岁的湖北女孩何一飞捡到20000多元现金后，第一时间报警上交。咱们来看看。
9: 杭州警方出警画面里的女孩就是17岁的何一飞。这个暑期，在奶茶店兼职的她，在公共卫生间捡到了装有20000多元现金的塑料袋。现场没有目击者，也没有监控设备。而何一飞发现钱款后，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10: 我觉得取了这么多现金出来应该是有急用吧，我想着怎么样能赶快联系失主，但是我上班嘛，我没办法在那里一直等，所以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9: 何一飞一家来自湖北襄阳农村，爷爷常年患病，父亲在一家公司当司机，还兼职跑外卖，尽力补贴家用。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何一飞平时很俭省，高考后暑假就在奶茶店打工，一天从早忙到晚。这次面对20000块钱，何一飞没有任何犹豫。这份善意首先来自儿时的一次经历。在他7岁时，把新买的平板电脑忘在了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回家后急得直哭。回去找的时候，一个8、9岁的小男孩正拿着平板电脑在原地等他。
10: 比我大几岁的一个小哥哥就一直在那儿等，然后当时就特别感动，等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妈就想着给他点钱嘛，然后但是他不要，他热得满头大汗的，这件事给我童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我说你看你去年在电影院里面捡了一部手机是吧，你看你交掉了，然后你看你今天这个小哥哥捡到你的平板，也一样在这边等着你回来拿，你是不是感觉特别暖心？他说对，他说我当时好感动啊，我差点就哭了。我说这就是一种善意的延续，对吧？
9: 何一飞的父亲坐公交时也曾不小心把装有4000多块钱现金和身份证的手提袋忘在了车上，被公交工作人员捡到归还。
8: 当时心里面反正那种感觉就说不出来，失而复得嘛，就是心里面很感动，很感动。我当时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当时也有好多人点赞。
9: 来自陌生人的一次次善举，温暖着何一飞一家。平日里看到网络上有人发起众筹帮助有困难的群体，他们都会力所能及的伸手相助。
2: 金额没有多少，肯定是10几块20块一段时候，这个不需要有什么好处啊，自己做了感觉就是心里会很舒服很踏实。
8: 帮助了有1-200个家庭，就是说想让更多的人来看到你这个善举，这样的话就是社会会更加的美好。
9: 何一飞捡到20000块钱上交的事情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他做暑期工的公司还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现金奖励。
11: 就是觉得这小姑娘挺正能量的，就是大家也向这个小姑娘学习，然后就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
9: 社会的暖意，父母的言传身教，这些像种子一样在何一飞心里生根发芽，让他把这份温暖持续地传递下去。
10: 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然后我也会就是跟着这样做。假如每个人都就是尽一份小小的善意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只拍风景不拍风险，网红秘境是危险境，也景点中暗藏隐患。
12: 哎，放下放下，该穿衣服该穿衣服。
13: 老板，我拿包子来。
1: 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为名实施诈骗，23人被刑拘。
14: 不用考试，不用面试，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1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16: 20岁是什么样子？
17: 是敢，
18: 是冲，
19: 是不设限，
20: 是追光，
21: 也是发光。
16: 生活帮
22: 20岁了。
16: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7: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5: 有事儿您说话。
2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7: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3: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7: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5: 有事儿您说话。
22: 我们是生活帮。
17: 20岁，心中有味。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生活帮由皇家围场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 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六点半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六点半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呢，是由兰陵网9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人少免费，小众秘境随手出大片儿。刷到这样的文案搭配美景，你会心动吗？暑期社交平台上推荐小众探险，一些未开发区域变成了户外圣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奔赴。滤镜背后，暗流山洪、湿滑崖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屡屡发生。
0: 8月5号下午5点多，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3名大人和3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夜幕降临，由于被困人员手机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加之雨雾弥漫，无人机也无法升空搜寻，救援人员只能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丛林进行地毯式搜寻。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悬崖附近找到了被困人员。由于一直淋雨未进食，3名儿童已经出现轻微失温现象，救援人员用保温毯包裹住孩子，待他们进食稍稍恢复体力后，护送一行人下山。
12: 放下，该穿衣服，该穿衣服。
7: 把保温毯抱着来。走吧，走吧。
12: 来。
0: 由于原有道路被山洪阻断，救援人员现场搭建绳索系统，背着孩子借助绳索，沿着陡峭湿滑的崖壁下降到平缓区域。行至山脚处，救援人员发现，受暴雨影响，原本的溪流暴涨成一条宽约4米的河道，水流湍急。救援人员先背着孩子涉水通过。
7: 刘金，这怎么办？
0: 再将大人护送到对岸，直到凌晨，被困人员才全部安全下山脱险。记者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2023年8月，一男子在此处溯溪时从山谷坠亡。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看到，发生险情的地方粗石雾峡，如今仍被不少博主力推，在平台的 AI 推荐中称其为玩水天花板。有网友介绍，这里有6000米的溯溪线，43个天然景点串联成天然迷宫，溪水能玩浮潜。更有不少博主表示，新手友好，徒步爱好者可闭眼冲。记者注意到，这些推文大多提到了瀑布、溪流等美景，却很少有人提及安全风险。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并非个例。今年6月，在福建仙游刺刀峡谷，9名户外探险人员经过一线天时遭遇湍急水流，水流形成的漩涡将人员吸住，最终导致5人溺亡。然而，悲剧发生前，在社交平台上，那里也是颇受驴友好评的溯溪瀑降打卡地。如今搜索依然能看到不少网友此前分享的推文，称其为夏天的溯溪好地方。
1: 记者发现，像这样风险重重的网红景点啊，并非少数。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湖南张家界一处未开发区域槟榔谷的户外探险线路十分火热，独特的出片机位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那么现场情况究竟如何呢？记者跟随消防员去峡谷进行了实地探访。
0: 穿越地心秘境，感受最原始的山野浪漫。在社交平台上，像这样的关于张家界槟榔谷的笔记有几千条，几乎每天都有更新，点赞和评论也很多。其中，槟榔谷到夹儿沟是网友最推荐的路线，途中会穿越地下溶洞，经过岩缝峡谷，攀爬陡峭岩壁，均为未开发区域。记者跟随消防员前往这条网红线路，看到由于正值汛期，槟榔谷的入口拉上了警戒线， 但询问得知，每天仍有不少驴友擅自进入区域内探险。
3: 每天都有，就是假期那个黄金周人多，就是平常人少，星期六星期天人多。
0: 徒步路线中要穿越一片地下溶洞，记者看到溶洞与一片河床相连，河水全流向洞中。走进溶洞，这里乱石堆积，暗河涌动，且无路可走，必须使用手电照亮，寻找能下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被驴友踩出一条小道，脚边便是十几米深的陡坡。
13: 刚刚走的这条路是仅用一人通行的小道，没有做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一旦失足就会掉下这个大斜坡。这斜坡的跨度非常大，大概有十几米，而且下面就是一条地下暗河，会直接被冲走，是十分危险的。
0: 由于没有指示牌，消防员走错了方向，发现前方无路可走，又折返了回来。
13: 好像不是从这里，看是不是上面，好像不是这里，这边好像没路了。
0: 探访发现，进入溶洞深处后，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基本与外界失联，一旦发生险情也难以向外求救。穿越地下溶洞，与之相连的是夹儿沟路段，就是在这里近年已多次发生人员遇险事故。2024年4月，25名大学生在此游玩时突遇降雨，涨水后形成水潭，阻断了去路，而另一边是落差近10米的陡崖，一行人进退两难。由于手机没信号，消防、公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进山搜救2个小时后，才在谷底找到了他们，好在无人受伤。据了解，夹儿沟是岩缝峡谷，地势低洼，一旦下雨，山上的水流会向沟内汇聚，若遇到暴雨，还可能发生洪水。此外，溶洞峡谷的地质地貌特殊，地形复杂，不仅岔路多，且通道曲折，很容易迷路。
13: 迷路是户外探险中最常见的事故类型，由于地形复杂，缺乏导航设备，加之天黑大雾或偏离既定路线，极易导致迷路被困。若在雨天暴雨后穿越溪涧，还可能遭遇山洪。除此之外，山中昼夜温差大，在遭遇大风降雨天气，极易发生失温。
1: 社交平台上被美化的打卡地啊，实际风险被低估，其隐藏的安全隐患需要警惕。此外呢，由于对地形不熟悉，很多驴友进山呢会找当地的向导带路，或者就在网上找搭子同行。那这样的方式可靠吗？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18: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0: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19: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真的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入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0: 消防人员提示，山区气象多变，户外徒步应优先选择成熟景区路线，出行前关注当地天气和预警情况，结伴出行并将行程告知亲友，同时携带充足的饮用水、食物以及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口哨等应急设备。
13: 一旦在野外迷路或遇险，应保存体力，立即报警求助。若无手机信号，可利用哨子、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在安全区等待救援。
1: 接下来您将看到 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为名实施诈骗，23人被刑拘。
14: 不用考试，不用面试，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1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6: 20岁是什么样子？
2: 是敢，
4: 是冲，
5: 是不设限，
6: 是追光，
20: 也是发光。
16: 生活帮
21: 20岁了。
16: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7: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5: 有事儿您说话。
2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7: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3: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7: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5: 有事儿您说话。
21: 热，
22: 我们是生活帮。
17: 20岁，心中有味。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这个金秋，生活帮联合济南百年中雅口腔医院发起幸福团圆微笑全家福公益送暖行动，只要您愿意分享一张全家福照片，就有机会免费领取由百年中雅口腔医院精心准备的礼品一份。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关注公众号银铃生活帮，私信上传您的全家福照片即可。近日有个别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骗取钱财，他们称教师资格证可内部渠道免试拿证，证书官网可查。北京警方近期就打掉了一个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为名实施诈骗的团伙，23人被刑拘。
26: 大学毕业不久的小李一直有着当老师的心愿，一天在刷短视频时，他看到了一条广告，对方宣称可以代办教师资格证。
14: 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学历，第二你的普通话水平，不用考试，不用面试，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26: 抱着侥幸心理，小李主动留言咨询。很快一名自称教育机构专员的人添加了他的微信，对方发来公司资质、往期办证成功截图、证书样本，吹嘘自己有教育系统内部人脉，能够绕过考试直接认定拿证。急于拿证的小李按照对方要求提交了身份证、学历照片等个人资料，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0000多元。
27: 需要哪个级别的教师资格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啊，各个学科各个省市按他们来讲都能办。价钱就是幼儿园更低一些，像9800，像初高中的就高一些，12800、16800。
26: 小李满心欢喜，就等着拿到证去学校面试了。可是等了又等，证件不但没有拿到，就连收费的老师也联系不上了。接到小李报警后，北京警方展开了调查。
27: 咱们就梳理他这个公司的账户，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用这个公司办理免试教师资格证的认定，看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规模有多大。然后咱们核实了全国各地的事主，确实没有一个办成的。
26: 在确定该公司的人员结构后，北京警方先后前往重庆、甘肃、辽宁等地展开抓捕。目前，陈某等2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根据教育部改革文件，部分符合条件的师范生和教育类研究生可以免于参加国家统一教师资格考试，但仍要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也就是说，想要获得教师资格，除符合免考政策的人员之外，都要参加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考试。该团伙就是利用了当事人本身不具备免考资格，但又不想参加统考的心理实施诈骗。目前，北京警方已经核实到的受害人共有75名，他们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相继被骗，被骗金额在3000至15000元不等。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申办各类资格证书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切勿抱有走捷径的心理，以防上当受骗。
1: 用携带的假酒调包真酒专挑居民储藏室下手，前不久威海警方破获了这样的一起盗窃案，咱们来看看。
2: 就觉得这几个人不太对劲儿，行为举止可疑，和平时小区里的住户明显不一样。
4: 画面中，一辆白色车辆停进了山东威海某小区的地下停车场，从车上下来的两名男子就是保安员所说的可疑人员。两人进入楼内，在地下储藏室楼层停留了片刻，然后就原路返回，驾车离开了。民警调查发现，这伙人共有4人，他们下手的目标就是储藏室内的财物。
5: 该团伙通过地图查询，将威海市内多个小区列为重点作案目标，专门盗窃居民储藏室内存放的名酒及各类贵重物品。
4: 很快，民警在城郊的一家民宿内将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办案人员了解到，这伙人作案没什么技术含量，全程靠手机踩点，也就是通过网络搜索来筛选小区，挑选储藏室作为目标。更离谱的是，他们还琢磨出一套自以为高明的盗窃手段，作案时携带假酒，企图调换居民储藏室内的优质酒水，以假换真。虽然他们辗转多处踩点，多次尝试作案，但还没得手就被警方抓获了。这一高效处置也得益于威海警方正在推进的荣鑫警务。
5: 荣鑫警务的核心就是将快递员、外卖员、保安员等新兴就业群体作为群防群治的新生力量纳入警务工作体系，发挥他们的独特岗位优势，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实现早发现、快响应、准处置。
4: 经查，4名犯罪嫌疑人曾在其他地方因盗窃被处以行政处罚。这次作案虽然没有偷到财物，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入户盗窃即使1分钱没拿到，也可能涉嫌盗窃罪。目前4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他们交代，还有多名同伙正从外地分批赶往威海，准备结伙作案。警方正对在逃同伙全力追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武汉的王女士最近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她自称是国企高管，薪资很高，还捧出了100万现金请她保管，结果怎样呢？一起来看。
6: 王女士介绍，她和男子向某是通过交友软件认识的，对方自称是某国企工程师，不仅薪资很高，而且负责的工程项目还有额外提成。两人线下见面后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几天后，向某拿出几捆厚厚的现金交给王女士保管，说是她负责的工程提成，只要工程顺利完工，这笔钱就是他们的。
8: 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6: 向某多次强调工程尚未完结，因此王女士一直没有拆开现金包装。此后，向某多次以个人资金周转、微信转账限额等理由向王女士索要财务现金，共计56000元，
8: 让王女士帮她买了手机跟手表。后面呢，向某雄宇以工程上需要打点为由， 向王女士索要了30000元现金。
6: 向某频繁借钱的行为让王女士心生疑虑。几天后，当向某再次提出要借30000余元周转时，王女士拆了一捆交给她保管的现金。当她拆开包装时，大吃一惊，
8: 发现里面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6: 王女士立刻联系对方，向某发现骗局被识破，立即将王女士拉黑，之后踪迹全无。察觉被骗的王女士赶紧报了警，民警核查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无业人员高某，此时他已经潜逃至西安藏匿。
8: 上午这个高某伟就出门买早餐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了。
6: 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婚恋对象广泛撒网，然后用练功券冒充百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钱财。经查证，除武汉的王女士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高某已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房屋店镇王总房屋台。
9: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2: 我们党支部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9: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1: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28: 好家乡。
2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9: 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2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3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3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3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20来个步骤。
2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3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0: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3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0: 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早上七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0: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20: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15: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13: 午夜，医院为所欲为。
18: 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
13: 医生被打伤，器械被损毁。
19: 一个呢就是个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
13: 无良医闹，该当何罪？
18: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3: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喝酒惹的祸。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浙江省宁波市第七医院的放射科啊，大半夜的放射科里呢，突然传出了异乎寻常的响动，而且这动静啊还特别大。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3: 这天是2013年11月9日，从当晚的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有8-9个年轻人在走廊走来走去，时不时与窗口的医生说着什么。画面中的几名男子情绪好像很激动，后来他们突然开始踹门，踹开门后其中的6个人冲了进去，其他人还在走廊。不到1分钟，这几个人从放射科跑了出来。2014年2月27日，冲进医院放射科的卞景奎等6个年轻人被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16: 这些人大半夜的在医院里情绪这么激动，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另外，他们把医院放射科的大门踹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洪磊法官，有请洪法官。
13: 洪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工作至今在全国各级期刊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16: 在他们进入医院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在事发当晚，

0: 卞锦葵和他的朋友，那么几个朋友一共有9个人，他们在宁波镇海的一家 KTV 里边唱歌喝酒。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喝了很多的酒。那么卞锦葵在去厕所的途中，不小心把左手给划伤了。划伤了以后，他们先是找了 KTV 的工作人员，要来了创口贴，包扎伤口。但是发现创口贴根本就止不住血，所以一行人就来到了医院来寻求医治。
1: 到了医院后，卞锦葵在急诊外科进行了包扎，之后急诊医生示意他先挂号，还建议他到放射科拍个 X 光片。按照医院放射科就医流程，应该拿着急诊外科医生出具的检查单，在放射科挂号之后，才能去拍片子。而他们几个人在没有挂号的情况下，直奔放射科。由于不认识路，他们还强行让急诊科一位女护士带路。到了之后，放射科医生发现他没有医生开的检查单，不能做检查。
2: 当时是不知道那个放射科在哪里，然后是叫他一起过来的。
3: 那么当时把我们的这个一个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啊，直接也拉了过去，到了那个就是放射科的一个就是那个窗口。窗口的话呢，就是也跟他做了相应的解释，意思说你一定要收了费，我们才能电脑里面才能这个系统进得去，才看到你的信息。
1: 医生一番解释之后，并没有起作用。卞锦葵等6个人闯进了放射科，做出了过激的举动。
2: 老师，我撞了一下，没撞开，卞龙踹了一脚，最后他们俩踹了，然后踹开了。
4: 我进去了嘛，看了医生，然后就打了嘛。
5: 当时酒喝过了吗？他就跟着他们进去了吗？
6: 在2013年11月19号的一个供述，当时刘浩先用手打了年轻的医生一个耳光，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对这个医生拳打脚踢，然后王福南、海燕、卞锦葵、小猛也进来打年纪大了一点医生。
3: 他们在当时的话，在身体上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个呢就是跟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然后一个肌腱也断了。
1: 经相关部门鉴定，2名医生均构成轻微伤，医院财务损失达4000多元人民币。2014年3月2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庭审当天，被告人家属、医院工作者等旁听人数多达200人。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认为医院的医生存在一定过错，导致事件的升级。
4: 当时我到的时候，医生把病历卡扔了出来，我当时很恼火，然后踢了一下发泄一下。
7: 院方也有一定的过错，因为晚上的话，可能各方面在就诊的过程中可能不是，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对病人不是特别的这种体贴啊，或者说有点态度上面，因为毕竟是凌晨了嘛，态度上面不是很好。
3: 因为当时作为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在现场，那么我们对其他的医务人员进行调查，那么我们态度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作为医院里面可能也是很大的强调这个服务的质量，对吧？那么包括医德医风的问题，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也相信我们的医生在这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根据被告人卞龙等6人事发当晚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展示了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6: 外科医生给我包扎好后，让我到挂号拍片，刘浩就拉着一个护士，让他带我们去放射科。当时放射科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2个医生。我们就把病历卡给了那个年轻的医生，他刷了卡，刷了一下卡，说没有信息，我们就让他先拍，医生不肯，我们就又把病历给里面的医生，里面医生呢就把卡放回窗口，我们又给了医生，医生又拿了出来，然后王福南就骂那个医生，还把病历卡丢了进去，那个医生也把病历卡丢了出来。
8: 他们到底挂没挂号？事后我们调查了吗？
0: 事后我们调查以后发现，就是医治这种手伤的流程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这个卞锦葵手受伤了，到医院以后医生先给他进行包扎，那么包扎完以后 那么就要求他拍片，拍片需要一个重新挂号缴费了，那不代表你第一次进门以后挂号以后第二次就不需要挂号缴费。那么可能卞景奎他们就认为，就是说我已经缴过一次费了，我不需要再缴费。但是现在医院的这个信息化程度比较高啊，就是说你缴了费以后，你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卡上面啊，医保卡上面才会有这些信息。那么有了信息，我才能够启动机器给你来进行拍片，否则是没办法做下一步的操作的。
8: 那么根据您了解的状况呢，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医生到底有没有过错？
0: 当时的这个从监控录像来看啊，是看不出说医生有这个有过错的行为，态度不好。而且我们通过观看这个几个其他几个被告人啊，有多名被告人供述，他是这么供述的，就是说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那么这种解释是说明医生根本就没有过错，只是因为他的同伴在打医生，所以他们也打医生。即使说医院可能在服务态度上存在一些不当的不礼貌啊，缺乏沟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这些人就是说
8: 动手
0: 打人的一种借口。
8: 另外，在庭审的现场，围绕的这个争议的焦点还有哪些？
0: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 法庭上，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一人以上轻伤或三人以上轻微伤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而本案被告人仅造成两名医生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9: 辩护人提出呢，就是根据浙江省规定呢，就是要求呢是三个轻微伤以上，而最高法院后来解释呢，一个是两个轻微伤就够了，根据司法效力应该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该两个轻微伤就够。
8: 好，我们看到庭审现场呢，这个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啊，就辩称了，说我们这个行为呢，它构不成寻衅滋事罪啊。那您怎么看呢？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有明确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构成一人轻伤或者两人以上轻微伤，那么构成寻衅滋事罪；任意损毁公司财物，那么数额超过2000元的，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在本案过程中，那么卞景奎一伙人，那么既殴打了医生，造成两名医生的轻微伤，又损坏财物，那么超过2000元，那么同时达到了两个构罪标准，那肯定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
1: 在当同一对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定时，因规定不同而产生冲突，应当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浙江省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属于下位法，应服从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相关解释，这个上位法。伤人又损物，是无意还是故意？
0: 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财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1: 一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翻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7: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在庭上，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对医院所造成的影响，提出了与公诉机关截然不同的观点。
7: 当时医院的环境如何？有没有引起公共秩序的一个混乱状况？应该来说没有。当时是凌晨，将近凌晨了，也就等12点，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跟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其他人。
9: 这个医院呢，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场所，本来就是一个公共场所，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不论是有人多还是人少，它都是一个公共场所。被告人在该公共场所打医生、谩骂医生、殴打医生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扰乱公共秩序。
3: 混乱的话，这块的话影响肯定是有的。那么在我们急诊室的话，除了有急诊内科还有急诊外科，那么我们的包括隔壁的话是抢救室，那么除了病人之外还有病人家属，那么当时的话人员肯定是比较多的。
1: 另外，辩护律师认为， 本案被告人并不存在故意损坏医用显示器等医院财物的目的，甚至有被告人说是由于医生扔凳子过来砸到了医用设备上面，才导致设备损坏。
2: 趁拿东西扔过来，然后拿凳子挡过去，然后凳子也挡过去了，然后医生把凳子挡到电脑显示屏上面，然后电脑显示屏就掉在地下摔坏了。
4: 当时一个年纪大的医生也在拿凳子举起来，完了我也扔个凳子，刚好凳子没砸到人，凳子就是碰了一下。
7: 如果是从他们的目的去分析的话，他们可能有一个就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说，就比如说打人，就是说有一个伤害的故意。但是从这个故意去说的话，只能构成一个故意伤害，但故意伤害毕竟这两个结果接近，是一个轻微伤。
1: 按照刑法规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结果才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造成他人轻微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8: 洪法官，您怎么看辩方的意见？
0: 那么当时放射科的构造就是医生站在放射科里边，那么旁边还有机器设备，被告人拿起板凳去向医生丢掷，那么他丢掷医生的行为肯定就是直接故意的，他是希望积极的去促成这个把医生打伤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医疗设备，他不考虑就是说这个设备离的这个医生有多少的近，那么很有可能砸到这个设备他也是无所谓的，反正砸到了也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不心疼，那么这就是一种放任的故意。所以说他在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财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1: 六名被告人中有一名被告人王富南当庭翻供：
10: 我是没有动过手打过人和砸过东西。
7: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仅仅是这样子。打的话也是其他的人可能打了一拳，然后马上他们几个人发现不对就跑掉了。
1: 在庭上，对于王富南的辩解，公诉人提供了公安机关所做的调查笔录，笔录显示几名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证明王富南参与了殴打医生。
9: 被告人辩论了七次供述，刘浩先打医生的一耳光，我们就开始打年轻的医生，他被我们打出血了，然后王富兰他们也进来打年纪大的医生。有被告人蒋玉的五次供述，刘浩先进去打了年轻的医生一巴掌，我和卞龙也开始动手打年轻的医生，直接把这个医生打倒在地。孙孝猛、王富兰、任勇、卞锦奎也进来打年长的医生。
1: 然而辩护律师却认为几名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证据存在疑问，因为当时这几个人只是记住了一些片段，很多内容都是猜想。那么王富南的辩护律师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7: 也就是说不构成犯罪。
8: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被告人质疑王富南的一些说法啊。关于王富南的说法，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到底他有没有故意的打医生，或者是故意的砸坏一些机器设备？
0: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调取了这个录像，从这个就是监控录像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是装在就是放射科外面的走廊上。我们能看到就卞锦奎、王富南这些人破坏大门以后冲进了放射科，也能看到他们逃离现场，但是因为放射科里边没有安装这个监控探头，所以我们对于里边的情况确实是就是说不能直观的看到了。但是通过其他的证据是可以证明王富南是有这个故意伤害的行为。那么通过医生的这个陈述，被害人的陈述和辨认笔录，通过当时被强行拽到现场的那个护士的证言，以及通过其他同案犯的供述，都是指认王富南也是参与殴打了医生。
1: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多次到医院了解情况，尤其是在关于被害人民事赔偿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积极让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医院沟通协调。在法官的努力下，被告人家属分别向被害人医院提供了不同数额的赔偿金，双方最后达成了谅解。
11: 就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就被告人自己的错误，那被告人家属也愿意赔偿，那个被告人也愿意家属这样做。法院也跟那个医院进行了沟通，也跟医院进行沟通，那么让医院就是一个赔偿的数字合理公正。

0: 将值班医生打伤，同时还砸坏诊室内的办公物品。涉案的三名男子中，两人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同样是在北京，一男子因治疗等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和同居女友占据医院抢救室一个多月，在里面做饭养兔子。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该男子的女友有期徒刑10个月，该男子被另案处理。2015年4月3日晚上12点，在广西南宁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酒后一名男子对医生拳打脚踢，还砸坏了医院设备。
1: 刚才这段短片当中呢，其实也盘点了一下近期的一些著名的医闹案件啊，我们看到真是什么奇葩都有，是吧？甚至还有在急诊科里养兔子的。你说这些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2: 通过审理这些案件了，那么包括我们其他各地法院发生的这些相似的案件，那我们分析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老百姓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因为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那么病人的家属朋友同样的就是说感同身受，那么这个时候的人的话情绪化的是比较容易激动的。那么第二点方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说病人到了医院，那么希望医生能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但是客观现实就是说，医院的设备有高级啊，有这个简陋，医疗条件有好坏，那么医生医术本身是有这个高低的，这个医学作为一个科学，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1: 是
2: 不是说什么病那么都是能够就很好的给它医治的。
1: 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 这
1: 是不是就成为了他们进行医闹活动的一种合理的借口呢？
2: 我们现在国家就是有正常的一个诉求的渠道，发生纠纷以后你可以就是跟医院进行沟通，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这个现在有这个调处中心啊，可以各地都有，那么可以调处这些医疗纠纷，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帮你鉴定那么是不是医疗事故，那么甚至你可以上法院，但是绝对不可以殴打医生损坏财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法院调查了解到，参与打闹的这6名被告人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受教育水平不高，另外他们当天晚上喝了很多酒，是发生医闹行为的重要原因。
3: 第二天晚上酒喝多了嘛，在医院里造成这种事情，我很后悔。
4: 由于我们法律知识淡薄，触犯了我国法律，由法官大人能从轻处理。
5: 这事情给医生带来的伤害，给院方带来的影响，向他们道歉，希望他们能原谅。
0: 2014年3月3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6名被告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9个月到11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审判决后，5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只有王富南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2014年4月14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在您审理过这起案件之后啊，回过头再来反观这起案件，您觉得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2: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那么结果还是发人深省的。那么很不仅包括这个案子了，那么很多案子都是因为一时冲动那么动手伤人，打人的过程是非常的这个比较酣畅淋漓的，但是那么随之而来的是良心上受到谴责，家人为他们担忧，金钱上要损失，那么最终是自由的一个受到的禁锢。所以说当我们发生了矛盾，那么出现一些问题，生活上有一些坎坷的时候，还是应当是冷静的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关键是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1: 好，这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6: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人们要尊重医院，尊重医生的辛勤劳动，对医生的尊严应该有所敬畏，对医院的流程应该有所敬畏，对相关的法律应该有所敬畏。 当然呢，解决各地

0: 层出不穷的医闹问题，不单单是一两个法律法规就能够解决的。那么各级司法部门呢，更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侵犯医务人员权利的这种行为呢，给予更严厉的惩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疫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
3: 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2: 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3: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2: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3: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 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红火了10年的幼儿托教中心为何突然陷入一场官司？
11: 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安置，缺乏资金。
12: 这一条比一条就站着。
10: 租房到期拒不退房，法院判决为何不能生效？
13: 这里的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突然不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14: 法院强制执行使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得到落实，真正的体现了依法治国。
10: 矛盾背后的民生难题又该如何破解？
15: 局长呢还带队到武昌区委、区政府寻求协助。
10: 法院为何执行艰难？
16: 这个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了。
10: 是背后有难言的经济利益，还是社会责任的担当？法治天下之都是为了孩子，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幼儿园呢，它是我们每个人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有一家开了10多年的幼儿园，现在呢却要被法院给关闭了。那么在幼儿园里的这些孩子该如何被安置呢？那关闭幼儿园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火车站周边是外来人口的聚居之地，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在距车站以北约2公里处。这天，就在辖区内一个幼儿托教中心门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和老师们面对前来执法的2位法官，情绪变得异常紧张和激动。
18: 一点办法都让你气了，是吧？那干嘛这个气啊？
10: 画面中的这个女人叫黄启梅，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就是她创建的。
13: 这里都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突然不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19: 周边没有别的可以容纳他们的那个幼儿园，因为他们毕竟数量太多了，有105个小孩。
10: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这2位法官是来执行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要求黄启梅腾退幼儿托教中心，租用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房子。而黄启梅和孩子们的家长对这个判决非常抵触。
17: 带着诸多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刘霞，让他来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有请刘法官。
10: 刘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2016年办理执行案件600多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荣立3等功。
17: 刘法官您好。 那我们特别想知道这所幼儿园当年是怎么创办的呢？
14: 这所幼儿园据我们在办案子过程当中了解的情况，是当时一个叫黄启梅的，也就是我们案子当中的被执行人，他原来是幼儿老师，在居委会的这个指导帮助下建立这个幼儿园。
5: 小区外地人口较多，且只有一家铁路上的公立幼儿园，收费高，还不对外招生，因此孩子入托难是这里外来务工人员最头疼的现实问题。2003年，黄启梅所在的企业改制，他和原单位幼儿园的一批老师都下岗了。
13: 有一天就碰到社区的主任嘛，他就说：“哎呀，黄老师，这些孩子都没办法去上幼儿园。”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些老师召集来，我们办一个托教中心啊，哎，我们这些老师也有了工作，这些孩子也有了安排。
5: 在原社区主任的倡导下，黄启梅和下岗的十几位老师办起了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并租下湖北省煤炭厅招待所的一套300多平的房子作为教室。
17: 既然呢，这个幼儿园呢是解决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个小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法院还要把它给关闭呢？
14: 我们法院办理的是执行案件，执行的依据是我们法院的关于房屋租赁活动的一个判决，这里面还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
17: 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关闭了幼儿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开始双方谈好租房合同每5年一签，可是后来省煤炭厅又改成每2年一签，这样便于他们调整房子的租金。
13: 一租了就是十几年的，我们一直在就是非常合作的非常愉快。煤炭厅后来就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合并了，这个产权就属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5: 房租也由当初的2000元每月涨到了2014年的3000元每月。
11: 从2012年12月，我去招待所跟黄启梅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2年，到2014年12月31号到期。
5: 幼儿托教中心创办初期只有几十个孩子，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普遍偏低，每个孩子每月包括学费和伙食费只收400元。
13: 一直4个班，小班、中班、大班，小班。
5: 2014年，学费也涨到了每月700元。
11: 这个活动到期之前，因为考虑到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改制安置，缺乏资金，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局当局非常重视，准备把这个龙方小区的房屋进行处置。
5: 省安监局在租房合同于2014年12月31号到期后就不再出租，准备将房子收回后进行拍卖。
13: 我们就跟他说，你如果想涨租金就涨，开始就说涨吧，就说涨了28000，我们一听太贵了，我们因为我们的托运费就400块钱嘛，你再2万8的租金，我们老师工资都没有了。
5: 双方经过协商并没能达成协议，僵持一段时间后反而事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13: 后来又突然变得说不租了，涨也不租了，我们要卖。我们说你们要卖就卖吧，我们不影响你卖，任何人来看房子我们就让他进来看。
11: 而且按照程序也多次给他们下达了这个解除租赁协议的通知，并要求他们按期这个交换房屋。
5: 接到退房通知的黄启梅原以为是房东就是想涨点租金，所以合同到期后并没有主动腾退房子，并提出申请希望将房子继续承租下去。
11: 这个租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交房，直到这个2015年11月份，我们无法收回房屋的情况下，才采取这个法律程序对他们进行了起诉。
5: 经调解无果后，2016年5月5日，武昌区人民法院在中南路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判定黄启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将其承租的武昌区荣发小区2栋2层20房屋
10: 返还给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依据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自2015年9月1日起至返还之日的租金。法院判决后，双方都未提出上诉。然而两个月后，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然没能收回房子，无奈之下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7: 那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4: 这个案件执行立案后，我们法院依法进行执行，到现场查看以后，这有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上学，这学生的家长反映强烈。
10: 黄启梅不仅对前来执行的法官避而不见，还有意拒签法院的执行通知书。直到2016年8月25日，法官第四次上门时，才见到了黄启梅。法院强制执行，100多个孩子失学，该怎么解决？
19: 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
10: 法院向政府和社会寻求协作，能否保住幼儿托教中心？
14: 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
13: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
10: 幼儿托教中心是否合法？法院强制执行能否继续进行？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2015年9月26日，武昌区人民法院依据判决书，依法冻结了黄启梅的个人银行账户。黄启梅得知后非常恼怒，既埋怨法院判决不公平，又申诉原告欺骗法院。
19: 因为我是最后是专门到省安监局去调查过来的，也叫他们把以前的那个老账号查出来了。
10: 此时的黄启梅始终以孩子难以安置为由，继续拖延和对抗法官的执行工作。
13: 我不说了吗？这段时间我也在外面找房子，但确实是找不到。
10: 家长们因为担心孩子们会失学，不愿意让这个幼儿托教中心被关闭，所以都开始阻挠法官的执法工作。
20: 这个小区里面的幼儿园只有一所幼儿园，也是公立的，公立的幼儿园我们根本进不去，他要有房产证，还有户口吧，你知道我们是外地的，那一样都对不上。
19: 家长，我当时专门有一次去发了那个告家长通知书，就是告诉这个房子我们要准备腾退了，强制腾退了，希望家长能够转学，是吧？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法院这样做就是不顾这个小孩子这个上学的这个是吧权利。
13: 现在要我们走，我们走到哪里去？我的孩子不能丢到马路上去啊！所以家长马上成立了一个家长委员会，我们也跟法院谈判。
10: 2016年9月1日，通告的最后期限刚过第二天，执行法官又来到了荣发小区查看执行结果，却发现教室里面挤满了家长和报名上学的孩子们。
19: 发现了这个有100多个小孩子在那里上学，我就赶快就回来跟我们刘书记、薛局长都汇报了这个事情。
14: 我们开始做这个背刺性反欺门的工作，同时我们向上级法院以及区委、区政府汇报。
10: 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希望启动政府的联动机制，通过调动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来共同解决此案的执行。
21: 需要我们中院出面协调的，我们中院一定也义不容辞。由于武昌法院呢，它毕竟是个基层法院，申请执行人呢也是这个省安全厅，所以我们武汉中院的党组成员就亲自登门到安全厅这个做协调工作。
10: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边联系武昌区委区政府和省安监局寻求协作，一边继续对黄启梅做劝解工作。
22: 家庭教育工作人员只有几个，他有的是分了谁，这是一个问题。
10: 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的协调下，武昌区委、区教育局、省安监局三方坐下来协调了一个方案，由主管教育的武昌区教育局出面来接管该幼儿托教中心。
14: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7: 那幼儿园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14: 原来这个幼儿园是没有经过教育部门批准的幼儿园。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也就是说这所幼儿园的开办是违法的，既不具备办学的条件，又缺乏师资力量，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17: 那这样说来，这家幼儿园是真的应该关闭掉了。那么接下来法院又是如何来执行的呢？
14: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如果被执行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话，我们可以对他进行罚款或拘留等强制措施。
17: 存在诸多问题的幼儿园，为什么家长还愿意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法官又是如何来安置这些孩子的就学问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按照教育局的相关规定，幼儿园开办场所要兼顾安全、通风明亮，还要有室外运动操场，特别是要有方便快捷的安全通道。但是这家幼儿托教中心不仅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没有室外运动操场，而且配电设施已经老化，安全通道还十分狭窄。
19: 我后来调查到的，他如果在幼儿园的资质上他是不够格的，但是他是在社区里面，当时是为社区解决一个困难，说实话他就是也是帮了一个社区的忙，他在社区拿了一个叫托老托幼证。
13: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服务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给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整个把电线就是全部换成新电线。
0: 2016年9月13日，法院法官到现场发放了一份告幼儿园家长书，告知该幼儿托教中心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且属无证办学，应重新选择幼儿托管机构。
2: 下面有我们教育部给我们协助的，这个大多门托教中心，我们教育局曾来过多次，也提来大家告诉局里，明确告诉大家，这里是一个无证的、没有办理证的幼儿园。
0: 最终武昌区委领导决定，为了这100多名孩子的安全和未来，必须关闭这家幼儿托教中心。
11: 我们经常到这个幼儿园进行一些安全检查，这个发现这个幼儿园呢在安全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隐患，在这里面如果长期办下去，这个安全方面这个没有保障。
0: 部分家长不愿意接受法院的建议，黄启梅也就依然借口这么多孩子不好安置，拒绝腾退房子。
20: 因为这个院长还蛮好，这个学校虽说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放在那里蛮放心。
0: 法官的不懈努力能否让黄启梅转变态度？
13: 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我们收费的情况，他就觉得我是在跟他们找借口，跟他们对抗，对抗法律。
14: 通过做被执行的工作啊，到家长上门啊，无时无刻。
0: 法院判决得以执行，孩子们的安置难题能否破解？
19: 从这个周边呢，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立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就说，拿出来124个学位的。
0: 执法与民生遇到矛盾，法官该如何保持公正？
14: 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社会还谈什么法治？
0: 最终幼儿托教中心的孩子们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为你讲述，都是为了孩子。经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调解均无效果，为此法院依法对拒不执行的黄启梅进行了罚款50000元的处理。
19: 我是27日给他下达的这个处罚决定，29日去执行的。我是对他的这个账户进行了直接的扣花，但是鉴于呢，黄启梅他因为是每天都要到学校去，就是管理这些，小孩的这个是吧，教育和这个生活，我们不易于对他进行拘留这些强制措施，所以我们觉得最后还是采取对他罚款的方式。对。
0: 2016年10月8日，经司法罚款和训改后，迫于压力，黄启梅张贴告示，表示停办该幼儿托教中心。
14: 法律绝对不允许抗拒执行，通过做被执行的工作啊，到家长上门啊，无时无刻
3: 同时这个被执行的黄启梅呢，实际上也发生变化了，他也认识到自己错误，最终他陪我法院一起做好这个幼儿园学生的分流工作。
13: 就是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判了就要依法执行，就是不要去抱着侥幸的心理去。
19: 后来经过教育局的多次努力啊，就是从这个周边呢、啊，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立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就是拿出来124个学位的。
0: 2016年12月20日，法院协同区教育局等领导专门组织家长开了一次会，具体沟通了新的解决孩子们的安置方法，并对接受安置方案的学生给予每月200元的补助。
19: 把所有的孩子都安置了，他是有40多个是后来是采取了自行分流。黄老师最后也帮忙帮他安置了50多个，还有10几个说是回老家去了。
13: 12月31号，我就把他们关上，把这些孩子能妥善安排，家长高兴，大家都高兴就可以了。
0: 2017年1月11日，被执行人黄启梅配合法院将房屋物品搬空，并主动腾退给了房东。
16: 这个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道问题。特别是当前，最高院要求花2至3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时候，凸显出联动机制的重要性。
0: 武昌区人民法院之后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请，对后来转变态度、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黄启梅解冻了账户，撤销了先前的处罚。
17: 那刘法官，在这件案子的执行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要点需要我们明确和了解呢？
14: 第一点，生效的法律文书必须要得到执行，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呢？社会还谈什么法治呢？第二点，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话，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
17: 案件执行呢，对我们社会的法治制度建设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14: 从这个案子看，我们强制执行的决心是不变的，但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也应该讲究社会效果，也应该担负起社会应有的责任。目前这个房屋已经全部腾退完毕，并且这些学生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基本上解决了社会矛盾。
17: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法院它的工作重心是财产权，受教育权超出了法院的执行工作的范围。维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与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维护公民的生存权相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单纯的强调片面的执行需要调动社会的一些力量来协助执行来理解执行比如说本案中100多名儿童的受教育权他和原告方出租方他的这样一个在出租的房产上面的这种财产权就发生了冲突这两种权利都是合法的，都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那么法院的执行难实际上它涉及的环节非常多，比如说最近的司法改革正在推进的一些工作重心，包括社会的这样一个征信系统的建设，那么这是保障法院的判决真正得到有效遵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这一点需要社会各界、需要不同的部门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动机制。
17: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其实呢，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公民呢，都应该自觉地增强法律意识，来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这样呢，我们才会形成强大的社会执行合力。 让执行难的问题变得迎刃而解了。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幼儿园的小朋友呢能尽快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重返校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刘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

0: 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秋季由于天气一天天凉爽起来，人们进食就开始多了，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好为冬季做准备，所以火锅就成了这个季节受欢迎的饮食。但是我们吃火锅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

0: 到了秋天之后呢，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了下来，憋了一夏天的火锅瘾呢，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吃火锅啊，却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1: 错误一，半生不熟最鲜美。为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会随食物吞入胃肠，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0: 据研究啊，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啊，都可能通过吃火锅来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啊，都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羊肉片里是否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啊，曾经有报道说呢，有人因为吃了涮羊肉而得了旋毛虫病。一旦得了寄生虫病啊，人呢就会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酸痛，脚踩在地上啊，甚至呢都会出现酸痛的感觉。
1: 错误二，让辣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提起火锅，又麻又辣又烫的口味总成了它的代名词，因为那种被辣得大汗淋漓的感觉实在太过瘾了，认为这样才不枉费吃火锅的真正目的，但却被这种感觉掩盖了对身体伤害的重要性。
0: 火锅啊，对于胃肠的杀伤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辛辣的味道首先呢刺激的是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进入小肠和胃，严重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酸和胀气，这样啊会引发肠胃炎和胃炎，腹泻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为我们的肠胃着想一下为好。
1: 错误三，一热当三鲜。热腾腾的火锅中的美味一夹起来便直接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发汗，却大呼过瘾，并美其名曰一热当三鲜。
0: 口腔、食道还有胃黏膜啊，只能忍受50度的高温，如果太烫的话呢，就会损伤黏膜。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啊是高达120度的，如果拿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会烫伤口腔、食道以及胃的黏膜。而且火锅的温度还有调料的刺激啊，还会使患有口疮等口腔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心急了，从火锅取出来的食物量要小，而且最好等它降温之后再食用。
1: 错误四，吃完火锅喝汤有营养。有的人把涮完的火锅汤底当营养汤喝光，其实啊这是个误区。火锅汤久沸不止，久涮不换，其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五硝酸。如果这时喝火锅汤，就会引起痛风，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时会损伤肾功能。
0: 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火锅的汤呢就不能喝了，在煮食物之前等汤沸腾了之后啊还是可以饮用的，只是煮过了东西之后啊最好就别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在这个火锅里啊放了这么多的肉还有菜，那混合在一起啊，食物之间呢是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说即使放了补品呢最好也不要喝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吃火锅的时间呢一般都会比较长，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啊吃火锅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5小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又麻又辣的火锅还是少吃为妙。二，吃火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1.5小时之内。

0: 现在是早上8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